0: 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成功阻止美国驱逐舰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稍早报道称，一艘美国军舰4号在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并撤离该地区。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又发帖称，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安全地继续其航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报道称，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是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名了解该计划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的报道说，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对美军的相关言论予以否认。
0: 库珀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 SH-60 型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如果只是护航，那就是一对一的保护。我认为在当前这种模式下，我们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它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我们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广阔得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发表报道，驳斥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报道称，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对美军相关言论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这一行动，美方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以调动并且使用这些资源。当被问及与伊朗进行谈判并且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说，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经变得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且持续施压之下，伊方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根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当地时间4号20时40分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了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爆炸以及火灾发生的原因等进行确认。另外，根据多家韩国媒体的消息，事发船只疑 四

0: 遭遇了导弹袭击。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说，阿联酋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0: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的报道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通报说，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然处于极高水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通报当中确认，美国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在分道通航之内或其附近航行应当被视为极度危险，原因是该海域存在尚未完全探明和清除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伊朗在其附近水域设置一条航道，并且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四号晚间发表声明说，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表示，法国希望伊朗和美国能够协调一致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四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3: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

0: 下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
1: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3: Israel chazaka meipam, Israel tamid chayevet liot harbe yoter chazaka ba'oyvim shelanu, velachen ani dogel b'shnei ekronot, itatzmut ve'atzmaut.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4: 以色列国防部3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1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1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3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1: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3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

0: 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进行深度解读。秦先生你好。
1: 你好。
0: 美方开始在霍尔木斯海峡的疏导行动，但却表示不涉及为船只护航，那美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另外，行动开始之后，美伊都声称对对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阿联酋也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那您认为局势发展下去，美伊之间是否会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呢？
1: 这一次美国在波斯湾进行所谓的这种疏导或者引导行动，我觉得它是有不同的目的的。那么首先根据美国自己的说法，那么它是要采取一个人道主义的行动，也就是他认为因为一段时期以来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受阻，有很多的商船在波斯湾里面遇困受阻驶不出来，那么船上的船员的生活物资、船上的补给受到了明显的这种影响，那么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应该让这些船只驶出海峡获得新的补给，那么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行为。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美国表面上的目的，那么美国更真实的一个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次美伊开战之后，伊朗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伊朗实质上是封锁了海峡，而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即便是4月13号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之后，那么海峡仍然处于一个不通畅的状态。那么如果美国不能够尽早的打通海峡的话，那么这个海峡问题将永远是伊朗手上的一张牌，那么使美国在谈判桌上处于被动，也使得美国对伊朗施压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要刻意制造一个海峡可以安全自由的航行的一个状态，他要采取所谓的疏导行动，让船只流动起来，那么这样一来减少伊朗对海峡的这种控制力和影响力，那么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当然这么做是蕴含着明显的风险的，我们知道伊朗这次发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他对美博弈的有利工具之后，他是不愿意轻易放松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那么伊朗的武装力量也在对美国军舰也好，对过往的商船也好，采取一些袭扰的行动，那么重新去打断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疏导引导行动，这里面就蕴含着美伊舰机发生直接对抗的这种风险。如果这种风险进一步扩大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包括甚至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都有可能产生新的这种军事冲突升级的情况。
0: 那双方在围绕海峡对峙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美伊双方均表现出了停战意愿，但是以色列官员的最新表态称以方已经做好了重返战斗准备，正等待美国开绿灯。那您觉得以色列的行动是否可控？有没有可能单方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呢？
1: 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我觉得一直是虎视眈眈，那么在4月8号美伊停战之后，我觉得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单独动武的冲动仍然是存在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它是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强国，那么它单独对伊朗发动一定程度的军事打击，它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知道在2月28号美伊这开战以来，其实以色列是在客观上帮助美国承担了很多打击伊朗的这种军事任务，所以它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能力上完全是没有不应该得到太多的质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以色列在打击伊朗的问题上，他也需要顾及他的老大哥也就是美国的态度。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对伊朗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两难，或者说是有一定的犹豫的。一方面他想对伊朗继续进行施压，在谈判桌上去博取这种谈判的筹码，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伊朗就是重新发动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对美伊之间重新回到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状态，他也是有顾忌的。那么出于他内政的顾忌也好，出于他经济

0: 或者对国际油价的这种顾忌也好，美国似乎还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就要顾忌到美国老大哥的这个态度，那么以色列就要等待美国开了绿灯，他才能真正的动手。那么同时，我觉得还需要注意的是，就是以色列国内的政治也是他考虑对伊朗下部行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今年秋天面临议会大选的考验，现在反对党也在推出一些候选人去和内塔尼亚胡进行竞争。如果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动武的话，而动武又没有取得有效的这种成果的话，其实对内塔尼亚胡政府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所以在对伊朗单独动武的问题上，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顾虑的。
1: 好，感谢秦先生今天就相关话题给出的分析点评，谢谢。我们再来看到，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2: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 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at.
3: I woke up on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hundreds of school children been blown apar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4: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3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5: I'm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 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4: 当地时间2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政府结束持续不断的针对地区国家的冲突。他们认为，如今的以色列政府沉迷于战争和武力破坏，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6: And for the whole region, it's a very non-stabilizing government that think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 a.Brute force and killing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 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1: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4: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7: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4: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8: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4: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2年半来的最低点。4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

0: 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3: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3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9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9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9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2: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而非潜在的威胁，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是已经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系列消极动向。
4: 根据解放军报近期的报道，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44.4吨分离钕，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中国代表团4月29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的2次答辩发言中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日本具备研发核武器技术能力，可在短期内

0: 实现核突破。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后，日本官方言论不断试探拥核红线。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应询时，对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是否继续坚持含糊其辞。同年12月，首相官邸高官更是私下伪装，公然叫嚣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暴露无遗。
1: 高市さんの閣僚の議員ではなさそうですけど、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まあ日本の今の。
0: 分析人士指出，从发表系列错误言论、宣扬核武装论，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高市政权正谋求推动日本政治加速右转。日本加速强军扩武，致使地区局势紧张，影响日本民众生活，而企图放弃无核三原则，走向核武装，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切实强化对日本核活动的监督力度，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共同守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的5月8号到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是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美国拟削减驻德美军的计划连日来持续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此后，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欧盟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推进防务自主进程，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3: 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士兵后，特朗普又于3号宣称削减人数远超5000。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4号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4: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3: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发言，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2: 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拒绝荷兰

0: 进入佛得角水域，经评估之后，佛方决定不批准该船在普拉亚港靠泊。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此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七人发病，其中两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五人为疑似病例。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各项服务保障。
2: 这两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途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国铁北京局北京南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等方式，优化完善交通接驳，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南昌局南昌西站深化铁路与地铁、公交运营单位联动协作，旅客出站后无需进行二次安检，即可直接进入地铁乘车区域，构建起铁路加地铁快速换乘网络。今天16点到18点，全国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高峰。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京沈线、木九路等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4号开始，琼州海峡迎来初岛。

0: 岛返程客流高峰，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1: 这个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这个假期，古镇游持续升温。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古风巡游、不倒翁互动、情景剧场等活动主打沉浸二字，游客可以参与互动。夜幕降临，歌曲、非遗展演、情景舞蹈等节目将传统文化与潮流元素巧妙融合，打造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在福建永春五里古街，多台智能机器人与当地白鹤泉师青少年武术爱好者共同演绎白鹤泉十八式，传统武学神韵与人工智能的精准控制相得益彰，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2: 我觉得特别的新奇，整体的效果特别的好。
0: 这个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山水间唱玩。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十二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在山东济宁微山湖畔，上万平方米的灵湖沙滩，丰富多样的水上游乐设施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处沿微山岛800米原生湖岸线打造的亲水乐园，全部采用天然湖面，让游客在原生态湖光山色中沉浸式亲水游玩。
3: 咱这边打卡地确实是很出片，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随处可见的这个非常漂亮。
0: 这个假期，人们还跟着电影去旅行。夜幕降临，5000架无人机绘出的光影秀点亮了重庆的夜空。近十年来，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十八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众多游客的电影打卡地。这个假期，还有一些人走进了工厂、工业遗址和博物馆，触摸中国工业的匠心精神。北京首钢园锈迹斑驳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打卡地，三高炉的沙盘复原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全流程。一高炉科幻乐园外部是工业遗迹，内部是科技感拉满的赛博朋克风格游乐园，老工业遗存和现代科技创造了特别的游览体验。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见证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游客们可以操作微型机床模型，体验金属与智慧的对话。
1: 五一假期前，多地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随着假期到来，多地房地产市场交易火热。
0: 五一假期前，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定向增购调整受到广泛关注。
4: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到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0: 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
5: 深圳很大嘛，区域会不一样，这样子集中的话，你就会知道哪个摊位就是更适合你，这个会便利很多，不用一家一家去问啊，去咨询。
0: 在新政刺激下，五一假期，深圳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6: 我们前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套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
0: 4月30号，武汉市发布汉七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7: 我们五一前三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8: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0: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也迎来看房热，朝阳

0: 武夷区以新房项目新开放的石井示范区迎来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1: 其实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的话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的一个认购或成交。
0: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石井样板房加上石井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四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2: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走进上海浦东，看看锦脑科技创始人冯世庆是如何以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攻克高位截瘫、重度神经精神疾病等医学临床需求的。
3: 我是锦脑科技的创始人冯世庆，我从2021年从华东师范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毕业，那么截止到现在，在这个领域里面累计扎根了10年。近些年来，脑机接口技术蓬勃发展，让我看到了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医疗和教育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之所以选择脑机接口这样一个非常前沿的赛道，主要是源自于我的初心以及我的热爱。初心的选择是源自于我在高考的前3个月，我的亲生哥哥他是因为一场车祸导致了高位截瘫。在当时选专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想去填报一些与这个有关系的一些专业。那么另外一个原因的话，主要是源自于热爱。我们锦脑科技的主要的产品方向是基于高通量超微阵列系统而开发的一个全站式的临床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从高精度的材料，再到临床电极，再到科研验证，以及到算法优化等各个层面的全站式的开发验证。年轻且富有活力的团队是我们公司进步和成长的法宝。我们公司平均年龄只有30岁，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且朝气蓬勃的一个团队。之所以来浦东创业，那么主要是源自于浦东新区它独特的发展地位和区位优势。首先，它是几个大的产业聚集地，我们恰恰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产业。我们需要生物医药的人才，我们需要芯片的人才，做算法、做 AI 的人才。那么在浦东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对接到这些人才。我们首先是作为浦东新区国际人才驿站的优选项目进来的。那么这也算是浦东对我们最开始的吸引，也是我们对浦东最开始的奔赴。
0: 据了解，浦东新区在产业集聚区推出180个创业载体，吸引了1109个青年科创项目申请，873个项目签约入驻，其中人工智能领域占比达34%。本月起，全面升级的青创15条不仅扩大了政策覆盖面，同时降低了申请对象门槛。
3: 浦东政府这边对人才和创新的重视是肉眼可见的。那么实际上来讲，在我们创业的过程中，我们也的的确确去拿到了这样一些补贴，包括像我们有多名同事住的是浦东新区的低价的人才公寓，那么我们也去参加了浦东新区举办的一些比赛，并且我们团队也获得了浦东新区明珠杯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的优胜奖。其实我在浦东已经5年了，回顾这5年的过程，从浦东张江，然后再到外高桥，再到张江科学城，那么这样一段经历就是让我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正确，就是来浦东让世界看到你。其实这不是一句口号，浦东在这边其实它有非常开放包容的环境，它是一个国际化的青创城，是更适于去做一些开放和创新的事情。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无论从环境和从政府层面，是我们更利于去成就自己，然后成就我们的事业。
4: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3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

0: 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当地时间5月4号，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吴一泽发挥出色，以18-17战胜了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夺冠，标志着中国斯诺克在世界顶级舞台上的持续突破。好，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4号，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下午，第139届广交会将结束3期展览，正式闭幕。4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日前，在四川开往北京西站的列车上，一名8个月大的婴儿面色涨红，无法啼哭，面临窒息危险。正在巡视的列车员丁阳迅速判断孩子可能被异物卡住喉咙，果断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施救。很快，一块水果从婴儿口中排出，孩子的呼吸和面色随即恢复正常。位于新疆北屯市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丰庆湖湿地，近日迎来了15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它们将在这里进入繁殖季。卷羽鹈鹕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鸟之一，体型庞大，体长可达到1.6米至1.8米。每年5月前后是卷羽鹈鹕求偶繁殖的关键期。
2: 美国特勤局4号表示，华盛顿发生了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名人员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美特勤局表示，事件起因是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的警察发生了冲突，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枪击事件的具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好，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半球各地会有一个共同的天气趋势，那就是雨雪增多。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中国中东部将会面临

0: 大范围的晴朗，非常适合返程。同时，气温也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尤其是北方多地最高气温都会突破30度。明天开始呢，新一轮的雨水会发展起来，像是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会再度的出现大到暴雨。之后呢，降雨还会陆续的向东铺展，在江南多地也会出现强降雨或强对流的天气。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这里的雨水将会从西欧向东逐渐的发展。今天的法国南部的部分地方会出。出现大雨，到了明天中欧多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同时气温也会开始下滑。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从之前的20多度降至个位数。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呢，这里不仅雨水增多，降雪也会增多。今天五大湖以南会出现中到大雨，明天美国东部这里的雨势总体还会增强，同时西部内陆还将会有强降雪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长春阴转中雨，12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9到31度；唐山晴转多云，18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19到31度；成都晴转阴，15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 福州多云，18到2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23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西雅图晴，12到15度；渥太华小雨，6到17度；纽约阴，18到19度；华盛顿晴转阴，19到31度；洛杉矶晴，14到18度；首尔晴，9到21度；东京晴转阴，14到22度。 吉隆坡小雨27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0到14度，斯德哥尔摩晴3到12度，柏林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维也纳阴转晴15到19度，苏黎世小雨9到18度。
0: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有点爽，觉得是有点爽的，你看哈。
1: 嗯。
0: 再久一久。
1: 那今晚还再久。
2: 春日里的一句叮嘱，道出了北方茶园的不易。已是四月清明时节，南方茶园早已新芽满枝，新茶上市，而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清镇的茶芽才刚刚萌动，还要经受倒春寒的考验。
0: 就是我们的茶叶冬天它冻的话还没问题，它现在已经往上供这个养分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霜冻最影响它这个一年的春茶产量。
2: 北方气候远比南方寒冷干燥，习惯了南方温润环境的茶树在北方生长实属不易，茶园的精细化养护一刻也不能怠慢。眼前这片100多亩的山地茶园，从开荒拓土到日常管护，都由李俊龙、刘红美夫妻牵头打理。夫妻俩扎根茶园，朝夕相守，每一寸茶树的生长都见证着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付出。
0: 09年之前呢，就是标准的农村妇女，90年代当裁缝，后期呢就是养过猪，种过地，也种过茶叶，就想着是创业一把。当时我丈夫问我，我说人家能够活下去，我们也能够活下去，可以试一下。
2: 当年的一句试一下，成了夫妻俩创业的起点。彼时的海清镇茶叶种植已颇具规模，早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凭着对茶叶种植的了解，李俊龙有着自己的坚持与判断。他没有选择条件便利的平坦沃土，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这片路。

0: 乱石遍布，土层极薄的山坡地上。他坚信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更利于茶树富集养分，能种出口感更醇厚、香气更浓郁的海青茶。也正因如此，他注定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心血与汗水。
1: 每一块地都整理了，用挖掘机整理了好三遍。有的地方是把薄土挖出来，然后换土挖排水沟。
0: 李俊龙还请来水利专家勘测设计了塘坝、水井，又联系了挖掘机、铲车进入工地施工。遇到机械无法作业的区域，就请来专业人员进行人工修整。
1: 遇到什么困难，我能坚持下去，我一定坚持下去。
0: 土地修整完毕，栽种的条件已经具备。起初，李俊龙和当地大多数茶农一样，栽种的都是海青本土驯化已久的常规茶苗。这类茶种历经数十年风霜淬炼，适应了北方气候，种植稳妥，产量稳定，是最踏实的选择。但李俊龙并不安于现状，在稳固原有种植的基础上，慢慢萌生了引种新品种的想法。这份不甘安稳、勇于探索的执着，并非他一人独有。从最初艰难拓荒，到如今迭代升级、敢闯敢试，始终是北方种茶人一脉相承的坚韧底色。今年72岁的李传村是有着40多年种茶经验的老茶农。回望过去，北方种茶本就是一场跨越南北、接续奋斗的漫长探索之路。上世纪50年代，山东的茶叶消费全靠南方调拨。在1954年，毛泽东主席嘱托即将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的谭启龙，要试着把南方的茶带到北方来。正是这句嘱托，让跨越南北的引种试验在齐鲁大地逐步展开。从1956年起，山东开始南茶北引试验，第一批从安徽、浙江引进的茶籽、茶苗，在青岛、临沂等地试种。因为缺少种植经验，因冰冻、干旱等原因，几乎全部死亡。
2: 我开这个七千得用多少功夫？俺家这是个上坡，你给他那一趟趟的，你最后失败了，种上种的还花钱是吧？那种，其实都流眼泪呀，这种。
0: 想要在北方种活茶树，选址至关重要。最终成为核心试验区域的是青岛与日照一带。这里地处北纬35度至36度之间，南面临海，湿润的海风可以缓和北方的干冷，为茶树存活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2: 我们反复研究再做这个问题啊，就是最后就这个茶叶等就等信号，然后在后边呢，到这个有这个钳子挡了，如果在平地里得用等信号以后给弄些挡风障给了，然后那种才有这个措施。
0: 在省里统筹推进下，技术团队历经反复试种，逐步攻克越冬与抗旱难题，让茶树在北方稳定扎根。在1968年，当地建成山东第一座茶厂，结束了山东只种不治的历史。制成的茶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耐冲耐泡。那段艰苦的种茶岁月，淬炼出北方茶农不服输、敢探索的韧劲。步入新时代，新一代茶人立足成熟的本土种植基础，不再安于现状，开始尝试引进优良茶树新品种，探索多元发展路径。李俊龙夫妇便是其中的先行者。然而，新品种的驯化与培育之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
1: 一些栽培技术的环节技术我们不是很成熟，这就导致了我们受到

0: 得了很多教训，导致了这个茶树，死亡不成根。
1: 一年十几万的投入看不到回报，身边人劝他们放弃，可夫妻俩偏偏不肯低头。
2: 也想过，但是呢又想，你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退回去，有点儿不太甘心。
1: 面对全新品种的培育难题，夫妻俩观察新茶苗的生长习性，搭拱棚、覆薄膜加遮阳网，在实践中寻找适合本地的管护方法。靠着几年的摸索与坚守，李俊农的茶园逐渐走出困境。改良后的茶树长势喜人，枝叶繁茂。上好的鲜叶更需要精湛的炒制工艺来凝香成茶。海青茶自引种之初，便一直在学习借鉴各地的成熟经验。一代代茶人以开放的心态，在吸收外来技艺的同时，结合北方水土与本地茶树特性，不断调整打磨手法，慢慢淬炼出入口甘甜、带着一缕独特豌豆香特点的海青本味。正是明白融合创新的重要性，李俊龙依托海青镇常态化的制茶交流与技艺培训，他让妻子刘红美潜心钻研炒制手艺，与各地炒茶匠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
2: 一开始我对茶叶的理解呢，我不知道茶叶是什么样是最好喝的。所以当时我就是丈夫呢，他请了9个炒茶师傅去教我炒茶。
1: 不同师傅有不同手法，不同茶青有不同脾性。刘红美从头学起，记火候，摸手感，练力道。炒茶锅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稍不留神手就会烫出水泡。实操的困难咬牙可忍，但理论的短板却不是一时能补齐。
2: 我自己的这个文化水平对一些这个理论知识的认知，我可能要用很长时间去消化，但是我就想，哎，做好笔记。我当时吃不透没关系，我回来我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去了解。
1: 凭着踏实与坚持，刘红美渐渐掌握了海青茶鲜爽、醇厚、回甘的独特风味，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炒制风格。他们夫妻还主动把种茶、炒茶经验分享给周边乡亲，带动更多村民种茶增收。如今李俊龙创办的家庭农场与青岛农业大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共建海青茶科技小院，吸引了众多专家入驻。其中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团队培育成功的国字号茶树新品种北茶36，不仅在其农场基地示范栽培，并入选山东省茶叶推荐品种名单，标志着鲁茶从南茶北引到本土育新的跨越。
3: 海青茶的这种品质特征呢，跟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啊有关，属于高纬度的茶区，濒临大海，所以它昼夜温差大，湿度也比较大。茶树呢，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容易积累比较丰富的内含物，比如它的这个茶多酚呀、氨基酸啊，不但这个内含物丰富，而且比较协调。
1: 曾经的荒山，如今绿意盎然；曾经的引种试验，如今成为富民产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选择回乡创业，夏季秀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和同事们围绕便捷饮用需求，推出杯装即饮茶品，让海青茶以更轻巧快捷的方式走进日常，进一步拓宽了市场覆盖面。
4: 我一直认为茶这个行业是个朝阳产业，是干到老的一番事业，就是越到老越吃香，它是一个沉淀的一个工作。
1: 为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抱团发展，海青镇持续践行三茶统筹，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通过举办炒茶大赛

0: 茶旅研学、产销对接会、茶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以赛促技，以旅促商，汇聚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凭借坚实的产业根基与鲜明的特色优势，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试点。海青茶也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的海青，35000亩茶园依山就势，连绵铺展。全镇共有57个茶叶种植村落，年产优质干茶260万斤，产值达到3.73亿元。全镇4.3万人口，近20000人深耕茶产业，投身种茶、制茶、茶叶销售的各个环节。一山一茶，岁岁耕耘，这层层绿意，既是一代代茶人接续付出的见证，也是南茶北饮70年在北方大地写下的生动答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事旅族来到广西北海市，这里的银滩被誉为天下第一滩，拥有最纯净的水晶海滩。
1: 这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
2: 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1: 可以这么说。
0: 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3: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1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8到1条。
0: 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端，有一座迷人的滨海城市北海，它背靠广袤的大西南，南临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海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北海汇聚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北海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长660多公里，约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40%。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也有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和悠闲安逸的海港生活。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当地人把银滩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最宝贵的馈赠。而我们摄制组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这片海滩。
1: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来到这个地方啊，我感觉自己像进入了梦境。在这里，天地海的颜色真的是太像了。我们印象中的海洋呢，要么是翠绿，要么是湛蓝。现在看一下银滩附近的海域，在银滩的映衬之下都发着荧光，只有不断翻起的这个海浪声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并不是梦境。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海滩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银滩。
0: 北海银滩一直以滩长平、沙细白而闻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一脚踩上去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坚实而紧致。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可以不游泳，可以不冲浪，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1: 其实我理解哈，不是所有的沙滩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2: 对对。
1: 为什么银滩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我跟你说，因为银滩的那个沙啊，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
1: 我们拿起来一点先看一下。
2: 很细。
1: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2: 很细的。
1: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2: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
1: 也就是因为它细，所以我们走起来它像平地一样。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2: 对，
1: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2: 对对，它不会那个轮胎开的话不会陷进去。
1: 那我先上来了。
0: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距离市中心10公里，原名白虎头海滩，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1: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0: 银滩的面积很大，由东区、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请来了多年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卢进林。
1: 卢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3: 北海银滩的特点的话，它首先是这个沙，这个石英的含量非常高。所以看起来它很白，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我踩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很舒服的。
1: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哈，这个路，这个沙滩太平整了，都不好下手的感觉。我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一下，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啊，它非常的细，而且。我拿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一点点一点点亮的。那个亮点是石英吗？
3: 是。石英的话，盾面它就是油质光泽。它可以有一定的亮度反射出来。它现在还是有点潮湿的，它还不是很白。如果干燥了的话，它会更白。这不在太阳底下的话，眼睛都会看花的。
0: 卢进林介绍说。银滩的沙主要成分是石英，呈滚圆状，以细粒沙为主，粒径在0.094毫米到0.25毫米之间，与人的头发直径相差无几，并且由于潮汐流速从大海向陆地逐渐减弱，携带沉积物的力量随之减弱。

0: 很小，沙子的粒径也变得越来越细小。
1: 那石英，我印象中它就像水晶一样，是那种通透、有光照，它可以发光的，是这样的石英吗？
2: 水晶它就是纯度非常好的石英晶体。
1: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海银滩，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2: 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这样说哈。那石英的比例在其中占了多少呢？
2: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含量很高的，很纯的。
1: 这么纯的石英砂海滩吗？
2: 是啊，真的。
1: 98%，那我们来到这儿岂不是遍地都是水晶？
2: 是。
1: 是水晶碎屑铺成的沙滩。
2: 对。
1: 像这样成分的沙滩，放眼全世界多吗？
2: 这个外边的不了解，中国就这一个含量这么高的。
1: 那仅此一个。
2: 对。
0: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卢建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1: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不是感觉我们又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哈。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2: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2-3公分。
1: 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2: 对。
0: 广西有3座沿海城市，分别是北海、钦州和防城港。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和海洋环境不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2: 防城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它那边的河流比银滩这边的右海河流大，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质。像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1: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啊，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黄金海岸的沙，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
2: 它里
1: 棕
2: 边
1: 黄
2: 就
1: 色？
2: 是那个铁质含量偏高。这个沙里边它就比较深的黄色，
1: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2: 真的比较粗。
1: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啊，我们现在就只能从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去感受它。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2: 对。
0: 由于拍摄现场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拍摄完成后，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显微镜下的银滩沙粒晶莹剔透，散发出水晶一样的光泽，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那是因为石英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会在上面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通过显微镜，沙子被放大数十倍，细小沙粒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见微知著，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2: 研究这个沙子的储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沉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这片海域海滩这个质量情况怎么样，这环境质量好不好，有没有变化。
1: 通过沙子就能反映出来。
2: 对，研究沙滩成分变化，结合旁边的工程建设，就是我们要在做各种工程之前，先做相关的地质调查，了解清楚这个地方范围的地质环境各种条件，作为背景资料，就不要把这个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就是我们的目的，研究的目的。
0: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都经历了时间。

0: 面的洗礼，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也留下了海洋生物活动过的轨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沙子的秘密后，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在大海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会形成海滩，而海滩正是人类走向海洋的第一步，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了解海滩的秘密，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1: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八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地区的人在生活中会多一个时间表，它记录着潮涨潮落的准确时间，特别是以赶海为生的人，潮汐表会决定他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坐落在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一路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队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4: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现在也非常漂亮，抬头看有粉色的、淡蓝色的，五颜六色的天空配着清晨非常舒适的风，我们今天就一起和当地人去体验北海的赶海吧，出发了。
0: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关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
4: 因为早上来赶海的人们呢，多数都步履匆匆，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你好，小李。
1: 你好。
4: Hello。今天来收购海产品的小李哈。
1: 对，
4: 你是来收什么的？
1: 我是来收沙虫的。
4: 今天早上就一定会有沙虫，对吧？
1: 对，一定会有。基本上
4: 除了沙虫还有什么？我想知道。
1: 我们这边除了沙虫的话，还有螺。
0: 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再加上小李就生活在附近，对这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特意找他来做向导。小李告诉我们，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4: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1: 对，海边的滩涂
4: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4: 是吧？
1: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

0: 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1: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2: 刚来。
1: 刚来哈、啊？哎，有，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0: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2024年，北海沙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3: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1: 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3: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0: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1: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能够明显看到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一般像用这种铲子的大哥就找这样的洞要下去，如果太近就会从中间把这个沙虫铲断，因为一下很快的就下去了。
0: 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1: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1: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2: 可以啊。
1: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2: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在这边。这个如果
3: 这个样啊，
2: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可以舀水放出来的。哇、
1: 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2: 用力。
1: 哎，真的哎，
2: 有水帮出来
1: 了。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3: 对，他们不需要。
2: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干嘛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1: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农历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2: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1: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攀涉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10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5-6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0: 今天什么价格？
1: 500多。
2: 哇，你问小李吧。
0: 今天的不少啊，我看有300块。
3: 张如英把挖到的沙虫以每斤48元的价格卖给小李后，

0: 有个三四十五六十都有。
1: 最后一位了。
2: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他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代都以挖沙虫为生，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北海市区或外地工作。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3: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2: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沙虫才能做出一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沙虫做的菜肴。
3: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0: 你试一下。
3: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沙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0: 对，
3: 闻一下这个生。
2: 沙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沙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3: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劲的。

0: 他们也会买一点。
1: 坐落在北部湾东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每天潮水退去，北海广阔的潮滩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争相出来透气，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它们与赶海人之间如同捉迷藏般斗智斗勇。而人类要想获得大海的馈赠，也要经过一番努力，可能会满载而归，也可能颗粒无收，这也许就是赶海的魅力所在。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1: 涨潮时浸泡在海水中，落潮时暴晒于烈日下，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北海，一辆辆穿行在大街

0: 小巷的电动车是这里最常见的代步工具。每一个来过北海的人都会对这里慢节奏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悠闲的生活节奏也体现在北海人悠然自得的早餐时光里。
1: 我们来到这条街呢，叫做陈文村南路。当地人告诉我啊，要吃早餐就要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大大小小二三十家的早餐店，有猪脚粉、牛肉粉、牛腩粉，还有簸箕粉。看得出北海人的早餐就是喜欢吃粉的。走吧，我们也去找一家粉店尝一尝。
0: 都说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广西每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每家每户也都有制作米粉的独家秘诀。
1: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2: 是啊。
1: 味道怎么样？
2: 可以。
1: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2: 这个猪脚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1: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2: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是那个猪脚粉。
0: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1: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3: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至尊霸王粉。
1: 这比较有特色的，
3: 对，比较有特色
1: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3: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1: 要一份。
0: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3: 一共八种材料。
0: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主推的一个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1: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3: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哇，
1: 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0: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筒骨和干瑶柱来吊汤，经过4小时熬制而成。
1: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0: 程崇义说，北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年轻人在各个领域都在尝试着突破和创新。他也将过去的米粉变换出了新意，把传统的味道继承并升华，使一门传统的手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品尝过海鲜粉的鲜美，我们在当地人的推荐下又走进一家糖水店。这里花样繁多的糖水名字让我们选择起来有些犯难。
4: 先要品尝清补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清补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1: 这也是糖水吗？
4: 对，没错。
1: 海带不是咸的吗？
4: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

0: 这个来下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0: 好的。
2: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0: 对，
1: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3: 中岛微呆。
1: 嗯，真的是甜的。
0: 嗯，
1: 而且没有咸味儿。
0: 啊，对。
1: 海带，你的盐去哪儿了？
0: 洗掉了。
1: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0: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2: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0: 它比较清甜的，
1: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有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0: 对，
2: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4: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驱寒。
1: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4: 哦，我从小就喝了。
1: 从小喝糖水？哎，
4: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不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1: 有讲究的，
0: 时令的食材。
2: 王买一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1: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4: 是的，
1: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1: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4: 这固定的。
2: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4: 比如说你吃食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1: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2: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麦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4: 接着是秘密。
1: 是吗？
4: 是秘密武器。
1: 我看一下。
4: 哎，你看。
1: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4: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1: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4: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1: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4: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2: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满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

0: 也更加清甜。
1: 每天卖的好吗？这个糖水
2: 好，
1: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2: 两三千碗。
0: 王买义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段香甜的回忆。离开糖水店，我们再次回到赶海时的金海湾红树林。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下午1点多钟潮水会抵达红树林，我们希望能拍摄到海水进入红树林的过程。
1: 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已经开始涨潮了。我们看远处，在这个沙滩的尽头能够看到海的浪头微微出现了，说明潮水开始上涨。我看了一下今天北海的这个潮汐表啊，潮差大概有5米，所以在高潮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红树林全部都会被海水所淹没，而潮位最低的时候啊，这个海滩的纵深能够有10公里多，潮间带真的太宽了。潮水正在气势汹汹地赶来，所以在它还没到来之前啊，我们先欣赏一下红树林美丽的景色，顺便在这儿休息一下，坐在岸边等潮来。
0: 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1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接近2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这片红树林属于沙底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3: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红树林呢，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
1: 为什么？
3: 因为一般的红树林的生长，首先是有河口，有行淡水交换的时候，这红树林长得特别好。第二，一般是海湾，这样子这个风平浪静。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附近没有典型的河口，基本是没有淡水调节。第二个呢，也不是海湾，它是个开阔海岸。
1: 那怎么形成的呢？
3: 你看几公里以外，那就是北海的那个这个银滩，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的特殊。应该讲这个，我们通过研究吧，就这块红树林呢。最早的话也不会超过7000年，它是最近几千年来就是这个冰期融化以后呢，这个慢慢的形成了陆地，所以我们的沙啊，就是我们这个滩涂看到沙，基本是海象来沙，它不是陆地沉沙。
0: 海象来沙在洋流作用下形成了广阔的海滩。范航清介绍说，在这片海域滩涂的下面暗藏着一道坚实的沙坝，它能够减轻风浪对红树林的冲击，这也是红树林能够在这里长期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这片红树林由白骨壤、秋茄和红海榄等7个品种的树木组成，其中白骨壤耐盐和耐淹水能力最强，所以多长在红树林的外缘，当地人称它为榄钳。叶片可密盐，含氮量高，是红树林中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
1: 那是只螃蟹吗？
3: 是，在那个树上。
1: 啊、哦，还真是哎，
3: 哎，
1: 它正爬着呢。
3: 是的，
1: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3: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1: 这个是什么蟹？
3: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这个它节省能量。
0: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

0: 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
1: 红树林起到非常重要的功绩，最新的研究呢就发现呢，红树林可以把太阳能转换成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拿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分泌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可以通过我们海里面地下水送出去。
2: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营养宝库了。
1: 对的，它就源源不断的这个送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沙滩，所以这边的这个沙虫呢，第一个呢是产量高，品质很好。
2: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呢，是若隐若现的，因为一片是林子，一片是海，整个天光和云彩全都倒映在了身后的海里面，特别的美。而那边靠近海，这个海浪层层叠叠的赶了过来，像是一张抖动的画布一样，太美了。这个时候算是比较高潮的一个位置了，
3: 还不算，
2: 不是最高潮，但是红树林的大部分这个它这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下了，
3: 大概还会再长半米到一米左右，
2: 所以长高了之后，它这些树冠的部分会露得更少，
3: 是，
2: 现在看上去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草原地区遇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这个草场一样，不像一片树林了，但这恰恰就是红树林它这个景色的变化，随着潮水的涨落会有不同的景色。
3: 对，
0: 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从晶莹璀璨的北海银滩，再到眼前的红树林海岸，北海丰富的海岸线类型，展现了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宝藏。
4: 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战士们，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2025年12月，第79集团军毛旅训练场上，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 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肉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为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
0: 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34旅第685团2营5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
1: 答应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1: 我们连队的口号是。

0: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正自西向东无声而迅疾地穿关而过。他们正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
1: 我们这支连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前身呢是红二师模范红五团的主力连队之一，也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红军骨干连队，曾经参加过五次反围剿作战，立下了无数的战功。
0: 带头的连长名叫曾贤生，年龄只有20出头，他和连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天黑前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兵锋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9月21日，就在连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50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2: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原，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3: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0: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查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4: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0: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1: 同志们，我们今天重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0: 红九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1: 115师343旅685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686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中间突击。344旅687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
0: 当年在拦头、斩腰、断尾的精密部署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
3: 他头上是有钢盔的，脚上是有大皮靴的，有御寒设备，使用的是380步枪，是当时缠距最紧的步枪。

0: 在800米上仍然可以打得非常精准，在1500米上依然具有杀伤力。而且这种380步枪配备很长的刺刀，在每一个日军的腰间可以看到有两个子弹盒，那么这两个子弹盒中至少是120发子弹。而我们当时一个士兵如果有30发子弹就已经是非常富裕的情况了，我们的步枪也是老式的，常常膛线都磨秃了，步枪上很多是没有刺刀的，那么跟他直接作战的时候比他短一大截，这个怎么办？
1: 报告，南方组织兵力反击，请求支援，完毕。
2: 报告，我方弹药已消耗完毕，
3: 全连注意，准备白刃格斗，开枪！
4: 面对当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5: 裁决通报：南方30名步兵阵亡，红方步兵全部阵亡。完毕。
6: 判定：南方胜，红方负。完毕。
7: 我们连队呢，通过是现代化的兵棋推演方式，不推当年八路军和日军的一个攻防态势。得出的结论却始终是八路军无法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
4: 这场被现代兵棋系统判定为没有胜算的战斗，却是当年八路军抗日出师的第一仗，他的胜败事关重大。而第685团的蓝头任务，又成为整个平型关伏击战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因为就在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支增援日军正在自西向东快速逼近第685团阵地。
0: 实际上，他的战斗力比桥本伸正这支部队还要强，是两个汽车中队，有200到300辆汽车。那么上面日军的兵力也比较充足。
7: 如果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的增援力量汇合，就彻底打乱了我军在平型关的伏击计划。
4: 眼见日军开始突破包围，即将抢占制高点，千钧一发之际，连长曾贤生拔出大刀，豁然起身。
7: 在日军组织反扑抢占高地的时候呢，我们曾贤生连长又带领连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当时刀卷刃了，他们就用枪托砸；枪杆断了呢，就拳打、脚踢，还有用牙咬。
4: 满身是伤的曾贤生被5、6个日军团团围住，就在他抬手反击的一刹那，两把冰冷的刺刀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看着不断涌来的敌人，曾贤生忍住剧痛，骤然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位猛子连长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的誓言。
7: 在连长曾贤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领连队战士继续与敌进行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4: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血战，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3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之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 我军亦需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一千。

0: 千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1: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2: 这是一个巨大的强心剂，也向全世界展示说，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能够打日本人的，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
3: 天亮了，万物皆灵，只在一个坚定的方向。
0: 在此次战斗中，率先发起进攻的第685团2营5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战后，第115师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称号。

0: 平型关一役，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12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136团七连。
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水，也不会抄舟。
0: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7连5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1: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一个一个地跳下水，学习游泳，学习换气，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0: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5班6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2: 我上船，我们要求这个速度加快啊，因为要搞的有铁圈了，不加帮助两边滑行，帮助船面的速度加强速度。
0: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迭起。当海州号行至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2: 船多少火，一下我们牺牲了一个，把花了俺俩三个。我的是这个被火火化了的，别的有俩同志也火化了。我说咱们实行咱们决定，早点咱们讨论是吧。

0: 要轻伤不下，国下重伤不保。
1: 高如意的锁臂被炮弹劈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向舰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将水变浅。高如意果断跳进江水里，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登陆南岸。
0: 向敌人江防阵地的最高火力点发起了冲击。我们连队的突击班一举夺下敌火力点，为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损失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1: 战后，七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 七连五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 历经25000场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活考验中发展壮大，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锐。

0: 俊杰，我一猜啊，你肯定就是跑这儿来了。俊杰让我看着你，你要是出了啥事儿，我咋跟他交代？走，我们回去。我不回去了，我去找吕俊杰去。
1: 他人在天津呢。
0: 你留在这儿，你爹跟蒋汉林随时都能找来。
1: 他去天津了。
0: 啊！哎，跟我回去啊！
1: 我要去天津。嗯。
0: 走，孙喜玉，哎呀，李俊杰，不知道，你们怎么来天津了？你家这位小姑奶奶，我可伺候不了，以后你还是自己看着她吧。胡闹！赶紧回去。
1: 我有话跟你说。
0: 说吧。
1: 你过来，
0: 就这么说。

0: 说吧，我决定了，以后我就跟着你了。咱俩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跟着我干啥呀？这几天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想了无数遍。你知道吗？你就那样拦在我面前，说谁想从我身边过去，除非你死了。特爷们，特让我佩服。我觉得这辈子都不会有人那么糊涂了。启云，
1: 你可能是想多了。
0: 我那么做呢，是因为你是确喜了堂妹，所以我才帮你的。我那是可怜你。反正我知道你对我好，我就跟着你。哎呀，
1: 你别胡闹了行吗？赶紧回家去吧。
0: 我怎么回去啊？那别人都知道我怀你孩子了。这太整了。咱俩就生米煮成熟饭吧啊！
2: 孙启云，这种事情不能乱说的。你爱回不回，老布回屋。哎，
0: 反正这客栈也不是你开的，我有的是银子，想住多久住多久。都别看了。
2: 人还怀着你的孩子呢，让人一个人回张家口，真不担心啊！你就别气我了，行吗？哪来的孩子，全是他胡编的。我就没见过这么难缠的女人。
1: 哎，四哥，你们的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3: 别提了，人家连大门都没让我们进。
1: 没让进？那咋办？
4: 我打算明天再去一趟，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绝不能放弃。这是你爹留给你的，是他送你的礼物。嗯，
5: 我不要。
0: 为什么？你不是说你爹还不错吗？可是三庙叔叔会对我生气的，他不让我收爹的任何东西。
6: 儿子，听娘说，你永远是你爹的儿子，谁也没有权利改变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懂了吗？三
0: 庙叔叔也不行吗？对，谁都不行。嗯，
6: 嗯。哎，干什么呢？你下来吗？
0: 你怎么随便打人呢？动心。你私自见绿军姐了，你是不是想给她钱？三淼，我见谁给谁钱财，那是我的自由，我没必要跟你讲。不，
6: 你不用帮那个男人。
0: 据我所知，你不是也找过他，想要给他送钱吗？
6: 你送他钱，是为了羞辱他，对吧？三淼，我知道你对一龙好，还帮他们找了杨文师傅，我很感激你。但咱们只是朋友关系，俊杰是我丈夫，那是我们的家事，你无权干涉。给我，这个呢？啊，你不是想跟他分开吗？一龙，你干好啊！你记住了。
0: 你这个爹就是一个混蛋！
6: 娘，三淼，三淼，你没有权利这么说他爹。俊杰是好是坏，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也绝对不允许你在我儿子面前这么说他。那怎么了？我就说，如果他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把一刀尖打死他了。
0: 走。
6: 全息，全息。 俊熙，俊熙，我知道我错了。俊熙，你不要不理我好吗？我们好好谈一谈。
0: 我不想跟你谈，三淼，你不要跟着我了。
6: 为什么？啊？就因为我说了两句话哄抢的东西吗？就因为这个你要不理我？

0: 你现在很不冷静，我没有办法跟你谈，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你也不要跟着我。走。
1: 朱安心，你让我走，那不如让我死。
0: 那我现在就是来人面试了啊！
2: 来人！
0: 冷静，杨香，放开！ 放开，放开，Jesse，我爱你，Jesse，你不明白吗？我爱你，放开，放开，Jesse，Jesse。

0: 怎么办啊？明天就到期了。
1: 人家就是故意躲着咱们不见，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0: 看来他们是真不打算帮咱们了。
2: 咱们还差多少？
0: 这两天咱们借的，加上方先生在张家口凑的，总共5万2。进来。
3: 你给我收场！
4: 你跟那个洋人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在大街上又搞这么一出，舌头根子都被人咬断了，你这是要把你爹给逼死啊！啊！
5: 爹，这事儿是我做错了，我没想到三庙会那样。
3: 什么都不要说了，从现在开始，钱庄你不要去了，
4: 你就在家给我待着。
6: 东家，外面有位外国老先生求见。
3: 什么外国老先生？
7: 哦，应该是三庙的父亲。
3: 你让他给我进来，我倒要问问他，他到底怎么教的儿子。
5: 爹，赛老先生和三庙不一样，他是个通情达理的老绅士。不如这事儿我跟他谈谈，把事情经过跟他讲清楚，您就别出面了，行吗？
8: 孙女士，
5: 赛老先生，我父亲现在非常生气，就不请您进去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8: 我今天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我儿子今天疯狂的举动，让你受惊了。
5: 赛老先生，麻烦您回去劝劝赛庙，我跟他真的不可能。
8: 其实赛庙这孩子是我捡来的，所以他从小就很自卑，也很敏感，有时候做事容易走极端，但他对你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表达方式上有问题。我想问一句，你就真的不能接受他吗？
5: 他确实帮过我很多忙，我也很感谢他，但是爱情不是感情，更不是怜悯。

0: 要是再付不出第二笔款，那这商队就还是归你所有。只要你把商队卖给我，我就再多给你10万两。你哪来那么多钱呀？这你就不用管了。不行不行。 我这已经错了一回了，我不能再错第二回。吕俊杰好像还不知道是你指使的方清良杀了吕俊达和吕俊海，我倒是可以找他，把这事儿给说道说道。你威胁我？ 是杀人偿命，还是多赚10万两，你自己看着办。看我后面这个人，这不是那女的吗？
1: 再说，怎么又是她？
2: 这屋里人呢？
3: 啊，退房走了。
2: 退房了。

别犹豫了，姐夫，签吧。这授权书我都替你写好了，只要你一签，把赎回商队的权利授权给我，这10万两就是你的了。

0: 总办先生，吕俊杰来了。
1: 哥，吕俊杰回来了，他去了道盛银行。
2: 20万。

0: 马哈洛夫先生，剩余的20万两，我一次性给你结清了，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
1: 二爷，有人找您。谷大哥，这么巧？吕东家，布罗的兄弟，咱们又见面了。
2: 姐，我从山西运茶过来，
1: 我是专程来跟你谈生意的。
2: 生意？
1: 这里是15万两银子，我想入股你的商队。 只负责出资，不要分红。商队有你全权负责，我绝不插手。
3: 作为大伯，我讨厌你这种对手。不过，作为一个男人，我还是很佩服你。

0: 做事的勇气，马洛夫先生，虽然你我之前有一些矛盾，可以后只要是合理的买卖，我吕俊杰还是愿意跟你合作的。夫人，刚才老三庙派人送信来了，
1: 哦，
0: 说他已经把三庙送到天津养病去了。 这样最好了。可现在啊，外头说啥难听的都有，我恨不得撕烂他们的嘴。哼，管他们说什么呢，清者自清。哎，对了，听说五爷回来了，现在他已经把吕家商队给买下来了，他的聚义星啊，生意好着呢。您别说，现在他真跟以前有点不大一样了，有点本事。要我说呀，要是孙麒麟那事儿是他自己瞎咋呼的话。
1: 您干脆就跟五爷和好吧。你这岁数不大，操心的事儿还不少，赶紧去给一龙弄饭去。
0: 这事儿您真得好好想一想。赶紧去，
1: 快点，好吧。
2: 各位车马社，进门朝左走，找苏干大岭房接活计。有商家要运货的，进门朝右走，找布鲁德商谈时间和车马数量。大家请吧。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
3: 哎，老冯，你这贼头贼脑的，你回来干啥呀？
2: 回来跟你们一块赚大钱呢。
3: 你不是回家养老去了吗？啊，你现在都是大财主了，回家歇着吧啊！别提了，养老，成天在家闲得发慌。这不，这儿红火起来了，想回来凑个热闹。哎，咋了？不行啊！
2: 要我说，是不行。这人啊，不能见利就来，见难就走。
3: 咋的啊？
2: 就你们这买卖，只许出不许回来呀！老方，你别忘了，咱们几个可是一起走草地过来的，你不要这么不讲情义，行不行啊？
3: 急啥呀？啊，我呀没有俊杰那个心胸，他特意嘱咐了，说如果你回来，我们还是欢迎的。
2: 这就对嘛！
3: 这样吧，啊，你去给布鲁德帮忙去吧。
2: 哎，哎，我给布鲁德帮忙。
3: 那不成伙计了吗？在新买卖里，你就是个伙计。老冯，你可想好了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行，伙计就伙计。

0: 一龙，一龙，
1: 嗨，

0: 一龙，一龙，爹在这儿呢。哎，
1: 你来干什么？
0: 爹想你了，爹想跟你说说话。
1: 你要和我说什么？
0: 爹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的。
1: 你是不是要劝我跟？

0: 走，可是我不想离开我娘。
1: 爹没让你离开你娘，你和你娘跟爹一起走啊。
0: 真的吗？
1: 当然真的，你爹啥时候骗过你啊？
0: 娘一直说你的好话，但是那时候我很小，我还是记得一些事情的。你做的事真的很让人觉得讨厌。
1: 爹已经改了，已经全都改好了。哎，一龙，
2: 你去把大门打开，让爹进来啊。
1: 爹进来，好好陪你说，好不好？
0: 那你直接找我娘和我姥爷帮你进来呀。
2: 你姥爷不是不在家吗？啊，乖了。就把门打开啊，爹进来陪你玩球好不好啊。

0: 你去吃，你等等。俊杰，你还好吗？好，大哥好着呢。俊杰，大哥，对不住你们。你回头到爹的神主牌位前烧炷香，跟爹说，我不是吕家的不孝子孙，我不是。曲家父子又欺负你了？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不是好人。现在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帮你把他们赶出去。大哥，咱们兄弟齐心，把咱们吕家的事业重新恢复起来，成吗？
1: 俊杰。 别管大哥了，大哥这都是活该。你好好办你的聚义星，但你记着，大哥从来没有害过你们，从来都没有。你相信大哥吗？
0: 大哥，你既然这么说，我相信你。

0: 东家，
1: 吕俊杰差吕福来请您，想请您把大家都邀到商会上，他要讲几句。
2: 哦，我知道了，你去吧。没想到，这事他还真成了。
3: 吕东家，你给大家说说你商队的章程吧。
0: 三爷，诸位，在商言商，我吕俊杰也不会做赔本的买卖，所以大家也不必这么捧我。之前瞿世年他们把这运费价格给搞乱了，这运费五花八门的，报什么价的都有，有的甚至高出了去年的一倍。所以我决定，我的商队从今天开始与去年的平齐，而且我还保证三年之内不涨一文钱。
4: 好好好，
0: 不过啊，我这里还有一个条件。现在走草地一年怎么

0: 着也能走个三到四趟。这说实话，草地走多了，危险也成倍的增长。以前走草地，牲口病死，货物受损，这商队也好，货主也罢，是各种纠纷，有的甚至闹到衙门，也未必能够纠缠清楚。我这次啊，去了趟天津，我看人家那些大的船务公司，但凡每次出海，都会去向保险公司买保险，所以我决定，但凡以后用我们家驮马骆驼，必须要买保险。
1: 怎么还是涨钱了吗？
2: 能不涨钱吗？他现在人强马壮的，定多少运价全听他一句话，变相涨点，咱们也只能忍着呀。
0: 各位不用担心，这保险的费用啊，只不过是货物的千分之一，而且买了保险以后，管他外面天灾人祸还是货物受损，全由我吕俊杰一个人来承担，并且呢，这个保险的费用啊，不入我聚义星的账，我打算全部交由商会来掌管，以后若是要出现什么赔补事宜，也全部交由宫中来处置，大家觉得如何？
3: 好。
4: 往年走货难免有3%的损失概率，像现在这样，我是第一个赞成。
0: 大家要是觉得好，我的账房里已经预备好了文书和契约，有需要办事的现在就可以前往聚义星去办理。
5: 好，
6: 三爷告辞。
7: 多谢陈三爷。
0: 三爷，我刚刚掌管这么大的摊子，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三爷务必要指出来。
4: 你做得不错，你爹也算后继有人了。
0: 三爷夸奖了。
4: 姐姐，你想不想从你大哥手里接管吕家？
0: 不瞒三爷，我之前一直是这么想的，我想着等着有一天我能够洗刷清白，一定要从我大哥手里把吕家给抢回来。可是我现在想通了，吕家就交给我大哥去管吧，他毕竟有一大家子人要养着，我呢，我相信我有能力把聚义星办得比原来的吕家更好更强大。
4: 俊杰，你不拘泥过去，有此雄心壮志，无论是胸怀还是眼界，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很好，这很好。
0: 三爷，西盛呢？我有件事想找他谈谈。
4: 你想说孙七云的事？啊，西盛跟我说了，他觉得孙七云跟你挺好的，你就不必再纠结了。
0: 三爷，我跟孙奇云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4: 有啥没啥都不重要，关键是外人咋说咋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8: 小姐，你说这吕东家到底什么意思啊？现在全张家口的人可都知道你是他的人了，太迟迟不娶你过门，就让你在这儿不明不白的住着，这让你面子可往哪搁啊？
9: 不娶没关系啊，不娶我就把自己嫁过去。嗯，我要让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我是他吕俊杰明媒正娶的夫人。

0: 敲门去。
1: 是。

0: 五爷的夫人回府拜祖宗了，请把大门打开。开门啊！开门啊！
1: 都去帮忙敲。
0: 开门！快把大门打开！
2: 开门！
3: 开门！
0: 开门！
1: 你们家小姐啊，叫什么呢？
4: 我的夫人，
1: 人家不理睬咱们呀。要不您下轿，咱们先从旁边的小门进去的。
5: 呸！我是明媒正娶来的，怎么能走偏门呢？必须走正门。
1: 哎，夫人，
6: 夫人，
1: 你拎那斧子干什么呀？这大喜的日子不吉利啊，夫人。
5: 我孙启云要进门了。
7: 你啥人啊？在我们家门口撒野？
5: 是大嫂啊。我是孙启云，俊杰的新媳妇儿，今儿上门拜祖宗来了。
7: 我可没听说老五要娶什么媳妇儿，你不能进，要不然哪儿随便来个野丫头就说是我们吕家的媳妇儿。那我们家还成啥了？
5: 俊杰他忙，事儿多，估计是还没时间知会您呢。不像大哥，被他那小舅子和岳父骗得溜溜转，整天也没什么正事儿。我今儿既然敢来，就必须从这正门进。
8: 咋了？
9: 不得了了，小姐她自己一个人凤冠霞帔，拿着斧子把吕家的门岔给劈了，直接登堂入室拜祖宗去了。吕俊杰到现在都没露面，外面围观的人都成堆了，
8: 太丢人了，哪有女人自己打上门拜婆家的？爹，我就把他拉回来。哎呦，你个俏货，啥丢人呐？我问你，全张家口现在谁最风光？吕俊杰呀。这说明我闺女有眼光，咱不怕事儿闹大，全张家口的人知道了那才好呢。之前给齐云做的嫁妆都准备好了吧？
9: 啊，
8: 赶紧的，抬上去聚兴。
5: 爹，各位吕家的祖宗们，吕家媳妇儿孙启云在此拜望各位先人，孙启云已嫁入吕家，从今往后一切以夫为重，恪守妇道，为吕家生儿育女，请受孙启云一拜。
7: 哎，谁让他拜了？家主子还没发话呢，快把他给我拉走。
10: 他斧子都敢动，就别招他了，等他闹完就走了啊。
5: 大嫂，弟媳妇给您行礼了。刚才弟媳妇无礼，实出无奈，大嫂别往心里去。今后呢，只要大嫂真心相待启云，启云必将数倍奉还。行了，祖宗拜完了，打今儿起我孙启云就姓吕了。今天诸位帮我给祖宗排位上香设供，我也得感谢诸位不是？我让人铸了些小元宝，赏给各位吃苦用功的，叫一声五夫人，我就打赏。
11: 这是年间的新家，
12: 这是这是
11: 年
12: 的新
11: 家，真的真的，
12: 这是什么意思？
13: 五夫人给您请安了。
5: 啥？
2: 祝夫人鸿福齐天，多子多福。

0: 这个嘴甜，赏两个。
1: 夫人，您面容娟秀，比仙女，心肠慈悲，比菩萨，祝您万寿无疆。
2: 叫我仙女，叫我仙女的赏，赏，赏。
3: 祝夫人。
0: 大嫂慢走啊！
4: 多此多福。
2: 赏，赏，赏，赏三个，
1: 谢谢
2: 那个赏四个。
1: 哎呀，
2: 夫人，照这么赏，怕是不够吧？没事，这样子你还有呢。
0: 只要在这儿给足我面子，该赏就赏啊！
5: 多多的赏。
0: 多一事不如一事，天底下无难事。
5: 岂有此理！没有长辈同意，他二房过门，怎么着也得经过你这个正房同意才行吧？我看老二家的闺女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不行，我得找老二去，找他评理去。
0: 哎呀，爹！
5: 你别拦着我！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跟吕俊杰的缘分已尽了。
5: 他们爱怎么折腾随他们吧，再说了，你就这么去找二叔了，你反倒让人看了笑话。
0: 我们老孙家，这是遭了什么孽？
5: 爹，我倒觉得您别把这事放心上。我跟您商量一件事儿，我想去上海。啥？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去上海？
0: 爹，怎么了？因为他们咱日子还不过了。
6: 你去上海干嘛？
5: 我听说啊，咱们大清的商人在那边开了一家自己的银行，我想去看看，顺便呢也带一笼见见世面，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一会儿就走。
0: 好吧，出去转转也好，等事情啊平息了再回来。闺女啊，爹还是那句话，你赶紧找那个吕俊杰啊，把你俩的合离之事办了，好吗？

0: 孙晴云，相公，什么相公呀？你这又是闹哪出？好看吗？你给我出去！连你吕家祖宗都认我了，你想不认我也不行了。
1: 我说孙晴云，我是上辈子欠你的吗？你非得折腾我不可。
0: 不折腾你了，今天是咱们洞房花烛夜，早点休息吧。
1: 来，你别过来，不，你别靠近我，你给我站着别动。
0: 我又不吃了你。
1: 你赶紧给我出去，出去！你不走是吧？行，这屋子我让给你了，我走。
0: 哎，逃吧。
2: 看你能逃到哪儿去，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你吕俊杰的老婆了。
3: 哎，都给大家倒点茶水啊！哎呀，这怎么这么多人呢？
4: 今天出发上草地呀，就1000多人。哎，我也累不行了。今天光是记账，居然换了2支笔。哎，
5: 这某某的小伙计啊，说手都抬不起来了，这不，刚刚去找大夫推拿去了。
4: 老方，我的天哪，再这么忙下去，我真的受不了了。
6: 哎，俊杰，可以呀，外面生意红火的很。
5: 这才刚刚步入正轨，还早着呢。哎，
4: 地图，快拿给我！哎呀，太好了！
5: 看看，
4: 太好了，子哥，
5: 嗯，
4: 有了这个，我就事半功倍啊。
7: 哎，我说俊杰，你说咱们走草地的，要这兵部的地图干什么呀？
6: 我给你看看啊，我这张呢。

0: 我根据走草地的记忆找人画的，
1: 而你拿来这些是当年康熙爷行军打仗走过的路线。当年康熙爷为了行军方便，一共啊设立了十几个军台，我呢打算仿效军台，在咱们这条商路上建立商台。
2: 商台？
1: 对，从咱们张家口到库伦，我想设立个十几个商台，每个商台都储存物资，配有车马大殿，不但提供吃住，还得配上大夫、兽医和备用的驮马骆驼。
2: 这个想法好啊，要是这样的话就直接可以解决了吃喝不便、风餐露宿的问题，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人牲口因为生病而必须抛弃货物的风险啊。
3: 对，子哥，我还有个想法，我想啊咱们商台还得住上车把式和牲口，这样走草地的商队每到一站货物不用下车，直接更换车把式和牲口啊就能继续赶路了，这样能够大大的节省时间，这一年下来不走个十来趟我都不会说个好字儿。
2: 那咱们这条路岂不是就变成了黄金路、发财路啊？
1: 四哥，打那个时候咱们张家口所有的商户都能获益，你说好不好啊？
2: 好，这个想法好。

0: 我先表个态吧，这件事我是万分赞成的。一句话，我加入。
1: 让他的商台修不成，买不成，捡土不就完了？
2: 确实，他可是军机处蒋大人看中的人，结果被你给劫了胡了。
3: 你不是要走李总管那条路吗？他就好这个。
1: 这好玩意儿都有，
0: 可不是。
2: 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小姐和李俊杰老爷那是拜过祖宗、圆过房了的。

0: 这真是一个好之又好的办法呀！
1: 三爷，这好归好，可这件事儿单单让我一个人来做，我可干不成啊！所以啊，还得请您来立这杆旗，我呢来打这个先锋。没问题，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过，我还有几个疑问：这第一条，商台一旦建成，就要储存物资和食品，可现在草地上匪患横行。
0: 这不相当于给土匪提供了补给点吗？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呀可以成立商台护卫队。我已经让布鲁德去跟沿路的蒙古兄弟们谈判了，
1: 可以让蒙古兄弟们帮助咱们的护卫队来保护我们的商台，当然，我们要赠予他们一些货物作为回馈。好啊，这可真是一举两得。还有一个问题。
0: 修建16座商台，这可需要一大笔资金，这些钱你从哪里来？哎，这商台要是建立好了，咱们啊都受益。所以我想请三爷召集商会，号召大家集资入股。看来你是早就想好了。行，我会在商会上鼓吹鼓吹。
1: 这件事要是办成了，那对咱们张家口可是件大好事啊！多谢三爷。哎，
0: 三爷，俊杰还有件事得求三爷。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三爷，当初一片红是被迫落草，可常务爷之神绝对不是他的本意，开枪之人已经被他处死。
1: 俊杰，想求三爷网开一面，饶他一命。
0: 他做的是官府的大牢，饶不饶他，我说了不算。
1: 我只要三爷一句话：只要三爷不再追究五爷之事，那么他只有牢狱之灾，而不会丢了性命。等他做完大牢，我会让他和他的人马。
0: 成为我们商台护卫队的一份子，将功赎罪。
1: 俊杰，你的胸怀，我常某人自愧不如。这件事我答应你，相信老五在天之灵，也会理解你的用心。
0: 我替一片红，谢三爷不杀之恩。
2: 给你吧，谢谢啊！我来了，一平红。哎，我说搭把手啊，赶紧的，趁热吃。
3: 不是说你，每次都拿这么多东西。这些吃喝都是俊杰吩咐办的。
2: 我给你做了2身衣裳。
4: 不是，哎呀，你给我做这干啥呀？是我在这儿呢，用不着穿那么好的。
2: 哦，那就留着回去穿。你长得这么好看，就该穿好看的衣裳。
4: 你什么意思啊？勾搭我？
2: 这其实。

0: 我早就喜欢你。你说什么？不是我知道，其实你一直喜欢俊杰，可是俊杰他除了老婆却媳，又娶了二房，我觉得他对你好像也没那个意思，所以你觉得？
1: 我怎么样？哎呦，吕俊杰又娶了？不是，你打我干什么？又不是我撮合的。还不是你说的。娘。哎呀，咋了这是？有了，几个月了。哎，你想吃酸的还是辣的？都说这酸儿辣女，我。
2: 高吃多了，撑得慌。我跟他还没缘房呢。啥？没缘房呢？那你闹这么大动静儿，动静大了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3: 你真是不害臊！
4: 你说，我这么个笨人，怎么生出你这么个闺女呢？<笑>
3: 闺女这脑子呀，随我。
5: 闺女，你到厨房给女婿啊做点好吃的，我给他带过去。
6: 好，
5: 我去。哎，
6: 好，好，好，好，来，
5: 好，好，好，好，来，哥，哎，你咋了？不舒服了？
6: 是，哥，你看，给我女婿做的羊肉，
5: 怎么样？
6: 行了，别在我面前臭显摆了。
5: 哎呀，我倒霉，从前他吕俊杰。
7: 是纨绔废物的时候，那是我女婿，怎么着？改过自新成了大财主，倒成你女婿了，这什么事儿这是？
8: 哥，这话不能这么说呀。那确喜自个儿不要的俊杰，那现在齐云和俊杰是两厢情愿，这我这也没办法啊。
7: 哎呦，周一豪，周一豪，爷爷来了。嘿，哎，女婿，哎，你等着，你等着。我打算咱们三娘联合起来，你看你这忙的，都不得闲回家去看看。我让你娘准备的羊肉带回去，好好补补身子啊。不用不用，哎，孙叔，孙其云的事儿吧。
9: 对对对，不解释，不解释。
7: 以前的事儿啊，都是爹的不对，你跟其云，天造一对，地设一双。 再般配不过了，我跟你娘，哎，不不不，我跟你岳母，再满意不过了。孙叔，咱回车再说，行吗？
9: 好，
7: 你忙你的，忙大事啊，我这先拿着。
6: 爹，叫我呢？错了，我闺女跟你都没关系了。瞧见没？这位，给你拿羊肉，哭着喊着要给你补身子的。 这才是你爹呢，
7: 女婿，没事，先忙着，忙着。爹。

0: 好，里边请，里边请。
1: 常三爷，
0: 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回三爷，郡山的商队呀，让他自家兄弟给抢了。你想，他的心情能好吗？最近就知道吃斋念佛，可怜呐，所以让我替他来。多念念佛好啊，希望佛祖多提点提点，让他多长点心眼儿，否则让人卖了都不知道。里边请吧，各位，欢迎欢迎。
1: 我所有的想法和计划就这些了，我说完了。感觉怎么样？各位，我先表个态吧，这件事我是万分赞成的。一句话，我加入，也希望大家都能参加。
2: 诸位，我女婿的事情，我必须得加入。你女婿，二人听不见啊？父女两辈人一个德行。我也觉得挺好的，不过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将来这商台要建好了，吕东家，你打算跟这过路阔商收多少钱呀？
3: 怎么着，也比车马大店贵吧？
2: 各位，将来咱们所有的商台、吃喝住宿、牲口草料、看病的大夫和别的所有事项，一概不收钱。这不要钱？不要钱？
4: 赚钱不是赔本吗？赔本我可不干啊！
2: 各位，我吕俊杰自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任何。 到咱们商台的客商，必须免费帮咱们商台带茶叶到库伦去。回来的时候呢，带简土。至于数量嘛，就按商队货物的多少来计算。
4: 光带点茶叶和简土，能赚几个钱啊？
5: 我愿意用商台，也愿意给咱们商台拉茶叶和简土，但是这个入股就算了吧，是不是？
2: 是。诸位，咱们啊，得这么想。
4: 将来这16个商台要是建好了，就相当于这条商路上多了16个张家口，咱们赚大钱的机会在后面呢。
2: 吕东家，有个事儿啊，我想问问，您让大伙儿回来的时候带简土，是不是要办简厂啊？
4: 薛大宅，你只不过是个戴着耳朵替我大哥听话来的人。
2: 你没资格问，我跟你啊也说不着。你可真行了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一会儿有兴趣和俊杰一起搞商台的，请留下来继续商量；不想参加的，先可以走了。
6: 告辞了，告辞，告辞，走了，告辞。
7: 哎，站住！不是你刚才不是还喊着说要帮你女婿吗？怎么着你也走啊？哥，这势头不对呀！大伙都走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呀？再说了，我得赶快回去让齐源劝劝俊杰，别把赚到手的银子给赔光了呀，是不是？
4: 哎哥，那个，拿走，拿走，拿走啊，拿走。
7: 先回家一趟。
4: 姐姐，你看，这个也不能怪大家，毕竟这个事儿之前没人做过，光凭我一张嘴，也很难取信于他们。不过大家都同意我修商台的想法，这个我已经很满意了。
7: 可没钱，这事儿也办不成啊。
4: 原本我是打算这16个商台一块建的，现在咱们只能一个一个来了。不过我相信，等这第一个商台建好了，有了货意，他们自然也会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
7: 俊杰，你有这个信心就好，我支持你。
4: 多谢三爷。
7: 哎，
3: 我也参加。
4: 岳父大人，您的意思是，您的钱庄？

0: 愿意和我们合作。你这个事儿呢，大伙儿都不赞同，所以钱庄的钱不能动，否则我们孙家钱庄的信誉就要受损。不过我个人愿意支持你吧，用我自家的钱。
1: 多谢岳父大人。
0: 先别急着谢我，我这也是在商言商。孙良玉他们目光短浅。 看不透里头的商机，那是他们蠢。还有，以后不要叫我岳父，我承担不起。对。

0: 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爹，怎么生那么大气啊？
2: 世年，我今天去商会开会，吕俊杰要修商台，还要买碱土。我跟俊山说这事儿吧，哎，他是不吭声，真把我气死了。
1: 这吕俊杰是要开碱厂啊？
2: 对呀，我也是这么琢磨的。碱厂可是大买卖，本来咱的碱厂最近啊越做越差，他要是横插这么一杠子，那咱们就更不好做了。
1: 哎，我说爹，我早就跟你说过，碱厂那边的钱不能欠，不能欠。可你呢，买碱土赊钱，买设备赊钱，就连工人的工钱你都赊，这咱们的生意能好？
2: 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最近我们手头紧呐。
1: 手头紧你还赌？少赌两把不就有余钱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你甭跟我念叨这个了，你就说现在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让他的商台修不成，买不成碱土不就完了？
2: 对呀。
3: 好
4: 好，李东家豪爽啊。
5: 李东家，修商台的事儿布鲁德已经跟我们说了，这商台建好了，我们就能免费拿到铁锅布匹，我们牛羊也能卖上更好的价钱。这可天大好事啊。至于这个商台的安全问题，有我们在，土匪不敢怎么样。
6: 感谢感谢啊，
5: 来，咱们再来三杯。
6: 来，
5: 好，来，倒上倒上。
6: 来来，敬各位。来上，那高兴啊！干了这第三杯，
5: 来来来，干
6: 干。
5: 好，
6: 我再敬大家三杯。
5: 干，
6: 好，来，
5: 好好好。
7: 臭铜鼓在伴奏，二铜鼓进战袍，三铜鼓到处敲，四铜鼓打遍
8: 天。俊杰，俊杰，你别再唱了，今天早点歇着，都喝太多了。走，
7: 老婆啊，哎，我高兴，咱们再去喝点儿。
8: 来，俊杰。今天实在是不能再喝了，明天咱还一堆事儿呢。走，哎，
7: 不，
8: 走，
7: 我们好好
8: 去，我睡觉。哎，哎，哎，来，
7: 你这把我跌吐了呀！
8: 你可真够沉的，喝完酒。
7: 哎，我睡觉啊。
9: 哎，顾一喝醉了。咱们赶紧过去照顾他一下吧，
10: 素贞啊，你先回去，这不需要你。
9: 哦，那我先回去了。
11: 明天早上见啊，你在那歇着。
8: 明天早上见。

0: 别装了，知道你醒了。
1: 李福，俊杰呢？
2: 好像还没起呢。
1: 啥？都这么晚了还没起？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这，
3: 玉福，你去街口叫碗汤面来，再叫人打两盆热水过来。东家昨喝多了，现在还没醒透呢。啊？
2: 啊？
3: 愣着干嘛呢？快去吧。
2: 啊啊啊！
3: 方先生，这么早啊？俊杰昨天喝多了点儿，现在还没起来。您先帮他招呼着，我伺候完他洗漱就来。啊？
1: 哦，好。是。夫人。

0: 我自己来。怎么了？以后还碰不得了？
1: 昨天，抱歉，我昨天喝醉了。不用解释，我自愿的，道你们的歉。
0: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你要是不想要我，我现在就走。哎，
1: 听我说一句话。你说。咱们。 昨天虽然那个啥了，可我不可能不要缺席。

我知道，这岂是我姐？她大我小，我都认。但话我说在前头啊，你可不许再有别人了。你要再有别的女人，我可不干。

0: 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对此，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金华。
2: 好的，金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持续释放修宪扩军信号，执意推动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明显背离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一系列防务扩张举动给地区安全稳定埋下严重隐患。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来关注到日本共同社，高市执意推动修宪，民间抗议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为保守鹰派代表，再度表态推动战后宪法首次修订，矛头直指和平宪法第九条。该条款明确日本放弃战争权，不保有正规战力，被视为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基石。修宪需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在全民公投获得多数支持。民调显示，超七成民众认为修宪需各党派达成共识，警惕执政党凭借席位优势强行闯关。日本多地接连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坚守宪法原貌，反对修宪的民间呼声持续高涨。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文汇网，日本危险动向不可纵容。日本诸多政策动向都与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政府召开专家会议推进安保三文件修订，意图扩充反击能力，松动无核三原则，实质是为主动开战铺路。日本政府还绕过国会，以内阁决议形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法律程序存在明显瑕疵，同时加紧创设紧急事态条款，配合修宪图谋步步推进。日方无视历史教训，执意背离和平路线，这种危险行径严重破坏地区秩序，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我们再来关注到英国伦敦周刊的消息，地区安全风险加剧。报道指出，日本战后坚守多年的和平主义正加速褪去，风向已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想方设法突破宪法约束，高市早苗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公开主张修改和平宪法条款，防务立场全面转向鹰派。日本民众担忧失去宪法庇护，或将被动卷入军事冲突。日本放弃和平主义的举动也引发邻国警惕，加剧区域安全焦虑。最后呢，我们来看到日本赤旗报的消息，全球动荡凸显和平宪法价值。五月三号是日本宪法施行79周年纪念日，当前全球局势动荡，战火蔓延，民众和平呼声愈发强烈，宪法第九条价值更加凸显。日本曾亲历核爆灾难，深知战争与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作为二战侵略战争发起方，日本背负沉重历史罪责。和平宪法既是本国血泪教训的沉淀，也是对亚洲受害国永不再战的承诺，更是战后日本外交立足的基石。当下更应恪守第九条，坚持和平外交路线。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金华。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美国拟削减驻德美军的计划，连日来持续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四号，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欧盟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推进防务自主进程，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3: 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士兵后，特朗普又于3号宣称削减人数远超5000。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4号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参加欧洲政治

0: 共同体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1: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0: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发言，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8: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17: 五一假期，人们探访火箭工厂，追星大国重器，走进高柔性全链路的智慧生产车间、工业遗址等，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工业游正成为备受追捧的新兴旅游方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创新将工厂打造成文旅加科普的焕新体验场景，制造业特色场景成工业游热门目的地。系列报道五一。

0: 一假期观察，今天关注工业油成文旅新时尚新顶流。
1: 各地制造业特色新场景成为吸睛网红打卡地。浙江嘉兴蓝箭航天火箭制造基地诞生了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在总装车间，朱雀系列火箭的建储箱和整件集成等近在咫尺。大国重器变身第二课堂，大家都感同身受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工业研学由高端制造正加速转化为优质文旅资源。
2: 以前我们都是在新闻或者书本上才能看到火箭的结构，这实地考察是真的很震撼的。
3: 实现能走进火箭的实际工厂，很多民营的制造业全部都参与进来，从这个制造生产能力来说越来越强。
1: 一站式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等所有生产流程的汽车智能工厂，成为工业旅游热门目的地。云控系统下完成自检，千项自检仅用3分钟时间，每60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下线。全球首创的魔方系统可以融合多款车型20多种颜色的组合，多元满足用户定制化的需求。
4: 整体的这种科技感呀，还有数字化呀，让我感觉到汽车工业的进步，工业油的感受呢比较不错的。
5: 整体制造化程度这么高，很震撼，为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迅速的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也感到非常自豪。
1: 相关区域去年接待研学油旅客超4万人次，此外还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名外国宾客前来参观，创新推动了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入境旅游产品更加多元，特色工业油、研学油等正不断丰富外国游客来华体验。在黑龙江大庆石油馆，俄罗斯研学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工业发展底蕴。
6: 这次旅行让我们了解到大庆的石油开采和这座工业城市的发展历史，对中国有了更多的认识。
7: 今年以来，大庆境外入境研学热度高涨，同比增长125%，大庆正把工业研学打造成文旅特色 IP。
1: 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升级为工业油提供了核心吸引力。专家表示，工业油将产业资源转化为旅游资产，让工厂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品牌展示区、科普教育基地与消费场景。工业油成为现象级旅游方式，背后是体验经济升级、中国制造自信与文旅产业创新的多重共振。
0: 量子对我们普通大众来说神秘而遥远，但现实生活中，量子科技正从遥不可及的物理学名词变为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今天主播来到中国量子科研基地之一的安徽合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量子科学家和他们工作的前沿阵地。
8: 主播体验新岗位，现在呢，我来到了安徽合肥国盾量子科技园区，这里可以说是量子科学研究某些领域的最前沿了。
9: 量子简单来说就是物理量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单位。量子有一套奇异的规则，比如叠加态、不确定性以及量子纠缠。量子的这些特性催生了实际应用，可实现传统技术无法企及的算力、精度和安全性。目前应用场景已延伸至军事、金融、政务、气象、医疗、能源等多个关键行业。中国在超导量子计算领域处于国际第一梯队，祖冲之三号超导量子计算机被认为是当前世界的最高水准。为了体验这个新岗位，我查阅了有关量子科技的大量资料。那么到底什么叫量子纠缠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了中电信量子集团的实验室，请这里的工程师从科学的角度来为我们讲清楚。
8: 王工程师，那什么是量子纠缠呢？
10: 这样我来跟您讲一个故事吧。
8: 好的。
10: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量子比特。
8: 嗯。
10: 那么我们说 Q1 是一个害羞的人。
8: 啊、
10: 哦。那么他会不会和 Q0 成为好朋友，完全取决于 Q0 的状态。
8: 嗯。
10: 如果 Q0 鼓起勇气上来跟他加了好友，那么他一定可以和 Q0 成为好朋友。
8: 嗯。
10: 然后但是如果 Q0 没有迈出这一步，那么 Q1 他就永远不会去主动去打上这个招呼。
8: 嗯、
1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 Q0 和 Q1 已经进入了量子纠缠。
8: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实验室的另外一位工程师。 胡工程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1: 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就是量子纠缠的这个原理，它在我们日常的应用当中有什么样的体现吗？
0: 量子纠缠它是量子计算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像是在化学模拟，像是在破解密码等方面，量子计算它都有超越传统计算的潜力。那么贴近生活的，像是气象预测，预测明天的降雨量这个方面。
2: 两位工程师通俗易懂的演示讲解，我明白了，量子纠缠其实就是两个粒子发生了心灵感应，无论相隔多远，改变其中一个的状态，另一个会瞬间响应。爱因斯坦称它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为了弄明白量子科技应用在通信方面的研究，我又去了另一个实验室。
1: 现在我来到了环境可靠性实验室的门口，一会儿我们要检测一下量子通信设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我现在是换上了专门的防静电工作服，因为这里是防静电工作区。现在正在进行检测的这台设备呢，是量子通信网络当中的量子密钥分发设备。它其实呢，目前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京沪干线这一类的量子通信网络当中。其实对这些设备的检测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啊。但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请罗成刚罗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两台设备呢，马上要做的实验呢是环境适应性的实验，比如说高温、低温、温变、温度循环、这一类的。您看到这个界面是我们做这个量子密钥分发，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模拟器。这个模拟器呢，实际上是给我的 A 和 B 发一些控制指令。
2: 通过刚才的实验，我明白了量子通信研究方面有着大量基础性而严谨的实验，这需要我们科研人员大量繁重甚至枯燥的研究工作。
1: 量子力学有一个知名的代言人薛定谔的猫，那只既死又活的猫揭示了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努力必须要把量子科技造福人类变为确定性。那通过观察员岗位的体验，从实验室到现实应用，我深刻认识到科技在新时代发展中心智生产力的作用。
4: 近期中美互动牵动台湾岛内的关注，特别是王毅与卢比奥通话内容披露，显示台海局势正步入一个极为微妙且关键的深水区。日前有台外事部门官员受访直言，害怕被摆上中美元首会谈的菜单。岛内舆论分析，从模糊的交易担忧到直白表明害怕上菜单，民进党当局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重点谈了两点：一是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二是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而按照美方之前公布的消息，特朗普总统的计划访华日程临近，中美领导人会面的任何细微消息都能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关注。
6: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方针一直都很明确，他可以跟美国谈经贸问题，但是他要把台湾问题拉进来一起谈。我们从三次重要的会面跟通话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7: 川普到北京访问就是重中之重。那他要求蛮简单的，觉得大概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从不支持台独到反对台独，那另外一个呢，那么可能啊要美国支持哈两岸的哈渐进式和平统一，所以就看川普他自己怎么来评估。
5: 民进党当局近期也强烈感受到了被美国摆上菜单的危机。台湾外事部门副主管吴志忠4月24号受访表示，民进党当局担心特朗普访华时可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吴志忠还直白表示，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台湾被摆上中美元首会谈的菜单。消息一出，就有岛内学者直言，关于台湾是否在菜单上其实没什么好困惑的，因为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军工产能滞后，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加上临近中期选举支持度面临考验，已经不得不在亚太进行实质性的战略收缩。
8: 我觉得他应付现在他自己太多的问题，火都已经烧到自己家里的客厅了哈。我觉得他捉襟见肘是有困难的。
6: 川普的对

0: 等关税被宣布失效，嗯，这使他丧失了一个可以很弹性运用关税来施压的这样一个工具。然后现在伊朗的情势尾大不掉，现在在中东的情势上，川普反而需要中国大陆的克制甚至是合作。那更重要的是，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需要扩大武器产量，扩大武器产量呢又需要大量的稀土，嗯，稀土这个部分现在又是被中国大陆掐在手上。
1: 另外，有岛内评论员指出，赖清德自以为是的以美谋独，正面临着被现实无情刺破的时刻。
2: 民进党呢，的担忧啊，也正说明了一件事啊，以美谋独啊，这个抱紧美国的大腿啊，就是死路一条啊，也打破了民进党的大内宣呐，说台美关系啊坚若磐石啊，如果真的是坚若磐石的话，那何须担心呢？所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呢，就是一个靠骗啊，不断的欺骗台湾民众啊，现在事实呢已经呢摆在桌上了，那么呢，他们呢也即将被打脸。同时也看得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真的是没辙了啊，尤其是遇到中美领导人要见面的这个事情啊，民进党呢心里是没个底啊，他们也终于知道啊，他们不是棋手，而是棋子。
1: 对此，香港中评社发表专论指出，台湾从送出台积电、对等贸易谈判到天价军购，该让的早就让了，看不出民进党当局有何筹码可以让自己从所谓菜单上撤下来。台湾与其在以美谋独的绝路上垂死挣扎，不如借十项会台政策顺势缓和两岸关系，自己把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打通。
3: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四号爆料，继放宽发芽马铃薯进口标准，将零关税进口美国花生后，民进党当局再度为讨好美国，拟大规模放宽174项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其中甚至包含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致癌潜力的农药。侯汉廷痛批，民进党当局不惜牺牲台湾民众肝肾的健康，讨好美国。
4: 侯汉廷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发现执政党为了配合所谓台美贸易协定，连农药残留底线都撤手了。证据就是台当局卫福部门在2026年1月9号预告了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并于4月正式发布，总计调整放宽了38种农药、174项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其中甚至包含被美国环保署评估可能具有致癌潜力的农药。侯汉廷表示，翻阅这份草案的增修订原因及参考依据，里面多次露骨的载明修正原因是符合美国之登记使用方法。侯汉廷痛批，民进党当局为贵美，已不惜牺牲岛内全体民众肝肾的健康。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食品安全应该有严格的规范，一味迎合美国一再放宽标准，等于灭农政策，会让民众产生很大的疑惑，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又在整个谈判中不止牺牲农民权益，在食品安全中也妥协了。
5: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等于就是不要叫农民继续种植下去。可以改行吗？农民可以改做什么呢？
4: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对美一味敞开市场、让利讨好，无底线贵美卖台，牺牲台湾农业的未来，损害岛内民众利益，终究会彻底失去台湾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这种违背民心、背弃民生的执政当局，注定走不长远。
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看贵州、走进黔南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主流媒体代表、台胞台青、影视制作人等深度探访贵州在经济社会、民族团结、特色产业等领域的发展新风貌。
1: 五一期间，2026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在三都赛马城激情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同台竞技，吸引了上万名游客观赛。代表团一行到场，体验赛事的热切氛围，用镜头记录贵州村字号 IP 的魅力。代表团还走进三都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体验水族铜鼓演奏、水书写作、马尾绣制作等非遗项目。
6: 来这边看到之后有感触，我觉得跟象形文字的部分还是有串联的，是悠久文化历史。 的一个传承。
1: 荔波小七孔风景区是中国第六个、贵州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

0: 绿宝石，代表们用视频和图片记录此处美景，切身感受景区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的实践成果。此外，媒体代表团还去到了都匀市毛尖镇螺丝壳万亩茶园基地、都匀秦汉影视城、独山县深河桥抗战文化园等地走访采风。本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5号。
1: 希望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多来贵州看一看、走一走，让大家看看大陆的美好河川。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美国特勤局4号表示，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名嫌疑人遭执法人员枪击受伤，另有一名路人被子弹擦伤。
10: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4号下午3点半左右，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携带枪支、形迹可疑的男子。男子在试图逃离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交火，最终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事发地附近还有另一名路过的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初步认为，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的子弹擦伤，但未最终确认。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周边路段也临时封闭戒严。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出席一场小型商业活动。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与近期多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安全事件存在关联，特勤局官员表示，目前暂无定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特勤局官员还透露，枪击发生不久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曾途经事发周边区域，但没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将万斯车队列为袭击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对此，4号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斯基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对话始终是首选。欧洲相信跨大西洋关系，但如果出现任何偏离已达成共识的情况，欧洲将考虑所有选项。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比17战胜英国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1: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怡泽和墨菲从14比14平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比17平。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怡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怡泽。

0: 则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1: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2: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3: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云林阴转多云，14到30度；南充晴，17到30度；昭通晴转多云，10到25度；安庆晴，16到28度；南京晴，15到29度；襄阳晴转多云，17到28度；泉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漳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南宁晴转多云，21到30度。

0: 有点爽，觉得有点爽了，你看哈。
1: 嗯。
0: 再休一休。
1: 那今晚再去。
2: 春日里的一句叮嘱，道出了北方茶园的不易。已是四月清明时节，南方茶园早已新芽满枝，新茶上市，而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清镇的茶芽才刚刚萌动，还要经受倒春寒的考验。
0: 就是我们的茶叶冬天它冻的话还没问题，它现在已经往上供这个养分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霜冻最影响它这个一年的春茶产量。
2: 北方气候远比南方寒冷干燥，习惯了南方温润环境的茶树在北方生长实属不易，茶园的精细化养护一刻也不能怠慢。眼前这片100多亩的山地茶园，从开荒拓土到日常管护，都由李俊龙、刘红美夫妻牵头打理。夫妻俩扎根茶园，朝夕相守，每一寸茶树的生长都见证着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付出。
0: 69年之前呢，就是标准的农村妇女，90年代当裁缝，后期呢就是养过猪，种过地，也种过茶叶，就想着是创业一把。当时我丈夫问我，我说人家能够活下去，我们也能够活下去，可以试一下。
2: 当年的一句试一下，成了夫妻俩创业的起点。彼时的海清镇茶叶种植已颇具规模，早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凭着对茶叶种植的了解，李俊龙有着自己的坚持与判断。他没有选择条件便利的平坦沃土，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这片乱石遍布、土层极薄的山坡地上。他坚信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更利于茶树富集养分，能种出口感更醇厚、香气更浓郁的海清茶。也正因如此，他注定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心血与汗水。
1: 每一块地都整理了，用挖掘机整理了好三遍，有的地方是把薄土挖出来，然后换土挖排水沟。
2: 李俊龙还请来水利专家勘测设计了塘坝、水井，又联系了挖掘机、铲车进入工地施工。遇到机械无法作业的区域，就请来专业人员进行人工修整。
1: 遇到什么困难，我能坚持下去，我一定坚持下去。
2: 土地修整完毕，栽种的条件已经具备。起初，李俊龙和当地大多数茶农一样，栽种的都是海清本土驯化已久的常规茶苗。这类茶种历经数十年风霜淬炼，适应了北方气候，种植稳妥，产量稳定，是最踏实的选择。但李俊龙并不安于现状，在稳固原有种植的基础

0: 路上，慢慢萌生了引种新品种的想法。这份不甘安稳、勇于探索的执着，并非他一人独有。从最初艰难拓荒，到如今迭代升级，敢闯敢试，始终是北方种茶人一脉相承的坚韧底色。今年72岁的李传村是有着40多年种茶经验的老茶农。回望过去，北方种茶本就是一场跨越南北、接续奋斗的漫长探索之路。上世纪50年代，山东的茶叶消费全靠南方调拨。在1954年，毛泽东主席嘱托即将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的谭启龙，要试着把南方的茶带到北方来。正是这句嘱托，让跨越南北的引种试验在齐鲁大地逐步展开。从1956年起，山东开始南茶北引试验，第一批从安徽、浙江引进的茶籽、茶苗，在青岛、临沂等地试种。因为缺少种植经验，因冰冻、干旱等原因，几乎全部死亡。
1: 我开这个七千的都用多少功夫？俺家这个上坡，你给它那一趟趟的，你最后失败了，种上种的还花钱，是吧？那种。其实都是压力呀，这种。
0: 想要在北方种活茶树，选址至关重要。最终成为核心试验区域的是青岛与日照一带。这里地处北纬35度至36度之间，南面临海，湿润的海风可以缓和北方的干冷，为茶树存活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1: 我们反复研究再做这个问题啊，就是最后。就这个茶叶等就等信号，然后在后边呢，到这个有这个钱的到了，如果在平地里得用等信号以后，给弄些挡风障，给了，然后那阵才有这个措施。
0: 在省里统筹推进下，技术团队历经反复试种，逐步攻克越冬与抗旱难题，让茶树在北方稳定扎根。在1968年。当地建成山东第一座茶厂，结束了山东只种不制的历史。制成的茶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耐冲耐泡。那段艰苦的种茶岁月，淬炼出北方茶农不服输、敢探索的韧劲。步入新时代，新一代茶人立足成熟的本土种植基础，不再安于现状，开始尝试引进优良茶树新品种，探索多元发展路径。李俊龙夫妇便是其中的先行者。然而，新品种的驯化与培育之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
2: 一些栽培技术的环节、技术，我们不是很成熟，这就导致了我们受到了很多教训，导致了这个茶树死亡不成功。
0: 一年十几万的投入看不到回报，身边人劝他们放弃，可夫妻俩偏偏不肯低头。
3: 也想过，但是呢又想，你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退回去有点不太甘心。
0: 面对全新品种的培育难题，夫妻俩观察新茶苗的生长习性，搭拱棚、覆薄膜、加遮阳网，在实践中寻找适合本地的管护方法。靠着几年的摸索与坚守，李俊龙的茶园逐渐走出困境。改良后的茶树长势喜人，枝叶繁茂。上好的鲜叶更需要精湛的炒制工艺来凝香成茶。海青茶自引种之初便一直在学习借鉴各地的成熟经验，一代代茶人以开放的心态，在吸收外来技艺的同时，结合北方水土与本地茶树特性，不断调整打磨手法，慢慢淬炼出入口甘甜、带着一缕独特豌豆香特点的海青本味。

0: 正是明白融合创新的重要性，李俊龙依托海清镇常态化的制茶交流与技艺培训，他让妻子刘红美潜心钻研炒制手艺，与各地炒茶匠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
1: 一开始我对茶叶的理解呢，我不知道茶叶是什么样是最好喝的。所以当时我就是丈夫呢，他请了九个炒茶师傅去教我炒茶。
0: 不同师傅有不同手法，不同茶青有不同脾性。刘红美从头学起，记火候，摸手感，练力道。炒茶锅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稍不留神手就会烫出水泡。实操的困难咬牙可忍，但理论的短板却不是一时能补齐。
1: 我自己的这个文化水平对一些这个理论知识的认知，我可能要用很长时间去消化。但是我就想，哎，做好笔记，我当时吃不透没关系，我回来我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去了解。
0: 凭着踏实与坚持，刘红美渐渐掌握了海清茶鲜爽醇厚回甘的独特风味，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炒制风格。他们夫妻还主动把种茶炒茶经验分享给周边乡亲，带动更多村民种茶增收。如今李俊龙创办的家庭农场与青岛农业大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共建海清茶科技小院，吸引了众多专家入驻。其中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团队培育成功的国字号茶树新品种北茶36，不仅在其农场基地示范栽培，并入选山东省茶叶推荐品种名单，标志着鲁茶从南茶北饮到本土育新的跨越。
2: 海清茶的这种品质特征呢，跟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啊有关，属于高纬度的茶区，濒临大海，所以它昼夜温差大，湿度也比较大。茶树呢，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容易积累比较丰富的内含物，比如它的这个茶多酚呀、氨基酸啊，不但这个内含物丰富，而且比较协调。
0: 曾经的荒山，如今绿意盎然。曾经的饮种试验，如今成为富民产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选择回乡创业，夏季秀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和同事们围绕便捷饮用需求，推出杯装即饮茶品，让海清茶以更轻巧快捷的方式走进日常，进一步拓宽了市场覆盖面。
3: 我一直认为茶这个行业是个朝阳产业，是干到老的一番事业，就是越到老越吃香，它是一个沉淀的一个工作。
0: 为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抱团发展，海清镇持续践行三茶统筹，搭建交流合作平台，通过举办炒茶大赛、茶旅研学、产销对接会、茶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以赛促技，以旅促商，汇聚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凭借坚实的产业根基与鲜明的特色优势，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试点。海清茶也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的海清，35000亩茶园依山就势，连绵铺展。全镇共有57个茶叶种植村落，年产优质干茶260万斤，产值达到3.73亿元。全镇4.3万人口，近20000人深耕茶产业，投身种茶、制茶、茶叶销售的各个环节。一山一茶，岁岁耕耘，这层层绿意，既是一代代茶人接续付出的见证，也是南茶北饮70年在北方大地写下的生动答卷。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瑰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这怎么去了趟厂房回来人都没了？
1: 姐，有人来发花椒。
0: 花椒？谁啊？
2: 奶奶。
3: 呀，厂夫来了。
2: 啊，我带了很多东西。那都是那个谁，
4: 奶奶，都是我送来的。
5: 哪里背来的？背回哪儿去？
2: 刺绣厂啊，人人有份儿啊！
6: 哎，你就是那个花椒大王，
4: 月亮的追求者李金宝正式在下啊！幸会，
0: 谢谢大叔啦！
7: 谢谢谢谢大叔，
4: 叫姐夫。咦。
2: 哎，先叫哥吧。
6: 谢谢大哥。
2: 哎，真好听。即将是姐夫，
6: 有人发福利真好。
4: 真好，
6: 大哥威武。
2: 爱屋及乌。
8: 不是奶奶，我这东西都是。
4: 奶奶。
2: 奶奶。
4: 这咋办啊？不按照剧本走了，他打我骂我都行，他不理我。你这样，你进去哄哄他，你跟他说两句我的好话。
2: 这，我才不进去，这不进去不找骂吗？哎呀，等等吧，等老太太气消了，说了再说吧。哎呀，站好了，别吊儿郎当。
9: 一会儿老太太出来看你这个样子，不顺眼。
4: 不顺眼，她说我两句，我正好答话。
9: 闭上你的臭嘴吧你。
6: 她肯定是来找你的。懂了。我去给你搞定，小蝶陪着你月亮姐。
2: 低调，格局。
0: 嚷嚷什么呢？
10: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的，
0: 什么你的我的，姐。

0: 奶奶，奶奶，
1: 奶奶，
0: 奶奶，
1: 奶奶，
2: 别跟着我。
0: 不是奶奶，您想去哪？您跟我说，我给您当司机。哎，
2: 你们两个，嗯，等着。
0: 哎，
1: 哎，奶奶，哎，慢点啊。
3: 哎，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4: 油盐配上我的花椒，味儿才香嘛。大家都很辛苦，我来给大家分点福利啊。
0: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拿着吧。
3: 好了，大家福利都拿完了是吧？回去干活，
0: 加油啊！都拿着拿着拿着啊，拿着。请客请客。
3: 你干嘛去？
4: 我去找月亮。
3: 月亮让你来看他了吗？
4: 我怎么能让他说呢？我是追求者，我得主动啊。
3: 故意的吧？
4: 没有，我来看月亮，但是大家都在呢，我就给你们带点礼物。我礼物发完了，我去找月亮。
3: 你没看着我们所有人都在忙吗？你礼物已经发完了，请回吧，感谢。
4: 你们忙你们的，我不打扰，我悄悄的去看月亮啊。
5: 对，我来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外观，装修的非常好，但是你看里面。特别的简陋，
4: 这样我这两天呢，我就找人给你们装修一下，豪华大气，必须符合月亮的气质，行吗？
3: 你就别操那没用的心了，行吗？这儿就很符合月亮的气质，也很符合我们大家的气质，走吧。
4: 哎，也是，月亮，典雅温柔。
3: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4: 我没跟你说话呀，我自言自语呢。
3: 你这人听不出来好赖话吗？
6: 坏了。封闭解急了，插腰了。
4: 你是龙封闭，无艾草的媳妇，对吧？
3: 对呀，怎么了？
7: 我们啊，将指导你们，在咱们乡村的任何一个场景，以每天24小时5G 加4K 的直播。以多场景直播机位等方式实时多角度的各种各样的现场画面，为的就是让粉丝们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
4: 名不虚传，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3: 什么名不虚传
4: 啊？没事，听说。没事没事，听说啊。
3: 什么名不虚传？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4: 听说你是村里的百灵鸟。
3: 百灵鸟啊，百灵鸟咋了？
4: 百灵鸟叽叽喳喳咕咕的。
6: 这李金宝有点意思，把封闭的事情说的都说不出话了。
4: 我听说的，就是咕咕的，叽叽喳喳。
3: 你有病吧？信不信我扇你？
4: 你信不信我是听说？你要冷静啊！第一，咱们俩不认识，我纯听说；第二呢，男女授受不亲，我也不会跟你计较；第三，我是来看月亮的。你说你跟我在这儿聊这么长时间，月亮要是看见了，他很不高兴的。你要自重啊！啊，你要冷静。
3: 谁不自重啊？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
4: 太吓人了！你啊，冷静冷静。
3: 你说谁不自重呢？
4: 我说我自己，我说我自己。
3: 你这个人，这个表弟，我告诉你，你送这么多东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那点花花肠子，你满脑子都是心眼子。
4: 我就缺心眼，我就想啊，你们都是月亮的好朋友。我要跟你们相处的好，那我就更能跟月亮相处的好，没问题啊。
3: 我是月亮最好的朋友，我就跟你相处不了。
4: 你自己找原因呀。
3: 我找什么原因？
4: 大家为什么能跟我相处的好？要么花椒花椒油你全拿走。
3: 这吃花椒油的事儿吗？
4: 这是你的事儿啊，你得找原因呀。妹子，咱俩都冷静，我都有点缺氧了。一回生，二回熟，慢慢跟哥处，你就知道了。我这人比较慢热，但是呢，我真诚啊。所谓真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3: 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攀亲戚，你还慢热，你再热点，你都快把我们这儿点着了。
4: 热情感染了你，是不是有激情？很符合状态啊。他们都说我憨厚，
3: 啊，你就是脸皮厚。
6: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两个人都急了。
4: 我不跟你说话了，真伤人。别跟我说话了，
3: 你把那事儿给我说清楚。
4: 不说话了。
6: 月亮姐。

0: 哎，你说说吧，现在咋个办啊？
1: 我哪行？
0: 什么叫你哪晓得？刚吴奶奶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是不是说明我还有机会啊？
1: 你脑子长包了？吴奶奶让我们等着，是等着收拾我们的。
0: 我不这么认为，万一她是考验我呢？看我有没有耐心等她回来。
1: 你这脑回路太清晰了，我真是佩服你。
2: 都是因为你，现在吴奶奶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
0: 那

0: 还有那个修房子的时候，这瓦片是谁给踩碎的？
1: 我那次是为了搬木头不小心踩的，又不是故意的。
0: 哦，
1: 那我说几个故意的事儿啊。是谁故意偷偷的把吴奶奶的染料拿到学校去冲动别人呗？
0: 是谁故意说，哎，把这花刨了，我要给它种苞米？
1: 是谁故意把墨汁倒到染缸里，说要染墨色大染的？
0: 是不是你啊？
1: 是我吗？
0: 当然是你了。
1: 也就是你小心眼，能记那么久。人吴奶奶矿工大量早忘了都。
0: 这吴奶奶记性比咱们都好，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摊上你这么个兄弟。哎，每次干坏事都是我给你擦屁股。哎，
1: 你不是滚老大吗？帮兄弟擦屁股天经地义。我现在就要锤死你。
0: 那你这样，你把这事儿屁股给我擦干净了，你想怎么锤我让你怎么锤。
1: 我先来锤你屁股。
0: 喂，你是先擦屁股。
2: 那，赶紧擦。干点活啊！
3: 这就是我干的。
2: 对不起，月亮，给你吵出来了。本来我不想吵架，他逼我。
3: 是，谢谢你给大家送的花椒。
4: 爱屋及乌。嗯，我们要回工厂忙了。
2: 我陪你，陪你多待一会儿就行。
5: 哎，金毛大哥，我们那是刺绣车间，非工作人员不许入内。
2: 我们厂规闲人免入。
6: 那家人呢？我当助理吧。
2: 不好意思，你先回去吧。
6: 嗯。

0: 哎呦，染布呢？
1: 哎，你可别瞎搞啊，搞坏了要你赔的。
0: 这是我跟月亮从外面背回来的蓝靛泥。哦，哎，我看这染的差不多了。
1: 好了没有，少爷？
0: 我快了，等会儿。好了，来。
2: 这李金毛可真行，连凤萍姐都吵不过他。
3: 哎，我们俩最多算打了个平手啊，咱们就在车间里多待会儿，给他耗走。
2: 那他要是天天来，那可咋个办？
4: 那就真没法专心干活了。
3: 哎，他烦死了。
5: 这个剩下的花椒跟花椒油啊，一会儿大家都分了，分给你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快乐开心一些，好不好？
6: 好，
7: 金老哥真大气。
5: 格局，格局，格局，这都不算哪样。其实呢，我是想跟你们深度合作。
2: 合作，
8: 做完深度
2: 合作。
5: 知道怎么合作吗？我想请你们去给我们花椒系列产品设计关于苗绣主题的包装，另外设计一些独有的苗绣小礼品，让他们在我的终端商超大力的推销、推广、促销，这样不仅能提高促销的档次，还可以推广你们的苗绣，一举两得吧？
3: 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姐夫我推广力度大着呢，我唯一担心的，你们的产量追不上我的速度。但是没有关系，我投资，我给你们这儿投资几台大型的苗绣机，专门生产我要的产品。
3: 哇，好像霸道总裁啊。
5: 姐夫对你们可不霸道，我就是心系苗乡的发展，我想借苗乡文化助力产品出山，苗绣厂、花椒厂携手并进，一定会把我们的苗乡特产推广出去，走向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市场，都给拉过来。到时候你们尽管报价，我们友谊第一，生意第二。我去给你们整理一下，一会儿过来拿啊。

0: 先到先得。
1: 优秀，
2: 比我妈还能说。
3: 是啊，麻姑谈生意的时候也没她说的这么多，
2: 可不吗？
4: 哎，于总，再去拿一个。
2: 又去
4: 走啊，
2: 走啊！
4: 又去，刚才都打起来，还去？别去了！哎呀，走了！哎呀，
0: 都来姐夫这儿，来，先到先得。
1: 波蜜姐，
0: 你的，
1: 谢谢大哥，
0: 自己拿自己拿，没事。自助。哎呀，谢谢姐夫。
5: 专程的从国外赶过来给大家上课呀。有句话说得好，路虽远，行则能到；事虽难，做则可成。所以说，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还会给大家邀请更多更加优秀的国内国际知名大咖一起来给大家讲课，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
0: 好，
5: 大家可能会问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因为我也是从村里出来的，我有这个情怀呀，跟大家遇到一块就是缘分，感谢缘分让我们请到钟教授来给我们讲课，感谢缘分让你们离成功更近了一步，还是感谢缘分让你们超越昨天的自己，超越身边的所有人，成就明天更好的自己。
0: 好，
6: 你待着啊，把你多捞一点吧，你捞那么一点点你是没劲儿拧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好了，拧干了就别再倒回去了，你看看这都不是你好了，不要再拧了。
7: 这你干还是我干的啊？
6: 滚丈夫，你下黑手是吧？
7: 我嘿，你

0: 行，金宝，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你不光是给家里带来那么多，你这给秀场的孩子们还带来这么多，你这个辛苦了。
1: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以后啊，就是少带点，好不好？我说是金宝还是时常，对不对？你这么老远跑来，就是看看月亮嘛，对不对？
2: 胡婶，我以后常来。好。
0: 就不得常来，这常来常往啊，就越来越熟悉。对，婶儿，我跟他们说了，我要跟苗秀场联手推广他们的苗秀。这好事，这是好事啊！对对对，
1: 真的呀，
0: 婶儿，我是认真的。
1: 真好，
0: 真真，是是是，
3: 格局，真诚，执着，
0: 好，执着的格局。
3: 这李金宝啊，应该走了吧？执着的格局很认真。行了，你是是是是是。爸妈怎么了？咋个办？
1: 段，快！
3: 叔，月亮姐回来了。啊！月亮姐，你爸妈来等你好久了。你的步要更窄一点啊！ 窄一点，你这八年活干得越来越回去了，怎么？就这样往下拽。
4: 哎呀，我知道，能不能把你那个臭子给闭上？
3: 行了，可以了，可以了，
4: 行了吗？
3: 没问题，我看着觉得很好。
4: 让我看看。

0: 要不然咱们俩找一块白布给咱俩印上去算了。
1: 干啥呀？
0: 这给吴奶奶一些创作上的惊喜嘛，来一个蓝色两兄弟。
1: 那得把艾草叫上啊。
0: 哦，那作品名就叫乌蒙三棵草，
1: 人人都说好。
0: 哎，对。这好喜欢这个。
1: 好喜啊。
2: 我说你啊，人金宝大老远来看你，你不招待人家怎么着？你打个招呼吧。
1: 叔，
2: 打了，打了。
1: 我们聊了很久，哦，特别快乐。哦，
3: 聊了。啊。哎呀，就得多见面，就得多聊。我们家月亮啊，跟他爸一样，话少，你就得多说，多说。
1: 我懂，婶儿啊，我话多啊，我使劲说。
2: 那你冲他说。啊，
1: 我主动说。
3: 哎呀，你少插嘴，
4: 叔啊，您得多给他点时间跟空间。
1: 对对对，啊，给，我也给，我也给。啊，
2: 是，该给的都给了。呦呦呦，
3: 哎呦，你怎么这么热闹啊？
5: 呀，吴奶奶，
2: 吴奶奶，你怎么过来了？你过来早说一声，让我去接你一下嘛，对不对？
3: 早叫我过来厂里头啊，有点什么事看看啥的。
2: 认识吗？这是吴奶奶。
3: 就是。
1: 奶奶好，我是夜郎村的李金宝。啊，
3: 你就是李金宝啊？
1: 你晓得我？
3: 晓得晓得，月亮跟我说过。
1: 月亮说过？啊，对对，李金宝。谢谢
3: 李金宝。
6: 这个臭小子，现在好了，但是也洗不掉，都沁到皮肤里头了。
2: 来来来来来，
0: 试试这个。
1: 这啥？
0: 碳呀，吸附力强，说不定能洗掉。你试试嘛。
1: 你咋不试？
0: 你笑啥？
1: 没笑。
0: 是不是不来了吗？
1: 不来了。
0: 我就说它管用。
1: 你这不信？黑了。
7: 哎，开封有国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当当当！
2: 我奶奶，反正你们谈苗绣的事儿，我们俩也不懂。这样有月亮陪着你，金宝，你可以到时候把这花椒给奶奶拿去一些，
1: 认认门。明白明白，
2: 他们陪着你在这个那坐一会儿，你们好好聊吧，好吧？
3: 那
2: 我们现在就回去了。
3: 那你们慢慢聊啊。好，慢慢聊。
2: 月亮，嗯，陪着奶奶。
4: 好，
2: 对对。
3: 那我们先走了，吴奶奶。
2: 行了，
3: 好，
1: 慢走啊，叔叔。
2: 行，看你的了啊。行，我们走了，奶奶。哎，
4: 花椒油。哎，你不开车送一下吗？表现的机会啊。
1: 我再算一下，叔婶，我送你们。
2: 哎，不用。哎呀，
3: 不用，两步路的事儿。啊，不，
2: 对对对，让他送吧，他有车。走吧，
1: 我一会儿回来啊。嗯，月亮，我一会儿回来啊，奶奶。
3: 不，这不用麻烦。
1: 没事，不麻烦，不麻烦。
3: 这个金宝真是蛮不错的啊。萌，嗯。就是话多点儿。
8: 画面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感觉一下，看这先进的设备。大家看啊，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钟教授专门从美国带来的最新的科技，360度 VR 直播摄像头，再配上我们直播间的技术，那保证能让你们的粉丝们、家人们、亲人们、老铁们身临其境，如到现场的感觉。好，如果有同学喜欢的话啊，可以到我们前台来登记一下。凡是今天登记的，明天上课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价值$20,000的摄像头。
9: 是多少？哎呀，十几万。
10: 我哥和马清豪找你搞哪样？
3: 那还能搞哪样？
4: 你还不明白？
3: 我哥可真是。我也没理他们，这不，我到这儿来了。
10: 还是奶奶好，正好大家都盼着你来给我们说说苗绣呢。
4: 不行啊，月亮，吴奶奶不能在这儿，一会儿李金宝要杀个回马枪回来，咋个办嘛？
10: 那去我家吧。
4: 去你家也不行，他能找着。去我家，我艾草临走之前给我炖的鸡，奶奶，去我家喝鸡汤。
5: 那就赶紧走吧。
11: 哎呦，金宝，你怎么还干上活了呀？快快放下放下，歇会儿啊。
6: 应该的应该的。
11: 你就送我们回来又干活，真不好意思。
6: 没事，
2: 金宝，差不多就行了，歇会儿吧。
12: 不累，厨神，你们不用不好意思。我跟你说，我就身体好，有的是力气都使不完，就这点活跟我种花椒比起来不算个哪样。

0: 俺真是，其实啊，大家都知道花椒麻，不知道花椒苦啊。
1: 叔，你种过？
0: 我当然种过了。当年市里石墨画，我们当时种了很多的花椒，我就去了。
1: 咱俩有共同语言。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背了一筐的花椒苗，有七八十斤重吧，正好赶上下过了雨，山路都是滑的，我一不小心，蹭一下我就滑倒了。两个膝盖全都摔破了，血和泥都混在了一起。
1: 花椒苗没事吧？
0: 我说腿呢？
1: 你瞧我这张嘴，不好意思，叔。
0: 没事，
1: 我特别理解你叔啊。其实我身上也有不少的伤。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下大暴雨，我从床上砰一下起来了，完了，坏了。我披了件衣服，连滚带爬我就上了山，我就想用油布把我那花椒苗盖上啊，去晚了来不及了，就眼看着我那花椒苗倒一片啊。当然跟您一样，泥呀、汗呀、雨水啊，包括我上山蹭的雪岭子，都不觉得疼，就心疼，心疼我那些花椒苗。
0: 可惜了，可惜了，
1: 可惜了。
0: 那咱俩扯平了，这是。
2: 不是，那你就没想过干点别的什么呀？
1: 叔，婶儿，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想过干别的。小的时候我爷就跟我说，山里的野兽再凶猛，也比不上穷日子咬人。
0: 是，
1: 我当时我就觉得种花椒能使我致富，死磕到底。因为干别的也会遇到困难啊，只是困难不同罢了，它还是困难。你不能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到最后困难没了，我也没了。
2: 说的
0: 是这个理儿，
2: 说的真好。
1: 是的，说啥？以后需要劳动力，随叫随到啊！我有的是力气。
2: 这些我们都能干。
3: 你看跟我干的能一样吗？
1: 那村里人一看，叔婶这么大岁数了，干活还得自己搬上搬下，说出去丢人。
2: 家里不还有菖蒲的吗？
1: 菖蒲那跟我能一样吗？菖蒲是你亲儿子，给你干活那是应得应分。村里人一看，我不是你亲儿子，但是上次亲儿子给你们干活有面儿。
0: 这孩子真不错，
2: 真挺好。
0: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
2: 行了，过来喝口水吧。
1: 快快快，接着走。
0: 那我渴了，喝水。来，
1: 好。
2: 来来来，快放下。
4: 方便，
5: 哎，
4: 你这一修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了。
5: 哇，方便一直都很厉害的。
4: 不错不错，艾草啊，是娶了个好媳妇了，
6: 是吧？
7: 今天呀、给大家打折19800人民币。人民币啊，凡是今天交钱成功的，3800的培训费。免了。哇，我为什么能免？因为我们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科技公司啊，我们希望的是你们能够成为村里最红最赚钱的电商大人。
8: Mr. Lee，
7: 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刚才钟教授还是心疼大家兜里这点钱，决定把19800改成16660。
9: 好，
10: 一万两千八百六，
7: 赶紧到前面报道，要不然
10: 一万两千八百六，
7: 赶快赶快啊！
1: 排好队哈！
0: 咋个办啊？
10: 你问我呀？
0: 我说的是我肚子饿了，咋个办？
10: 喝水。
0: 那不越喝越饿吗？
10: 是我脑子有包，我好好的被你拖到这儿来。
0: 哎，这话说的，替吴奶奶干点活这么不愿意啊？
10: 哎，你真会转移话题啊！我们俩是来干活的吗？
0: 那你现在去找月亮，把它搞定。
10: 我能搞定月亮啊？
0: 你搞不定，你费那么多。

0: 话干嘛呀？你这大哥当的真的是，
1: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从小到大我就搞不定他。
0: 你说吴奶奶走了这么半天干啥去了？
2: 不晓得。
0: 她有没有可能去找月亮替我说好话？
3: 艾草可比马清浩强多了，李金宝也比马清浩强。哦，
4: 吴奶奶，你的意思是任谁都比马清浩强呗？
3: 对头。
5: 月亮，我回来了。月亮，我回来了。奶奶，月亮，他们人呢？
6: 我哪知道。
5: 哎，我送完二老我就应该马上回来，我干什么活选的时间都不对啊，我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月亮跟奶奶苦等我很久吧？
6: 苦等你？
5: 怪我，怪我，我争取明儿一早就来。对，行，走了。
4: 哎，不是，你的花椒。
5: 不重要，不重要。
7: 谢谢李总，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8: 别客气，别客气，帮助大家成为电商达人，那是我们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哎呦，
7: 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8: 也别客套了，那什么，这个资料啊，大家都拿好啊。
5: 好，
8: 回去晚上好好学习学习。
5: 好，
8: 咱们明天见。
7: 好啊，那明天见，明天见，李总。
8: 林教授，哎，我们走了。
9: 好了好了，
8: 明天见啊，
9: 同学们。哎，李总，明天见。哎，同学们，我再嘱咐一句啊，拿好你们的收据，明天咱们准时准点来这儿领取你们的设备，好不好？
7: 好了好了，
9: 祝你们成功啊！
7: 好了，谢谢林教授啊，再见再见
4: 再见。哎呀，奶奶，这个汤好喝不？
3: 艾草做的太有味道了。就是你享福。
6: 冯斌啊，你是不是都快忘了咋个做饭了？
4: 我咋会忘呢，只是有人给我做，我就可以偷懒了。来喝酒。嗯哟，
0: 真饿，
10: 吃包菜。
0: 生吃啊？嗯，
10: 便宜着呢。
0: 算了吧，老外才这样，我再等等吧。
10: 不能了，我先走了。哎，
0: 再等等，现在走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10: 那我也不能陪着你在这儿白受罪啊。
0: 咱们俩是兄弟啊，那兄弟有难你得出手相助啊。
10: 擦屁股专业户呗，
0: 这不是充分给了你当大哥的空间和机会吗？
10: 你再胡说八道，我转身就走啊。
0: 你相信我，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一把年纪一点耐心。
11: 哥，
0: 求你了。
11: 你是我哥。嗯，
3: 你可吃吧。嗯，
6: 吃点豆腐。哎，
3: 好的。嗯，够了够了。
4: 月亮啊，你这两天可不太对劲儿啊。啊，麻姑都说了，那天看你绣那个翠鸟图本来挺高兴的，啪嚓一下郁郁寡欢了。他问我咋回事呢，他咋回事？
6: 我哪有啊？
4: 这还没有，就我跟奶奶两个人在，你就别藏着掖着了。你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能让你动了凡心的，我想来想去，也就是马清浩的事儿吧。
6: 我哪个藏着掖着了？这么多年马清浩做过什么事情，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好好吃饭，其他干嘛呢？你心烦。
3: 心烦的事啊，就一定是让人放不下的事。这人呢，往往是一个念头就决定了后面的事，无论是好还是坏，顺其自然吧。
6: 对，顺其自然。他跟哪个好关我什么事？
4: 其实我知道。
6: 喝酒。奶奶多吃点啊。

0: 哎哎哎，又瞎琢磨啥呢？我在想着我要不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下。我警告你，这次可千万不要。
1: 为什么呀？我小时候来奶奶家，我饿了我就自己掏两个鸡蛋煮着吃，那奶奶回来也没怪我，还夸我聪明来着。
0: 那是小时候，这回你要这么干的话，吴奶奶回来一定锤爆你的脑袋。
1: 会吗？
0: 走。
2: 别看了，拿枪了没？去找你解释吗？你这叫冷暴力，我啊，所以他不敢跟你去解释。你这比我厉害，我跟你说，他们说我凶，哎，我管他们的呢，只要我开心就行了。我要有什么心里不痛快的事儿，我就哔哩吧啦，我全抖出来。
0: 我开心最重要，你这样很好嘛，少了些自寻烦恼。嗯，自寻烦恼，喝酒。哟！哎，为什么我想见个月亮就这么难呢？啊，
3: 天黑就能见到月亮，
0: 真的？嗯，那这样，我们去胖哥那儿，我请吃饭。
3: 啊，对。 胖哥那儿也能见到月亮，
0: 月亮什么时候去胖哥那儿了？啊，
1: 哥。

0: 个糖果。
1: 这月亮什么时候要去胖哥那儿吃晚饭？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那我还能提早给他订一桌，什么烙锅呀，啊，三汤鱼啊这些，现在过去现做来不及的。
0: 哥，我错了啊，对不起你啊，我错了。
1: 不是你下回你早点跟我讲嘛。嗯。哎，那我们要不要回去洗一下？

0: 我听说你的那个相亲对象去给大家送花椒了，花椒大王挺厉害的呀。
1: 可不是嘛，把厂里闹得叽叽喳喳的，都没人干活了。
0: 哎，我听他们说绣娘们还都挺喜欢他的，他还跟大家说以后要投资什么合作苗绣厂什么的。
1: 是、啊、他还不停地想办法哄我爸妈，哄我侄子侄女。
0: 哎，我说这小子挺有办法呀，他就不经过你的同意，然后就自顾自地把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付了个遍。
1: 是啊，
0: 人家挺聪明的，但是呢这么做挺烦人的。
1: 对，
0: 不过我听说滚叔很喜欢他。
1: 我爸很喜欢他，话都变多了。
0: 哎呀，你说这滚叔吧也难得看上一个人，要不然怎么着，给滚叔个面子。嗯。那要不然怎么，哎，我找他聊聊去怎么样？
1: 我觉得我态度挺明显的，时间长了他就能懂了吧。
2: 有，
1: 主要是我爸看上的人要是直接去跟他说有点伤人。
0: 就是啊，你说这滚叔看上一个人也不容易，得给滚叔留点面子吧。嗯。那就这样，反正呢你对他没什么意思，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就明白了。
1: 嗯，最好是。

0: 哎，你说说，什么人都有。哎，对了，最近青蒿那边民宿在装修呢啊，你来回走的时候小心一点啊，看着点路。还不理他呢？月亮，有件事儿急得跟你说啊。村里人都传青蒿跟那个辫子姑娘的事儿，完全没有，你别误会啊，根本就不存在。你记住，人呢，千万不要因为根本没发生的事情心存烦恼。行，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别不高兴了。其实啊，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呢，麻青蒿这位村民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姐，
0: 嗯，
1: 你今天咋的了？
0: 我没咋呀，我就是说，青蒿这人挺好的。哎，你说他那个民宿还真的是干起来了，
1: 是又咋的？
0: 这就说明他决心扎根在悬崖村，不走了。
1: 他扎不扎的，走不走的，和我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你们俩以前那么好。是，他当时年轻冲动了，离开村子。是他不对，你生气也正常，但是你看人家现在出去闯荡了一番，这不也回来了吗？不也做成一番事业了吗？是不是？
1: 那就继续闯呗，回来搞哪样？
0: 搞哪样？和你心情一样，他的根在悬崖村，不管人去到哪儿都是漂泊的，心里都不安生。我这次真的感觉到青蒿是真心想回来，他不光自己回来了，他还希望更多悬崖村的人都回来。我们好好的守着我们这片土地，

0: 你看看，
1: 村里人开玩笑话，早就习以为常。
2: 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3: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4: 本章一时薄弱，
5: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难扛得住。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6集。

0: 我跟你说，他现在正在给村里招商引资呢。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不就是希望我们悬崖村越来越好吗？而且人家是在实打实的做了。姐，不说了好吗？
1: 好，不说了。
0: 这个事儿啊，谁跟我说，说再多我也不想听。那么多年，逢年过节他偶尔回来过，我都知道。如果他真的想跟我说什么，他会自己想办法当面跟我说的。就像当年那样，说走就走。
2: 那你也得给人家机会跟你说呀。
0: 没事儿，姐呢就是说一下姐自己心里的想法。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你们自己说了算。嗯，我晓得你意思啊。
2: 真晓得了？
1: 不晓得。
2: 哦，那我晓得了。
0: 秦昊，
3: 嗯，
0: 我看你状态好像不太对啊，怎么了？
3: 脑子有点乱。
0: 哼，听说你们三棵草前几天又打了一架。
3: 这你都知道了？
0: 嗨，村里都传遍了，为了月亮吧？
3: 是。
0: 哎呀，我说你们都老大不小了，闹什么闹啊？
3: 没事儿，我们从小就打，也习惯了都。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关于民宿这件事情，你和昌普可不能闹啊。亲兄弟明算账，那有多少人因为做点生意，最后把亲人的关系变得跟仇人一样？
3: 哦，那不会，我跟他不能够，放心吧。
0: 那就行。哎，民宿的装修怎么样了？
3: 哦，都在进行呢。那装修公司的老板也亲自帮我盯着呢。
0: 那这不是有人帮你吗？你还乱什么呀？
3: 不是百合之书，我这是一言难尽呢。
0: 哎呀，生活嘛就是这样，总会有一点乱的。你呢，要一样一样的捋，最后那疙瘩都会解开的。
3: 其实这些刀。

0: 道理我也明白，但就是事儿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吧，我身上这些疙瘩，我就越理他就越乱，越理他就越乱，我，哎，
1: 来，你把这个交给月亮。
0: 这是哪样东西啊？
1: 上次我们村的刺绣展示活动非常的成功，网上影响很大。我呢想把这件事情做大做强，做成我们村的一个品牌活动。这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这种事儿啊，没有月亮不行。
0: 但我去交给月亮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你不知道，他现在见了我，他掉头就走，他根本不理我，我没有机会。
1: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真乱了呀？
0: 啊？
1: 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啊？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的，明白了吧？
0: 支书让交的，他必须得接。我。哎呀，谢谢支书啊，这真的是我的法宝，我终于能跟月亮说上话了，谢谢你。
1: 我告诉你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聊，把它聊开了。
0: 是是是，我肯定好好聊，真的好好聊。
1: 但是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给你创造这次机会，你得好好把握，不会再有下次了，要不然我跟月亮没法交代。
0: 支书，你是不是也误会了？我跟那个辫子姑娘，她是这样，她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1: 没有，
0: 完了，完了，完了呀！
1: 什么完了？
2: 应该快了。还有几个月吧。
3: 啊啊，好，不错，装修的很好。嗯，行。
4: 月亮，月亮，我来送上吧。
5: 哦，不用。嗯，我不喜欢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人在旁边盯着。
4: 不盯，我就纯送你。爸妈叫我来的。
5: 那你没有自己的事儿吗？你去忙你的。
4: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和最需要忙的就是多跟你接触接触。啊，不，爸妈让的。哎，行，我叫那样。小心有狐狸。
5: 不用，真不用。
4: 没事，我离你远点。
0: 不是，我这几天脑子有点懵啊，我忘了跟你说啊，就跟我闹误会的辫子姑娘，她就是要投资攀岩公司的徐总徐白云。
1: 啊，攀岩，啊，就是你之前跟我说要来投资攀岩的那个朋友。
0: 对，我这，哎呀，我这差点耽误事儿了。哎呀，
1: 他们要来投资的事儿有消息了？
0: 他不仅是有消息，那是好消息。
1: 真的？
0: 你看，
1: 哎，我说你这人真是的啊！人家委托你来跟村里沟通，结果你呢，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0: 这确实脑子有点懵，这都怪月亮。
1: 别找别人的原因。哎呀，这么看来，他们来投资的可能性的确很大呀。
0: 支书，我觉得这一份草案，村委会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1: 嗯。
0: 他们不仅把该考虑的都考虑，而且他们还说了，像这种特殊的项目必须跟村委合作才能进行。
1: 是的，像他们这么专业的企业来投资我们，那对我们村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人家这个方案咱们要好好看看啊，好好谈一谈才是。
0: 从我之前跟他们接触来看，我觉得他们投资意向真的非常大，剩下的就看我们村委的意思了。
1: 哎呀，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嘛。啊，像他们这么好的企业来的越多，村民的荷包才会越来越鼓嘛。
0: 对，是。
1: 哎呀，还要辛苦你，多跟他们沟通一下，请他们再来咱们村看一看，好好谈一谈，我们热烈欢迎。
0: 放心吧，这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1: 行。
0: 嗯。但是啊，就是如果要是再闹出什么这种误会的话，支书你得帮我澄清一下。
1: 哎呀，你放心吧，有我呢。哎，秦昊，你现在可是咱们村有名的能人，你得起好带头作用，这脑子不能再乱了，听到没有？
0: 绝对不乱，村里大事当前，其他往后放放。
1: 好。哎，怎么样了？这个什么时候能清走啊？
6: 明天。

0: 你在这儿搞哪样啊？我陪月亮上班。需要你陪吗？需要。他爸妈说特别需要我陪。
1: 这要是秀芳，咱们俩换个地方说话啊。
0: 来，就在这儿说，我在陪月亮上班，他得看着我。
1: 哎哎哎，
0: 我不是打不过你，是格局拉着我。
1: 你格局大。
0: 哎呀呀，行了行了，法治社会，我把你打赢了，我得进去。
2: 你被我打输了，我还得赔你钱。
1: 没事，我不要你钱，走。
0: 我不想进去啊！
3: 水源，
0: 我不想进去。
3: 快去拦着你！
0: 看着呢，我不想进去啊！
1: 别！
0: 你快松开他！
1: 换个地方说。
0: 干嘛呀？大家看见了，你这是。
1: 别打！
0: 我没打他呀，
1: 这还没打呀？这是证据，你是证人。
0: 什么叫证据证人了？你咱们俩换好好说，不要动手嘛。
3: 月亮啊！
0: 你他把他给叫来了，
3: 就他能把李金宝劝走呀？
0: 你看你是劝他打起来了。
1: 你什么你啊？动手是吧？都看着呢。
0: 行，
1: 别动手是吧？
0: 来，你过来，
1: 行，
0: 你手劲太大了。
1: 来，你过来了。
3: 你有点素质，这么莽撞吗？不要卢吗？你过来干嘛呢？咋办啊？
1: 不知道，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0: 那不是越来越乱吗？
3: 打电话。
1: 啊，对对对，打电话。
3: 老头子。
1: 啊，来歇会儿，喝点水。啊，
3: 哪样？你大声一点。啥？好，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0: 咋回事？
1: 啊，没事，就是刺绣厂有点事。啥事儿？啊，是不是月亮有事儿啊？金宝总没事，不解风采。
0: 不解风采，哎呀，金浩，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呢？那么爱玩闹，赶紧的，道歉。我为啥要道歉啊？
1: 不用，
0: 王厂长，你就评评理。我坐在这儿一动没动，没影响任何人工作。他上来，
1: 哎，
0: 打我！我只是拉你啊，我没有动手要打你啊。证人、证据都在，什么就证人证据呢？
1: 姑，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没有那回事，
3: 没有对。
0: 厂长，你不能包庇啊！证人证据可都在呢，证据可都在呢。你看，
1: 我绝不包庇，我不是包庇。
0: 我要动手的话，他早就躺在这儿了。
3: 那是
0: 因为我没出手，我要出手，他提前躺这儿了。
1: 不是你要不要？
0: 哎，你看看，我咋个不要脸了？我来陪月亮工作。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月亮要不要你陪你心里没数啊？
5: 我心里有没有数不重要，月亮的爸妈心里特别有数。
4: 不是我来陪你，别老拿他爸妈当借口。
5: 那将来就是我爸妈呀！
4: 我小时候管你，
5: 大家看见过吗？
4: 现在是我亲爸。哎，
5: 你看这证人，
4: 我跟你说，
5: 管家长没事儿，
4: 打着了。
5: 小误会，小误会，小误会。
4: 小心点，小心。没事，小误会，小误会。
5: 金宝，你放心，
4: 我不在这给你撑着，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5: 管大哥，小误会，小误会。
4: 这还是小误会，
5: 你打人了还是小误会？
4: 没有。
5: 你问问他，你是不是要打他？
4: 没有，你问问他，你是不是要打他？我，金鹏，他是不是要打你？你说，直说，不怕，要打。
5: 你看看，我防住了，
4: 他动手了没有？他动机了，你看看，
5: 亏看了，
4: 案子破了，你就是要动手打他，你回来你要干啥呢？你呀，
3: 他就是揪了一下，
6: 对，本来就这样。
4: 马清浩。 我告诉你，之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就说现在吧。你骗了我们家老大，跟着你开民宿，你有事没事就给月亮捣乱。你没回来的时候，村里安安静静的，都挺好的。你回来以后就闹得鸡飞。

0: 狗跳的，你想干什么？
1: 你别嚷嚷。
2: 叔，我没有闹，我也没想。
0: 你没闹，你不光是闹，你还打人呢。保安是不是你打的？老师是不是你打的？就连艾草你都打，我们家老大你打了吧？还有，最明显的金宝，你看看金宝打成什么样了？你是不是将来你还要打你爹呀、啊？
3: 爸，
0: 啊，说哪儿去了？爸，什么叫说哪儿去啊？
1: 说两回。
0: 那你让我怎么说？
1: 消消气，
3: 消消气儿，说说。
0: 我告诉你，你也别在这个村里折腾了。你要折腾的话，你滚回城里折腾去。
4: 我不至于，不至于。
0: 要不然你把你爹叫来。
5: 哎，赶紧的，混混！哎呀，
0: 爸，冷静！你要干啥？冷静！你来，来，老爸，你来，你来，我还怕你呢，是不是？
6: 爸，
7: 爸
6: 叔来了，
7: 爷们，大哥饭吗？
5: 你要干啥？你要干啥？
0: 你试试看，你答应是不是？
5: 爸，冷静，冷静，爸，
0: 咋了你？
5: 冷静，冷静。
0: 告诉你，你别掺和，我教育孩子的，他爹管不了他，我来教育他。
5: 冷静冷静，
0: 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8: 老鬼，今天我不跟你吵架，咱们心平气和的说。
0: 你不吵架，你拿棍子干什么呀？你想要干什么？你吓唬谁啊？
8: 这是我儿子，我儿子的事情不用你。
0: 我跟你说，从今往后离我闺女远一点，你儿子休想接近我们家月亮。
5: 你离这闺女近不？
0: 你装啥糊涂啊？
8: 好，好，既然你把话逼到这儿了，你这个英雄帖老子接了啊！儿子，鬼叔给个台阶啊！咱是懂事的人家，咱得下呀。从今天开始，爸不反对你跟月亮在一起了。大家也听着，从现在开始啊，
0: 离月亮远点儿。
8: 你要离月亮越来越近，你要天天想他，时时想他，你要放开胆子，加快步子，不择手段的把月亮追到手，直到有一天你看他们家的姑娘做我妈有病的儿媳妇，你再救我儿子。
0: 我现在清楚了，这就是你儿子不对，都是你的问题。你休想！我告诉你，你做梦呢！你
5: 不在这聊，不在这聊了，不在这。
8: 老鬼，我儿子肯定能把你姑娘娶到我们妈家，鲜花盛开的时候，
9: 你姑娘会给妈家生一个
8: 三胞胎的仨孙子，你
0: 知道吗？我告诉你，
8: 到时候你听我说，到时候我扛着一个，左手领一个，右手牵一个啊，天天上你家门口唱，高铁开进苗家寨，下午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一直把你骑的。左手六，右手七，左脚换左，右脚七，左脚换
0: 这边，
8: 右脚七，我气死你！
0: 你气谁？你能气着谁？
8: 然后我再给你买个轮椅。哎，我让你坐在上边，就是看着我跟我孙子跑啊、追呀、玩啊，哎，你就干生气，就像小时候一样，你每天跟在我的身后，屁颠屁颠的。当你追不上我的时候，你就会喊：“斌哥，斌哥，你等等我，我跑不动了，我气死你！”
10: 我有格局，
8: 胡说些哪样？不是这个事，
10: 不是这事儿，那哪个事儿？
11: 你自己说说看啊。月亮的是啥感觉？
10: 我喜欢他，就这种感觉。
11: 不是不是，我问的是，你觉得月亮对你是啥想法啊？
10: 对我，我拿不准。哎，我不想说月亮，我就想说我自己。我就想死皮赖脸的来，我想更主动一点。
11: 你主动哪样嘛？你这一主动把全村弄得鸡飞狗跳的，你只是
12: 这跟我没关系啊。哥，你看到了，我没有弄得鸡飞狗跳，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真诚，我就想说不管多少次热脸贴冷屁股上，我没有放弃，我努力的追求，这有错吗？我还有更努力呢。
11: 是，从这一点上来说你确实没错啊。
12: 我就想，只要我真诚真心够了，我一定能打动他。就像我有个客户，刚开始的时候比月亮还难，但是没问题啊，我天天在他门口等着，结果被我的诚心打动了，那单生意我成了。从此以后我就本着这个劲儿我干，我现在生意很稳稳的。
11: 停，感情跟这个做生意它是两回事儿，花椒跟月亮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12: 一回事儿，哥，真心真诚是一回事儿。
10: 对不起啊，我 我有点激动了。
11: 啊，行行，慢。

0: 那说吧。
1: 我呢，就原本想着真心真情，那是能跟别人打交道的一个硬道理。
2: 哎，
1: 但是我无论怎么做都打动不了月亮，你帮我打动一下呗。
3: 小沙铺，我
1: 发誓，
0: 我一定会月亮超级无敌的好，在这个市场，我当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2: 啊，
0: 你当第一，我当第三，没人敢当老二，你信吗？
2: 你这些话跟谁学的啊？
0: 社会大学，自学成才。
1: 真的哥，我就有点激动了，太多了。
2: 哎，兄弟，说实话啊，就我其实挺感动的，你对我妹那真是真情实意啊。你这个人的这股执着劲儿，我也挺喜欢的。你这人也不坏啊。
1: 谢谢。
2: 你刚才不是问吗？说秦昊他爸啥意思？
1: 他啥意思？
2: 我告诉你，
4: 百合姐，我没事。
5: 嗯，
4: 你们都去忙你们的吧。
5: 好，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来找我啊。
4: 嗯
5: 嗯，哎，过来一下。
4: 哎呀，你看我哥这臭脾气，一急起来你就头牛都拉不住。
5: 冯碧，你一定要看好月亮，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不对劲儿。
6: 我知道，直树。
5: 嗯。
6: 你放心吧，
5: 今天这么一闹啊，他呀心里肯定不舒服，别再出问题，看好他啊。
6: 好的，
5: 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
6: 我走了。
5: 嗯，
6: 志叔慢走。
5: 哎，好。

0: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我说他怎么对我？
1: 总算明白了啊！
0: 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想承认罢了。
1: 你早就明白了。
0: 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实力去竞争，咋个？你真当我傻呀？
1: 不，没觉得，没觉得啊。
0: 青蒿是真傻，放着这么好的月亮走了，要是我，打死我都不走。
1: 你说的对，他是真傻。他要是有一点儿你那个执着劲儿，我就不操心了。
0: 他多亏没有啊，我就放心了
1: 啊。
0: 我气就气在他让咱爸妈操心啊，我真要揍他去。
1: 哎，现在就去揍他，替我出口气。
0: 这不格局拦着我吗？这得有格局。
1: 我们家月亮他那个性格吧，他比较的内敛，有些话呢不好意思说出口，怕伤人。
0: 你们几个都这样，不想直接说出来，怕伤我，怕我经不住打击，对吧？
1: 不，我觉得你是可以的，我觉得你挺坚强的。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没啥大反应。
0: 我有反应，我不想反应。就像马庆豪第一天见着我，上来就一飞脚
1: 啊，
0: 我能没反应吗？我怎么反应啊？我怎么反应都不对呀！我不像他，扛不住事儿。我这个人
1: 啊，
0: 性格就是认死理儿，埋头苦干，不管成功与失
1: 败，这叫死心眼。
0: 我们村支书就说我死心眼。那怎么了？我什么都不怕，我就硬生生把我们村几十亩的荒山啊开了，全种上花椒。现在不说我死心眼了，
1: 现在说你啥？
0: 格局，格局大了，搞活了经济，带动了全村的发展。
1: 兄弟，这个执着劲儿我可真是太喜欢了。我告诉你啊，咱俩身体模一样。我当初决定要种红缨子高粱
0: 啊，
1: 那我就啥也不顾了，我就一头扎进去。我还自己查资料、做笔记、自己上网课，然后去找专家。我还跑到源头厂去了。
0: 哎呀，
1: 我就请教那先生，我说，哎，你们做这个酱酒啊，为什么必须得需要这个颗粒小、紧实饱满的呢？哎，我把这些全都搞通了以后，我再来种红缨子高粱，那可就不一样了。远的不说吧，就附近这几个村，种红缨子高粱，如果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信不信？
0: 信
1: 啊，
0: 优秀。
1: 嗨，
0: 哥，咱俩不相上下
1: 啊。
0: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执着。
0: 哎，但是咱们还是说说月亮吧。
1: 对。哎呀，这个确实，咱俩看对眼没用啊。这毕竟不是我跟你过日子，兄弟，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对不住了啊。
0: 哥，你说什么呢？你可千万别跟我说抱歉啊。这事跟你没关系，跟所有人都没关系。只要月亮没有拒绝我，我就有追求他的权利。就算月亮拒绝了我，我也要给马青蒿压力，我让他知道追月亮难。
1: 这行，
0: 格局。
2: 月亮，今天这个事情怪我，马青蒿是我叫来的，我没想那么多。今天这个事情都怪我，都是我的错，你骂我几句吧。
3: 你又不晓得会闹成这样吗？
2: 我是不晓得会闹成这样，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心疼你。
3: 我真的没事。
2: 你越这样我越难受，月亮，你别憋在心里，你多说几句，你骂我行不行？月亮，你骂我几句。你想说什么？你骂我。
3: 我真没哪样想要说的嘛，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村里人看笑话了，我都习惯了。
4: 酒店刚刚又打过来电话，又来了两个，跟他们一样，都是被骗的，也是哭天喊地的。
5: 这些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6: 你看，都折腾成什么样了？
4: 你说这伙人也真是的，找准了农村这些想靠网络发财的人，使劲的骗，全国流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哎呀，真是太狡猾了。
5: 都是网络造富的神话太多了，这些农村青年反差意识薄弱，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难扛得住。

0: 进去吧。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 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1: 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说她没见过。
1: 别急啊，
0: 那咋样？
1: 找了一大圈都没有。
2: 别着急，正打着呢啊。
0: 村里大城区的地方我都问过了，没有消息。都别着急，首先月亮不是小孩子了，他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再有，我是觉得这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过两天肯定就回来了。能不着急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闹得昏天黑地的，现在全村人啊都不知道穿成啥样了呢。他能不难受吗？都是因为你呀、啊！要不是你跟李金宝吵架，我爸跟你爸能吵起来吗？月亮会不见吗？
1: 我这叫乔宝，
0: 你脑壳！你在这儿干什么？回城里去吧，姐。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先想想到底能去哪儿。现在急有什么用呢？
0: 哎，支书，
3: 找到月亮了。
0: 啥？找到了。

0: 我去把他接回来。
1: 哎，我去吧。
2: 你去干啥？
3: 你去干啥？
2: 我去接月亮。
3: 秦豪去，你笨哦。
1: 你放心吧，我一定把月亮好好的接回来。
3: 你真笨假笨，给秦豪个机会。

0: 哎，你说，昨天净顾着拦架了，也没顾得上月亮。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找着没有。
1: 你放心吧，肯定能找得着。
0: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2: 我怎么说话了？
0: 那是你女儿，你怎么这么不关心呢？
1: 是我不关心吗？还不就是你惯的吗？不是，你说这俩孩子哪一个听我的？
0: 不是，怎么成我惯的了？
1: 那不是你惯的，是谁惯的吗？
0: 你真有意思，那俩孩子都不听你话，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的原因呢？
1: 你说来说去怎么又成我的事儿了？你
0: 就是你的事儿，什么事儿你一掺和就乱。
1: 你给我倒点水，我忙活了半天了。
0: 你还喝什么水呀、啊、你甭喝了。
1: 我真是跟你没法说，我这。
0: 我跟你说，月亮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这昨天要不是我和昌普使劲拦着，
1: 老马早就进医院了，信不信？
0: 信。
1: 他那些老胳膊老腿的还跟我挣吧？
0: 人家拿着棍子呢，
1: 我还可以拿椅子呢。
0: 你行了吧你？人马后炮。

0: 艾草。
1: 啊，
0: 艾草，你咋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你不是得去一周呢吗？
1: 那课程提前结束了，他那个课安排的太紧了，一节课连着一节课，连轴转一样，我们很快就上完了，这不就回来了？
0: 你回来的太好了，你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真的是出大事了，我一会儿给你讲。

0: 月亮，你来搞哪样？我来接你回去啊。
1: 你回来搞哪样？
2: 非走不可。
1: 不然我不甘心。哪样不甘心？
2: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1: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2: 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绣，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
1: 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我会后悔一辈子的。那你走多久？
2: 不知道。
1: 我知道了。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其实我回来想做的事情挺多的，我想自己弄个民宿，我想陪着我爸妈，我想在村子里面住下来，不走了。

我想把我当年弄丢的给找回来。小孩子嘛，说丢就丢，说找就找。你晓得你走之后，村里的人都是怎么议论我的吗？ 你晓得你走之后，我爸和你爸因为这事儿被别人说了多久吗？你晓得我为哪样要搬出去一个人住吗？昨天的场面你看到了，什么感觉？惊讶吗？而对于我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月亮，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好好弥补。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现在真的不甘心。 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把你给追回来。哪怕我知道你会很烦我，哪怕我可能会对你拼尽的日子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麻烦，我依旧会这么做的。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景豪，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0: 自从我跟月亮重归于好之后，我是做事儿也有一种一顺百顺的感觉。
1: 你也别光想着牵月亮的手了，那滚叔那边那关你不过了？
2: 马永兵现在肯定是在家里翘着腿儿，就着花生米喝酒得意着呢。
3: 终于把我这老脸在村里头挂住了，
2: 他得意我生气呀！
4: 你要是办不成这事儿的话，我就带着月亮私奔。
5: 请看《乌蒙深处》第17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每天经历的这些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在反复求救。
2: 有的人就觉得我心慌、胸闷、气短，老年人来说伴有出汗、食欲下降。
0: 同样是心脏乱跳，有人安然无恙，有人血里脑卒中只有一步之遥。
2: 如果心房颤动持续不管它，不仅心脏的负担加重，还会造成我们栓塞的风险。
0: 心脏病和肿瘤同时出现，是巧合还是必然？
3: 它们有共同的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它们联手危害大家的健康。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别让心跳乱了节奏。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丽萍，今天的现场啊，我带来两段心跳的声音，想请你来听一听。
0: 呀，我没有带听诊器。
1: 我在现场给你还原一下听诊器下你能听到的心跳。
0: 好，
1: 来。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一定是一颗健康的心脏发出的有规律而有力的心跳声。
1: 嗯，好，那我们听一听第二段声音啊。
0: 好，
1: 来。什么感觉？
0: 心跳声也跳得太快了，而且有点杂乱无序。
1: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

0: 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吧。比如说熬夜，喝咖啡，有可能这心跳是不是漏跳了一拍，或者呢是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吵架的时候呢，你又又乱，
1: 对，
0: 又快，
1: 或者是受到了惊吓，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问题是像这种感觉啊，它来了又走，有的时候休息一下，睡一觉，可能就没事了。
0: 对。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心脏的乱跳声，哪些是虚惊一场，哪些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是预示着心脏真正出了问题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藏在我们胸口的这个秘密来拆解清楚，来聊一聊心律失常。好，现场呢，我们同样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我们现场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任立辉，有请任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任立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非常高兴来到健康中国。希望我们今天能从心跳声聊到您的心坎里，让您对您的心跳不再害怕，心里有底。
0: 欢迎任主任。任主任想先请您啊，给大家明确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呢？
2: 我们刚才听到了心跳是非常规律，非常有节奏的，这叫正常的心律。那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意味着我们的心跳失去了它正常的节律，要么太快，要么太慢，要么就是乱跳。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心脏的电路出了问题，就叫心律失常。
0: 心脏的这个电路系统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想请您在现场利用 AR 的方式和大家来讲解一下。
2: 其实我们的心脏有我们自己的传导系统，心脏的每一次冲动都是由它的最高司令官窦房结发出的。那窦房结每发出一次冲动，那它会沿着心房往下传导，传导到房室结，它会做短暂的停留，从房室结再发出，沿着心室，然后心室做一次完整的收缩，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心脏的有效的跳动，那心脏也能够把血液打到了全身各个脏器。
1: 谢谢任主任的分享。听了您刚才的讲解之后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心脏有规律的跳得太快，或者有规律的跳得太慢，都算心律不齐是吗？
2: 对的，因为我们心脏的正常的发放的频率是每分钟60到100次，那低于60次或者高于100次，我们都把它叫成心律失常。
1: 谢谢您的解读啊，一秒讲清楚。那关于心律失常在中国的一个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有请。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中国目前有超过2000万心律失常患者，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一生中会经历至少一次明显的心悸症状。而在所有心律失常类型中，房颤最值得警惕。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的风险是正常人的5倍，房颤患者的致小率仅为55%。很多人直到发生脑卒中才知道自己有心律失常，平时多留意身体信号，心里有数才能真的安心。
1: 感谢康康带来的数据分享。其实呢，心律失常看起来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
0: 啊。
1: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信号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如何来解读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0: 趣味存真。
1: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心律失常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喝茶或咖啡后心慌应少喝，否则长期刺激会诱发心脏问题。
1: 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是怎么来解读的呢？接下来就要请你们首先来做出一个判断，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来，3、2、1，请选择。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觉得既然已经出现了心慌的问题，就是证明心脏在给我们发出了预警和提醒，那我们就应该去注意了。如果不注意的话呢，就会诱导心脏问题。
5: 我觉得这个说法它是正确的。今天咖啡刺激它一下，明天浓茶又刺激它一下，老话讲水滴石穿，长久下来肯定是不行的。我们

0: 为呢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身边无论是朋友还是同学，大家或多或少呢都会通过咖啡续命，喝完咖啡呢也会出现心慌的情况，但很少听说喝咖啡还会进医院的。
1: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哈，因为我早上啊下午呀晚上啊不是咖啡就是茶，我觉得这么久以来我都挺健康的。
2: 三组嘉宾哈都分享了自己的观点，电机前所有的观众其实也特别的关心哈，这个喝茶跟喝咖啡到底对心脏有没有影响，所以究竟这个传言是对是错呢？任主任，
3: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首先我们来看喝茶或咖啡心慌之后比较常见，那一定是病吗？它不是，因为喝完咖啡和茶之后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那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心慌的症状，但它不一定是病。那第二个情况就是我喝完茶或咖啡之后有早搏，我还能接着喝吗？那就最好不要喝了，或者把它浓度降低，喝的频率降低，那这样症状就会消失。那这句话的第二句就是长期刺激会诱发心脏问题，好像小病不治成大病了，对吧？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喝完茶或咖啡我停了之后没有早搏了，没有心慌的症状，那就不能说明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停了咖啡和茶之后我依然有频发的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我自己能够感到很明显的早搏，那我觉得就需要通过医生的判断来看我心脏是不是有问题。
4: 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判断啊，那么除了心慌之外，像心律之长还有哪些信号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就要去医院看了呢？
3: 啊，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有的病人会特别明确地告诉我，大夫，我觉得漏跳了。有的人就觉得我心慌，所以这是最主要的症状。那除了这个症状，还会伴有的就是胸闷、气短，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我莫名其妙的乏力，但是这些症状没有特异性。那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心慌同时可能会伴有头晕，还有出汗、食欲下降等等，觉得乏力，这些症状都可能会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心律失常带来的，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异性。我们的心律失常的诊断还是需要我们有证据，这个证据就来源于我们的心电图或者是24小时的心电监测。
4: 好的，任主任，那刚才我们主要围绕咖啡和茶来讨论的，那么除了咖啡和茶还有哪些诱因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3: 还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酒精。我们身边不乏有很多喝酒的人也会因为过量的饮酒之后会有心慌的感觉，这是一方面。那现在我们随着我们工作压力大，除了茶和咖啡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那功能性饮料里面也会含有咖啡因，还有就是一种叫牛磺酸的，它都会刺激我们交感神经兴奋，引起我们心慌的症状。有心慌的症状不一定都会有心律失常，有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了，心率跳得比较快，我们叫它窦性心动过速，那也会产生心慌的症状。所以不一定所有的心慌都一定是心律不齐。
4: 谢谢您的分享。那综上所述，看来啊，这个咖啡和茶并不会把心脏喝出病，有的时候还能帮助我们去了解心脏是否有藏着的病。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2: 屏蔽。
5: 喝咖啡后心慌，若休息后能缓解，通常无大碍；但若持续不适，则需警惕心脏问题，建议及时就医排查风险。除了心慌、疲劳、头晕、胸闷、气短、冷汗、恶心，也是心律失常易被忽略的信号。此外，酒精、浓茶、功能性饮料同样会刺激心脏，诱发心律失常。一旦出现以上异常症状，切勿轻视拖延，需立刻就医检查，及早保障心脏健康。
4: 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心律不齐若拖久了会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
4: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是怎么来选择的呢？3、2、1，请选择。
6: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呢，什么病都不应该去拖，已经都出现了心律不齐，尽早的把这个病源找到，可以及时的去不让心脏病出现，也不让它恶化。
7: 我认为呢，这个说法它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身边的长辈啊，他就有早搏呀、房颤呀、心律不齐的情况。但是检查完呢，医生说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

0: 你看人家几十年了，身体还那么硬朗，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
1: 究竟是对是错呢，任主任？
2: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首先，先要支持一下第三组嘉宾。我们来看心律不齐到底是怎么回事。像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喝完咖啡之后我有心律不齐，难道我拖久了就一定发展成心脏病？如果只是一个良性的呢，房性早搏或者是早搏频率非常低，拖久不拖久都不会造成你严重的心脏病。如果是一个老年人心律失常拖久了，得看他基础是什么心脏病。大多数老年人可能会因为有基础的心脏病造成了心律不齐，那这个心律不齐的范围就会比较广，那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刚才我们说的单纯的快或者单纯的慢，它有可能就像我们康康说的有心房颤动。那如果心房颤动持续不管它不理它，它就会造成不仅心脏的负担加重，还会造成我们栓塞的风险，造成我们致残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脑卒中。我们刚才康康已经说到了致残率达到60%，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来看。如果是个年轻人，如果是没有心脏病，我拖一拖似乎不会让我们心脏变得多么难，变成真正的心脏病患者。但是如果是一个老年人，那拖久了一定会变成我们心脏的大隐患。
1: 原来心律不齐不是一个病，而是一个症状。那么对于一个症状而言呢，如果我们剖析它，它有分成几种类型呢？
2: 实际上这个心律不齐在我们心脏领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疾病，它有很多种分类。首先我们来看，它就是快，那房早大多数是一个良性的。那么还有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伤性的心动过速，这种也是非常快的，而且快得非常的规整。那还有一种就是心房颤动，刚才我也提到了，这种是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多继发于有基础的心脏病。还有一种就是缓慢性的心律失常，就是跳得慢，那低于60次我们叫它异常的。那有的病人或者老年人再低的时候会影响到心脏供血或脑供血的时候，我们也叫它病态窦房结综合症。那还有一种我们叫它房室传导阻滞的时候也叫心律失常，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见的慢的心律失常。
3: 那任主任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哪几种情况，也就是说心脏本身出了问题的情况？
2: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问过，就像肿瘤分的一样，我们有良性的心律失常，还有恶性心律失常，房性的早搏，这种大多数都是良性心律失常，所以不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除非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药物去给予治疗，主要是改善症状。还有一种就是比较频发的室性心律失常，以及刚才我提到的缓慢性心律失常，还有心房颤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给予关注的，要去医院就诊，听从医院医生的意见，给予相应的治疗。
3: 好的，谢谢您。那其实呢，可能语言描述不太直观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互动，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心跳节奏究竟是怎么样的。健康中国临时小乐队组建完毕，三位嘉宾化身三类鼓手。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在现场听到三段心跳。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来模仿心跳的这个节奏啊，把这个节奏敲出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一段心跳声。听到这个心跳是什么感受？
4: 很正常，然后挺有力的那种节奏感，蹦蹦。
5: 我觉得这个心跳还蛮规律的，
6: 咚咚咚咚。
0: 我听这个心跳吧，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在悠闲的喝茶。
3: 请任主任来分享一下，像刚才这段心跳的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你们敲的这个心跳非常整齐，你们听出来有强弱对吗？咚哒咚哒，实际上咚哒这是一次，是两个心音，所以你们听到的这个齐有力，非常正常，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心音啊，所以你们敲的都非常好。
3: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下一段节奏。
1: 不一样了，
3: 心脏漏跳了一拍。
1: 你这跟上一次差不多，
2: 我觉得也是，
1: 没区别。
5: 紧张了，我觉得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我感觉吧，这个人应该是在跳舞。就感觉是在跳舞，大大大大，然后大大大。
1: 你确定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吗？
3: 任主任，请您来分析一下。
2: 节育上我觉得变化不是特别大，有早搏，你们说的漏跳我们叫它早搏。为什么有漏跳？就是因为本来是一个节奏，咚哒咚哒，它在咚哒之后咚哒咚哒咚噔啊，后边停了一下，然后再按原来的节奏，整个放的这个音频里面有两次早搏。喝完咖啡之后会心慌，有早搏有漏跳，就是这样的感觉。
3: 我们现在啊，调整好呼吸，调整好节奏，来听一下第三段心脏跳动的声音。

0: 应该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1: 我感觉是这个人他应该是要疯了，或者要不然像家里楼上的两夫妻在打架。对，应该就这样了。
2: 我心慌了。我们请任主任来说，三位哪个最像啊？
3: 其实从节奏上来说还都比较像，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出来，他除了节奏乱之外还有什么变化？强弱的变化，你发现他的音是有高有低的，而且没有规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康康所说的心房颤动。房颤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没有节律，强弱不等，所以这就是房颤的特点。我们规范的用语就叫心音强弱不等，心律绝对不齐。
4: 这第三种声音它是什么样情况之下的一种心跳声？
3: 心房颤动不是说我们单纯今天讲的心律不齐，一定是心脏有了基础心脏病。
2: 对，这个不是他说的疯了吧，是病了。
3: 对，是病了，
2: 是真病了。
3: 对，这个一定要就医了。
4: 那接下来我们请任主任也为我们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三种心跳你需要注意什么吗？
3: 首先我们来看正常节律，对吧，大家听着很舒服，我们叫它窦性心律，每分钟60到100次，非常节律规整。第二种呢是早搏，是非常常见的，在我们年轻人身上也经常见得到，不一定就是心脏有问题，有可能有多种原因，您提到的生气、被表白、喝了咖啡都可以。那最后一种心房颤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了器质性心脏病或有一些危险因素，是一个随年龄而来的一个发病率逐渐增加的一种疾病，它可以附属于冠心病或者一些瓣膜病，也可能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就是心房颤动来发现。
4: 感谢您的科普。那通过刚才这个互动呢，我们也了解到啊，其实心跳的节奏里面隐藏着健康密码，一定要学会聆听自己的心跳，有的时候能救命。
2: 就像刚才任主任所说哈，心律不齐是一个症状，它不等于心脏病，所以这个传言呢，我们应该屏蔽。
4: 心律不齐只是一种症状，并非独立疾病，生理波动、甲亢等多种因素都可能诱发。多数情况为良性表现，无需过度紧张，但对于患有基础心脏病的老年人，心律失常的类型会更为复杂。若合并心房颤动且长期疏于干预，不仅会加重心脏负荷，还会诱发血栓栓塞，其中脑卒中是致残风险最高的并发症。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心律不齐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熬夜后心脏漏跳是累的，补一觉就能缓解。
4: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来，3、2、1，请亮灯。
5: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上面说到是心脏漏跳。我们在前面的讲解中一直在说，这个症状不代表就是心脏疾病。日常生活中啊，很容易就出现高频工作或者熬夜的情况。出现这种症状呢，作息正常了，然后睡眠补足了，可能这症状就没有了。
6: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漏跳这两个字啊，听起来就让人害怕。我有一个亲戚啊，觉得自己累到了，心脏呢就漏跳了一下，你猜怎么着？是什么？
7: 早搏了。
6: 对，他去医院，结果体检了，发现是早搏。所以说啊，如果心脏一旦出现漏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就医，去体检一下，检查一下到底怎么样。
7: 对的，
8: 我觉得呢这道题目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心脏啊就和我们人一样，如果呢它漏跳了，说明它可能是累到了啊，打了个瞌睡，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补觉。我觉得补觉就是对症下药。
2: 好，那么大家的这个观点究竟对不对呢？这个传言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我们有请任主任。
3: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怎么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啊？熬夜之后会让我们夜间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会让我们交感神经兴奋，那难免会产生心慌的症状，甚至出现早搏。通过我们的休息调整睡眠，那它的症状得到了改善，那就说明完全是因为我们作息不规律引起的。但是确实有的人因为熬夜之后发现了早搏， 随之又发现了心脏的问题。那这个早搏持续比较多，或者是心慌的感觉持续了很多天，那通过了检查又发现确实有频发的或者不能够完全缓解的这种心脏漏跳的情况，我觉得他就是有可能患有疾病了，或者是需要就医了。
0: 非常感谢任主任的分享。确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遇到那种不得不熬的夜，大家又是怎么来面对和解决，让自己的身体舒适一些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通过一个互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熬夜自救包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现场每位选取两样道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熬夜补锌你们是怎么做的。请第一组嘉宾来选一下。
2: 可乐和方便面。
7: 又饿又渴，
2: 先吃先喝。
7: 对，
0: 请第二位嘉宾来选择一下。
5: 我选一靠枕，选一巧克力。首先熬夜呢，你颈部肯定会很疲劳啊，就是稍微的让它舒适一点。巧克力呢，它是可以增加热量的，同样也有充饥的作用。已经愧对自己的精神了，就不要愧对自己的胃了。嗯，
2: 看看我们的女孩子啊怎么选。
6: 我会选一个是蒸汽眼罩，一个是续命水咖啡。
0: 如果要熬一些不得不熬的夜的话，我觉得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比如说牛奶啊，喝一点水，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会科学和健康一点。
2: 所以咱们现在现场要让任主任揭秘一下，作为医生而言，熬夜的情况下他会怎么选。
3: 我特别赞成他，我不熬夜。如果确实有不得不熬的夜，第一条，后半夜的时候，尤其是在凌晨的时候，或者在先前，给自己有一点点睡眠的时间，哪怕20分钟。其实还有呢，就是凌晨发生心脏事件的时候比较多，那熬夜最好也不要通宵，到4-5点钟的时候还是要睡一下。那第二个呢，我希望在熬夜的过程当中，不要为了坚持熬夜去选择这些咖啡、可乐、巧克力和茶，其实还是刺激性，不是只是单纯精神亢奋了，有可能对心脏有影响，让你觉得心更加的慌。所以尽量在熬夜的时候还是不要选择这些。那么你选择用冷水啊洗个脸，或者是我站起来溜达一小圈，我觉得都是办法。第三个，我觉得一旦有不舒服就不要再熬了，一定要休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按下停止熬夜的这个键。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好，
0: 可见啊，这个熬夜之后的心该给出的是
2: 屏蔽。
4: 熬夜诱发早搏，多因心脏疲劳，补觉通常可缓解，若伴随头晕胸闷则需及时就医。熬夜时应分段补觉，避开浓茶咖啡等兴奋剂，用冷水洗脸或起身走动提神。一旦心慌频繁，务必立刻停止工作休息。熬夜后第二天切忌剧烈运动，应通过清淡饮食和充分补觉让心脏恢复节奏。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心脏功能好的人心跳更慢。
0: 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出判断，来3、2、1请选择。
5: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心跳更慢的话，他不可能心脏机能好到哪儿去。心跳过速是一种毛病，然后心动过缓它肯定也是一种毛病呀，所以说我觉得这

0: 说法是不对的。
1: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应该分为人群。因为小孩子的话，他可能是比较有活力，活蹦乱跳，然后心跳可能比更快一点。而老人的话，可能他行动比较迟缓一点，心跳比较慢一点。不能说老人的这种状态代表他心脏功能好，小孩子心脏功能不太好，所以他跟年龄段的人群代谢活力是有关的。我认为应该分一段的年龄和阶段的。
2: 我们其实是觉得这个看法是对的，心跳更慢的情况下，像是那种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或许更慢更稳，开的可能是更轻松。我们的心脏呢，可能跟这个汽车是一样的，或许越慢越稳，我们才能把这个心的这个整个的功能能体现得更好。
3: 我也有点赞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哈，因为我记得好像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运动员在选拔的时候要测心跳，好像是心跳比较慢的人会入选，哎，这个是一个好的身体条件。但是不知道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说法，任主任。
4: 长期做运动的人，尤其做有氧运动的人，我们会发现他的心脏节律会比较慢。我们叫每一次心跳心搏数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我心脏功能非常好，我搏数量够，那我们不需要那么快的节律来保证我各个重要脏器的供血，所以这种情况叫运动员心率的时候，长期运动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心跳慢的时候我心脏功能是好的，我们也可以鼓励做有氧运动来保证我们心肺功能好。但是是不是所有人心跳慢都是心脏功能好？不是的，要看不同的情况。年轻人或者是小孩确实是心跳比较快一些，那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如果心跳过慢，慢到什么程度，影响到了心脏的供血，影响到了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就不能单以心脏跳得快慢来评价他的心脏功能，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病理性的情况，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否有病态窦房结综合症，是否有房室传导阻滞。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是对一个长期运动的人来说确实是对的，对一个我们有基础心脏病的人来说确实是不对的。
3: 所以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心跳略慢的话，可能心脏功能是越好的。
4: 对，
3: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4: 是的。
3: 那任主任，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日常的训练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心跳变得慢一点，或者说让我们的这个心脏功能更好呢？
4: 确实有这样的方法啊。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运动员的心率，我们可想而知什么叫运动员，一定是长期的一个不间断的锻炼或者训练。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如果想锻炼心肺功能，我更推荐大家采取一些规律的有一定强度的有氧运动来使我们的心肺功能更好。那这些有氧运动包括我们日常所能及的快走、慢跑、游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那长期坚持呢，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在我们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力所能及。我对我的病人也经常会说，如果有心脏的严重的疾病，不要想着再去锻炼它，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开始是慢走，再逐步过渡到快走。
3: 那任主任，对于那些心脏功能不好或者说心脏本身有问题的人来说，这种恶性的心律不齐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4: 良性心律失常一般是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防早也好，偶发的时早也好，都是这种不会造成恶性后果的。那一提到恶性心律失常，就意味着可能会让我们发生不好的事件的，叫恶性心律失常。所以那你既然提到了恶性心律失常，就肯定是需要就医的。症状也好，疾病也好，它多会伴随着有器质性的心脏的疾病，比方说冠心病，比方说有高血压，有心脏瓣膜病，或者得过心肌梗死，这样的一些情况才会出现有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那恶性心律失常包括很多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频发的，如果是室性的心律失常，有短暂的室性心动过速，包括我们这种心房颤动，甚至恶性心律失常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对于恶性心律失常，我们在这里面就不推荐大家去做什么药物或者康复，那我们更推荐让病人去及时就医就诊。
3: 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心跳慢不等于心脏好，运动员因心脏泵血效率高，静息心率常低于60次，属运动员心率，是心脏强健的表现。普通人通过规律有

0: 有氧运动也能提升心脏功能，使心率适度下降。老年人若心率长期低于50次，即使无症状也建议检查。关键看活动时心率能否正常上升。若静息心率低于50次，且伴乏力、头晕，或低于40次，无论有无症状，都应就医排查。
1: 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的分享。那么从今天的心跳声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心律不齐的几个关键点。那些偶发的能自己好的心律不齐大多是良性的，那些频发的停不下来的还带症状的心律不齐就必须要找医生了。记住这些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
2: 心脏的健康既关乎心跳的节律，也关乎供血的通畅。我们刚刚了解了心律失常，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供血系统。当冠状动脉发生病变，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而当冠心病与肿瘤并存，临床又该如何破局呢？
1: 有请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外科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张明奎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有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明奎医生，我从医30多年了，做过数千例心脏手术。以前我面对的大多是单纯的心脏问题，比如心脏血管堵了做冠脉搭桥手术，心脏瓣膜坏了做修复手术。但最近10年我发现患者的疾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主要是共患病增多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得了多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治疗还相互影响。比如说恶性肿瘤患者合并严重的冠心病，有人会问，心脏病和肿瘤这两种病怎么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呢？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肿瘤合并心脏病该如何治疗。我先给大家讲一组数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在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疾病的构成比中，心血管病居首位，占47%，恶性肿瘤居第二位，占24%。也就是说，每10例死亡患者中，7例归因于心血管病或者肿瘤，他们正悄悄联手，威胁大家的健康。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心脏病和肿瘤他们怎么会同时出现呢？是巧合吗？其实不是巧合。第一，他们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是导致冠心病和多种癌症的明确的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不仅会引起心脏病，还与多种肿瘤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超重和肥胖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独立的危险因素。第二，他们互为诱因。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的患癌风险明显高于非冠心病患者。另外，很多肿瘤药物也会伤及心脏，胸部的放射治疗会加重原有的心脏病，所以心脏病和肿瘤常常是相互影响，他们联手危害大家的健康。面对这两个重大疾病该怎么做？先去看心脏，看完心脏后再去看肿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步走的方式。但是有时也很难做到，因为这两种病的治疗方式相互矛盾。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我们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一站式手术。什么叫一站式？就是在同一次手术、同一次麻醉下，同时进行心脏手术和肿瘤手术，解决这两大问题。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年过60的女士，半年前体检发现胃癌，

经过心辅助化疗后，肿瘤退缩并不理想，同时还出现了明显的骨髓抑制等副作用，这意味着根治手术的时机已经非常。

0: 进展期胃癌和严重冠心病两个致命问题同时摆在了面前。这种情况非常棘手，手术风险很高。面对这一复杂病情，先由心脏外科通过微创小切口完成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随后在麻醉状态下，由普外科接力进行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术后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一天便转回了普通病房，第二天他已经能够下床活动，并且开始进流质饮食。在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护下，他恢复顺利，很快康复出院。有人会问，手术风险这么高，怎么才能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的安全？多学科团队的精准评估和无缝协同是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基础。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心外、麻醉、普外、重症监护、营养、康复等专科密切配合，全程护航，形成覆盖术前、术中、术后的全过程诊疗体系，确保患者的安全。当然，一站式手术的背后，不仅体现医疗团队的高超技术，也凝聚着医护人员的辛勤汗水。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患者少受一分痛苦，多一分生的希望。当然，医学的进步固然重要，但是真正的健康责任人永远是我们自己。第一，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最好的防病良药，戒烟能显著降低冠心病和肺癌的风险。短期的改变可以看到，戒烟12个小时后，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下降至正常水平，24小时后，呼吸功能得到改善。戒烟1年后，冠心病的风险大幅度降低；戒烟5年后，中风的风险降低至与不吸烟者相近；戒烟10年后，患肺癌的风险降低至吸烟者的一半左右。第二，定向体检是给自己最好的保险。很多患者总觉得胸口闷，忍一忍就过去了，身体不舒服，吃些药就好了。等到忍不了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尤其对于60岁以上，有吸烟史，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或者有家族史的朋友，应该定向进行心脏病和肿瘤的体检。通过早筛，可以尽早检查出心脏病和肿瘤，争取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也深知，医学的奇迹从来不只是技术创造的，它来自一个人对生的渴望和一个群体对这份渴望的郑重回应。心脏病和肿瘤确实是两座大山，但只要正视它，科学地面对它，这条路就不是绝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我们愿意做您前行路上的同行者。谢谢大家，我是张明奎医生。
1: 非常感谢张明奎院长用温暖而专业的讲述，从心律失常到肿瘤合并冠心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心脏的每一次异常跳动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
2: 而面对复杂的病情，现代医学正在用多学科的力量为每一次心跳争取更多保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3: 传统心脏起搏器电池平均10年耗尽，有没有一种技术能让他们彻底告别换电池的痛苦？
4: 我们正在研发的自功能无档起搏器是维持它的终生的起搏的需求。
3: 不需要电池，一颗胶囊大小的心脏起搏器是如何为心脏充电的呢？
4: 心脏收缩它产生的机械能，它有这个电磁感应装置，通过机械能转化成电能刺激心脏跳动。
3: 一次植入，终身使用，医生和患者的期盼正一步步实现，
4: 避免了他不断的更换电池、不断的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创伤和不便。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心脏起搏器是数百万心律失常患者的生命守护者，国内每年超10万台植入人体，但传统起搏器电池仅能使用8到10年，电量耗尽需2次手术，对高龄患者尤为艰难。患者刘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3: 只要我父亲在走路的时候就觉得很累也很慢，走路特别是上楼梯的时候，就去我们当地医院检查，就发现了心脏有问题。
2: 刘先生早在2018年就植入了心脏起搏器，如今9年光阴过去，79岁的高龄，他不得不再次躺上手术台，完成了第二次起搏器更换。而这样承受反复手术创伤的患者在临床中还有很多。
4: 目前来说，接受心脏起搏器更换的一个记录是一个接受29次起搏器更换的一个患者。
2: 面对这样反复承受手术创伤的困境，难道就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患者摆脱这份痛苦吗？大家好，我是辛凯晨。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想要来了解一项中国最新的原创技术——自功能无导线心脏起搏器。它呢是历经近7年的时间，由多部门联合研制而成的。没有了传统的电池，却能够做到一次植入，终身使用。那么，没有了传统电池，它的动能从何而来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去一探究竟。花主任，我们现在看啊，这儿摆着3个心脏起搏器的模型。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是自功能无导线的心脏起搏器。我特别想知道哪一个是呢？
5: 这里有3款，你先猜猜看。
2: 首先呢，我觉得我应该要排除这款心脏起搏器。这个起搏器可能它的这个体积相对的大一点点哈。我觉得我们的新款应该是更加小巧、更加轻便的。那我觉得我选这款。
5: 我们正在研发的自功能无导线起搏器模型是类似这款。
2: 哦，这款。
5: 对，
2: 华主任，那您看它有什么优势呢？相较于这两款来说，
5: 传统的起搏器都是通过电池来维持它的这个工作，目前的这个使用寿命大概是10年左右。患者需要开刀，需要把这个电极导线从这个手下静脉要放到这个心脏里边，弊端呢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并发症，包括在手术植入过程当中以及将来的这个囊袋发生感染。另外还要反复的切开来更换电池。自功能的这个无导线起搏器呢，从理论上讲呢，那么这个患者可能植入这一款可能就能维持他的这个终生的这个起搏的需求。它因为体积很小，把这个电池、电路以及固定装置浓缩在一个像胶囊大小的这个起搏器。
2: 好的，华主任，那么听完您的介绍，我现在就是特别好奇啊，这个小小的起搏器它是如何工作的？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
5: 那我们下面一起去看一看它的原理。
2: 好。小小的无导
5: 线心脏收缩它产生的机械能，那么通过无导线起搏里边的电磁感应装置，通过机械能转化成电能，然后才通过无导线起搏器把这个电能释放，刺激心脏跳动。这就是我们现在研发的所谓的自功能无导线起搏器的工作原理。
2: 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年龄稍大，他的

0: 心跳没有那么的强，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心跳的动能呢？
1: 总的来讲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磁悬浮的这个自供能的这个装置，它的收集能量的效率是很高的。我们收集一次心脏跳动可以提供四次刺激心脏跳动所需的能量，所以不管它这个心脏跳动有多么微弱，原则上我们是可以满足临床的需要的。哦，
0: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磁悬浮技术是不是也是为了减少它的损耗？
1: 对，这是心脏机械收缩，然后在这个无导线起搏器里边装上这个磁悬浮的收集能量的装置，通过这个磁悬浮的这个原理把机械能转化成电能，最后这个电能再刺激心脏进行跳动，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主任，那听您介绍完之后，我现在很好奇，就是这个小小的装置是如何装到人的体内的？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哎，好，我们走。
1: 那我们现在这个培训中心，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无导线起搏器怎么放到心脏里的。对，那么如何进行操作呢？就在患者的腹静脉穿刺，从这个穿刺点呢顺着大血管然后移植到心脏。
2: 自供能无导线起搏器预装于输送导管，经股静脉送入心脏右心室，精准释放，牢固定值，它能采集心脏搏动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自主供电，持续温柔地发挥起搏作用。
1: 那么现在无导线起搏器不仅有单腔的，还有双腔的。
0: 这个是双腔。
1: 对对，
2: 双腔心脏起搏器可使心房与心室协同收缩，更贴近人体自然心跳。单腔起搏器仅起搏心室，结构简单，能耗更低。传统心脏起搏器受限于电池，医生不得不在功能更好的双腔和寿命更长的单腔之间做妥协。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的自供能无导线心脏起搏器，未来无需电池，终身续航，将彻底打破这一两难困境。它让心脏像装上一台精密的双腔发动机，动力更强，同步性更好。这项技术源于2019年提出的共生生物电子理念，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研发。华伟教授正是该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2026年1月19号，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生物医学工程》。目前，团队已完成大型动物30天稳定起搏实验，该技术正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0: 华主任，经过我们这一天的探访呢，我们现在想知道自供能无导线的心脏起搏器，它可能离患者真正的能够用上，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1: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概念到真正的器械，而且在动物身上已经实现了它的自供能和采集和这个刺激心脏跳动。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攻关研发，提高它的产能的效率，减少患者多次更换电池所产生的这个费用，以及减少他手术的一些痛苦，所以这是我们将来未来理想的起搏器。
0: 从依靠电池到依靠心跳，从人机共存到人机共生，中国科学家们历时近7年时间的攻关，为心脏起搏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那么在我看来呢，这不仅是一项技术上的突破，更像是一次思想上的跃迁。它让医疗设备不再是消耗患者生命的外来客，而是和生命同频共振的共生者。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换电池这个词将会从心脏起搏器的词典当中彻底的消失。
3: 可见心脏这台日夜不休的人体发动机，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关乎着生命的质量与希望。医学技术的每一次革新与突破，都是在为这颗永不停歇的泵注入更持久的动力。所以说，让我们珍视这份不断进步的力量，用科学认知守护心跳的节律，共同守护好我们最珍贵的心脏健康与生命活力。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他将从中医外治的角度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动作，让我们跟刘医生一起用双手为心脏松松绑，给生命添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是益气稳心操，下面跟着我一起来练起来。第一个动作，双脚分开， 宽于两肩。

0: 双手张开，左侧掀起，勾脚俯身，摸脚尖，一二起身，好，重心左移，摸右脚，感受拉伸感，一二起身，好，三起身，四起身，五起身，六起身，注意双臂平直，七起身，八起身，好，自然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撑臂伸展通三焦。这个动作呢，来源于八段锦中的第一式，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双脚自然分开，双手十指交叉，翻掌向上，用力向上托天，手肘保持平直，感受到拉伸感之后，向左侧倾斜，好，到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注意感受身体的发力，向右侧倾斜，一二三，缓慢回正，好，左侧，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量力而行，我们逐渐的循序渐进，好，向右侧，一二三，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也是八段锦中的五劳七伤向后桥，我们起势的时候，双脚宽于两肩，重心微微下沉，双掌五指张开，往下按，掌心朝下，缓慢吸气起身的时候，手掌慢慢转向朝前，五指自然分开，尽可能的向两侧延伸，带动的呢有我们手臂的拉伸感，下按，好，起身，翻掌向右看，极限位置感受拉伸感，一二三，回正，放松，呼气下按，好，起身，吸气，向左看，一二三，回正。以上三个动作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坚持练习能让您心身调和，祝您的心跳稳健有力。
1: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刚才的一系列的动作的练习，特别是拉伸的动作，让我感觉自己都好像长高了呢。那我相信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运动的话呢，一定可以获得健康有力的心跳。
2: 了解心跳的节律，就是读懂身体的信号，掌握科学的方法，就是给生命最好的守护。
1: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立文访陆之行引爆岛内四大连锁反应，产业发声撕破赖清德台独谎言，民调数据反映百姓心声，岛内以美论再度升温，台独路线是否彻底动摇，两岸未来走向何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点燃民意，四把火猛烧赖清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郑立文访陆之后，岛内接连出现产业发声、以美论升温、民调转向以及对外受挫等一系列变化，这四把火同时烧向赖清德，台独路线是否正在被动摇，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庄银希女士，欢迎三位。台湾产业界向赖清德发出呐喊，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郑立文访陆后，大陆释出十项新措施，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污蔑大陆善意为所谓经济利诱，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台湾产业界首先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湾商业总会率领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产业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应大陆释出的惠台善意，不要站在产业与人民的对立面。台湾产业界要求赖清德回应大陆的惠台善意，但是呢，却被反称是以商逼政。那么针对赖清德这种不思解方却偏偏从内部找敌人做法，游教授您怎么看？
1: 我们看到台湾游览车相关协会一位理事长叫郑春仇啊，他说的更直白，他说开放我们就受益，不开放我们就很痛苦。结果呢，在台湾商业总会这个记者会之前，我们看到几个绿营媒体啊，先放谣言说台湾商业总会呢是受了大陆的压力，要他们出来以商逼政。然后台湾当局的陆委会就顺着绿媒的讲法，呼吁台湾企业界应该拒绝被利用，不要成为施压当局的工具。这下啊，把红帽子戴到台湾企业头上了。其实啊，我们看到反映台湾民意呼吁两岸扩大交流的在野党啊，早就被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打成内部敌人了，现在连企业都要被他们当敌人啊。企业跟民众的问题他们不解决，他们在解决的是呼吁他们要解决问题的人，把你打成内部敌人就是施压要你闭嘴。我们看到记者会上台湾商业总会忍无可忍，两岸旅行协会的理事长叫许敬瑞，他说商哪里逼得了政呢，这种戴帽子的做法才是民进党当局你们在以政逼商啊！两岸交流的机会被阻挡，还要被说成内部敌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台湾企业还有台湾民众所做的双重伤害。
0: 确实赖清德呢完全就是站在了人民以及台湾产业界的对立面啊，而有目共睹，这些年来呢民进党也是不断打压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那今天呢也不妨来帮我们梳理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又坑害了岛内的哪些产业。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向来考虑，就是有哪些台湾的产业能够幸免于难呢？你想来想去一个都没有。台湾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坑，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害。这里面比如说你看最近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说，那么希望恢复两岸的这个航点呢、啊、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所谓的陆委会跑出来讲什么呢，说什么什么意愿不高，说什么什么回头客有限。你想想最了解这些的肯定是那些民航业者，民航业者为什么这样讲，人家是经过了市场调查，人家是有扎扎实实的数据的，轮不到你所谓的陆委会在替人家操心。大家现在看到去年的时候台湾的整个农产品的贸易已经下降了一成，而且台湾去年整个农产品的这个逆差已经高达142.6亿美元，过去从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在过去的五年间，整个台湾农产品对外的出口已经下降了两成，那个下降两成，那个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台湾普通农民的生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民进党当局天天骗大家说搞什么新南向什么这那的， 这个最后的数据不会骗人的。最近呢，因为所谓的新南向，赖清德又开放了一个，说印度也可以来。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台湾自己有统计，到202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些来打工的吧，他来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模式是来的时候你得有一个雇主，然后来给你做担保。也就是说，你打工的时候一直得在他们家上班，但是呢，可能呢，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上着上着班，这个人就跑了。那跑了去哪儿了？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失散移工。这种所谓的失散移工，在台湾已经有9万多人。最近又要进口那个有可能会发芽的马铃薯到台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有完没完？之前是动物，又是猪肉又是牛肉，现在变成是植物，谁都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结果它也要进来。所以有台湾政治人物来说，说你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搞台独，结果最后的代价是让台湾民众去吃毒。
0: 用您的话说，岛内诸多产业受损，再次印证了赖清德他根本就是无视民生福利。

0: 福祉，所以大家呢才是怒火中烧，忍无可忍。那么随着台湾产业界的这把火烧向了赖清德，您认为他接下来真的会考量民意进行政策的转向吗？
1: 战术性的政策微调是有可能的，但是战略性的根本性的台独路线发生转变是非常难的。从短期上来看呢，赖清德确实面临了很大的民意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民意，也来自于产业界。刚才于强教授也提到了，尤其是中南部作为赖清德民进党的传统票仓，他们主要是以观光、养殖和渔农业为主。那么在赖清德阻断两岸交流啊、亲美媚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的影响之下，他们受到的牺牲、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那么这一部分中南地区的选民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印象肯定是大打折扣，他们也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些压力都会促使赖清德可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微调，但是从长期来讲，从根本性的战略上来讲，他的台独路线还是非常具有刚性的，是不太可能软化的。不论是去年的赖十七条，还是说今年大陆推出了十项新的政策，明明是非常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非常有利于两岸经贸往来的，但是被民进党当局污蔑为啊经济上面的一个统战的操作，一系列的去阻挠郑丽文来大陆访问，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表明了他台独的决心，尤其是以武拒统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特朗普要求民进党当局把这个防务预算占 GDP 从现在2%提高到5%，甚至未来的10%，民进党也是全盘接收、全盘照做。赖清德竟然他承诺在今年要达到3%，到了2030年要达到5%，可见他以武拒统的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未来还是不会承认九二共识。那么在没有这个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的情况下，两岸的经贸往来，包括民进党当局他所谓的一个大的政策调整，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0: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就算赖清德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微调，但是根本改变不了其台独的本质。同时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岛内以美论再次升温。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问到接下来的访美规划，郑丽文表示希望把访陆的感受与想法带到美国，让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开创与缔造和平。另据岛内最新释出的民调显示，57%的民众不相信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出兵保台。有57.6%的民众认为，赖清德当局一味向美国军购，没法真正达到保护台湾的目的。岛内以美论升温，被舆论称为是烧向赖清德的第二把火。
0: 您认为此次郑丽文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么同时借此次访美又会涉及哪些方面的议题？
3: 他这次去美国，我想会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传达，我们看到郑丽文其实现在一直在讲和平和平和平，他其实也想把这个愿望去告诉美国，说台湾需要和平，也希望美国不要在里面去从中作梗，去破坏台海的和平。我想他要把这样一个真诚的愿望向美国彻底的完整的表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过去民党当局执政，所以呢台湾方面跟美国方面啊，特别是这个很多沟通的管道呢被民进党当局把持着，所以呢他就天天呢给美国去洗脑，说国民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呢郑丽文去等于是消除这些误解，就是说事情不是像民进党当局讲的那样的，国民党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大家都知道说郑丽文来大陆访问，所以美国很想知道说，那你郑丽文去大陆访问之后，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呀，你的看法是什么呀。那么郑丽文等于是面对面的跟美方有这样一个沟通，这个呢也是美国需要或者说美国想知道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的党主席，他要跟美方相关的一些人员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比如说像智库的研究的人员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学者啊，他要建立一些联系，也建立一些沟通的管道。基于这个目的呢，我想会谈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两岸关系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特别想跟他关于沟通的问题，就是郑丽文你对两岸关系你究竟是什么看法。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非常迫切的想去从那个给台湾卖武器当中挣到钱，那么郑丽文要跟美国去沟通，说在关于从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上，国民党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三个事儿呢，是关于贸易，美国对台湾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台湾如何能够维护住自己的利益，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
0: 也就是说，他不但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也要表达台湾民众的一个心声啊。同时我们注意到，有台媒评论认为，此次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是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一中原则的认知。尤教授您在

0: 我认为就是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还有另一种声音。过去因为外国媒体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然后再加上台湾当局刻意的打压跟操作，台湾好像变成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国际社会很多人就被误导，认为台湾这次郑丽文透过访问大陆创造的高声量，让国际社会听到它所代表的呢，台湾希望透过两岸共识与大陆共谋和平的另外一种声音。而且国际社会也会有更多人知道郑丽文代表的这种要和平要发展不要战争的声音呢，跟民进党相比，这个声音才是台湾真正的多数民意。当郑丽文代表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到，这就会让国际上有更多人思考另外一种剧情。如果两岸能在一中共识底下共谋和平，是不是对国际社会更有利的另外一条道路呢？民进党的路线是搞台独，把两岸关系搞成僵局，搞成危局，让两岸冲突风险不断提高，战争从想象到离现实越来越近。但是郑丽文跟国民党的路线是跟大陆在法理、在民族、在文化上找到一中的共识，然后透过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我们要知道，就算是在民进党不断的打压底下，去年台湾民众到大陆仍然超过500万人次，台湾仍然从大陆拿到将近1500亿美元的顺差，这代表交流呢，是台湾跟两岸民众的实际需要。美国跟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啊，走民进党的路线，让民进党去偷渡台独，让台海成为战争的引爆点，真的对他们比较有利吗？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呢，不相信美国出兵以及对台军售的民众呢是均超过了半数。所以您怎么看待此次以美论在岛内再次升温的一个原因？
2: 以美论现在在台湾岛内其实是慢慢的在高涨的。我相信所有的台湾民众都有一种被美国裹挟、被敲诈、被抛弃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来源于特朗普本人，因为他本身一个非常伤人的、市侩的、狡黠的性格，他的交易性人格，以及他把外交当作一门生意去做，我想台湾民众心里已经有一本账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台湾不是一项战略资产，而是一个交易筹码，所谓的军购也不是一个安全援助，而是一门安全生意。那么特朗普2.0上台之后，在军购、关税和台积电三个方面对于台湾社会极限施压，而民进党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在关税谈判上也是无限的软弱，美国提到什么，哎，他就全盘的接受。那么我想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从美国的政策界和智库的讨论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弃台论也是沸沸扬扬、甚嚣尘上，那么这个肯定也会传导到岛内，加重岛内的以美论。目前美国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最大的优先级外交方面是在美国本土的利益，那么对台政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后撤的信号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心里没有底，觉得要被美国抛弃。那么最终这种以美论就会变成以独论，因为没有了美国的支持，赖清德还有什么倚仗呢？
1: 总之，外人靠不住已经成为了岛内的广泛共识。而针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岛内的最新民调数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四月密集发布台湾生存战略系列民调，深入探讨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结果显示，50.7%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必须主动面对两岸统一问题的讨论，有70.5%的民众同意台湾未来应该主动与大陆谈判，为未来发展争取更有利条件。有65.8%的民众认同谁能保障台湾人的安全与幸福就支持谁。主动谈判可以说是此次系列民调当中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三次民调呢都呈现出了一个递增的趋势。那么这反映出了岛内社会怎样的一种民意变化呢？尤教授。
0: 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啊，还有新党最近合作的民调是一组系列民调啊。民调是用台湾的生存战略作为中心主轴，目前呢做了三波的调查。第一波民调问的是入席或是缺席，他希望了解台湾民众认为啊要不要主动上谈判桌。结果民调显示呢，超。

0: 过3/4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争取最好的条件，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面对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来保住台湾的安全跟未来。第二波民调更进一步啊，问的是和平或是战争，结果有 57.4% 啊，接近60%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主动透过政治谈判达成两岸和平，认为这样才能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才是好的生存智慧。第三波民调问的是变与不变啊，这是在问台湾民众面对的两个选择，究竟是要不变维持现状，还是要主动做点什么来掌握变局。结果显示啊，超过70%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掌握未来的发展，超过61%的台湾民众认为啊，不如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跟条件。我认为这三波民调是透过他特别的问题设计，想探测台湾的民意是不是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民调显示的第一个变化是更多台湾民众愿意选择谈判的路线，这么多人支持靠谈判把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跟过去很不一样。第二个改变呢，谈判是为了争取和平。从民调可以明显看出来，很多台湾民众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风险，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把谈判和平污名化的那些民进党当局的操作了。第三个改变呢，是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和平的人里面啊，年轻人是非常多的。
1: 在民调数据当中呢，我们注意到有接近66%的台湾民众呢认同谁能够保证台湾人的安全和幸福就支持谁。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印证了赖清德治理下的台湾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
2: 我想的确如此啊，这个民调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确。66%是什么概念？赖清德一直觉得说他的支持度在台湾所谓的基本盘有40%，那么66%的民众说谁保障了台湾的安全就支持谁，这意味着连赖清德自己的基本盘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前的一切的政策是否定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大家没有安全感嘛。所以这个民调展示出来的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现在台湾最紧要的问题不是蓝绿，而是安全。因为没有了安全感，所以大家没有了幸福感，所以大家讲的都很实在，就是谁给我安全感，谁给我幸福感，我就支持谁。这是台湾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这个民调当中还有一个数字，我们注意到有70%的民众说应该跟大陆主动的在谈判。我们看到赖清德执政之后，面对大陆那就是躲呀，那就是逃啊，那就是各种不来往啊，所有的跟大陆有关的事情通通给你污名化，通通给你抹黑和栽赃。台湾民众70%的民众告诉你说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于台湾的利益来说，应该主动的去想一想如何跟大陆沟通，如何跟大陆谈判，不能再逃避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看得明白，逃避最后的结果是台湾自己的利益受害，台湾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什么？这是对于赖清德一路以来，赖清德到现在为止执政快2年了，他的任期马上就要过半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这2年做的事情都是错的。这一次他又想操纵所谓的什么悲情啦，什么打压了，岛内根本不买账啊，因为你这个东西玩太多次了，你现在还玩，你是不是得有点创新啊？你看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台湾外事部门之前还把这个情绪拉满，哎呦又是把话说得很满，最后好像营造说哎呦好像又是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台湾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情绪，你务实一点，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安全。大家根本不关心你赖清德能不能出门，大家关心的是每个台湾民众有没有安全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做一些对比。另外不仅如此，现在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煽动仇视大陆的氛围。你看最近又是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导航软件，又是说什么导航软件涉及到什么资讯安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把我当白痴吗？一个导航软件涉及什么资讯安全？按说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

0: 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1: 从产业反弹到以美论升温，从民意转向到对外受挫，四股力量交织发酵，持续冲击民进党当局的对抗路线。赖清德若执意以意识形态对抗现实，背离民意，不仅难以化解当前的困局，反而只会让反噬效应不断积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小姐啊，和吕俊杰老爷那是拜过祖宗、圆过房了的。
1: 缺鞋，缺鞋。
2: 嘘。我才听吕夫说，你也住这家客栈。

0: 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解释。你不用再解释了。你是没有娶孙启云呢，还是没有跟他圆房？那天我是喝醉了，我把他当成……
1: 你不要再说了。这事儿已经是事实了。启云那人的性子我了解，从小就不愿意屈居人下，我也不想占着正房的位子，让他不好受。
2: 咱俩还是赶紧到官府，把手续给办了。
3: 不行，你要是因为这个非要跟我和离，我现在就写休书把他给休了。
2: 你能不能成熟点？
4: 俊杰，出事了，出大事了！
2: 你这是，你说，你怎么给李总管一块假翡翠啊？啊，这下好了，让人家给退回来了。你看，这回可捅大娄子了。
3: 假的。
5: 你这晚上去哪儿了？是不是找雀喜睡觉去了？
3: 好了，你给我惹的事还不够多吗？每天不是跟人打架，就给我惹祸，你就不能消停点啊？
5: 他丫鬟扔咱俩照片，还骂我是小妾。
3: 孙启云，我告诉你，他雀喜永远是我吕俊杰的正房夫人。

0: 这个，我们之前可是说好的，你要是不认，你现在就回你们孙家去。
1: 我把我压箱底儿的宝贝都给你了，怎么就比不上他了？
0: 你还敢说这个？你那个宝贝是个西贝货，你不知道吗？
1: 为了这件事情，我一宿没睡，才把事情解决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是确喜帮的忙。为了这个，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你，现在跟我一起找到道歉去。
2: 我不去，多没面子呀！不去，不去就别跟我回张家口，去不去？把门关上。谢谢。谢谢。姐。
0: 我错了，给您道歉来了。
2: 谢谢。

0: 哎呦，翼龙回来了！哎呦，我的好外孙呐！
1: 这小脸儿，黄梅啊，赶紧给翼龙洗一洗啊，给弄点水果、糖什么的，一会儿就开饭了啊！
2: 好嘞，
1: 快去吧。走，来，娟香，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是这样，爹呢，给你相看了一户好人家，是一个山西大户。 这个老婆呢，生孩子难产死了，她没有小妾洞房，只要你一嫁过去，那就是当家主母，啊，这个而且孩子小，这个不认人，你养着就跟亲生的差不多，咋样？
2: 爹，这事儿我不答应。
1: 爹给你相中这个，铁定是比吕俊杰好多了，咋了？人家这心思都不在你这儿了，你怎么的还不死心啊？
2: 哎呀，不是啊。
1: 我知道了，你是怕人家对翼龙不好，对吧？你放心吧，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人家说了，人家不介意，只要翼龙一过去，那就是当家大少爷。
3: 爹，我不想嫁人，这跟俊杰和翼龙都没关系。
1: 不想嫁人？那你想在孙家待一辈子啊？你还嫌外边的闲言碎语不够多呀？
3: 爹，孙家要容不下我，我就带翼龙住客栈去。
1: 不是，娟姐。
4: 爹，不是那意思。哎，
5: 客官，这边请。来，这边，请客官。哎，
6: 夫人，咱真要住这里啊？
5: 暂时住下吧，过两天我就去找房子。哎，
6: 凭什么呀？要我说，咱就应该去吕俊杰的聚义星住。
4: 你可是大房，总这么让着他，那孙其云的小妖精可就骑到你头上去了。
6: 画眉，你知道我离开吕家这段时间学会什么了吗？
5: 做生意。
6: 除了做生意，我还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这女人呀，未必要靠男人活着。这天底下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你如果把自己整天关在这争风吃醋的后宅里啊，那可真是白活一场。
4: 那你的意思是要成全他俩了？我倒是想成全，但是俊杰不同意啊，他不答应跟我和离，先这么着吧，回头再说。
5: 便宜他了。
7: 娘，我要回家，我不喜欢这里。
4: 儿子，听娘说啊，咱们先暂时住在这儿，等娘回头找好了房子，咱们就有自己的家了。
5: 不，我要去姥爷家，我要吃姥爷给我做的糕。
7: 慢点，慢点啊。 慢点，这是啥呀？这个呀，叫沙盘，是东家在天津找人做的。哦，你看，这山川，这河流，地形，全都跟真的似的。哦、
8: 朝天批了建商台的事儿，有了这个就方便多了。
7: 啊，哎，
8: 俊杰也快回来了吧？
7: 是啊，
9: 大家都在呢。
7: 哎，
8: 吴。
7: 你咋一个人回来了？俊杰呢？
9: 不，大哥，放心，他去找崔喜夫人了。
10: 娘，我要回家，我要吃姥爷做的炸糕。
7: 画眉，
5: 给你买炸糕去呢啊！
9: 不，我就要回家，我要回家。
7: 儿子，怎么了？这是？怎么还哭了呢？来，到地上来。啊，跟弟说，为啥哭啊？
9: 我想吃炸糕，不想回家。<笑>
7: 想吃炸糕啊？你看爹给你买什么了啊？咱们张家口啊，最好吃的炸糕爹给你买来了，来尝尝，好不好吃？嗯，
10: 夫人，这……
9: 嗨，花梅，你带翼龙回去转转啊，
7: 拿上这个。
9: 翼龙，走。
7: 炸糕，
9: 炸糕送的可真是时候。这不算到咱儿子想吃炸糕了吗？
4: 让你费心了。

0: 怎么不说一声就回来了？我今天还是跑到你们孙家，才知道你搬到这儿来了。住这干啥呀？跟我回去吧！啊！
1: 我跟曲云可不一样，你要是整天把我关在后宅里，我受不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干一番自己的事业，这以后没准啊，我还能成为大清朝最有钱的女商人。
2: 那你跟我说说，你怎么成为我们大清朝最有钱的女商人？
0: 我想开银行。
2: 开银行？
0: 嗯。
2: 开银行好啊，我支持你。说不定将来我修商台还要仰仗你。
0: 我现在呢，也只是一个设想。我前段时间啊，去上海考察了一些洋人开办的银行，心里有了一些想法。
2: 把你的想法说来给我听听，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参谋参谋。嗯，
0: 你先喝水吧。
2: 哟，跟我还藏着掖着呢，啊，说说。

0: 就是这儿，我打算把第一个商台啊，就建在这儿。这儿有水源，距离张家口刚好一天的路上，再合适不过了。
1: 我听我爹说，这个地方是人刚喇嘛的庙场。
0: 对，我已经跟他谈好了，他愿意卖给我，工人也都招好了，随时可以开工。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啊，
0: 开工！
2: 啥？你要开钱庄？
3: 爹，不是钱庄，是银行。
2: 那还不都是一回事吗？
3: 哎呦，这怎么能一样呢？爹，银行呀，不光只针对商户，还针对一些散户呢。
2: 别说那些我不懂的，我只知道这银行都是洋人开的。你说你个女人家，那还不得赔个底儿掉啊？
3: 爹，谁说这银行只是洋人开呀？那前不久刚开业的上海通商银行，那就是咱中国人自个儿开的。再说了，这无需连带责任，只需要保证金就行。如果啊，我要是真的失败了，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连累咱们孙家。这更何况啊，我还不一定会失败。
2: 那照你这个意思，你要是真成了，我这钱庄岂不是没生意了？
3: 爹，
2: 咋了？
3: 您就这么没自信吗？
2: 哎呦，你个臭丫头，连你爹都敢打趣啊！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倔呢？啊！我就说了呢。

0: 你这话当真？那可别怪我们家的人不给你一句，你还真跑客栈去住啊？你这不是让你爹被张家口乡亲们的唾沫星子给淹死吗？赶紧收拾收拾回来吧，啊！
1: 不回，这客栈也是暂时的。我现在呢已经开始找门面房了，等房子找好了，我就自己设账房当东家，回头呀我就住账房里，方便啊。
0: 你这话当真？那可别怪爹我不帮你。当真？你们老觉得呀，这女人干不了男人的事儿，我还就非要做出个事儿来让你们看看。
2: 我将不管你啊，你爱干嘛干嘛。哼。
0: 对了，
2: 翼龙呢？啊？
0: 找他爹去。
2: 啥？
0: 这翼龙是我们尊家的人，以后跟他们老吕就没关系。
2: 那个，爹，您别一提这事儿就这么大脾气行吗？人血脉相连，您还真能把人给分开呀？快坐下消消气儿，来，喝口茶。一说这事儿我就生气。
3: 这可是一间三进院的大宅子。

0: 买了，多划算呀！
1: 这房子倒还成，就是没家具，还得置办，又是一笔花销。
0: 夫人，吕东家家财万贯，还会在乎这点钱？我看呀，您不如直接把房子买了，何必租呢？
1: 你懂什么呀？我们家到时候呀，要建张家口最大最豪华的宅子，这钱得花在刀刃上，知道吗？
0: 我怎么听说不是这样？你们正房夫人要高价买门面房呀？
1: 你说孙雀喜要买房？
0: 对对对，还说要开银行呢。整个张家口的好门面房他都看了一遍。
1: 他看上哪儿的房了？
0: 乔六爷以前的房子，一口价1600，这两天就要签了吧。
1: 你走吧，不看了，姐儿。走吧，走吧。
2: 我的夫人，你怎么又生气了？
1: 我以为他这几天住客栈是想暂时留下呢，他看他这阵仗是不想走了呀。
2: 他不走就不走呗，反正他也没住家里来。
1: 那不行，你没听人说吗？他要开银行，这买卖要是做起来了，我以后永远被他压低一头，再也当不了正房太太了。
2: 哎，夫人。
3: 那好，那咱们现在就分工明确了。布鲁德，你负责外草地的工作；方明海，你负责所有的资金调动和给养；冯伯伯，哎，骆驼驮马、老官车就由你来负责。苏干，
4: 五爷，哎，
3: 怎么？
4: 五爷，您看谁来了？
3: 儿子！哎呦，想死爹了，让爹抱抱啊！
5: 怎么了？啊？
3: 那爹，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6: 我不去，我不跟你走。
3: 爹可打算带你去坝上草原骑马的，你也不去吗？
6: 骑马？
3: 对啊，
6: 我要骑马，我要去。
3: 好，爹现在就带你去。
4: 老婆，走，
3: 走。
4: 不是。

0: 孩子们，来来来，看有好吃的。
1: 妈，看好吃的。奶豆腐、肉干儿啊，
2: 这草原真漂亮，吃的东西也香。哦，
1: 那你是饿了，要多吃点啊。
3: 儿啊，你就跟着爹在这好好待着，咱们这儿好马好吃的有的是，天底下哪儿都没有我们张家口好，对不对？嗯。
2: 爹，我想跟格日乐去那边玩。
3: 去吧，格日乐，好好看着弟弟。
4: 好，
1: 你们坐吧，我去把奶茶端出来啊。
3: 叹什么气啊，
5: 君姐？有的时候我在想，老冯老方以前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咱都已经是大财主了。只要咱们的钱不乱花，踏踏实实走草地走下去，钱三辈子也花不完。
6: 你是担心商台修不好？
5: 修商台当然好，我是担心树大招风啊。
1: 来，喝茶。茶热热的，喝一杯
6: 啊。嗯，何姐，走到哪儿多念想您这口奶茶呀。
1: 那得多喝点啊。你们聊啊，我先进去。
5: 不如德，风再大我也得接着干。你怎么就是这么个爱冒险的性子呢？人活着就得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当大财主我不稀罕，我就喜欢一件事儿做成了的那种成就感。这跟骑马是一个道理。你说像你我这样的人给我们一匹孬马匹马那都没劲儿，所以就得出去找好马找快马。 你这是想当英雄？ 当不当英雄无所谓。

0: 我就是不想辜负我爹对我的期望，让我的儿子崇拜我，让一个人受益。咱们的子孙后代，整个张家口商户的子孙后代，就连草原上的蒙古兄弟也都跟着受益啊！行了，我眼界不如你，这辈子就跟着你一路往前走了。
1: 好兄弟，驾！是不是跟骑马一样？嗯，
2: 儿子，回来啦！嗯，跟娘说你今天都玩什么了？我跟爹去草原上骑马了。
3: 玩的可开心呢！啊，
4: 我跟你说啊，今儿咱儿子马骑的那个叫好啊！哎，不愧是咱俩的种啊！
3: 儿子，快过来，来，浩梅，
4: 哎，
3: 赶紧带玉龙去洗一洗吧！啊，走，你去吧。
4: 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3: 再坐会儿。
4: 你有事儿？哎，房子找着了吗？啊，
3: 找着了。哦，那什么时候签约啊？哦，明天就签了。
4: 家具呢？
3: 家具我都已经备好了。
4: 有没有别的需要添置的？
3: 其他的都不用管了，我已经都弄好了。
4: 好。
3: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赶紧回吧。
4: 再坐会儿，不着急。

0: 哎呀，缺鞋，帮我打盆西药水吧。啊，哎呀，明天一早我要去工地接那晚上就在你这歇了啊。哟，不行，喂，怎么了？家里还有一个人在那儿等着你呢，我不能捅这个马蜂窝，赶紧回去。没事儿，我有事，快点，赶紧回去。缺鞋，喂，缺鞋。
1: 夫人，哎，吕夫咋说？吕夫说，五爷从小少爷回客栈去了，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这就是用孩子勾着俊杰的心呢。
1: 那你也不能拦着，不让他们见面吧？毕竟是亲生的，我看五爷稀罕着呢。
2: 上哪儿去啊？找乔小六。
3: 吕少奶奶，
2: 哎，六爷今儿不来了。不来了？不是说好今天签契约的吗？
3: 六爷说这房不卖了。
2: 不卖了？这价格都谈好了，这怎么能说变卦就变卦呢？
3: 六爷说不卖就不卖了呗，那您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
2: 哎，
3: 说话给我客气点儿，
2: 话梅，滚！夫人，他是我舅家孩子，我还打不得啊！我就怎么教育你的，连亲人都不认识。
3: 也不是啊，姐，这事儿他不好说呀。
2: 有啥难说的？你快说，
3: 怎么回事？乔家跟孙良玉家合着伙开着钱庄呢，昨天晚上孙晴云来找六爷了。
2: 这娘们也太坏了，夫人，她这蹬鼻子上脸啊！吕俊杰，
4: 哎，雀姐来了。
2: 拜托你啊，管管你的小老婆吧。
4: 她怎么了？
2: 她让乔老六毁约，给我开银行使绊子。麻烦你跟她说一下啊，我不稀罕跟她抢男人，让她少在背地里使坏。
4: 小家伙。

0: 你去找乔老六了。问句话呢？少给我来这套，给我起来！
1: 绝，绝，绝！俊杰，快过来看看！绝，
0: 绝，
1: 绝，快！
0: 绝，
1: 赶紧报警！快！

0: 大夫，怎么样？是黄脉。哦，恭喜吕东家了，小夫人这是有喜了。只不过日子浅，胎位还不稳。这样吧，我开几副养胎的药，这几日就多休养吧。
1: 多谢大夫了。
0: 客气客气。
2: 吕婆，送一下。
3: 哎，少爷。

1: 什么都不用说，我自己想办法。俊杰，哎，
0: 怎么了？
1: 我说我这头怎么这么晕呢？你说是不是咱儿子饿了？说吧，你想吃啥？我给你去买啊。
2: 吃点啥呢？儿子想吃烤全羊。俊杰，这孙启渊刚有孩子，你就要走了，不太合适吧？
3: 工地那边耽误不得。
4: 我叫安排好人照顾他了。哼，看样子你这心思还真都在修商台上了。说实在的，在商台那儿我还能清静点儿。
5: 我有个问题啊，你说是孙启云，你就一点都不喜欢他？我看着也不像啊。他对我呢倒是真心实意。 这些日子相处下来，你要说一点情分没有，那也不可能。可他总是爱无理取闹，我有点受不了，心累。哎呀，
6: 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
0: 四哥，还得拜托你件事儿。
7: 你说，
0: 你帮我找一下常三爷，他跟乔老六沾着亲的，看看他能不能出面帮缺喜把租房子的事儿给解决了。
8: 三爷，您找我来有何吩咐？
7: 老六。
8: 你是跟钱有仇啊，
7: 三爷，您别开玩笑了，您这是要点拨我赚钱？上门
8: 的财神你都往外推，你还跟我谈赚钱？财神？人家确喜要买你的房子，价格公道，你凭啥反悔呀？就因为孙启云不让你卖，他姓孙的还管到你姓乔家的事儿了？
7: 三爷，我这不是和孙家合伙开了一家钱庄吗？
9: 要是让他开了银行，那不是抢了我的生意吗？这个还是让确喜本人来跟你说吧。确喜，三爷，
7: 你跟老六说。哟，三爷，你怎么把这位给找来了？
9: 乔六爷，如果您怕我抢了您生意啊，那简单呀，我这银行的生意算您一份儿，您看行不行？
7: 哟，算我一份儿。
10: 小琴，正是打算一辈子不理我。你知道吧？俊杰呀，想在草地上修商台。大雄他们前两天也从库伦那边回来了。这回呀，他们护送的商队给了200两银子的谢资。孙雀喜想在张家口开银行，孙奇云也怀上孩子了，可是总还是不安生。 最近账房那边比较忙，我就先走了。我下次再来看你。天冷了，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还等着你出狱呢。我真走了啊，
11: 走了。

0: 李东家，你这是做什么呢？让下，让下。我想把这一片的上下水路线再重新核准一遍，得仔细、千万不能出错误。
1: 谁说这是漫山的空地了啊？我要把这儿。 修建成像张家口一样的城市，你说上下水重要还是不重要？
0: 吕东家，你说这里以后会成为一个城市？
1: 不光是这，从这儿到库伦，我要修它十几个城，到时候这些城市会像珍珠一样撒在大草原上，然后穿成一个珍珠串。<笑>咋了？
0: 我说的你们不相信？
2: 不是不相信，我们只是觉得太美了。
0: 那以后我们的子孙再一走草地谋生，那不就太容易了？
2: 对喽。
1: 所以啊，我们要把这些工程啊给修建好了。
2: 明白吗？好，接着干活。

1: 喂，喝完水吧。东家，东家，东家不好了，东家不好了，那边有人闹事，正打着呢。你个混蛋，敢在我地盘上修车马大殿！
2: 也不跟本主说一声，这什么道理啊？住手！住手！把人放了！
1: 你凭什么无缘无故打人？这，你知道我谁吗？
2: 你谁啊？
1: 朝廷武官哥什哈巴喇儿，也是这块地的主人。
2: 我这块地是庙产，是喇嘛仁刚的，怎么变成你的地了？
1: 你可真会胡说！
2: 跪下！凭什么？因为这是圣旨，顺治爷发下的圣旨，上边写的这是赏给我们家老祖的马场，自治是东到葫芦山，西到完颜道，南到柳河，北到热泉，这片是我们家地儿，你要敢违抗圣旨，我就拿你去送官，到时候就是死罪。
3: 少拿死吓唬人！
2: 你是朝廷武官。 可不是阎王派来的判官，你给我听好了，这块地是我吕俊杰真金白银买下来的，想在我的地盘耍横，我也不是吃白饭的。
1: 有种，那我就不跟你多说废话了。

0: 准备10万两，我就把马场卖给你，一分钱都不能少。给你3天时间，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1: 这个倒未必是假。
2: 什么？还真有这事儿？
1: 从前这个马场是叫巴拉尔，听说顺治爷把这块地赏给了一位将军。
2: 如果真的是他的马场，那口外礼事厅那里怎么登记的是您的庙产？
1: 这位巴拉尔将军素来敬重佛法，所以就把这块地捐给了庙里。
2: 那应该留有凭证吧？
1: 当初捐赠者应该留有凭条，要不李世听也不可能登记的。
2: 太好了，凭条在哪儿？可否拿出来看看？
1: 哎，时间太久了，庙里又经过数次的翻修，很多东西都已经找不到了。不过说不定官府那儿会存有存底的。
2: 那好，那我先回去查一查。
3: 姐夫，吕俊杰求见。
4: 他来什么事儿啊？
3: 听说是修商台遇上麻烦事了。
4: 哼，当初修商台的时候他怎么不知道来拜会我呀？现在碰着麻烦想起我来了。
3: 姐夫，您是都统，又兼着口外三厅的理事，口外的一切民生事务都在您手上。这吕俊杰修这些商台，对张家口的贸易那是大好事啊，商人多挣钱，工匠活路多，您收的赋税也就多呀，这将来对您的官声那可是大有帮助。
4: 你倒能替他讲话，可他上表朝廷说的都是宰商如何如何，从来也不提官府。更何况他修商台走的是李总管的路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诉他回去吧。
2: 燕兄弟，
3: 实在抱歉，俊杰大人不愿意见你。
2: 为何？
3: 人说宦海宦海，朝廷里你亲近这个，难免会让另外的人不高兴。
2: 莫不是说我因修商台去经理活动得罪了于大人？
3: 哎，我这姐夫啊，做官倒是个正直的，可就这心眼儿有点小。不过有句话我要提醒你，如果对方真是本主继承家产，那么何以这200年间都没有人过问过这个马场？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点？
3: 这必定是有人从中捣乱，所以啊，你不要灰心，只要认真找，肯定能找出对方的破绽。
2: 燕兄弟，多谢你的提点。还有，上回多亏你救我一命啊。
3: 客气了。
2: 你看，这天就快黑了，不如去我府上喝上一杯，我们也好亲近亲近啊。
3: 客气了，
2: 请，
3: 请。
2: 咱们先喝一个啊！
5: 啊，
2: 今天我把你们几个叫来，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位当官的朋友，郑英，郑先生。
6: 哎呀，郑先生，幸会幸会啊！我叫冯毛毛，他叫方明海，这位是布鲁德。他们二位我就不介绍了，以后还得多多关照啊。
3: 我啊，算不得做官的，相比做官，我倒是对商道更感兴趣。今日能跟各位从商的朋友结交，我郑义恩三生有幸。
2: 义恩，我可不是看中你的官职啊，当官的我认识不少，可像你这样有见识的还真不多。我今天是高兴啊，证明咱们之前做的事是得道者多助。
6: 好，
2: 这几位是我这些年在草地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兄弟，今日又能结识郑老弟啊，这位在律法上行政上的明白人，那是可喜可贺。来
6: 来
2: 来，哎哎哎，等等，在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咱们结拜为兄弟如何？

关帝爷在上，我等几位虽非同姓同宗，但同在张家口，只在草地上壮大商路，今在此结拜为异姓兄弟，以后在前后草地上互相帮助，相互信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0: 云爱，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这件事啊，还就得让都统玉大人他出面才行啊。我也知道，玉大人他不好财，兄弟，你帮我想想，这件事该怎么办？
1: 其实啊，有一个人兴许可以说动大人。
2: 谁呀？
3: 他的夫人，燕芳。
4: 夫人。
3: 夫人，要不然这个样子，我呀给你再换一个郎中，换几副药。
5: 换什么换？你换的都是些废物。
3: 是很有名的医生啊。
5: 没事，他每次来月事不都闹上那么几天吗？
4: 别闹，
5: 别闹，没事。
3: 真没想到啊，这玉大人平时看起来，哎呀，真是一人那句话，一物降一物啊。
5: 你说玉大人家那燕芳得寒症是吧？
2: 嗯。
6: 那要是把他那寒症治好了，是不是你那事就能办了？哎，哪有那么容易？他们把张家口和京城的名医啊都看遍了，也没把他那病啊给治好喽。哼，那是因为啊，他们还没遇到孙神医。
7: 这回是中医啊，还是西洋大夫？
6: 是个女大夫。
7: 女的？我还真没听说过有女的当大夫。
6: 叫他进来吧。是。
5: 进来吧。
6: 拜见夫人。
5: 你就是那个女大夫？
7: 正是。
5: 叫什么名字？夫家何人？民女没有名字，在家排行第三，您叫我三妞就行。
8: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我这个呀是家传秘方，不但能保证治好夫人的寒症，还能让您怀个大胖小子呢。
1: 广明银行必备为你们这些巡防营的先生们单独开设一种账户。
2: 吴大人，老二，你冒极诈财，我看该被治罪的人是你吧？
3: 别动！

0: 叫什么名字？夫家何人？
1: 民女没有名字，在家排行第三，您叫我三妞就行。丈夫吕一章，走草地的。
0: 行，起来吧。看你这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也不太像是小家子出来的呀。你说你能治我这寒症，我怎么信你？
1: 我这个呀是家传秘方，不但能保证治好夫人的寒症，没准呢还能让您怀个大胖小子呢。
0: 真的假的？还能让我怀上孩子？
1: 嗯，
0: 来，你坐这儿说，坐这儿说，过来过来过来，坐这儿。
1: 谢夫人。
0: 你说的当真？
1: 不瞒您说，我以前跟您一样有这毛病，可现在全好了，而且呢还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0: 是吗？
1: 哦，现在还没显怀而已，且费不了多少功夫，夫人试试又何妨呢？
0: 那行，你说我这该怎么治啊？
1: 要治这病啊，咱得去趟赤城。
0: 还得出门？
1: 这秘方就在赤城呢。
0: 行，那咱们现在就出门。
1: 好。
2: 这都布置差不多了。
1: 嗯。
2: 准备什么日子开张啊？
3: 你以为开银行那么容易啊？这女人做生意啊，跟男人真是不一样，没那么简单。愿意投资入股的压根就没几个，就连我爹都不信任我。
2: 看你这么犯难，来，给你指条明路。
3: 你能有什么明路啊？
2: 咱们张家口大商人可不都只是男人。
3: 你说的是王大娘？
2: 王大娘平时深居简出的，可同为女人，我相信她能理解你的不易啊。
3: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
0: 你说的秘方就是这温泉？
1: 这赤城的温泉啊，可和别的地儿的不一样。
0: 有这么神吗？
4: 夫人，晚上备好了。
1: 我特地请了两位口菜大厨，做了些暖胃的吃食，咱吃完了呀就进去泡，包您药到病除。
0: 行，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
5: 雀喜啊，虽然你们家世代是做钱庄生意，但是做银行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吧。
6: 你有什么本事能把它做好呢？
3: 不瞒您说，我一直都对银行业感兴趣，当初您提点我说要从熟悉的行业做起，所以呢我就在我爹钱庄工作的时候啊，一直关注和琢磨。

0: 我们这外国银行的经营和运作，前些日子我还特地跑去上海，在咱们国人自办的银行取了取经呢，要不然我也不敢轻易动这个念头啊。
1: 说实话，妾喜，我的人生经历的已经太多了，我现在就想做点好事，帮助一下穷苦的姐妹。
0: 王大娘，你看这样如何啊？将来我的银行做起来了，我保证每年拿出利润的一成资助济民院。
1: 我相信你的善良和好心，但是投资银行风险巨大，我又从未涉猎，恐怕帮不了你。
0: 王大娘，那这样好了，我给您双重保险。如果我的银行开业一个月，来银行开户的不足10000户，那我就把您所有的资金全部都退还给您。
1: 您看这样行吗？10000户，
0: 对。你这么自信？如果开业一个月连10000户都做不到，那这生意也没有做的必要了。哎，你呀，真是有我当年的那股劲儿。嗯，10000户。
1: 你就算把其他钱庄的客户都抢过来，那也不可能啊。
0: 我既然敢说，就自然早有打算。你倒是说说看，这10000户的储户从哪里来？巡防营。什么意思？巡防营呢，有10000多的兵丁，只要有80%在我这里开户，那我这目标就完成了。而且巡防营的兵丁呢，可不比别的行当，别的行当有赔有赚，今天好明天坏。
1: 可是迎宾的饷钱，那可都是官府每月按时发放的，来源稳定。那人家凭什么要把钱存在你这儿？我这里可以选择零存整取。如果啊，每个存户每个月在我这里存半数的饷银，那么到了年底，我除了正常付息之外，再奉送1个月饷银，你说他们会不会来？
0: 有点意思。接着说。而且啊，这些迎宾呢，一拿到钱就狂赌滥吃，到老了一文也落不下来。如果我开这个银行，能让他们有一些积蓄，那不也是功德一桩吗？你说这个，我倒想起还有一类人，他们也是赚钱快，花钱也快。什么人？
1: 青楼里的那些女子，他们做的是皮肉生意，可赚的钱呢，大多数都被老鸨子把控着。这要是比起来，他们可比那些兵丁要惨得多喽。他们这生意我不想做。
0: 为什么？
1: 我也知道他们是可怜人，但是，
0: 雪喜，在商言商。 你那么聪明，不会不懂这个道理。行吧，这件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嗯。
1: 行了，时候也不早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找你媳妇儿吧。
0: 哎，你不就是我媳妇儿吗？
1: 你们家那位呢，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呢。我是过来人。
0: 我知道女人怀孩子不易啊，不过你回去啊，跟她捎句话，只要她以后不故意针对我，我是不会跟她一般计较的。
1: 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要说你计较呢，我夹在中间确实不易；可你要说你不计较，我怎么感觉我在你这可有可无啊？
0: 你就是可有可无。
1: 好了好了。
0: 哎呀，我现在心里呢，只有银行的事儿，就跟你现在这心里只有修商台是一样的。赶紧回吧，快走，快走，时候不早。

0: 了，快走吧，走吧。
1: 确实，我就想
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快走，回去吧。

0: 玉夫人，泡怎么样？
1: 舒服。
0: 来尝一尝，怀来的葡萄，皇上都喜欢。
1: 那我尝尝。甜。
0: 舒不舒服？
1: 你还真别说，我这泡一会儿吧，身上热乎乎的，特舒服。
0: 那当然了，您知道吗？当初啊，孝庄太后为了治疗寒症也来这儿泡呢。
1: 是吗？
0: 我要不是现在有这身孕，我也想下去享受享受呢。
1: 那我可独享了啊。
0: 您呀，就好好享受享受吧。

龙虾让我来慰劳大家了，给你们带的是陈年的美酒，口感醇厚，干香四溢。来，上酒上酒！不光有酒，还有全天下最好吃的烤全羊。这羊啊，是吃了仙草，喝的泉水长大的。今天大家有口福了。

0: 闲的没事啊，还吃喝玩上了。
1: 哎，你可别越界了，当心被枪打了，被马踩了。
2: 这工地开一天就有一天的花销，我倒想看看你们能耗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们东家说了，钱算什么，钱就是用来花的，人活着要有骨血。
2: 你们是真打算这么跟我耗下去了是不是？
1: 我们这是来慰劳兄弟们和蒙古的朋友乐呵乐呵，你管得着吗？
2: 行，悠闯，你等着。
1: 慢走不送。
3: 要我说啊，我就佩服俊杰这一点，天大的事情就是不慌张。咱们来这一出，这巴拉尔啊给气个半死。
1: 想想他在我家养伤那会儿，再看看现在的他，真是太不一样了。
3: 他那时候是明珠蒙尘，现在那是大放光芒，这是历练出来的啊。
4: 李夫人，
5: 县令大人，我的信您看了吧？我开银行呢，不光是为了赚钱，我还想多做一些善事，利益众生。
4: 你的信我都已经看过了，你的想法非常好。说实话，我们张家口位在要从，却多年又未曾打过仗。我手底下的兵丁一旦领了军饷，不是赌博就是喝酒打架，让我很是头疼。哎，他们要真是能把钱存起来，不再寻衅滋事，那可就帮了我大忙了。
5: 那既然这样，还望协领大人多多支持。哎，
4: 虽然我非常赞成这个事儿，但是按照朝廷的制度，我是不能出面帮你的。
5: 那
4: 这样吧，今天会操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在会操结束以后跟我的兄弟们说说，你看如何？
6: 夫人，这么多人，您一会儿要对这么多人讲话，您就不紧张啊？
7: 我能不紧张吗？我这心都快从嘴里蹦出来了。
6: 夫人，您别紧张，您一定可以的。
8: 好，大家先原地休息。
9: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今天也不去解散炮啊？
4: 吕夫人，您可以上台。
5: 请县令大人带我一起吧。
4: 这我就不方便了，这事儿只能您自己讲。
5: 县令大人，县令。

夫人，您可以的，加油。

0: 先生们，还有人叫我们这帮秋八角先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当兵吃粮是有一天没一天是吧？
1: 不然呢？
0: 大家都这么想吗？
2: 是。
0: 当不了财主，那是因为你们寅吃卯粮，钱一到手就立刻散了出去。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老了以后怎么办？
3: 老了就找个地方埋了不就得了呗？
0: 那你们的父母呢？兄弟姐妹还有妻儿子女怎么办？他们没有积蓄，靠谁养活？
3: 那我们能怎么办呀？我们这些小钱人钱庄又看不上，去存钱人根本不待见，尤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花了得了呢。
4: 是啊。
0: 你们这些苦，我全都知道。 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明白，所以我们现在啊新成立的金源银行就能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银行预备为你们这些巡防营的先生们单独开设一种账户，所有来开户的先生们，只要你们每个月存下一半的饷银。 到了年底，我除了正常给你们付利息以外，还赠送你们一个月的饷银。真的假的？快点进呢！你去哪办呀？各位，如果你们在银行存够了10年，还可以以我们银行最低的利息贷款，帮助你们做小本买卖，或者是买地种田。
5: 具体的，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去桥东的金源银行咨询。欢迎大家来金源银行喝茶。三妞，三妞，玉夫人，快来，过来坐。
6: 我呀，喝了些好茶，赶紧去尝尝。哎呀，
5: 先别喝茶了，你先放下。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那病啊还真好了。怎么说啊？我早上来那个了吗？哎，你说到现在一点也没难受，怎么会这么神奇呢？
6: 我就说吧，这温泉它有奇效。
5: 玉夫人，咱们呀好好庆祝一下。哎，能不能不要老夫人的，小姐？ 你把我这病给治好了呀，从今往后咱俩就以这土地爷为证。你呀，就是我刘艳芳的亲妹子，啊，赶紧别在这愣着了呀，去把你的生辰八字给写下来，咱们现在就换帖。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6: 姐姐以诚相待，我就不能再瞒着你。
5: 什么事儿啊？
6: 妹妹有一事相求。
5: 请姐姐帮忙！哎呦，你有事就说事儿，来来来来来，你先起来。肚子里有孩子呢，贵什么贵啊？
6: 其实我不叫三妞，我真实的名字叫孙琦云。哎呦，
5: 你就是那个堕了吕家门槛，亲自上门去拜祖宗的孙琦云？哎呦，原来是你呀！
6: 姐姐是不是也瞧不起我？
5: 哎，你这话可就真说错了啊！ 你这正好是对我的脾气，就冲你这一点，有什么事儿以后你就找姐，姐只要是能帮上的，绝对义不容辞。
6: 说起来，是因为我家那个爷们儿。

0: 这个酒店算正式开业了，感谢大家过来捧场。一会儿呢，大家有事儿没事儿的，都可以进里边问一问、看一看、坐一坐，好吗？
1: 好。
0: 那大家就里边请吧。
2: 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
0: 里边请。
3: 这银行开门啊，还真是热闹。
4: 以往那钱庄开门啊，那都是他们同行喝顿酒而已。哎呀，
5: 听说这银行和钱庄不一样，人家给的利息高，而且啊，这做小本生意的还可以从这银行借钱啊周转。
2: 对对对，
5: 还有这样的好事啊？
2: 是真的，你看这上面印着呢。
0: 王大娘，
5: 各位，你们怎么不进去啊？你存钱了吗？
0: 王大娘都进去啊。
5: 啊
2: 这王大娘也来这存钱了。
6: 他也姓这金元银行啊，他是吧？这王大娘可是咱们张家口第一大善人，他要是相信这银行啊，这银行啊准没错。
7: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6: 王大娘，
7: 王大娘，
6: 您来了。
7: 王大娘，您来了。
6: 王大娘，
7: 您可来了。
6: 您今儿在我这开户，打算存多少呀？
7: 先存10000吧。
6: 王大娘，那就请您在这儿呢，把堂号写好，印章留下。好。什么？竟然有人这么欺负我妹夫，简直是反了天了！走，去哪儿啊，姐？回张家口啊，咱们找你姐夫去。他要是敢不帮忙的话，看我不收拾他！
8: 来，银行新开张啊，了解一下。
9: 好，
8: 我们对外开放，全天营业啊！全天开放！全天营业，对外开放啊！王大娘，哟，
6: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10: 王大娘，你帮我们养老送终，那还不是菩萨吗？
9: 对呀！
8: 我呀，不单是对你们好，
10: 不过你们自己。
8: 也要对自己多做保障，把那活钱存到这可靠的地方，将来老了也不用再到我那济贫院里去了，是不是？
11: 那我们夜里拿来的钱也能随时来存吗？啊，我们这里呢，12个时辰都对外开放，存款取款随到随办。
12: 协领大人，我们要请假。
13: 去金源银行，听说人家不仅可以免费带写家书，还可以玩游戏中奖呢。
14: 对呀，我也想去。
13: 协领大人，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各位，
13: 这么多
0: 跟小姐家说，
1: 想，
0: 哎，金源银行出钱免费代写家书，哎，你们写不写？写不写啊？
2: 好，
0: 把名字都给记下来啊。
3: 哎，你看这玩意儿，哎，
4: 摇了，
3: 太奇葩了。
4: 哎，
3: 你
4: 这
3: 是
4: 一个，
3: 这
4: 多好玩儿一个。
5: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丁丁兄弟们。为了感谢大家在我们金源银行开张第一天就来存款，我们特地为大家准备了游戏。每个开户的人呢，有三次射箭的机会，谁能把箭射到靶心上，而且三次全中，就能获得奖励50文。
6: 你们来，我来，
7: 咱们都来啊！
8: 里边挺热闹啊！
9: 对，来来，
10: 哎，哟，
8: 玩上了！
10: 哎，这个玩意儿，几大钱庄掌柜的也来看热闹了。
11: 哎，我就是看不懂。这干嘛呀？耍猴戏呢？这还是开钱庄吗？
10: 人家本来就不是钱庄，人家叫金源银行，你没看到那牌子吗？
12: 这银行不是钱庄，那是啥？不就是搞钱的吗？
11: 哎，对呀，
10: 我觉得人家把人放在前头了，不像咱旧式的钱庄子，死死地盯着钱和商户。
11: 哎，老六，你也要

0: 入股银行了？
1: 我呀，已经入股了。
2: 恭喜恭喜！行啊，外面那气神那场面，真是不同凡响啊。
3: 幸亏王大娘帮忙造势，你看啊，现在来开户的就已经有几百人了，全都在这儿。你看，我相信啊，不出一个月，金源银行的名声一定会火起来。
2: 媳妇儿，那我是不是可以找你贷款了？
3: 你修商台是借不到钱的。
2: 为什么？你不会目光跟他们一样短浅吧？我修的商台将来肯定能赚大钱的。虽然表面上不收他们的吃住草料，可他们免费帮我带货呀，那我的运费成本就降下来了。过了库伦，茶叶比银子还好使，带回来的捡土更值钱。等我再把捡厂给建立起来，那利润可不是一倍两倍的翻呐。
3: 你说的都没错，但是修商台时间长，风险大，我为了储户的安全，我也不会把钱借给你的。
2: 好，算你说得好。哎，就凭你刚才这几句话，你这个金源银行将来必定能够发达。不过媳妇儿，你将来啊，也一定会哭着喊着求着把钱借给我。
3: 说真的，我刚才说这些话也不是没有来由的。现在市面上都传说你第一个商台就修不下去了，说是人土地的原主来了，有这么回事吧？
2: 有这么回事儿。
4: 来，拜见玉大人。
5: 哎，叫姐夫，
4: 给姐夫见礼了。
6: 你是？
5: 这是我新结拜的姐妹孙启云。
6: 哦，孙启云，你就是那个吕俊杰的媳妇？
4: 求大人为我夫君做主。
7: 老爷，说话呀，帮还是不帮？说话呀。
6: 哎呀，叫什么大人呐？既然是妹妹，那么妹夫的事情我马上差人去调口外三厅的存底档案，查一下那块地的主家是谁。
4: 谢姐夫。
7: 哎呀，妹妹，你这都自家人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坐着啊，一家人。
8: 试试。
9: 都别干了，都别干了，都停，都别干了。你们是不是活腻歪了，竟敢继续开工？小心我可不客气了啊。
10: 老乐，瞎嚷嚷什么呢？我可查清楚了，你祖上可不是什么贵族，而是马夫。我没有瞧不起马夫的意思，我只是瞧不上有些人冒籍说自己是什么功臣的后代，还敢拿别人家圣旨在这里冒名顶替敲诈勒索。
9: 你胡说八道，小心我报官治你的罪。
10: 去报啊。老乐，你冒籍诈财，我看该被治罪的人是你吧。
9: 我可是有官职在身，你一介白丁能奈我何？
11: 都统大人到。
8: 玉大人，

0: 你是本地管理齐民的父母官，我是在齐的现职校尉。他一个汉人想要霸占我们家祖产，你要不管，官甭当了。
1: 你说什么呢？你威胁谁呢？啊，这可是朝廷命官。
0: 你个臭娘们儿，
1: 岳大人，
2: 放肆。
0: 干什么？
3: 大人，这回感谢您主持公道。
4: 我那都是看在燕芳的面子上。吕俊杰，你可以呀，挖这么大一个坑让我往里边跳。
3: 大人莫要生气，都是我家内人不对，他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跟贵夫人交换帖子，实在是太胡闹了。我现在就回去让他把帖子给拿回来。
4: 吕俊杰，你是不是怕我们走得太近了，以后我拿你当钱庄子，隔三差五就到你那儿去提钱啊？
3: 哪能啊，倒是俊杰为了修商台欠了一屁股债，还有人情债，我怕将来会连累到玉大人。
4: 哼，你这还记着仇呢啊？
3: 不敢不敢，让大人为难了。
4: 我都听说了，你修商台走的是李总管的路子，不过你也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你还是很有孝心很有骨气的，就冲这点你这个妹夫我认了。不过你放心，我跟李总管可不一样，我不敢说以后碰到难处会不会朝你求助，但是我绝不会盯着你的钱袋子。
3: 大人严重了，
4: 我为官一方为的就是青史留名，离任的时候百姓送万民伞。俊杰啊，你的商台要是修成了，那可是大功一件，我还要跟你沾光呢。
3: 大人，说实话，我们张家口有您这样的父母官，实乃万民之福啊！
4: 啊，行行行，马屁就不用拍了啊！以后私下里边怎么叫都不打紧，在外边还是官称。
3: 俊杰明白。
5: 夫人呢，巡防营的官兵是有不少在咱这儿开户的，可这一个月的期限也没剩几天了，治理一万户还差不少呢。
6: 其实还有一群人，我之前一直都没有考虑过他们，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去努力争取一下了。
5: 哪一群呢？
6: 就是咱们银行开业的时候给王大娘行礼的那一群。
5: 你是说青楼里的姑娘？
6: 嗯，我之前一直觉得吧，这青楼里的姑娘呀，名声不太好听，但我后来又一想，这大家都是女人，而且她们又是苦出身，咱这开门做生意也不能光是为了挣钱呀，如果咱们要是能帮了她们，那也算是做善事积德了。
5: 对，哎，大家都来看一看。
7: 好，
5: 后边那
7: 个，哎，我来一张。哎，
5: 好，
7: 来，我看看这个。
5: 哎，我也看看
7: 什么东西。
5: 我来一张
8: 啊。什么东西啊？你呀，
5: 给你一份。哇，
7: 哎，这个好啊。哎，那我们吧。哎，
9: 我也买，我也买。
5: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10: 干什么了？走，起来，
11: 打开。
10: 什么？
11: 打开，打开。
12: 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到这儿搅和我生意，给我打！
5: 哎哎，
10: 打！
5: 就好了。哎呦，你也真是的，干嘛自己往上冲啊？哎呦，
13: 天哪！
5: 你看看，
13: 这也太惨了吧！这个，干净吗？
14: 怎么了？这是还受内伤了？

0: 我说二奶奶，您来是看笑话的还是来落井下石的？
1: 你跟我说话呢？
2: 你一个小丫鬟也配跟我们夫人说话？
3: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丫鬟不丫鬟的，画眉我一直拿她当亲妹妹看。今天我这里有点忙，没工夫跟你们吵架。
1: 我还真不是跟你吵架来的，我今天来啊是点拨你来的。这老话说得好，修桥铺路你别断人财路。这断人财路是天底下最可恨的事儿，你今儿遭这一罪呀，那就是断人财路了，知道吗？
3: 我断谁财路了？
1: 你断了两路人的财路呢。这第一路就是院里的妈妈们，这青楼女子赚的钱都是交给他们保管着，这里面自然有蛮荒贪占各种做法。这第二路就是咱孙家这样的老钱庄们，青楼女子的钱虽由妈妈保管着，但最后得交给谁呀？钱庄啊，钱庄要放出去赚钱的。这路钱叫断头钱，因为青楼女子一般都无家无业的，一旦死了，这钱就算钱庄赚的了。您断了两路人的财路，人能不恨你吗？
3: 哟，你没说这事儿之前吧，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做这路生意呢。但刚才你这么一说呀，反倒是提醒我了，这路人的生意我还就非做不可了。
4: 不是，嘿，你说你一个女人家家的，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啊，你跟那个三妞去好好做你的阔太太去不好吗？
3: 哟，我就说你没那么好心吧，这帮你爹来当说客来了，然后还想着惦记让我走呢。
1: 我是怕你连累俊杰，你自己挨打就行了，别以后打着他。
3: 那我就告诉你件事儿，做这路人生意这主意就是你男人帮我想的。
1: 不可能。
3: 不信你回去问他去。哎
0: 呦，这人心要坏呀，生出来的孩子可丑了呢。
1: 你别胡说八道。
0: 那你说为什么人有丑有俊呢？
1: 花梅，那也比你好看，别跟他们废话，你爱听不听。
4: 你们呀好自为之。
5: 孙启宇，
6: 还真是你啊！你来干嘛？
1: 我存点钱。
6: 存钱？你攒私房钱了？存了多少？
1: 我不是有嫁妆吗？爷，你别问那么多了，我先走了啊！
6: 哎。哟，怎么被砸成这样了啊？
0: 夫人，我先下去了。
6: 人没事吧？啊？
3: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
6: 我帮你查过了，那个大力啊，还真是个厉害人物。之前呢，给一个官当小老婆，后被人家给赶走了，胆子大，心也狠。我不是在这里给你说后话啊，今天你这里被他砸了，我早就料到了。
3: 早料到了
6: 啊？
3: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说呢？你诚心的是吧？
6: 我要提前告诉你，你不就防备了吗？他打不着你，我们怎么打回去？
3: 打回去？
6: 对啊，
3: 你让我跟那个啊，你让我跟那个妓院的妈妈打，亏你想得出来，我怎么打呀？
6: 动手打，刀对刀，枪对枪，野蛮对野蛮，
3: 我可做不了这样的事儿。
6: 媳妇儿，你呀、啊、就是太过善良啊，只知道跟人讲文明。我跟你说，你只有把他们给打败了、打服了，这件事儿才算了。
3: 你说的倒是轻巧，他手底下那么多人，我也得打得赢才行啊。
6: 谁让你打了？你是谁？你是元帅，元帅只需要在后方指挥方略。
3: 那我人呢？
6: 你自有三千娘子军，还不速速调动去？
3: 娘子军？
6: 嗯。
7: 受累了，受累了啊！让一下，让一下，受累，受累。

0: 去行，去行，还犹豫什么呢？上啊！等你呢。
1: 等我干嘛？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支援我的。等你呢。
0: 我来是来告诉你，酒宴呢，我已经预备好了，就等你们得胜归来。啊！众位嫂子们，庆功酒人人有份啊！
2: 好，好，好，好！
1: 小点声，你是过来看热闹的？
2: 瞧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来跟你加油鼓劲儿的吗？我人啊就在后面，你前面要是不行，我随时上来支援。嗯，相信自己可以的。
3: 去去，上，去去，去，收累收累啊，收累收累收累收累。姐妹们，跟我上！
2: 是你呀，怎么着？不服气儿想来报仇啊？我可告诉你，我已经跟所有行院的掌柜的都说好，你要是敢在这儿动手，可讨不着便宜。我警告你，从今天起，你不许再欺负这些姑娘们，抢夺他们的财产。他们如果想去我银行存钱，一切自由。
3: 另外，你打砸我的银行，让我损失了1000多两的银子，你得原数照赔。大家伙，给我抄家伙上！谁敢动我们家夫人，给我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你别说，你那些招惹啊，真挺灵验的。我跟你讲啊，对待文明人呢，我们可以讲道理；对待那些混账，就得靠这个。你以前不是也挺混账的？那不是以前吗？现在我是谁？我可是吕东家，我得严肃点。
1: 啊，轻点。
0: 什么？
1: 哎呦，可能是打架抻着了，再不就让他们给打了。哎呀，哎，轻一点。
0: 没事吧？
1: 我算了一下啊，损失了30多个把笤帚，6根棍子。不过我拿回来1000两的赔偿，另外他还多给了我100两的犒赏，赚了。
0: 何止是赚了，你赚大发了！
1: 别停，哎，轻点。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第一声堂就叫以德堂。
1: 今天以德堂算是正式开动了。
2: 怎么李家已经快变成屈家的地盘了？
3: 你救救我呀，今天
2: 你干什么？
4: 娘
2: 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0: 怎么指使方清良杀害我二哥三哥的事在官府那里交代清楚了？这地我一文不要，白送给你，
5: 直接跳到张库大道的中间去修德德堂。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成功阻止美国驱逐舰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稍早报道称，一艘美国军舰四号在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并撤离该地区。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又发帖称，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安全地继续其航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

0: 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报道称，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是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名了解该计划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1: 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
2: 库珀说，伊朗四号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不过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美军的行动超越了传统的护航任务，而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多层防御的部署，包括舰船、直升机、飞机，甚至电子战手段，以抵御伊朗的威胁。路透社报道称，库珀当天拒绝评论与伊朗从4月8号开始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有效，但库珀承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试图干扰美军的行动。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从4号开始支持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
1: 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不过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否认阿联酋复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
2: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石油工业区附近设有美军基地，为通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3: Now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hat they intercepted three cruise missiles. This was over Emirati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en one of these missiles also fell into the sea.Now on the east coast in Fujairah, this is a very key oil industry zone.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a major fire that was started by an Iranian attack,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there. They say that three Indian nationals have been injured. They have moderate injuries. They were taken to hospital.
2: 美媒记者说，目前仍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局势的暂时性升级，还是预示着某种更不祥的迹象。据报道，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东海岸最大的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少数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入口的关键海运枢纽之一。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1: 阿联酋四号再遭空袭，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当晚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远离军事基地和

0: 和可能遭受打击的敏感设施，并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和发布袭击事件现场或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被美国媒体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未予明确回应。特朗普只是说，新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还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他说，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
2: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They don't have a navy anymore.
1: 据了解，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的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4: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3: 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威胁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别官员4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允许。任何敌对方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要遭到果断处置。
0: 4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5: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

0: 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因美国的疏导计划趋于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二选一的话。总体来看，美伊交火两个多月后，伊朗是否已经掌握主动权？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伊朗的强硬呢，也并不是虚张声势。所谓的二选一通牒，是伊朗利用自身的非对称作战能力来逼迫美国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管理的主导地位，否则美方就要承受战争扩大的代价。那美军虽然在装备上占优，但是在与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当中呢，也是难以有效的应对，不仅没有展现出绝对的威慑力，反而常常是受制于人。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那美伊之间产生新一轮摩擦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上升。
1: 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据了解，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表示，总统府正在考虑是否参与该行动。韩国国防部当天回应称，将审慎评估韩方立场，但并未承诺做出任何调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通报说，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通报中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在分道通航至内或其附近航行应被视为极度危险，原因是该海域存在尚未完全探明和清除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伊朗在其附近水域设置一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
3: 四号，美军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日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

0: 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0%。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和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了2.5%。七月份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经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1: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目前可以看到，美国实际上是再次被困在了中东。有美国分析人士就指出，美国目前的处境反映出美以最初对于这场战争的误判。那么从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读。
2: 我觉得实际上这种说法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几个共识。第一个共识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是建立在对形势一系列误判的基础上。你比如说认为伊朗这个政府是不堪一击，伊朗一旦发生战争，伊朗国内的民众会起来推翻政府。比如说在判断伊朗的导弹啊只有如何如何多少啊，包括他战争中销毁了摧毁了伊朗的多少导弹等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场战争是以色列把美国拖进了这场战争啊。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暴露的这个信息来看啊，确实是如此。这个4月13号，美国开始封锁阿曼湾，就是给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又加了一道锁。那么就是一般认为好像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遏制伊朗的办法，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包括苏岛什么的等等，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美国更着急。
0: 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有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在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3: 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

0: 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三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1: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 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at. I woke up on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this school shelter had been blown apar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2: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三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3: I'm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 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2: 当地时间二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政府结束持续不断的针对地区国家的冲突。他们认为，如今的以色列政府沉迷于战争和武力破坏，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4: And for the whole region, it's a very non-stabilizing government that think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 a.Brute force and killing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 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四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5: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 3.1%， 较今年一月预测值下调 0.2%，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4%， 较2025年上升 0.3%。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 2.5%， 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 5.4%。
0: 当地时间四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2: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6: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0: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美国拟削减驻德美军的计划连日来持续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四号，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欧盟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推进防务自主进程，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2: 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士兵后，特朗普又于3号宣称削减人数远超5000。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4号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3: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2: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发言，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4: 在五一假

0: 下期各地依托独特资源打造出航天科普、石窟研学、民族歌舞、非遗展演、滨海露营等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文化底蕴，在参与中享受假日时光。
1: 位于北京海淀的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在假期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作为东方红一号的诞生地，这里已经从工业遗址变身为集航天科普、文旅体验、精神传承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区。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助推器回收体实物首次在户外园区亮相，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园区同期举办中国航天70周年大事记，展现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70年征程。
2: 我觉得这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看，比这个比如说从书上、从电视上看的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能体会到我们国家在航空航天方面这个近20年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吧。也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的强大。
1: 在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当地依托响堂山石窟积淀的千年北朝文脉，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打造沉浸式国风文旅体验，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五一假期，这里迎来客流高峰，游客近距离端详石刻造像，感受曹衣出水的艺术神韵。
3: 非常的震撼，就它那个造像栩栩如生，然后呢，你置身其中能感觉到那种北齐文化它的那种韵味和氛围。
1: 五一期间，四川马尔康市以幸福郭庄城、诗歌马尔康为主题，举办盛大的春季郭庄比赛。来自各地的12支郭庄队伍轮番登场，舞者们身着绚丽的嘉绒藏装，将古朴韵味与时代风采完美融合，以舞为媒，以节会友，让民俗文化成为假期旅游最亮眼的底色。当地还举办非遗集市，开辟特色美食区，并发放文旅消费券助推假期消费。滨海露营的热度也在这个假期持续飙升。山东威海依托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将海洋风光、露营休闲与音乐派对巧妙融合，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滨海度假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在东浦湾，营地还提供多种房车小院及草坪帐篷的租赁服务，让游客免去繁杂的准备，可以轻装上阵，说走就走。
0: 斗指东南，巍巍立夏，在这个万物并秀的节气，我们迎来了夏夜未央的璀璨灯火，以及各地夜经济的别样繁华。当夜幕降临，黄河兰州段是流光溢彩，众多游客前往白塔山码头乘坐游船，感受黄河之滨的璀璨夜景。那么此刻呢，总台记者何志玲正在游船之上。你好，志玲，我们看到黄河两岸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接下来呢，就请你带我们一起来泛舟黄河吧。
4: 凯晨、瑞斯，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正位于黄河兰州段的一艘游船之上，和四个桥墩共同构成，这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跨黄河铁桥之一。这里也成为了许多来到甘肃兰州游玩的外地朋友们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大家来到这儿之后呢，漫步黄河边，登上中山桥之后，还可以继续北上到黄河北岸的金城关街区和白塔山公园，继续感受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我们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截至今天中午12点，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游客接待总人数已经超过了30万人次。景区通过设立游客服务中心，通过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秩序引导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今天啊，正好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到了这个时候，西北地区的天黑得有点晚，但是别急，再过大约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当夜幕完全降临，黄河两岸的城市灯光被点亮的时候，夜游黄河又将是另外的一番体验。在35分钟左右的夜游之旅当中，游客将会乘坐游船途经黄河母亲雕塑、黄河音乐喷泉等核心景观，沿途欣赏兰州城市夜景的独特风光。近年来，兰州市依托黄金水道以及当地东西狭长的地形特点，推出了多条水上游览路线，让大家能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黄河兰州段的独特魅力。我们了解到，五一假期游船在高峰时段的每日游客接待量超过了1万人次，相较于去年出现了小幅的上升。

0: 还想要向您介绍一下，在五一假期来临之前，我们夜游黄河的游玩项目还进行了一次升级，游客们不光可以赏美景，还可以观演艺、品美食、购文创。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船上两位舞蹈演员为我们带来的正是一段敦煌舞的表演。大家看，我们演员们身上的服饰包括动作，其中的设计灵感均来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当中的经典元素。再来看我手中的这一碗茶，这就是我们具有甘肃西北特色的这个三泡台，其中呢有茶叶，包括像是桂圆、红枣、枸杞等。这一碗三泡台体现出来的是我们西北人的待客之道。也欢迎大家来到甘肃兰州，近距离感受黄河之滨也很美。以上就是我们在甘肃兰州了解到的情况，把时间交回给北京。
1: 好的，感谢志玲带我们来领略兰州之美和黄河之美。当然了，兰州黄河之畔的璀璨夜色只是五一夜经济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假期，中国多地依托本地文化、山水资源，打造出街区夜购、景区夜演、游船夜游等多元场景，共同点亮了假日的夜空。
2: 位于西藏山南市的雅龙里文化艺术街区灯火璀璨，依托深厚的雅龙文化底蕴，当地整合美食、休闲、非遗、娱乐、演艺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藏原文化加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夜宵、夜游、夜购提供一站式体验。街区内的文创摊位摆放了各类融合藏式特色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在同步开放的非遗体验馆内，非遗展示、书法、摄影、绘画联展等也吸引不少人体验打卡。
3: 我们家有两个小朋友，现在雅龙里开业了以后，我们不管是吃还是玩还是遛娃啊，真的都是非常方便。
2: 这个假期，贵州安顺黄果树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白天赏壮美瀑布，夜晚品西游光影，多元业态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景区内的陡坡塘瀑布曾是86版西游记取景地，景区运用声光电技术，以陡坡塘瀑布为核心舞台，打造大型实景表演再回西游，让游客在山水之间重温经典。
4: 晚上到这边来看了夜游，就感觉舞美设计得很好，然后地形加上投影的加持也很不错。
2: 吉林市以松花江为轴，打造一江两岸特色文旅场景，依托江畔市集和夜市升级、游船演艺，激活假日夜经济。沿江步道上，各色文艺演出让人目不暇接，汇集多地美食的夜市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松花江吉林市段游船在光影中穿梭往来，古风民乐、地方戏曲等特色演出在游船上轮番开演，游客赏江景、看表演，沉浸式感受江城文化韵味。
5: 坐游船看一下松花江的夜景和这个琵琶古筝表演，确实很棒，很美。
2: 夜幕降临，奔河两岸华灯初上，江苏如东的奔察古镇张灯结彩，人头攒动，融合地域特色的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夜游古镇。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场面蔚为壮观，苗族民俗演艺、篝火晚会接连登场，将假日氛围推向高潮。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3时07分，今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1920万，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成绩。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创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的新活力，各地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
2: 今年五一档影片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突破1元。多地创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6: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过来看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7: 电影的带动效应对于相关的商业地产，对于相关区域

0: 多家影院推出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凭观影票根可享饮品折扣等特色模式，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电影与餐饮等业态跨界融合，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1: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13%的一个占比，饮料类的咖啡占比也有在5%左右。
0: 引入机器人表演、无人机光影秀、巨型木偶剧等沉浸式互动项目，将传统观影空间打造成集游玩、体验、打卡于一体的休闲新场景。
2: 看完电影以后出来，正好赶到无人机表演，特别的震撼，感觉这一趟没有白来，特别值得。
0: 五一假期，一站式影院休闲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和年轻人微度假的新方式。分析指出，电影加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带动消费链条不断延伸，下沉市场消费促进作用持续扩容。
3: 整个的电影商业的商圈不断的扩大，品质化、品牌化、精品化的整个的升级路线。
4: 这个假期，苏超赛事继续火热进行，绿茵场的激情持续点燃江苏文旅消费。赛事还迎来前沿科技尝试，球迷们佩戴穿戴式的脑机接口设备，实时监测观赛情绪，为赛事的智慧化管理积累宝贵经验。
0: 2号晚，镇江队在主场迎战盐城队，球迷们不惧风雨，奋力拼抢，一场前沿科技观赛实验也同步开展。15名球迷头戴脑机接口设备，在加油助威的同时，由设备实时捕捉观赛情绪数据及影像，并同步投放在现场大屏上，让全场球迷直观感受观赛情绪的起伏变化。这款脑机接口设备基于近红外技术，通过探测大脑血红蛋白变化来检测情绪。未来，这项技术有可能应用于大型体育及文旅活动，优化现场氛围，引导文明参与等方面。
5: 全国首创的脑机接口观战4次和实时捕捉球迷的情绪数据，这些数据未来有望用来提升体育赛事的智化水平与现场感染力。
6: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4号爆料，继放宽发芽马铃薯进口标准，将零关税进口美国花生后，民进党当局再度为讨好美国，拟大规模放宽174项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其中甚至包含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致癌潜力的农药。侯汉廷痛批民进党当局不惜牺牲台湾民众肝肾的健康，讨好美国。
0: 侯汉廷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发现执政党为了配合所谓台美贸易协定，连农药残留底线都撤手了。证据就是台当局卫福部门在2026年1月9号预告了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并于4月正式发布，总计调整放宽了38种农药、174项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其中甚至包含被美国环保署评估可能具有致癌潜力的农药。侯汉廷表示，翻阅这份草案的增修订原因及参考依据，里面多次露骨的载明修正原因是符合美国之登记使用方法。侯汉廷痛批民进党当局为贵美，已不惜牺牲岛内全体民众肝肾的健康。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食品安全应该有严格的规范，一味迎合美国一再放宽标准等于灭农政策，会让民众产生很大的疑惑，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又在整个谈判中不止牺牲农民权益，在食品安全中也妥协了。
7: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等于就是不要叫农民啊继续种植下去，可以改行吗？农民可以改做什么呢？
0: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对美一味敞开市场、让利讨好，无底线贵美卖台，牺牲台湾农业的未来，损害岛内民众利益，终究会彻底失去台湾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这种违背民心、背弃民生的执政当局，注定走不长远。
6: 五一假期，香港客流畅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五一假期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7%。香港假日旅游人气满满，活力足。
8: 这里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统计， 内地五一黄金周首四日累计约91万人次内地旅客。

0: 访港。今天是内地假期的最后一天，依旧有不少旅客来香港旅行。
1: 五一假期期间，香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来港旅客参与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香港多家商场也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文化消费、生态旅游，从商圈里的人声鼎沸到离岛上的民宿灯火，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
2: 主要是来香港迪士尼体验一下，可能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嘛，人会游客比较少一些。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西九龙开通之后来香港超级方便。
3: 内地人到香港来已经是很方便了，因为支付宝啊、微信各种它已经开始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支付了嘛。
4: 我们也去了不同的地方游晃，这样子我们也留意到很多内地同胞过来香港旅游，我也观测得到这一次的游客非常的多，非常欢迎内地同胞过来香港旅游，我也希望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我也感谢内地同胞过来香港旅游增加我们的消费，我也希望就是祝愿祖国跟我们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好，大家这个共同繁荣。
5: 五号，由香港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推动的香港本地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怡斯莱落户东莞投资意向书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表示，此次合作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的示范性成果，也是香港和东莞两地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的示范性成果，更是两地政府在大湾区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里程碑。可持续航空燃料是由废弃油脂、农林垃圾等制成的航空替代燃料，与传统航空燃料相比，减少超过80%的碳排放量。香港孵化企业怡斯莱是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其在东莞新建项目预计年产约45万吨生物航油及氢化植物油，将形成区域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6: 世卫组织四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5人为疑似病例，在7人当中已有3人死亡，1人在重症监护治疗。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7: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1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1名英国籍和1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1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1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6: 此外，世卫组织官员四号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方面合作，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遏制病毒传播，追查感染源。当天，世卫组织还通报称，根据现有的信息和以往对于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另外，美国特勤局四号表示，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名嫌疑人遭到执法人员枪击受伤，另有一名路人被子弹擦伤。
1: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四号下午3:30左右，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携带枪支、形迹可疑的男子。男子在试图逃离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交火，最终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事发地附近还有另一名路过的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初步认为，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的子弹擦伤，但未最终确认。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周边路段也临时封闭戒严。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出席一场小型商业活动。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与近期多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安全事件存在关联，特勤局官员表示，目前暂无定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特勤局官员还透露，枪击发生不久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曾途经事发周边区域，但没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将万斯车队列为袭击目标。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立夏时节，云南文山丘北县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内，连片万亩荷塘吐出新绿，嫩尖破水而出，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圆润的叶片静静舒展在清澈水面上，连绵成片，一眼望不到边。除了连片荷叶，各色荷花也渐次绽放，粉白、淡红、嫩黄的花苞悄然点缀在碧波绿叶之间，为夏日荷塘平添几分灵动与柔。柔美。
4: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四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在当前这种模式下，美军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四号开始支持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0: 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而据路透社五号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军方

0: 官员已证实，他们袭击阿联酋是为了回应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石油工业区附近设有美军基地，为通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2: Now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hat they intercepted three cruise missiles. This was over Emirati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en one of these missiles also fell into the sea. Now on the east coast in Fujairah, this is a very key oil industry zone.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a major fire that was started by an Iranian attack,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there. They say that three Indian nationals have been injured. They have moderate injuries. They were taken to hospital.
1: 美媒记者说，目前仍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局势的暂时性升级，还是预示着某种更不祥的迹象。据报道，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东海岸最大的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少数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入口的关键海运枢纽之一。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0: 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据了解，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表示，总统府正在考虑是否参与该行动。韩国国防部当天回应称，将审慎评估韩方立场，但并未承诺做出任何调整。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被美国媒体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未予明确回应。特朗普只是说，新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还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他说，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
3: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They don't have a navy anymore.
1: 据了解，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0: 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别官员4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允许。任何敌对方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遭到果断处置。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因美

0: 国的疏导计划趋于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伯拉辛·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二选一的话。总体来看，美伊交火两个多月后，到底谁掌握了主动权？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伊朗的强硬呢，也并不是虚张声势。所谓的二选一通牒，是伊朗利用自身的非对称作战能力来逼迫美国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管理的主导地位，否则美方就要承受战争扩大的代价。那美军虽然在装备上占优，但是在与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当中呢，也是难以有效的应对，不仅没有展现出绝对的威慑力，反而常常是受制于人。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那美伊之间产生新一轮摩擦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上升。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四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 3.1%， 较今年1月预测值下调 0.2%，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4%， 较2025年上升 0.3%。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 2.5%， 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 5.4%。
0: 据美国《纽约时报》四号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称，随着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然处于高位，达到每加仑4.46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一旦冲突得到解决，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将迅速回落。当地时间四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3: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研究

0: 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起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此外，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这个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假日消费活力十足。
2: 位于福建晋江的武甸市传统街区保留着大量明清到近代各个时期的古厝，五一假期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红砖古厝建筑之美，还能赏非遗、逛面包市集。武甸市传统街区还推出乐队表演、深夜市集及艺术展览等近10项内容，丰富游客体验。五一假期前4天，武甸市传统街区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
3: 整体的话也是比较适合像这种一家人一起出来旅游的地方，然后交通也很便捷。
2: 五一假期，河北邯郸临漳县一款名为达天成宇飞艇的飞行器惊艳亮相，游客乘坐飞艇在50米高空俯瞰古城临漳的璀璨灯火，在静谧与震撼中享受云端夜游的独特浪漫。
4: 晚上的飞艇太漂亮了，灯光特别的炫。
2: 五一假期，以青春律动邯郸道为主题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共推出9大类近23场主题活动，约423场演出，将邯郸学步、负荆请罪等成语文化融入穿戴游戏各个环节，让游客体验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的完美结合。假期前3天，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共接待游客超103.8万人次。五一假期，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河南南阳西川县丹江碧水连天，风光旖旎，吸引8方游客慕名前来。
5: 江面非常的宽阔，吹上江面的江风也感觉非常的惬意。
2: 5月1号至3号，西川县累计接待游客62.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08亿元。五一假期，江苏盱眙以小龙虾为纽带，精心打造特色龙虾夜市消费场景，人气持续火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6: 我们是天津过来的，盱眙小龙虾，哎呦，怎么说呢，就是都很棒，味道。
2: 五一期间，盱眙龙虾美食街区日均接待量超过3万人次，迎来客流与营收双高峰。
1: 五一假期，当年轻人选择快节奏打卡式出游时，很多银发族却选择乘坐旅游专列，开启一段慢旅程。在四川成都的熊猫专列，用全链桥的适老化设计和暖心服务，为老年人打造了一场安心又舒心的旅行。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潮玩假日，乐享五一。
7: 尊敬的客人们，下午好，熊猫专列18号欢迎大家。
8: 5月1号，在四川成都，一辆满载384名旅客的熊猫专列10方号缓缓驶出站台，开启了为期15天的巡礼东极北国临海之旅。
9: 这趟列车上90%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走进车厢啊，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温馨氛围。不同于普通的绿皮车厢，这里的每一处细节都针对老年旅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10: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门哈，可以看到和常规的门有区别，它有圆弧形的，防止碰撞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我们的这个床扶手的一个幅度，它也是个适老化哈，方便于旅客。所有的边边角角，你看我们的防撞条，那么我们有安全的这个SOS 的呼叫器，我们把以前的金属部件全部改成了木质的。啊，方便于客人在这个空间里面活动碰伤。
8: 不同于走马观花的快节奏出游，这趟行程特意放慢了脚步，老着

0: 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享受车厢里的慢时光，各类特色活动让旅途全程不无聊。当然还有乘客自发的吹拉弹唱，也都成为了旅途中的惊喜。
1: 这么多节目每天表演这样那样的麻将师啊，什么唱歌的呀都有哈，特别丰富老年的生活，其实对身心上是一种很好的安慰嘛。
0: 如果说硬件是基础，那么服务就是这场专列最温暖的底色。乘务员和熊猫管家们以子女式陪伴为标准，陪老人唠家常，沿途讲故事，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2: 就是的，饮食、住宿、服务、还有这个餐车的环境、这个方方面面都挺不错的。
0: 从天府之国到东极之地，昼游夜行的漫游模式让这趟列车更像是一辆移动的康养驿站。他用最懂老年人的方式带着他们看遍祖国大好河山。
3: 熊猫专列去年共开行60余列，发送游客20000余人。今年为应对更加旺盛的游客出行需求，我们计划增开至90余列。
0: 熊猫专列自2021年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80余趟，服务游客50000余次，预计带动相关产业增收超7亿元。2026年，全国铁路计划开行旅游列车2500列以上，打造50条精品旅游线路。熊猫专列等一批品牌不仅满足了银发群体对高品质旅游的需求，更以铁轨为纽带，串联起沿线的景区、商圈和乡村，为文旅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报道。
4: 热力方电暖机，新一代高端电暖专家。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美国特勤局4号通报，特勤人员当天在白宫附近与一名嫌疑人发生交火。根据通报，一名疑似携带枪支人员在接受盘查过程中试图逃跑，并向特勤人员开枪，随后此人被特勤人员开枪击中并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击者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经过，随后听见5-6声枪响。特勤局副局长马特·奎因称，交火前万斯的车队确实刚驶过这一区域，但嫌疑人当时没有向车队靠近，目前暂不清楚枪手动机。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

0: 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
3: 小爱同学，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3: 新一代苏七，
2: 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美军开始疏导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向美军舰警告射击。美伊海上对峙，缘何骤然升起？特朗普威胁伊朗称，若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警告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美伊剑拔弩张，战事会否再起？ 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以一对峙第67天，美国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行动，试图打通霍尔木斯海峡。伊朗警告，所谓自由计划只会沦为僵局计划。美伊双方试图动用武力打破霍尔木斯海峡的僵局，战火重燃或在一夕之间。多条新线路接连启用，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版图经历重塑。美国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通海峡行动，试图借此打破霍尔木斯海峡僵局。伊朗方面警告称，美方所谓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1: 美军疏导行动如何实施？当地时间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美军从当天上午开始实施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证实，在收到美方联络后，该公司旗下一艘滚装船在美军协助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支持疏导行动，美方动用了导弹驱逐舰、无人机、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000名士兵。但值得注意的是，自4月13号实施对伊海上封锁行动以来，美海军的主要兵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封锁线以外，远离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根据美军发布的消息，就在3号，也就是疏导行动开始的前一天，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乘坐阿帕奇直升机飞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库珀4号否认美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为商船护航。他说，在当前这种模式下，我们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他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我们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广阔得多。美媒此前也披露，疏导行动并不意味着美军舰艇会伴随商船通行，而是包

0: 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美军舰艇在附近待命，防止伊朗军队对过往商船进行攻击；二是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通航信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实施疏导行动，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大量固定翼飞机以及武装直升机，他们负责在穿越海峡的船只上空巡逻，以阻止任何试图扰乱航行的伊朗快艇。这构成了一种间接的军事护航，旨在确保船舶安全并阻止任何海上挑衅行为。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可用于打击海上目标或岸上的导弹阵地，此外还可以使用多用途无人平台，凭借其涵盖监视、侦察甚至攻击的多任务能力，使美军能够全面掌握局势。
0: 库珀表示，疏导行动现阶段的重点在于将船只撤离波斯湾，但美国的目标是打通双向航道，使商船能够自由进出波斯湾。他透露，美国利用无人潜航器为商船开辟了一条安全通道，使其能够避开水雷驶出海峡。
1: 这些无人潜航器从部署在同一区域但远离目标区的小艇上发射，它们并非有线控制，而是像无人机一样远程操作。当到达疑似布设水雷的位置时，无人潜航器会启动一个小型声纳和可控摄像头，操作员在船上可以判断目标究竟是水雷还是沉船的残骸，然后决定是否攻击目标，也就是摧毁水雷。
0: 四月上旬，伊朗方面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安全航路图，告知往来船只遵守航运安全原则，避免触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月4号通报，美国已在海峡南部的阿曼水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
1: 伊朗方面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的限制区，声称该区域存在水雷风险，并指定了一条从伊朗拉拉克岛和戈什姆岛之间经过然后向南延伸的航线。而根据美方划定的加强安全区，试图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利用阿曼领海穿越海峡并摆脱伊朗的封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表示，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和引导行动，虽然是偏中性，但是也是属于护航的一种。与传统的伴随式护航不同，美军是定点待机，一旦出现海上意外情况，舰艇将会潜出到相关区域展开各种压制和打击行动。另外，空中掩护是在空中的一种保护，也可以视为是一种空中护航。所以目前看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通过舰艇、无人机、战斗机包括其他兵力手段相互组合，目标呢还是夺取控制权。一旦爆发冲突行动，对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伊朗军事目标进行高强度的攻击，对海上编队进行打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美军偏中性的概念也说明军事行动正在向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逼近，一旦双方擦枪走火，也容易构成极端事件。所以偏中性的词汇无法掩盖美国军事行动的本质。
0: 伊朗打出组合拳。库珀4号表示，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 SH-60 型海鹰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3: I've transit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bably 100 times in my career. You typically see between 20 and 40 small boats in a pack coming out. Today we saw 6, and eliminated them quickly.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发表报道，驳斥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5号，伊朗媒体又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 四号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有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

0: 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
1: ارتش اعلام کرد با اختار قاطع و سریع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ز ورود ناوشکن‌های دشمن آمریکایی صهیونی به محدوده تنگه هرمز ممانعت شد.
0: 伊朗军方此后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后，伊朗海军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对此，美军回应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但没有击中目标。
2: 这张图片截取自伊朗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伊朗发射的岸基防御导弹。由于美国驱逐舰在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时非常靠近伊朗海岸，短程岸基防御导弹就足以应对。另一张图片显示，伊朗方面还使用了火箭炮。
0: 在美军启动所谓疏导行动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位于阿曼湾的富察伊拉是目前阿联酋唯一的石油出口枢纽。
2: 如果伊朗公布的新范围最终得以落实，意味着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就被消除了。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阿联酋曾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富察伊拉出售石油。现在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界限延伸到了富察伊拉南部，这意味着阿联酋不可能在没有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向全球市场出售石油。所以这张地图如果付诸实施是非常雄心勃勃的，将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如果伊朗实现了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伊朗在新的安全架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意味着一个由伊朗领导的新的地区秩序、新的地区安全安排。
0: 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公布海峡新范围后，至少有13艘船舶改道绕行。革命卫队4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流程未发生任何变化，与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原则相违背的海上活动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力拦截。
3: فرمانده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گفت مکرر اعلام کرده ایم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ست و در هر شرایطی هر گون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امن با هماهنگی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صورت میگیرد.
0: 伊朗强调，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2: 在我身后阳光照耀下，可以看到伊朗拉拉克岛北侧的海域，岛上所有房屋的窗户都朝向这条象征权威的航道。就在我身后，你们可以看到波斯湾的出口，一排排船只一直延伸到视线所及的地方，正排队等候通行许可。所有船只都必须排队等待从革命卫队海军获得许可。任何国家、任何船只、任何类型、任何理由都不能未经许可通过这条水道。这条航道如今完全以伊朗的秩序为基础，权威和管控是首要原则。
0: 四号，除了伊美对峙升级，伊朗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之间的相对平静也被打破。当天，阿联酋多次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存在潜在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表示，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这是自美以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此外，韩国外交部4号晚确认，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的一艘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
4: 우리국적선원6명을포함해24명이탑승한상태였고현재까지인명피해는없는것으로파악됩니다。
0: 五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在被问及为

0: 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还在停火后首次打击了阿联酋。这一系列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对接下来的局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伊朗的举动是对美国所谓疏导行动的回应和反制，核心目的呢在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制定权，继续利用海峡问题呢积累对美国一筹码。首先呢，伊朗通过公布新的管控地图，进一步宣告了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和主导地位，同时在加速的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的立法进程，试图从制度层面去固化这种管控权，维持长期的战略优势。其次呢，伊朗通过警告射击和有限的军事行动，展示了在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抑制能力，进一步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在军事冲突失控和接受谈判条件之间呢，做出对伊朗有利的选择。此外呢，伊朗针对阿联酋的行动，包括定点打击，包括把阿联酋境内的富察伊拉港划入到管控范围，既是为了报复阿联酋在打击伊朗问题上和美以积极配合，以儆效尤，也是为了堵住地区产油国想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突破困境的任何的替代通道，继续去掌握对美西方和海湾国家施压的一个主动权。那么这些动作它显示出呢，美伊对峙正在逐步的转向一个长期的消耗，海峡通行问题短期内解决的难度比较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压力呢将持续的升级，美伊对峙的局面仍然高度紧张，任何摩擦和误判呢都可能会触发新的局部冲突。
0: 美伊双方似乎都在试图用武力打破霍尔木兹海峡僵局，美媒直言战火重燃或在一夕之间，美伊再次站在了危险的十字路口。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美媒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月30号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更为激进的计划，拟派遣海军舰艇以武力打开海峡，但在最后一刻，特朗普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方案，也就是所谓疏导行动。
3: This official says there is on the one hand little appetite by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start the war in ful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n impatience with what this official called Iran dragging its feet.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目前大约有1600艘船只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两侧。即便美国发起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倡议，大多数船东仍因风险过高而不敢尝试通过该水道。
4: 如今已是5月，海员们的补给几乎耗尽，1至25人的船员队伍每天要消耗150升水和50公斤食物。这些海员们虽然可以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忍耐数周，但如果5天没有水，他们就会彻底崩溃。
2: 有专家担忧，被困商船如果响应美军的所谓疏导，尝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反而更容易成为伊朗的目标。
5: 伊朗海军的一大特色当属其攻击型快艇，这些快艇隶属于革命卫队海军，速度极快，数量众多，往往依托集群战术从不同方向发起同步攻击。如希拉杰一型快艇可发射导弹，航速超过每小时130公里，阿扎拉赫十型快艇艇体轻巧，速度极快，同样配备了导弹发射装置。
2: 伊朗媒体2号公布了一段拍摄于20多年前的视频，画面显示已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正在讲解非对称作战理念。萨拉米指出，伊朗和美国比拼只能攻其软肋，将战争引向有利于己方的领域，进而消耗削弱敌方能力取得胜利。他特别提到了快艇。除了快艇，反舰导弹也是伊朗重要的非对称作战手段。
5: 反舰导弹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区域施加威胁的重要倚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努尔导弹，射程在120公里至220公里之间，以及卡德尔导弹，射程可达300公里。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 并未明确说明

0: 这些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When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is afternoon, he downplayed Iran's attacks, insisting it was, quote, not heavy firing. When I asked him about the missiles fired at the UAE, he told me they were shot down for the most part. One got through, not huge damage.
0: 但在接受另一家美媒采访时，特朗普发出了威胁。
2: Issuing a new warning to the Iranian regime, saying if the Iranians try to target U.S. ships in this area, they will be, quote, blown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0: 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美国正越来越接近重启对伊朗的重大战斗行动，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特朗普和伊朗新领导层手中。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红海曼德海峡作为距离其最近的替代路线通行量激增，与此同时多条陆地运油线路接连启用，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版图正迎来重塑。
4: 韩国政府4号发布消息，又一艘韩国籍邮轮从沙特阿拉伯盐埠港装货后，经红海航道返回本国。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来，韩国邮轮第二次通过该替代路线运回原油。据悉，这条替代路线将沙特东部生产的原油通过陆上输油管运往该国西部盐埠港，装船后从红海驶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红海曼德海峡航线作为最近的替代路线受到高度关注。
5: أما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قع بين اليمن من جهة وجيبوتي وإريتريا من الجهة المقابلة ويعد ممرا حيويا يربط بين المحيط الهندي و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تمر عبره نحو 10% من التجارة البحرية العالمية
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近期曼德海峡船舶通行量激增，部分港口甚至出现拥堵。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要道，正如大家在我身后所看到的，视线所及之处便是曼德海峡，大量船只正在等待通过，有的前往苏伊士运河，有的驶向阿拉伯海，继而进入印度洋。
4: 曼德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水深超过380米，非常适合大型邮轮和货运船舶通行。不过，航运业对曼德海峡的安全形势并不放心。据《纽约时报》报道，自4月下旬以来，曼德海峡和亚丁湾一带海盗活动显著增加，至少已有3艘商船被劫持。加之伊朗战争局势不明，业界担心，若美以军事行动加码，伊朗可能在曼德海峡开辟新战线。
7: نیروهای مقاومت یمن این موضوع رو تمرین کردن آقای طهماسبی و مقدمات بسته شدن تنگه باب المندب در روزهای گذشته صورت پذیرفته
4: 有航运公司不惜筹划更复杂、距离更远的运输线路以规避风险。据彭博社报道，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企业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将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通过海陆联运的方式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据悉，首班货轮将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起航，经苏伊士运河驶入红海后，在沙特西海岸的吉达港与阿卜杜拉国王港两大港口停靠，将货物通过公路运往沙特东部的达曼港，再由支线驳船接驳至阿布扎比、迪拜等地。
6: 若将货物从吉达港卸下，改走陆路运往达曼港，可大幅压缩时间，货物2天内即可横穿沙特，有效缩短整体的运输周期。但是卡车的运力远不及大型集装箱船，难以承接规模化货运需求，因而运输成本可能更高。
4: 自2月28号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沙特最大港口吉达港的货运量出现了大幅增长。
8: So all this comes off here, gets stacked up over here, and then it's going

0: to get on trucks and head eastwards across Saudi Arabia to the Gulf.
1: 与此同时，另一条绕行航线也受到航运公司青睐。航运数据机构统计显示，截至四月中旬，非洲南端好望角附近的邮轮通行量达到历史新高。
2: 目前原计划经由红海通行的航运流量中，约70%已改到好望角。受此影响，亚欧航线运输时间普遍延长约两周，燃料消耗增加了30%以上。
1: 危机之下，除了海上航线，陆地线路的拓展也成为部分国家的选择。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3: 由于海湾局势紧张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依赖该航道的国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寻找替代路线，而叙利亚便成为了这一选择。
1: 分析认为，新线路的不断开辟标志着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版图正经历重塑。
4: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一名7岁男孩伊尚克近日成功横渡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宝克海峡，用时大约9小时50分钟，成为横渡该海峡最年轻的挑战者。这段路线长约29公里，水流湍急，海况多变，极具挑战性。据悉，伊尚克每天训练4到5小时，以提升耐力。据韩媒报道，韩国从5月4号开始放宽了信用卡的办理年龄限制，年满12岁就可以申请办理信用卡。不过呢，使用范围仅限文具店、便利店等场景。韩国政府表示，此举能够方便青少年消费，培养他们的金融理财意识，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此举可能会增加青少年的赊账风险。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网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4: 舒淇，
6: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快点！
16: 爸爸，
15: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重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8: 干嘛？应该的。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远方的家是旅宿，来到广西北海市，这里的银滩被誉为天下第一滩，拥有最纯净的水晶海滩。
3: 这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
4: 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3: 可以这么说。
2: 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5: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1个小时。
2: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4: 哇！有哎，8道1条。
2: 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4: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2: 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端，有一座迷人的滨海城市北海，它背靠广袤的大西南，南临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海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北海汇聚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北海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长660多公里，约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40%。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也有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和悠闲安逸的海港生活。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当地人把银滩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最宝贵的馈赠。而我们摄制组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这片海滩。
4: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来到这个地方啊，我感觉自己像进入了梦境。在这里天地海的颜色真的是太像了。我们印象中的海洋呢，要么是翠绿，要么是湛蓝。现在看一下银滩附近的海域，在银滩的映衬之下都发着银光，只有不断翻起的这个海浪声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并不是梦境。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海滩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0: 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银滩。
1: 北海银滩一直以滩长平、沙细白而闻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一脚踩上去，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坚实而紧致。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可以不游泳，可以不冲浪，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0: 其实我理解哈，不是所有的沙滩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2: 对对。
0: 为什么银滩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我跟你说，因为银滩的那个沙啊，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一点。
0: 我们拿起来一点先看一下。
2: 很细。
0: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2: 很细的。
0: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2: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的。
0: 嗯，也就是因为它细，所以我们走起来它像平地一样。
2: 对对对，
0: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2: 对，
0: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2: 对对，它不会那个轮胎开的话不会陷进去。
0: 那我先上来了。
1: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距离市中心10公里，原名白虎头海滩。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0: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1: 银滩的面积很大，由东区、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请来了多年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卢建林。
0: 卢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3: 北海银滩的特点的话，它首先是这个沙，这个石英的含量非常高。所以看起来它很白，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我踩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很舒服的。
0: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哈，这个路，这个沙滩太平整了，都不好下手的感觉。我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一下，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啊，它非常的细，而且。我拿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一点点一点点亮的。那个亮点是石英吗？
3: 是。它石英的话盾面它就是油质光泽。它可以有一定的亮度反射出来。它现在还是有点潮湿的，它还不是很白，如果干燥的话它会更白，这不在太阳底下的话眼睛都会看花的。
1: 卢建林介绍说，银滩的沙主要成分是石英，呈滚圆状，以细粒沙为主，粒径在0.094毫米到0.25毫米之间，与人的头发直径相差无几，并且由于潮汐流速从大海向陆地逐渐减弱，携带沉积物的力量随之减小，沙子的粒径也变得越来越细小。
0: 那石英我印象中它就像水晶一样，是那种通透有光照，它可以发光的，是这样的石英吗？
3: 水晶它就是纯度非常好的石英晶体，
0: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海银滩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3: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样说哈。那石英的比例在其中占了多少呢？
3: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含量很高的，很纯的。
0: 这么纯的石英沙海滩吗？
3: 是啊。真的，
0: 98%啊！那我们来到这儿，岂不是遍地都是水晶？是水晶碎屑铺成的沙滩。
3: 对，
0: 像这样成分的沙滩，放眼全世界多吗？
3: 这个外边的不了解，中国就这一个含量这么高的，
0: 那仅此一个。
3: 对，
1: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卢建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0: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不是感觉我们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哈。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3: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2-3公分
0: 啊，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3: 对，
1: 广西有3座沿海城市，分别是北海、钦州和防城港。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和海洋环境不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3: 黄香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啊，它那边的河流比银滩这边的右海河流大，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质，像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0: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啊，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黄金海岸的沙，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
3: 它里边就是那个铁质含量偏高，这个沙里跟它就比较深的黄色，
0: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3: 真的比较粗。
0: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啊，我们现在就只能从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去感受它，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2: 对，
1: 由于拍摄现场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拍摄完成后，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显微镜下的银滩沙里晶莹剔透，散发出水晶一样的光泽，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那是因为石英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会在上面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通过显微镜，沙子被放大数十倍，细小沙粒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见微知著，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3: 研究这个沙子的储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沉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这片海域海滩这个质量情况怎么样，环境质量好不好，有没有变化。
0: 通过沙子就能反映出来。
3: 对，研究沙滩成分变化，结合旁边的工程建设，就是我们要在做各种工程之前先做相关的地质调查，了解清楚这个地方范围的地质环境各种条件，作为背景资料，就会要把这个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就是我们的目的，研究的目的。
1: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也留下了海洋生物活动过的轨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沙子的秘密后，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在大海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会形成海滩，而海滩正是人类走向海洋的第一步，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了解海滩的秘密，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4: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0: 哇，有哎，挖到一条。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地区的人在生活中会多一个时间表，它记录着潮涨潮落的准确时间，特别是以赶海为生的人，潮汐表会决定他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坐落在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一路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队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2: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现在也非常漂亮，抬头看有粉色的、淡蓝色的，五颜六色的天空配着清晨非常舒适的风。我们今天就一起和当地人去体验北海的赶海吧，出发了。
1: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官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
2: 因为早上来赶海的人们呢，多数都步履匆匆，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你好，小李。
3: 你好。
2: 今天来收购海产品的小李哈。
3: 对。
2: 你是来收什么的？
3: 我是来收沙虫的。
2: 今天早上就一定会有沙虫，对吧？
3: 对，一定会有。基本上。
2: 除了沙虫还有什么？我想知道。
3: 我们这边除了沙虫的话，还有螺。
1: 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再加上小李就生活在附近，对这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特意找他来做向导。小李告诉我们，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2: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3: 对，海边的滩涂。
2: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3: 对，
2: 是吧？
3: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2: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4: 刚来。
2: 刚来哈。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1: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2024年，北海沙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3: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2: 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3: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1: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2: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

0: 能够明显看到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一般像用这种铲子的大哥就找这样的洞要下去，如果太近就会从中间把这个杀虫铲断，因为一下很快的就下去了。
1: 挖杀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杀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杀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0: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0: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2: 可以啊。
0: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2: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在这边。这个如果
3: 这个样哦，
2: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就可以舀水放出来了。
0: 哦，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2: 用力。
0: 哎，真的哎，
2: 舀水放出来了。
0: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3: 对他们不需要。
2: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他们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0: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1: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农历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2: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0: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1: 我们攀涉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0: 今天什么价格？
2: 你问小李吧。
0: 今天的不少啊，我看有300块。
1: 张如英把挖到的沙虫以每斤48元的价格卖给小李后，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而小李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待其他固定合作的赶海人回来。
0: 那他们这个回来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啊。
4: 对啊。
0: 你要在这里做多久？
4: 时间短的话个把个小时，要是长的话要3-4个小时。
0: 所以你每天是有一个量吗？收购了就走了？
4: 人回来了就走，目前应该还有一个人，就我就可以回家。
0: 你就完成今天的收购了？
4: 对对，我就回家。
0: 一共有多少？
4: 一共的话10-20个人左右吧。
0: 每天能收多少？
4: 多的话有个100来斤，少的话也有个30-40、50-60都有。
1: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他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代都以挖沙虫为生，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北海市区或外地工作。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0: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1: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

0: 本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杀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杀虫才能做出一斤杀虫干，所以价格较高。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杀虫做的菜肴。
1: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杀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2: 你试一下。
1: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杀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2: 对，
1: 闻一下这个生的。
0: 杀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杀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1: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有。

0: 他们也会买一点。
1: 坐路走，
2: 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3: 是啊。
2: 味道怎么样？
3: 可以。
2: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3: 这个豆角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2: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3: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把海的就弄到豆角粉。
4: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2: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5: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海鲜猪脚粉，还有巨尊霸王粉，
2: 这比较有特色的，
5: 对，比较有特色的
2: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5: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2: 要一份。
4: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2: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5: 一共八种材料。
4: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主推的一个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2: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5: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哇，
2: 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4: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筒骨和干瑶柱来吊汤，经过4小时熬制而成。
2: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

0: 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1: 程崇义说，北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年轻人在各个领域都在尝试着突破和创新，他也将过去的米粉变换出了新意，把传统的味道继承并升华，使一门传统的手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品尝过海鲜粉的鲜美，我们在当地人的推荐下又走进一家糖水店，这里花样繁多的糖水名字让我们选择起来有些犯难。
2: 先要品尝清谷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清谷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0: 这也是糖水吗？
2: 对，没错。
0: 海带不是咸的吗？
2: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啊，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2: 好的。
1: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0: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2: 对，
0: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3: 中考回家。嗯，
0: 真的是甜的。
2: 嗯，
0: 而且没有咸味儿。哎
2: 啊，对，
0: 海带你的盐去哪儿了？
2: 洗掉了。
0: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2: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1: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2: 它比较清甜的。
0: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又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2: 对，
1: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4: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驱寒。
0: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4: 我从小就喝了。
0: 从小喝糖水？哎，
4: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不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0: 有讲究的，
2: 时令的食材。
1: 王买一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0: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4: 是的，
0: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0: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4: 这固定的。
1: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4: 比如说你吃食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0: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1: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

0: 前，王曼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1: 接着是秘密，
2: 是吗？
1: 是秘密武器。
2: 我看一下。
1: 哎，你看
2: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1: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2: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1: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2: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1: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0: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曼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2: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1: 好，
2: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1: 两三千碗。
0: 王曼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段香甜的回忆。离开糖水店，我们再次回到叶片可蜜盐，含氮量高，是红树林中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
3: 那是只螃蟹吗？
4: 是，
5: 在那个树上。
2: 啊、哦，还真是哎，
4: 哎，
2: 它正爬着呢。
4: 是的，
2: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4: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3: 这个是什么蟹？
4: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在它节省能量。
0: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
4: 红树林起到非常重要的功绩，最新的研究呢就发现呢，红树林可以把太阳能转换成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拿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分泌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可以通过我们海里面地下水送出去。
2: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营养宝库了。
4: 对的，它就源源不断的这个送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沙滩，所以

0: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呢，是若隐若现的，因为一片是林子，一片是海，整个天光和云彩全都倒映在了身后的海里面，特别的美。而那边靠近海，这个海浪层层叠叠的赶了过来，像是一张抖动的画布一样，太美了。这个时候算是比较高潮的一个位置了，
1: 还不算，
0: 不是最高潮，但是红树林的大部分这个它这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下了，
1: 大概还会再长半米到一米左右，
0: 所以长高了之后它这些树冠的部分会露得更少，
1: 是，
0: 现在看上去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草原地区遇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这个草场一样，不像一片树林了，但这恰恰就是红树林它这个景色的变化，随着潮水的涨落会有不同的景色。
1: 对，
2: 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从晶莹璀璨的北海银滩，再到眼前的红树林海岸，北海丰富的海岸线类型，展现了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宝藏。

0: 河南浚县，古称黎阳。历史上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也是重要的囤粮之所，有着黎阳收固九州的说法。隋唐时，黎阳仓可储粮3000多万斤，够8万人吃上一年。大运河上的云溪桥就曾为了方便运粮船通过，扩建为五孔石桥。
1: 它始建于明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510年，当时加的是个木桥，跨距比较小，桥孔比较多。到了嘉靖44年，这个桥坍塌了。当时有个县令叫魏连川在修这个云溪桥。
0: 当时有人建议，大运河上往来船只众多，桥孔要修得多一些，窄一些，大船不能通过，自然要到城里中转，百姓就能增加收入，官府也可增加税收。石桥修好后，城中果然热闹起来，百姓们皆大欢喜。但时间一长，县令魏连川发现运粮船每次中转都要多耽搁一天时间，日积月累，一年时间就会少运上万担粮食。魏连川陷入了纠结，是为当地百姓谋一点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保持粮道畅通？思来想去，魏连川决定拆掉桥墩，改建宽孔石桥。他把当地乡绅和工匠召集起来说道，运河来往的不仅是商船，还有运到北方的粮食，桥孔建窄了，我们确实会得到点眼前的利益，可运粮船被耽搁了，天下百姓吃什么？
1: 就把这个桥孔啊，就是要加大加高，就把它修成五孔桥，这样保证啊，运粮食的漕运船的能够安全的顺畅的能够通过去。
0: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重新建起的这座石桥，在古老的运河上矗立了400多年，也把那份责任与担当深埋进古城人的心中。
2: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友谊史，驿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驿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

0: 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的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1: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1: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快捷，这个是他的核心，是他的灵魂所在。他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必须要做到。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
1: 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2: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1: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2: 老师就说：“可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1: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
0: 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
1: 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

0: 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金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四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在当前这种模式下，美军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四号开始支持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0: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召开的发布会上介绍了美军正在实施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宣称，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的，美军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并不寻求交战。他强调，美伊停火并未结束，不过他也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别官员四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允许。任何敌对方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遭到果断处置。韩国外交部五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

0: 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据了解，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表示，总统府正在考虑是否参与该行动。韩国国防部当天回应称，将审慎评估韩方立场，但并未承诺做出任何调整。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而据路透社5号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军方官员已证实，他们袭击阿联酋是为了回应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石油工业区附近设有美军基地，为通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2: Now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hat they intercepted 3 cruise missiles. This was over Emirati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en one of these missiles also fell into the sea. Now on the east coast in Fujairah, this is a very key oil industry zone.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a major fire that was started by an Iranian attack,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there. They say that 3 Indian nationals have been injured. They have moderate injuries. They were taken to hospital.
1: 美媒记者说，目前仍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局势的暂时性升级，还是预示着某种更不祥的迹象。据报道，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东海岸最大的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少数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入口的关键海运枢纽之一。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0: 美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被美国媒体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未予明确回应。特朗普只是说，新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还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他说，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
3: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They don't have a navy anymore.
1: 据了解，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0: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中擦枪走火，美方为何反应低调？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纵观2月28号 就是美伊开战以来，美国一个。

0: 基本的思路就是要避免陷入一场在中东的长期战争，避免陷入泥潭，也避免战争对美国的内政，对特朗普的执政产生这种负面的冲击。所以这次美军虽然也在这个疏导行动之后对伊朗的快艇进行了这种打击，但是他在战争中的基本的逻辑没有变。那么美国现在仍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回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没有重返三月份那时候战争的这种意愿。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方的低调也来自于特朗普政府对与伊朗谈判的考虑。那么4月8号美伊停战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主要策略是以压促谈，那么就是采取经济制裁、海上封锁，包括也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调动，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去做出让步。那么尽管特朗普本人多次说过他对伊朗方面的提案不满意，但是至少谈判没有破裂。那么特朗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希望保留谈判的这种渠道，那么保留谈判成功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也有一种避免落入传统的护航模式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考虑。那么这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疏导行动，主要是采取的就是由美军为过往的商船去提供这种情报信息，提供引航的服务，也提供一些比较间接的这种安全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啊做出比较直接的反制，而美方继续升级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会引起美伊之间间接的比较激烈的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可能就要重新切换到传统的护航模式，那么这就需要美国投入大量的舰艇，那么消耗美国的大量的资源和军费，那么这个并不是特朗普政府所愿意看到的。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的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 3.1%， 较今年1月预测值下调 0.2%，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4%， 较2025年上升 0.3%。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 2.5%， 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 5.4%。
1: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称，随着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然处于高位，达到每加仑 4.46 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一旦冲突得到解决，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将迅速回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

0: 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的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当地时间4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2: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3: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昨天下午4点40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下午1点30分，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工作，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将做好伤员救治工作。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

0: 彩魅力。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展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也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

0: 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继续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游客感染汉坦病毒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截至当天，该邮轮上已有七人发病，其中两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五人为疑似病例。这七人中已有三人死亡，一人为重症患者，其余三人症状较轻。
2: 邮轮运营方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四号晚发布声明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病逝的三名乘客中，有一人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出汉坦病毒变种，另有一名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的乘客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仍停泊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附近海域。佛得角卫生部门四号表示，该邮轮因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相关方面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邮轮上的患者，并正与英国、荷兰协调推进患者转运工作。据报道，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仍有约150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世界卫生组织五号正式确认，红迪厄斯号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红迪厄斯号今年四月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原本目的地为佛得角，船票价格在 1.6 万美元至 2.5 万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1万至17万元。
1: 美国特勤局四号通报，特勤人员当天在白宫附近与一名嫌疑人发生交火。根据通报，一名疑似携带枪支人员在接受盘查过程中试图逃跑，并向特勤人员开枪，随后此人被特勤人员开枪击中并受伤。特勤局副局长称，交火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刚刚驶过这一区域，但嫌疑人当时没有向车队靠近，目前暂不清楚枪手动机。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舒淇，
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你。

0: 里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时进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开始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美军舰警告射击，美军称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美伊海上对峙，缘核骤然升级。特朗普威胁伊朗称，若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警告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美伊剑拔弩张，战事会否再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5月4号，随着美军开始实施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爆发停火以来最严重的武力冲突。而伊朗当天向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海军舰艇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则表示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海上对峙为何会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就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警告称，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潭。那接下来美国会有何行动？对峙升级，美伊战事会否再起呢？这些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特朗普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该计划一经对外公布，就引发了对战火重燃的担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随后伊朗发布了射击视频，不过美军随即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同一天，美军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乘客死亡。据美方说法，美军疏导行动的第一步是清理出一条安全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称，美方将在行动中为船只提供多重保护，并已与数10艘船及其运营方联系。美方鼓励他们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且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而就在4号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份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警告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前面说了，美国这个疏导船只的计划叫做自由计划行动啊，虽然之前我们看到新闻也说了，赫格塞斯说这不会时间太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伊朗呢也有一个叫做悬崖战术，通过这样一个警示的导弹射击或者是火炮的射击，告诉美国底线何在。那从双方来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彼此在施压的意味。那么双方在互相试探吗？试探的是什么？
2: 5月4号，美国的所谓这个自由行动这个计划，本身是对伊朗的一种试探性的这个举动。我们要知道，一个是试探伊朗这个决心啊，就是这个和美国对抗的决心。那么一个呢，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状况。我觉得试探性质非常之浓，因为在这个行动之前，美国是非常明确的，美国的军舰并不参与护航，它只是鼓励，受控的这些船只啊，强行的闯关吧，意思是，然后美国关堤料阵啊，来保护你们等等啊，它是这么样一个架势。试探的结果当然大家也看到了，那伊朗给予毫不犹豫的给予攻击啊，也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接受这个考验啊，那么显示自己的决心和控制霍尔木海峡的能力，毫无疑问。但是大家又要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呢，双方的这个行动又都非常克制。啊，一方面我们讲了，美国并没有把军舰派去护航，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对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之后，警告性的导弹之后，美国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啊，比如说在此之前，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讲过，就说要 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舰艇，那么将把伊朗从地球上抹掉啊等等，说得很可怕。但实际上伊朗确实是警告性的攻击了美国军舰。伊朗在警告了美国军舰之后啊不停，那么伊朗就警告性的射击啊。所以从双方的这个整个这个对应来看啊，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相互试探底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双方都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啊。我觉得从目前的

0: 情况看，赫克塞斯已经讲了嘛，这一次行动是一场暂时的行动，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计划。
1: 那另外，其实美军也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反馈过程当中，美军动用了阿帕奇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我们知道阿帕奇在通常战场上主要是陆地作战嘛，被称为坦克杀手，有人说是树梢上的杀手。那这两款直升机美军用于这样一个海上作战，当然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美方说是击中了阻挠啊这样的一个护航通信的船只的伊朗的小型船只，但伊朗呢是矢口否认。那双方这样一个各执一词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这个逻辑呢，就是现在的霍尔木斯海峡的对峙呢，不断升级，而且这个升级来看，让人们看到了伊朗重新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跟美国对抗的手段，特别是他现在展示出这个，我们看小片里反复出现这个小艇，而这小艇来看的话，排水量可能2吨10吨，那么长大约10米，那从它的这个外壳来看的话，主要是玻璃钢和这个合金铝，它所以它非常轻，它的这个航行速度最高可以接近200公里每小时，那么贴着水面这么飘着走，对于这个大型水面舰艇来说呢，确实构成了巨大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呢发明了一种专门猎杀小艇的这个编组，就你刚才讲的，用这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SH-60 海鹰，这是海军的这个直升机。对于呢，伊朗的小艇呢进行攻击，比方说，让阿帕奇呢担负这个主攻任务，那么同时呢，海鹰呢，担负这个警戒搜索，因为海鹰它是这个海军舰载的，主要是担负海上搜索和这个反潜作用的这样一型直升机，所以两者搭配呢，现在是美国认为最有效的反击伊朗小艇的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所以这次你看他讲了，总共这个击沉了6艘，而这个伊朗方面来说的话，其中2艘呢，是这个载有这个民众的这个乘客的这种这个小艇，就击杀了这个普通百姓。但是不管怎么说来看的话，伊朗现在在波斯湾地区至少有1500艘这种小艇，对于这个美国要进行的疏导，要打开那个霍尔木斯海峡来看的话，现在小艇就跟伊朗手里的导弹和无人机一样，又成了一个重要的跟美国相抗衡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兵器。
1: 那另外的话，其实刚才短片也谈到了，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给出了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新的地图。那此前包括现在，他们表态的也是说，不是让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暂停，而是针对这种不符合协议方的船只通过。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地图，李先生，您对比之前他这样一个管控的范围上，从这个范围来看有什么变化？对于这样一个地区未来影响会有什么的一些影响变化？
0: 这个范围伊朗管控的是明显的扩大了。它一个特点就是向南扩，向西压，整个是完全扩大的。我们看南边啊，实际上它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大概70公里的这个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也囊括了进来啊。它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制约这个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啊这样一个图谋。那么另外西亚呢，就是它实际上把管控的范围就是涵盖了什么，涵盖了国际海事组织，它有一个分航道这个航行啊。那么分航道航行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核心航道实际上在靠近阿曼这个这一边，阿曼领土这一边。那么现在呢，伊朗实际上一直要求的是这个从这个伊朗靠近伊朗那边的这个航道走啊。现在他把管控的范围整个涵盖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样的话呢，远远超出了就是说伊朗所谓12海里的这个要求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他这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整个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涵盖进来啊。当然这样的造成的后果，我觉得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一个呢，加大了通航的风险啊，那么提升了航运的成本啊，那么加大了这个能源的价格啊这些，而且特别是啊，实际上增加了发生这个冲突摩擦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就是伊朗的这种做法，恐怕总体的意图还在于就是这个更多的制造出一些筹码，就是和美国谈判的筹码。因为他

0: 他的这样一种所谓新地图也好，什么全面管控也好，未必能行得通，因为全世界恐怕都不答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现在公布这个可能就是一种筹码，和美国在谈判中啊，特别大家要注意到，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可能正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时刻。
1: 嗯，那另外的话，其实我这两天也关注到，就是美国方面特朗普也在说鼓励船只

0: 这豆腐多少钱一块？
1: 20，全要了。
2: 要是月亮真的嫁到我们家来，你对老滚呢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3: 这就是一道真正的神仙菜，
4: 咱们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
5: 它既然能做成一个服饰的秀场，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更大的展示秀场呢？
6: 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你给我不工钱？
7: 请看《乌蒙深处》第18集。

0: 村子走秀，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1: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0: 对，
2: 这个好，
1: 好，好，好，
2: 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0: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2: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 好，你这个名字好。
0: 行，那我就把村秀这个名字，还有我们想邀请更多人一起参加这个事，跟百合姐说一下。
3: 这个好。
1: 那我们准备一下。
4: 真漂亮啊！你们家这么一改，大变样。
5: 要是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4: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
6: 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4: 对对对对，艾草去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6: 对对，
4: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6: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4: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7: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呀！啊，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6: 来家里玩。
4: 对，
7: 来家里玩好记吗？
4: 好记啊，咋了？
7: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4: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7: 来家里玩。
4: 来家里玩，
7: 来家里玩，
8: 来家里玩。
6: 亮亮，开饭喽！别来，
0: 咋的了？
6: 我小的时候来这儿，它不长这样啊。这是你自己改的吗？
0: 我自己住的地方，当然要弄成我喜欢的样子了。
6: 你这个眼光比我强多了呀！那早知道我装修民宿的时候，我这请你过去帮我出谋划策了。
0: 哎，你那什么样，我还没去看过呢。

0: 来来来来来，先吃饭先吃饭。你看我给你带的啊。
1: 带什么？
0: 怪撸饭。你还有水果。还有汤。
1: 我一个人哪吃得下这么多？
0: 没事你先吃嘛，你要吃不完的话我帮你扫尾啊，咱们绝对不浪费粮食。

0: 好吃。你盯着我干嘛？
1: 我就喜欢盯着你啊。
0: 神经。
1: 好看，爱看，想多看。你吃两块肉，你别老过开呀。
0: 我哪吃了这么多肉？你也不晓得给我带点蔬菜。
1: 我是看你太瘦了，我心疼。怎么了？不合胃口吗？那这样，明天我去胖哥那儿试菜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好吃的创意菜，我就全给你打包拿过来。
0: 你别折腾人家胖哥了，你不盯着我看，我就能好好吃。
1: 你就让我看一会儿，好久没看了。

0: 再看我敲你脑壳，闭眼。
1: 我喂你。
0: 没有，我自己吃。
1: 背也好看。

0: 要滚开，跟你走！你穿这身干活可惜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不是贵副哥，你不用穿成这个样子，你等过两天吃营业的时候再穿嘛。哎，没事儿，我跟你们说过了，我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工作，不让你们失望。我从一开始啊，必须就踏踏实实的。
0: 行，贵副哥，冲你这个工作态度啊，给你点赞。
1: 哎，秦昊，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啊？
2: 你说，你回头能不能让月亮给我们设计一件苗绣的工作服？哦，你看这衣服跟这个老宅也不搭调啊。
3: 贵福哥，月亮早就已经在设计了，您就放心吧。啊，哎呀，还是你厉害，给你点赞。<笑>
2: 月亮拿锅，你们这个村绣的点子不错，<笑>但是我觉得呀。 它既然能做成一个服饰的秀场，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更大的展示秀场呢？更大啊！嗯，只展示各个村的民族服饰，我觉得内容少了一些。我们既然是村字头的活动，那我们可不可以同时让大家展示一下他们的山地特色农业呢？
4: 农业？
2: 嗯，
4: 哦。
2: 这儿我们村那个什么小黄姜、黄粑都可以展示，
4: 可以啊。
2: 还有小黄牛呢，小黄牛怎么展示？小黄牛好办，让我家艾草和老油哥牵着牛上舞台不就行了吗？那观众会不会觉得太好笑了？牵着牛上舞台肯定是不行啊，咱们就在这个舞台下面展示，就做成那种集市的感觉。你们想象一下，各家各户穿上特色的民族盛装。 在现场展示他们的农特产品，走秀卖货两不误。台上展示服饰，台下吆喝卖货，既是秀场又是乡场。
4: 对，
2: 那这样会不会显得现场乱糟糟的呀？我们村之前举行过一些大型的活动，人也挺多的，也没有很乱嘛。村委会会组织好秩序，然后再集体的去采购一些统一的简易小帐篷，做好管理。
3: 设计太好了！既然在我们村做这个村绣吧，月亮、凤碧，咱们赶紧多设计一些新的服装款式。而既有老的那个盛装，又有新的设计，这就丰富多彩嘛！把咱们姐妹的真本事全都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别让别人小瞧了我们。
5: 这个村绣做起来，不仅可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刺绣文化，对于村子来说呢，可以有更多的人流量，对于厂里来说，会有更好的销路。
3: 都是大好事儿啊！只要能向更多的人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魅力，就是大好事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其他村，跟那些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肯定没问题呀！我现在听着我就特别兴奋，到时候大家肯定一块儿来热闹。如果各个村的三代绣娘都能来我们村，把这些非遗文化集中展示出来，那可就太牛了！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书记，还是您的想法好。
2: 这事儿一办成吧，对咱们村都特别有帮助。谢谢，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村秀给办好。
4: 加油加油加油啊！
2: 月亮，
4: 哎，
2: 那接下来你就去跟各个村的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
4: 好。

0: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这民宿开业了好合作嘛。但是你知道吗，这几天啊，我是翻视频查资料，我夜夜熬夜，我睡不着觉，哎呀，给我可累惨了。
1: 不是哥，我就是给你提个建议，你别因为这个睡不着，那我罪过大了呀。
0: 哥明白，你都是为哥好，记心里。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莫慌。
2: 不是，哎，哥，干嘛呀？
0: 吃饭嘛，就得有仪式感。
1: 仪式感啊！
0: 你哥再是怎么着，以前也是大五星级的总厨，这点仪式感，轻松拿捏。
1: 啊，是拿捏了，那就上菜呗。
3: 马先生，您准备好今天的美食之旅了吗？我们开始了哟。
1: 哥，你能不能别这样？我有点害怕。我们上菜。
0: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的特色，悬崖猪蹄。
1: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0: 哎，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我跟你讲啊，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儿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两天两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最后再从田间地头采一些野生香菜，跟它进行搭配，口感交织在一起，香气迷人，肥而不腻。让你吃上去，哇，你觉得重新品到了瑶池盛会的感觉。
1: 哥，这人顾客是来吃饭的啊，你这么个介绍法，你还没说完呢，这猪蹄都凉了。
0: 我呀，刚才这么说，我是怕你理解不了这个猪蹄的精髓。等到那时候啊，我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餐盘，左边就是这个猪蹄的照片，右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作为菜品的介绍给它贴上去。
1: 那行，那行，
0: 这样一下，格局哇就打开了，小格调啪一下就上去了。
1: 是是是，格局是打开了。那咱们就下一道。
0: 我尝一口。哦，
1: 吃吃吃吃啊。
0: 稍等。
4: 着急。

0: 你这视频我感觉好慢啊，有人会看吗？我在网上看他们那些都运镜啊什么都花里胡哨的，可精彩了。
1: 这种不一样，现在就是这种的，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喂牛，只是放牛，反而有人看。人家说看这种视频

0: 感觉很治愈。
1: 你治愈就行了，我不懂。
0: 嗯？喂，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2: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2: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 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 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0: 我想，但是我
2: 这个都是免费的，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0: 我报名，警察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好，
1: 太好了，
0: 媳妇儿，我这回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1: 我支持你，嗯。

0: 哥，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没认出来啊？哎，嘿嘿，先把豆腐捏碎了啊，搅成泥，再把猪血和盐、花椒、各种调料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的揉啊，揉了之后起胶了，发黏了，再把猪肉丁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再接着拧，然后呢？
1: 团成一个圆坨状，用菜叶子包好，放在土灶上挂起来。每隔一个礼拜，啪翻一个面；每隔礼拜，啪翻一个面。到最后，它变得又黑又硬的时候，哇！我们新的美食出炉了，它就叫雪豆腐。
2: 这是雪豆腐，啊？我真没看出来。
0: 成功了。
1: 行，啊，我尝一口。
0: Stop。这哥，我今天开车了，喝不了。让黔州的特色美食哦，跟浓厚的酱酒配合在一起，奇妙的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就此拉开了序幕。

0: 灵魂。马先生，火山飘雪做好了，请您品尝。
1: 贵府哥，
2: 哎呦，月亮，哎，欢迎来家里玩。
1: 哎，你好。哎，
2: 这是青黄说的那几块蜡染吗？
1: 对，因为有点大，所以用了点时间。
2: 哎呦，还挺沉的，我给拿一下啊。
1: 好，
3: 记得让马青豪给吴奶奶钱啊。
1: 你也是股东啊，你给不是一样吗？
3: 这就互上了。
1: 这收拾完真漂亮啊。哎呀，
3: 早晓得当初把你那栋也给改了。
1: 哎，改了我住哪？咋个老惦记我那栋呢？你叛徒。哎
3: 呦，我的妹妹呀，你怎么老说这句话？你那栋改了，但是不拿出来经营，你还住在里面，然后让马青浩天天去你那儿打扫卫生。哎，
2: 这个主意好。嗯，哎，我看可以。
1: 这可以有。
2: 赶紧同意。
1: 还有哪个要收拾的，我也搭把手。哎呀，
3: 就一点活，马上干完了，歇着。哎，
4: 哥。你这又是什么个神仙菜啊？
0: 好眼力啊！啊，这就是一道真正的神仙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2: 马先生，惊不惊喜？刺不刺激？意不意外？
4: 这三根骨头就是三打白骨精啊！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咋想的呀？
0: 本菜采用的是悬崖村饲养的小黄牛、麻羊和小香猪，各取一根肋排，精致而成，口感香酥软糯，让你吃一根想两根，吃两根想三根。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4: 哥，我要等你全说完，我今晚就不用回家了。不是你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到底主打的是哪样啊？
0: 咱主打的不就是生态、创意，再加上精致吗？
4: 哥，就你这儿啊，原本做的那些土菜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你就做你原来的菜，你别搞这些什么创意菜了，您弄得不伦不类的，回头还会砸了你招牌。就你们这儿做的那些土菜就是我们村的特色，你只要用最本土的做法，最本土的食材，它就是最好的乡土美味了。啊，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拿笔记下来。
4: 哥，你别记了，你打住打住，咱们俩聊聊吧，请坐。
0: 你接着说，
4: 咱们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真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环境，这景色，那多舒服呀！城里人大老远跑我们村里来住民宿啊，他不是为了吃什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啊最自然、最乡土的体验就行。
0: 对，没错，原生态才是咱们最大的特色。
4: 是，
0: 我跟你讲，自从你给我提了那个建议，就给我累惨了。你早来两天，我会这么累吗？啊！
4: 哎，是是，我的错，我的错啊！我这两天确实事情有点多嘛。
0: 哎，这两天我四处再转转，看看有什么是城里人没吃过、没见过的，给他们准备准备，让他们也接接地气。
4: 行。
0: 这车不能要，太装了，得扔。
4: 哎，那别扔啊，那不白买了吗？你这样，回头我来这儿吃饭的时候，你就专门用它给我上菜。马青浩专车专用，
0: 行啊，到最后我就给你准备这么一碗蛋炒饭，我给你做的精精致致的，然后再用马总的专用车我给你推上来，58。
4: 哎，漫天要价啊，好歹我是你的合伙人，你敲我竹杠不可。
0: 亲兄弟明算账。哎，你还不能赊账
4: 啊？明算账是吧？行，那等回头咱俩分钱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亲兄弟我先欠着。
0: 马总，马总，你说多少钱合适
4: 啊？都叫马总了，那还让我付钱吗？请我吃啊？
0: 那得核算一下成本啊。
5: 你现在这个啊，你看，来家里玩开业了。
6: 好啊，不容易啊，青浩，终于是把根扎住了啊。
5: 说什么呢？我的根本来就在这儿。来来来，跟你老婆说两句来。
7: 哎，就差你们爱草。
5: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哎，
9: 放鸽子，放鸽子，
5: 缺银行。
8: 快点！
6: 大哥，
5: 你偷吃牛饲料了？你胖成这样了？
6: 对呀、啊。
1: 学习了。
5: 我跟你说呢，你好好学，学成回来之后给我的民宿拍广告、拍视频啊。
6: 那没问题。
1: 行了，行了，
5: 行，那不跟你说了，我们拍照了啊！
1: 拍照吧，
5: 拍照了，拍照
6: 了，去吧，去吧。
5: 来来来，
1: 行，都行哈。
9: 好。
1: 来，
9: 干一杯！
1: 三二一啊！
5: 三
9: 二
5: 一。
10: 哎，
11: 你话都不跟我说一声，
10: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5: 你咋回来了？
10: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乌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0: 家的表
1: 留下了啊，我跟你扎住了啊。
2: 我这情绪都被你打断了，来来你来拍，
1: 我来拍就我来拍，
3: 检验一下你的成果啊，学习成果，
1: 对，看看我的学习成果，
3: 来来来吧，
4: 来来来来来，
3: 大家都高兴一点啊，
1: 三二一，来家里玩，来来来，好，
3: 来来来来来，
1: 来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4: 一边过
1: 啊，一边过一边过，来准备，三二一。

0: 那是，看一下刚刚的照片。哎呦，昨天晚上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1: 太舒服了。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说实话，我都好久好久没有睡这么香了。啊，
2: 是啊，村里
0: 那么美，放松心情，慢慢逛完以后，又能抛开一切忧虑，睡个美容觉。
2: 行，你们满意就好。
3: 对了，我们村子啊，过一阵儿还要开一个这个菲拉达攀岩公园，你们要没事儿的话，可以带家里人一起过来玩。
1: 好啊，好啊，太好了。哎，钱小哥哥，那我们精神股东的家人朋友要是来的话，能不能给点特殊折扣呢？
2: 那必须的呀，那精神股东的家人朋友就是我的家人朋友嘛，对吧？你们来家里玩就是对于我们的最大支持，肯定打折，大骨折。
1: 那太好了，<笑>
2: 还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发朋友圈、短视频，继续支持我们。
1: 对，一定的，我们可是精神股东呢，来家里玩的生意越好，我们就越高兴。
2: 行行行，好，谢谢啊，谢谢，你们好好玩，好好吃啊，吃好玩，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3: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怎么样？
1: 帅。
2: 你看，我就说了吧，就这种展示空间啊，大家进进出出的，肯定能吸引他们的注意。那回头我们能挣钱，又能给村里这些土特产拓展一些销路呀。
4: 哎呀，马总。
1: 高物专员组啊，
4: 就高这么一点点。<笑>好，好，好，消得了，消得了。哎呀，月亮，
1: 哎，
4: 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1: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4: 哎，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1: 不来了？
4: 哎呀，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5: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嗯，
4: 为哪个？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5: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 嗯，他是玄雅村的支书，这活动也搞在玄雅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儿吗？
5: 对，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4: 这说的啥子嘛？
5: 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4: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不是。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那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的都是什么，送是什么小东西啊？
5: 哎呀，
4: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
6: 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5: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玄雅村的给我补吗？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难道饭吃吗？就是。这，哎，
6: 日光正好，夜夜欢迎来家里玩。
5: 哎，你们这么快就聊完了？
7: 细节都确定的差不多了，过不了多久，菲拉达就可以开工了。
4: 行，那就好。
8: 不过啊，我们现在一致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更值得商榷。
4: 细节？什么细节？秦昊，那你们聊吧，我到处转转。
5: 哦，
4: 来，
8: 徐总，您来说吧。
4: 月亮，现在不好意思啊，前几天我都跟他们说的好好的，真没想到。
8: 没事，支书，大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正常，可能是我们考虑的也不够周到。
4: 你们能理解就好，这些村民嘛，对这个情况可能不太了解，所以啊就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5: 我理解了，支书，之前我们村也都是在自己做活动，这次也是第一次邀请大家嘛。
4: 要不你回去再和百合支书说一下。
8: 嗯。
4: 你们要是。
8: 先做一次全乡范围内的，这样我们就好跟村民沟通了。行，我回去好好沟通沟通，谢谢你了，支书。
4: 没有没有，我都没帮上忙。没事没事，那我先回了。好，谢谢啊。真的好尴尬，还来5个人，就来2个，那这一个人不来劲。
2: 嗯，哦，你们说。

0: 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嘛，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
1: 小六在这里，看头上有片儿那个，
0: 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儿。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2: 江云老师设计的这个款式认可度很高呢。
3: 机器这边的事儿一定要盯好了啊。
2: 嗯，
3: 小样一出来第一时间马上交给月亮。
2: 好。
3: 对了，你顺便要问一下月亮，村秀的事儿沟通的怎么样了？
4: 我总经理助理。
5: 对，今后是这样，徐总实在事太多了，忙不过来，所以想请你出马，帮助徐总，咱俩一块打理村里的非拉达项目。
4: 不是你们那些我弄不懂的，算了吧。
6: 你就别谦虚了。
7: 金浩，徐总请你做助理呢，主要是想有一个能信得过而且了解村里的人，和我们村委会一起，咱们把这个非拉达项目给打造好。我倒是觉得呀，你可以考虑考虑。
5: 对，这绝对信得过你，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搞过企业，你懂管理。
4: 不是，我那个小公司哪叫什么企业啊，我就怕回头给你们搞砸了，我可咋个办吧。
6: 你觉得我会随便找一个人当我助理吗？
5: 对，那徐总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仔细考量的。
4: 我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算了，真算了啊，算了。
7: 徐总怎么办呀？看看，您这力度还是不够啊。
4: 就我现在呢，主要是打理好我的民宿。我这民宿虽然不大啊，但是它其实挺花心思的。而且我最近正想着怎么提高这个服务上的细节质量，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6: 我建议你就做好管理，细节上的事情交给唐经理去处理，你不要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的。你要把这个民宿做成一个企业来发展，而不是自己的作坊。
4: 作坊？
6: 我说话直，你别介意。
4: 不介意。
5: 你看，你像我们徐总，如果他凡事都亲力亲为的话，那我们公司不可能有那么多项目同时运营。
4: 是。
7: 金浩，我觉得徐总说的很有道理。你是我们村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长远一点，搞不好你还可以把老寨上面的那些老屋都盘活了呢，这都说不定啊。所以啊，这对村里对你个人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4: 支书，我之所以会回来呢，就是因为我不想太拼了。以前确实想闯出一条路，闯出一个未来，但现在吧，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守着月亮好好过日子。我确实也没什么冲劲。
7: 徐总，那我们最近保持紧密的沟通啊，常联系。
6: 好，咱们两头努力，争取早点开工。
4: 我这个小民宿啊，都给我整头大，何况你们这个大项目。
6: 所以说嘛，让你来帮忙。
4: 那要不然这样，就如果你们需要一个搬砖的临时工什么的，你随时联系我，随叫随到。
7: 哎，挺好啊。你这个态度有点过于敷衍了啊。
4: 我没有。
7: 你怎么没有？人家徐总他们这么诚心邀请你，起码你好好考虑考虑嘛。
5: 对，你认真考虑一下，咱们一起努力，那把悬崖村打造成文体旅融合的一个标杆嘛。
7: 其实徐总他们啊，最看好的就是你。我们村委会一致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个中间沟通桥梁的工作。你先别着急拒绝，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再问问月亮是什么意见，也许他也支持你呢。
4: 行。
7: 好，徐总，那我送你。
6: 好，我们走。考虑
4: 拜拜
6: 拜拜，
5: 好好考虑啊。
4: 拜拜啊。
8: 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
7: 是啊，我去的村和月亮去的村一个样。
8: 那这真还不像咱们当初设想的那么顺利啊。
9: 是，我们是有点一厢情愿了。
8: 那咋个办呢？干脆我们自己弄，全当自己玩玩算了。
9: 那其他村的不来，不就只能自己弄了？但百合姐说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事情搞起来。
8: 可是我们总不能挨家的发钱请他们来吧？
9: 对啊。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钱的问题，是观念上的问题。我们再琢磨琢磨。

0: 哎，我这掐指一算，我就算到你已经回来了。怎么这么热闹啊？咋了？
1: 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啊，山路好走的呀，虽然绕点弯，但是这个路是很好的。哎，行，那等您来。
2: 张鹏，
3: 啊，
2: 这小勇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3: 他这是瞎凑热闹，这是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他这叫啥呀？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2: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3: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
2: 嗯，现在明白了。
3: 哎，嗯。哟，嫂子，
4: 哎，
3: 辛苦了啊。
4: 哎，没事。
3: 你歇会儿吧。
2: 哎呀。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啊。
5: 那当然
2: 啊，
5: 人自己说的，他是保洁队长，必须得认真。现在家里连饭都不做了
2: 啊！
3: 哎呀，贵副哥，我觉得这个您得理解一下，因为他跟你一样，队长、队员他都是一个人。
5: 我这队长比他可高多了。
2: 行，你忙吧，
5: 我转转。
2: 好嘞，好嘞，
5: 啊，
2: 好好。
6: 嗯，啊，那这件事情确实要尊重一下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也先别去找百合支书了，毕竟它不是村委会层面的事儿。
7: 那是哪个层面的事儿吗？
6: 我们老百姓自己层面的呀。
7: 但是大家不认同呀，支书出马的话，不就信任度高一些了吗？
6: 这支书出马可信度确实有，但你得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想问题。
7: 啊，
6: 我打个比方啊。说徐白云来我们这儿投资攀岩，他是因为听到了支书说了一些什么才愿意来投资的吗？
7: 不是啊，是他们自己主动找上来的。
8: 是因为他们看到你发那条视频。
6: 对啊，那你们现在这个刺绣活动是为哪样要做大做强？
7: 因为支书说了，我们的视频现在网上可广了。
6: 那不就对了吗？那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我们自己的事情通过支书去说，不如我们自己去说，我们自己用手机用网络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会更有效果。
8: 那我们在厂里自己再秀一次，邀请大家来看，然后请艾草帮我们拍条视频发一下。
7: 好呀，我这就给艾草打电话。
6: 你先别打，你们啊别自己秀，自己秀多了也不一定有用。艾草啊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至少在我们周围他是最专业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先请艾草来给你们拍一条邀请大家的视频。
8: 邀请大家的视频，
6: 你们不是从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很多人想要参加吗？那就邀请那些愿意参加的人来参加。
7: 你这么一说提醒我了，今天我去参加我们彝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我让艾草去拍视频直播，我到现场碰碰运气，我跟大家多聊聊村秀的事情，宣传宣传嘛。好主意。
6: 你看这思路一下就打开了，而且火把节那么受欢迎，说不定真有机会的。
7: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来的好多都是外地的游客，他们不一定有民族服装哦。
8: 他们没有服装没关系啊，我们厂里有，我们可以借给他们穿。
7: 那不如租呢，还能有租金。
8: 不，就是借，免费借。我去跟麻姑说，这个租金只是一时的，宣传和影响力才是长远的。
6: 要不说你是月亮总监，你现在的境界无限高。
7: 哎呀，
8: 这不是你给我提供了思路吗？
6: 那你感谢我吧。
8: 听着，
7: 嗯嗯，
8: 我们就这样办，去邀请对我们有信任度的人一起来秀一次。只要这次我们搞好了，其他村的人对我们的信任自然就增多了，以后多民族村秀才有机会做起来。
9: 你这个板间有点老，再便宜点。
10: 叔，我已经给你是最低价了。
9: 老李，每次赶场不都是买你的肉吗？别说那么多了，便宜两块钱的，
10: 最多我再给你少一块钱。
9: 两块。嗯，转，
10: 好吧，一共152。
11: 支付宝到账152元。
12: 包下了吗？
10: 哦哦，好，
12: 嗯。
13: 老板，你几个意思啊？
12: 什么几个意思？我买肉啊。
13: 我讲的价呀。
12: 我掏的钱。行了，谢谢啊。
13: 嗯，
10: 说，你要不再买点别的？
9: 买什么买？以后再也不买你的肉了。
12: 这豆腐多少钱一块？
8: 五块。来块不？
12: 太贵了。
8: 还贵。
12: 哟，这菜不错啊。
4: 你买你买。
12: 怎么卖呢？
4: 一块。
12: 把这两块给我包起来。
8: 啊，好。
12: 二十，全要了。哎，
14: 拉住我的马。
12: 行了，你放心吧，一会儿他会乖乖给你送回来。

0: 呀，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金宝拿来这花椒可香了，你闻闻。
2: 不错。
0: 豆腐买了没？
1: 没有。
0: 你不要吃麻婆豆腐吗？
1: 改麻婆肉。
3: 哎，你不是说要吃宫爆板筋吗？怎么换成麻婆豆腐了？
4: 这小小的两块豆腐啊，它来之不易啊，差点把我的老命搭进去。

0: 马永明这个老糊涂，他做梦，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回头啊，你把月兰那个房间收拾干净。
2: 老滚，我觉着儿女的事儿啊，你少揪心。
1: 我告诉你，月兰嫁给谁都成，就是不能嫁给马清豪那个兔崽子，他跟他爹一样，我看着就烦。
2: 你赶紧的把这豆腐送给老滚去啊！
1: 他把肉给我送回来，我就把豆腐给他送回去。
2: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们两个原先挺好的，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就因为你儿子，那老滚生你气了。现在他女儿和他儿子都好着呢，你得有个态度啊！
3: 儿子是跟月亮过日子，又不是跟老滚过。
2: 那你说什么呢你？要是月亮真的嫁到我们家来，你对老滚呢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1: 他对我啥态度，我就对他啥态度，来而不往非礼也。
2: 我说一句你能说好多句，显得你有文化是吗？
1: 我儿子有文化。
2: 那你呢？
1: 我也有文化呀、啊、我白天看手机，晚上七点看联播、站在小山村望眼全世界，懂了吧？
2: 哦，one way good 啊，
1: 我还 country people 呢。

1: 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我们现在向各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
2: 我这压力太大了，这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负责。
3: 赶紧去工地吧。
4: 你要是能加入，我们就更好了。
5: 人都说他跟辫子好上了，
6: 说别人家的事的人叫八卦，你可以叫甜酒瓜了。
7: 从下面开始学，
8: 必须要回家住。
9: 请看《乌蒙深处》第19集。
1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惊艳了观众，也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它的灵感来源——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它的作者北宋画家王希孟，在18岁那年便绘就了这幅震撼后人的旷世奇作。在《只此青绿》选段入画中，舞者张翰化身天才少年王希孟，用灵动的舞姿向观众诠释这份少年意气背后的

诗仙李白在其青年时期便已写下许多佳作，上李邕便是其中之一。在诗中，李白以大鹏自喻，抒发凌云壮志，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样的千古名句。千年后，依据上李邕改编的同名歌曲登上舞台，那蓬勃向上的少年精神被再次唱响。

望月是唐代诗人杜甫在青年时期创作的五言古诗，彼时杜甫虽然科举落榜，但心中的豪情壮志不减，借着描写泰山的巍峨之姿，抒发了自己勇攀绝顶的雄心。当依据望月改编的同名歌曲响起，观众也会随着旋律穿越时空，去感受一生起伏的诗圣在青年时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昂扬之意。

盛唐少年的风貌，其中既有少年因意气相投而举杯共饮的场景，也有少年游侠从军报国的壮怀。当少年立于舞台中央唱响王维的名作，一段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就此展开。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咱自己玩吧。
1: 隔壁爱你的原来你和我偷偷爱着，
0: 有听说过这事儿？
1: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0: 有过这个事儿？
1: 你不

0: 等我们回葡萄牙的时候，身手就会和中国功夫电影里面的人一样好了。
1: 不只是电影明星，我们还要成为真正的功夫大师。哦，
0: 贝贝，你什么时候练成了这么厉害的功夫？

0: 露达。
1: 你们没事吧？
2: 公鸡的羽毛一旦被打湿了，就很难弄干。
3: 对不起，但是我们会把露台修好的。
2: 你们以前修过露台吗？
3: 没有。不过我们倒是弄坏过不少露台，
1: 还是我们来修吧。走，露塔，我们去拿工具。
4: 走，等等我。
2: 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去帮忙。再来两根，差不多就够用了。
1: 把竹子运回去可是大工程，先回去吧。
2: 既然来帮忙，咱们俩就把竹子搬回树屋吧。
3: 好，
2: 那就从上面开始。 喂喂，如果你们再捣乱的话，我们就永远修不好露台了。
3: 对不起，露塔，我们只是想帮忙。
1: 露塔，他们只是……
2: 你们只要别让我在天上飞来飞去，就是帮了我们大忙了。用马达和滑轮把竹子吊到露台的位置，这个主意棒极了，呵呵。
1: 我们很快就能修好露台了。

0: 卢塔，你拿的竹竿太多了，要是贝贝和维维也能在这里帮忙就好了。
1: 呵呵，我刚刚是不是对贝贝和维维太凶了？
0: 嗯，
1: 我们去把他们找回来吧。
0: 嗯，

0: 是香蕉面包。
1: 我想我们可以带着香蕉面包去找他们。
2: 没错。也许我们也可以先替他们尝一尝面包好不好吃。
3: 不能因为被批评了就放弃。
4: 没错，只要我们不踩到竹竿，
5: 我们就不会帮倒忙。
2: 说到香蕉面包，没有人比你们做的更好吃了。
6: 谢谢你，哥哥。
2: 我已经吃了三片了。
1: 真的吗？我得加把劲儿了。
7: 我们要怎么停下来呀？
2: 真好吃，好香啊！贝贝、维维肯定喜欢。
1: 小心，菜贝。
2: 我们必须马上关掉马达。操纵杆坏了，我们关不上。卢塔去哪儿了？
8: 我要跑！
9: 你们两个小捣蛋，太淘气了。
1: 就是就是，你们比我们还爱闯祸。
10: 你们俩，
2: 卢塔。
1: 好了好了，他们也是好心要帮忙，对不对？
4: 卢塔，
1: 想帮忙是对的，但也要量力而行啊，不然就会像这样。现在马达坏了，该怎么办呢？
2: 或许我有个办法。多亏了贝贝和维维，没人能像他们这么擅长奔跑。
1: 当然，他们可是葡萄牙的小猪。
5: 我比你快，我会宣称为功夫大师的。我比你快。
2: 我们现在宣布，露台当

0: 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1: 我们用滑轮的绳子给你做了个吊床。
0: 这个功夫吊床可结实了，我们两个一块上去都没问题。

0: 我来接。
1: 你好，我是亮亮的妈妈。
0: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我们今天有事没法回到树屋了，你们可以帮忙照顾亮亮一天吗？
0: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看。
1: 喂，
2: 亮亮。哎呀，
0: 我在。
2: 小心，亮亮，那是扶手。
1: 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没什么，刚才卢塔正在护送亮亮去吃早饭。
1: 卢塔真贴心，太谢谢你们了。
0: 不客气，再见。哎，亮亮小心。
3: 亮亮吃早饭在那边。
2: 早餐来了，我们必须照看好亮亮。我想你可以先吃完早餐。你这样会出问题的。
4: 不，
0: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的手机没电了，我需要一个充电器。稻草人赛车的第30关，我马上就要通关了。
0: 树屋没有充电器，不过我想雀婶那儿可能会有。
4: 真的吗？我们可以现在去找雀婶吗？马上。
0: 如果你肯听卢塔的话，先把早餐吃完就可以。
4: 没问题。
0: 吃太快对身体也不好。

0: 我马上要通关稻草人赛车的第30关蹦极狒狒了，第31关是恐怖山谷，你们玩过吗？我们更喜欢现实中的游戏，比如钓鱼。你是说钓鱼大乱斗吗？在那个游戏里，我可以捕捉到全世界各地的鱼。
1: 不是，他说的是和朋友一起在真实的小溪里钓鱼。
0: 我从来没玩过。我们快到雀婶家了吗？
1: 是的。

0: 哇哦，这可是最新款的游戏手机。
1: 谢谢，您有这款手机的充电器吗？
0: 当然，雀婶这里有所有样式的充电器，就在那儿。啊我很快就可以找到了，最迟明天早上。
1: 明天？不要啊，没有手机太无聊了。
0: 在哪儿啊？稍等一下啊。
2: 如果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游戏，时间会过得很快的。
3: 没错，有人想去放风筝吗？
2: 或者去玩滑板车？你会发现时间一下子就会过去的。
3: 对呀。

0: 来吧，亮亮，你看，这车跑得可快了。
1: 你看，我能把风筝放到外太空去。你要来帮忙吗？稻草人赛车手第20关有一辆沙漠赛车，上面就有一个像风筝一样的帆。可惜我的手机没电了，要不就能给你们看看那辆车有多漂亮了。
0: 亮亮，那还不如看看我的小车。
1: 这小车漂亮极了。
0: 想开我们的沙漠赛车吗？
2: 我的沙漠赛车有火箭引擎，可以突破声障。
1: 我们的车也有火箭引擎。
2: 真的吗？
0: 这主意不错，我们玩的时候都嗡的吼一声。
3: 朋友们，你们好啊，看我们学的新招式。
1: 这是维维和贝贝，来自葡萄牙的功夫小猪。这是亮亮，
2: 我会这一招。
3: 你会功夫？
2: 那是，昨天我在手机上玩功夫浣熊，我得了500万分呢。
3: 手机游戏那不是真正的功夫。
4: 喂喂，这是猴派功夫大师，我们的对手，功夫对决。
3: 亮亮，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小猪。
0: 你看他们玩的多开心啊。
1: 你应该加入他们。
2: 可是
0: 不好，我们赶紧追上去。
2: 好玩多了。我们还有别的游戏吗？
1: 你知道有个游戏叫捉人游戏吗？
2: 知道，我的手机里有。
1: 捉到你。该你捉我们了。
0: 来吧，亮亮，现实中的游戏可不会没电，你不用担心。
2: 那你们可要准备好了，我不亮亮来了。你们别跑！
5: 别让亮亮抓到你！
2: 不公平，我从来没有上过树。
3: 现在你上去了。
2: 现在我抓到你了。
5: 我抓你！
1: 我抓你！
2: 我们可以像沙漠赛车一样玩捉人游戏。
0: 这游戏我们从来没玩过。
1: 来吧，亮亮，你来带我们玩这个新游戏。

0: 一个的。
1: 那你今天就没办法再玩手机了。
0: 也许还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再陪我玩一局捉人游戏。赶紧跟我来。

0: 我都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东西要打扫，让我们休息一天吧，和和。我们一整个早上都在打扫，你真的应该休息一下了。
1: 我得做点汤，还要做些橡子派，要给维维和贝贝。
2: 这香味是橡子派吗？
3: 可不是普通的橡子派哦，是和和做的橡子派。和和，你看起来好疲惫啊。
2: 没错，你应该休息一下，和和。
0: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可以去钓钓鱼，在温暖的阳光下放松放松。
1: 可是万一要有人来书屋做客呢？我还是留在这儿吧，二楼走廊的地板还没擦呢。
4: 我们来帮忙照看书屋，
1: 但你们从来没有，我不能。
0: 在葡萄牙，你不能这样拒绝朋友的好意。你现在的任务是去钓鱼。
1: 真的吗？
0: 如果你拒绝，可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1: 那好吧。你们如果看到哪里脏了，
4: 放心吧，我们会擦干净的。
0: 来吧，鱼儿们还等着呢。
1: 你说的对，卢塔，今天没有人来，能出什么差错呢？
5: 请问和和树屋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1: 没错。
5: 谢谢。听说和和树屋是这附近最好的树屋，期待我能好好睡上一觉，然后吃一顿美味的午餐。
0: 祝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1: 卢塔，你听到了吗？熊先生说我们的树屋是世界上最好的树屋。
0: 是啊，还有美味的午餐。
1: 他要去树屋。
0: 和和等等，我们的钓鱼计划怎么办？
1: 我必须回去看看。
5: 你们好。
3: 你好。

0: 欢迎光临鼠屋。
1: 如果你现在回去，就将辜负贝贝和维维的好意。
2: 可是他们是第一次照看书屋，我是说，也许我真的应该进去看看。
1: 熊先生很高兴，我们去钓鱼吧。如果你不放心，我们就没有办法放松。那么休息日也就没有意义了。
2: 可是如果我回去，小猪们会不会不高兴啊？
1: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既能让你休息，又可以走进树屋，还有礼貌的办法。
2: 看来你已经想到主意了，对吧？
3: 我们正在用功夫测试船的柔软性还有弹性，我敢保证这绝对是
4: 鼠屋里最柔软最有弹性的床。
3: 又有人来了，我们已经用功夫试好了床，希望你住得舒服。
4: 欢迎来到和和树屋，
3: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5: 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1: 我们是赫塔和鲁鲁，从山那边来。
6: 对不起，我的床好像有点坏了。
4: 我们会把床修好的，
3: 就现在。
5: 不。我是说，你们能先带他去房间吗？赫塔累了。
1: 我累了。
5: 是的，你很累。
1: 是的，我忘了，我太累了。
4: 您需要马上回房间。
3: 我们来帮您。
6: 你等会儿会看到他们好玩的功夫试床技术。

0: 看起来好好的，贝贝。
1: 我们最好确认一下，功夫是床法。
0: 床没问题啊。
1: 是啊，我想熊先生可能希望床更软一点。
0: 床弄好了，完美。
1: 嗯，等一等。这样就更完美了。
2: 功夫午餐时间到。
3: 功夫午餐
4: 应该只是把你做的汤加热一下。
0: 我们要做胡萝卜酱子汤，
1: 我敢肯定东西放得越多味道就会更好。
4: 有人想练瑜伽。

0: 嘿，瑜伽，午餐前练瑜伽正好。
1: 那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的功夫修炼呢。
0: 送了一天的蜂蜜，舒展一下筋骨也不错。
2: 金鸡独立，伸出右脚，双手举过头顶，然后哇，好香的汤啊！
1: 午饭时间到。
0: 这是我喝过的最美味的胡萝卜橡子汤。
3: 谢谢。

0: 树屋的功夫小猪们。
1: 我们喝了美味的汤，感觉能量满满，现在我们要
2: 功夫拖地，目标二楼走廊。
0: 他们会把湿漉漉滑溜溜的肥皂水弄得到处都是啊。
1: 我们要打败脏地板。
3: 出走廊用不了这么多水，
4: 麻烦借过。
0: 小心。
4: 嘿，这太好玩了，我喜欢。
0: 真的吗？
1: 我们一起玩吧。
5: 好像在滑雪呀。
3: 这确实比钓鱼有趣多了。哇！
4: 哟吼！今天是我最开心、最放松的一天。谢谢你们。
3: 鲁鲁，我想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
0: 赫塔，我想你说的对。
4: 今天真开心，这里简直太棒了，我真希望能多待一阵子。
3: 我们也一样啊。
1: 再见
3: 再见。
1: 何浩跟卢塔一定钓了很多鱼，我们让他俩完全放心地休息了一整天。
2: 何浩和卢塔，你们休息得怎么样？
3: 我们休息得很好，
0: 只是有些想睡觉了。
1: 我们来
5: 抬你们回房间，
1: 让你们试试我们新发明的功夫式床法。

0: 桥洞被树挡住了，我想你没办法一击制胜的。哦，
1: 是吗？我可不这么觉得。看，
0: 那是托托。你想到什么好主意了吗？
1: 学着点儿。
2: 爷爷小心！
3: 我的脚！
4: 狐狸，这是你的高尔夫球吗？
1: 哎呀，是的，它太淘气了，怎么都不肯进洞。
5: 狐狸，既然你打高尔夫进展不是很顺利，为什么不来参加我们的野餐会呢？
1: 抱歉，我可没什么可分享的。再见。
4: 幸亏他们没有答应，否则狐狸一定会毁了我们的野餐会的。
6: 吃香蕉。
7: 要不是他们碰了我的球，我一定可以打破森林记录的。
1: 喂，是外婆？
8: 是啊。
1: 外婆，您最近还好吗？
8: 好。
1: 什么？您完全不用担心，我在森林里非常受欢迎，是吧，乌鸦？快来说是。
0: 什么？是的，没错。
1: 您听到了吗，外婆？我和大家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今天还邀请我去参加野餐会呢。我还特意为这次野餐会准备了很多的食物呢。
8: 太好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野餐会了。你的朋友真的邀请你了吗？
1: 当然，一场成功的野餐会怎么可能少得了我狐狸呢？
8: 野餐会，你不介意带我一起去吧？

0: 什么？你也要参加野餐会？外婆，您恐怕赶不上了。
1: 怎么？野餐会很远吗？
0: 外婆，外婆，
1: 我最爱的小狐狸呀、啊，快让外婆看看。
0: 外婆，我身体好得很。
1: 那太好了，我们去参加野餐会吧，记得带上你准备的食物。
0: 这在哪儿呢？我明明记得它在这儿呢。哎，被贪吃的乌鸦给吃掉了。外婆，这下我恐怕没办法去参加野餐会了。
1: 我可怜的孩子，他一定是饿坏了。来尝尝外婆做的鲜花饼吧。
0: 鲜花饼，我的最爱。
1: 哎，你准备食物了没有？这些得留到野餐会的时候再吃。
0: 乌鸦，乌鸦，求求你了，给我一半。
2: 这是我的。
1: 狐狸，你还在等什么呀？野餐会就要开始了。
0: 我在跟乌鸦道别。
1: 乌鸦不去参加野餐会吗？
0: 他把我准备的食物都给吃了，一点都不饿。
1: 走吧。我已经等不及要见到你的好朋友们了。
0: 我的好朋友，
3: 狐狸。
0: 外婆，那个我担心乌鸦找不到水喝，您先去，我一会儿到野餐会跟您会合。
1: 别着急，小狐狸。哎呀，
0: 喝喝，鲁达。
4: 狐狸。
5: 这次我可没看到他的高尔夫球。
1: 狐狸，你是来参加野餐会的吗？
0: 野餐会？不是，我的外婆要来了。
4: 没问题，我们准备了很多食物，足够大家一起享用。
0: 不，呵呵，我是不能让外婆看到。
5: 我懂了，呵呵，他是不想让外婆知道他平时都做了些什么。
0: 对对对，要是让外婆知道我平时不受大家欢迎。
1: 是谁不受大家欢迎啊？
0: 我是说乌鸦，平时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吧，和卢塔？
5: 是啊，他确实很坏。
4: 你好。
5: 你好，我叫卢塔，来自葡萄牙的公鸡。
1: 你好。
4: 您请这边坐。
1: 谢谢你们，和卢塔。
4: 不用客气。
1: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美味的鲜花饼。你们为什么坐这么远呀？快来尝尝。
0: 外婆，还是让我拿给大家吧。大家快来尝尝，这是我最爱吃的。外婆，您看到了吧？这是野餐会的保留节目啊，捉迷藏。他们每次都跟我玩这个。现在我要去找他们啦，小先生。猴爷爷，猴爷爷。找到你了。快别跑啊，等等我。
5: 狐狸外婆，请您坐一会儿，我也去捉迷藏了。
1: 真的捉迷藏？
6: 小先生，刺猬。
0: 大家都去哪儿了？
5: 也许这次该帮狐狸一次。狐狸。狐狸，也许。
0: 你们在这儿呢。
5: 狐狸，如果你不想惹你外婆生气，我们倒是可以考虑帮你把鲜花饼分出去。
0: 真的吗？
5: 不仅如此，我们还向大家保证你今天不会捣乱，但前提是你得帮助大家把野餐会准备好。
0: 这个嘛。
5: 算了，呵呵，我们走。
0: 等一等。偷偷，我来帮你摆吧。
7: 好啊，你把叉子放在盘子左边，还是放在盘子上边，还是放在盘子右边？
0: 到底怎么摆呀？
7: 都可以。然后我们摆勺子。
0: 你自己摆吧。
5: 狐狸外婆，您听过那首《叉子跳舞》的曲子吗？我最近正。

0: 在练习。
1: 哦，好啊。
2: 咱们继续，继续。
3: 好。
2: 刺猬，你去尝尝鲜花饼吧，我来帮你调蜂蜜果汁，怎么样？是你们搞的鬼！我外婆，你看我玩的多开心啊！
4: 插花可太没劲了。
2: 外婆，您看我做的好看吗？
1: 只是一枝花，有些孤单。
2: 大当。
0: 加油，狐狸。狐狸，还有鲜花饼吗？
2: 有。
5: 狐狸，我的叉子掉地上了。
6: 狐狸，你把鸡被风吹走了。
2: 哎，等等，来了。
1: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棒的野餐会了。
2: 我来了。
1: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给你。累死我了，
1: 我的小狐狸，你今天表现得很好，你这么受欢迎，外婆很开心。
2: 外婆，您开心就好。
1: 这是专门给你留的，
2: 我最爱吃的鲜花饼。
7: 狐狸，今天真的谢谢你，帮了我们很多忙。
1: 是啊是啊，你所有的朋友们都很开心。
4: 所有的？我好像忘了一件事，我去去就来。
2: 乌鸦，来跟我一起参加野餐会吧。
0: 勇敢的北极熊与他的朋友们，企鹅贝贝，还有大小怪物，厨师卢塔。
2: 这算什么故事？
4: 企鹅怎么会和北极熊住在一起？他们是生活在南极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捧起一把陕西的土，指缝间漫出的是历史，也是生活。而这份烟火日常的背后，藏着一股隐形力量的托举。清晨，唤醒

0: 800里秦川的，除了那碗热气腾腾的泡馍，还有准时抵达的电流。它穿过地下，驱动通勤的地铁。它跃上窗沿，点亮校园的灯光。它溜进车间，唤醒工厂的机器。它飞入果园，催开枝头上一抹抹的绯红。从关中到陕北，从秦岭到渭河，这张无处不在的网，一直温柔润泽着三秦大地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1: 有一个换导线这个工作，咱把这电池都先检查一下，移动电检查一下，看电量怎么样。来，这个检查这个，
2: 这个100%。
1: 100%啊，这个
0: 工业园区。
1: 走。
3: 好。
0: 今天一早，潘卫刚接到了纺织厂配电设备故障的抢修任务。
4: 我们现在特别是工业园区，
5: 工业园区啊，
4: 所有几十家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对用电需求很高。
5: 嗯，
4: 我们要做到转发带不停电的方式去检修设备。
0: 这几年，园区里但凡跟电沾边的事儿，不管白天黑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总能把企业的急事放在心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6: 这个企业的性质比较特殊，我们要保持这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生产环境，基本上我们要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来维持这个温湿度。投资面积也比较大，设备量也比较大，我们经常就是企业内又出现一些电力的需求啊，包括一些故障的排查呀，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联系咱们供电公司来帮忙。
5: 那他们一般多久可以到达现场？
6: 基本上也就是半小时以内就响应了。
5: 那么快，那么迅速。
6: 所以说这个电力来得快，服务也快。
0: 快速响应，处理得当，守护着企业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份用心与担当，园区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宝鸡往北走300多公里，就到了延安。黄土高坡上，苹果比花儿还娇贵，他们有自己的心事，怕旱，怕冻，怕长不好。好在他们现在有了护身符，工人们把电力变成了最贴心的养分，呵护着他们快乐成长。
7: 师傅，你看，你看饭碗面起来了，师傅，谁能庇护？你把那眼睛手卷了。
8: 电话不管电视出上面故障啊，家里啊，果然也一样。啊，你随时都是有什么目的。
0: 以前浇地、防冻、分拣、冷藏，哪一项工作都费时费力。如今电力工人心系果农，主动把电线架到地头，变压器装到村口，屋顶还铺上了光伏板，因为他们都清楚，果农一年的盼头全在这秋来满筐的红果，供电上绝不能掉链子。
9: 我们为苹果企业建立档案，配备专属客户经理，一对一提供用电指导、问题解答、用电知识宣传等服务。如果企业用电出现问题，一个电话我们10分钟就赶到现场处理，确保客户用电安全无忧。
0: 有求必应，全程护航，对于果农这是保障，对于供电工人这是本分。有了电撑腰，苹果工厂一天能产1000吨。如今的延安苹果不光红遍国内，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多个国家。电正悄悄把黄土高原的日子一点点照亮。2024年春节，西安城墙灯会一开园就火了。

0: 超百万人次入园打卡，创下了新纪录。那几天的朋友圈满是花灯盛景，配文清一色都是梦回大唐。如今又至腊月，当夕阳的余晖褪去，万盏宫灯次第亮起，千年前的长安想来也是这般灯火璀璨，只是那时光从烛火中来，今夜托起这满城繁华的是绵延千里的电网。
1: 赏灯游儿注意安全，赏灯游儿注意安全。
2: 你好，哎，你是西安当地人吗？
3: 哦，我不是，我是河南的。
2: 啊，那是特意来西安城墙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灯会的吗？
3: 是的，是的。
2: 啊，感觉怎么样？漂亮吗？
3: 感觉非常漂亮。
2: 今天是来这边特意看灯会的吗？
4: 今天下班之后刚好下雪了，就是上城墙看看灯会。
2: 嗯，
4: 灯组特别的漂亮。
2: 如果要用这个西安的方言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到西安来，应该怎么说？
4: 欢迎大家来西安逛城墙看灯会。
0: 游客眼里是流光溢彩的长安梦，但在电网人的眼里，那些跳跃的光都连着一条条需要时刻盯紧的线路。
5: 咱们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灯带的数量也比往年要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春节又是9天假期，咱们的游客预计会突破新高，所以说我们今年重点保障加强巡视，快速响应，保证这一次的春节灯会供电安全平稳运行。
0: 为了这场灯会，他们提前数月组建专项保电小组，把城墙内外18条供电线路逐一巡查，对各类突发情况反复推演，把隐患想在前面，把保障做在前面。
6: 小伟，你看这个管头有没有毛刺儿，会不会磨损绝缘，这个在系统里头是看不来的，必须人一眼一眼的过。
0: 灯会客流高峰时，他们更是全程做到分区监测、联动巡视、全程值守。即便城墙区域用电负荷翻得3倍多，满城花灯也始终亮堂，一盏未灭。
2: 那么璀璨的灯光真的太美了，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也很大呀？
5: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城墙景区作为西安的一个核心景区，日常游客就非常多，然后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所以说给我们电力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灯会期间呢，我们通过智能系统呢，对他们灯盏的这个负荷进行24小时的一个监测，人员24小时值班，保障这一次灯会的电力供应平稳安全的运行。
0: 璀璨背后是静默的守护，对电网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灯会的保障，更是守着这座古都的体面，也守着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长安的念想。古城墙上的灯有人守着，地下那颗能撑起半个西安城用电的心脏也有人悄悄藏着。你猜中国第一座330千伏的地下变电站藏在哪儿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在西安南二环一幢居民楼的脚底下。
2: 那我们把这个变电站建到了市中心，我们要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7: 主要就是没有地方选，
2: 嗯，
7: 然后呢这个区域又是用电负荷增长最快的区域，所以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运的老的户外老的110千伏户外的雁塔变，然后由户外改成户内腾挪出来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很小的这个地方，然后来建这个城南30变电站。
0: 西安南二环不到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着30万居民，10几座商场医院，楼密路忙，管网交错，地上早就没地方立塔了，往地下走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一挖碰上了这座城的大难题。
2: 那之前有玩笑说这个西安遍地是宝啊，那我们在这个向下开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挖出什么宝贝？
7: 啊，当然挖出来了。我们脚下所站的位置呢，就是隋唐长安城第九

0: 横街，你眼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是咱这个标识展示出来的这个坊墙、
1: 哦、嗯，
0: 然后呢也挖出来了这个永乐坊坊墙和静安坊坊墙、
1: 嗯、
2: 一边是城市宫殿，

0: 按消音器，
1: 现在我们听一听
0: 啊。
2: 还挺安静的。
1: 那您刚说我们这个是矩阵消音器是吧？
0: 对，是的。哎，
1: 那它的这个创新点在哪儿啊？
0: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这个主变压器的散热室。
1: 嗯，
0: 然后呢矩阵消音器作为这个散热室的这个围挡，变压器在散热运行的过程中，它会发生震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噪音，通过这个矩阵消音器达到了这个降噪的这个作用。
3: 距离朱雀变不到1公里的居民李慧，对这座看不见的变电站感受最为直接。
4: 当时变电站建设的时候，我们确实担心过，因为我们年龄大，睡眠也不好呀，它这方面各个方面呢。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这个小区呢，它没有天然气，各种生活设施都得用电，所以自从这变电站这个建成以后呢，它用电非常正常了，电力部门的也经常回访到这家里来看，对房屋呀、对设施呀、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我们也很甘心，也很感谢。
3: 居民说没感觉，是对这项工程最直接的认可。关于现代基建与古城风貌以及市民生活如何共存，电网人给出了一份标准答案。说到底，最好的守护就是你压根儿不知道，但有人一直都在。
1: 那来到了我们西安机场 T3 航站楼的网约车等候区，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啊，都在这边充电，还让我们看一看。刚开始充电呀，这要充多久啊？
5: 我这不是在充电，我是在卖电。
1: 卖电？
5: 对啊。
1: 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咱们国网电力公司的签约用户，响应用户，因为我半个小时之后有一单，刚好在这儿闲着也是闲着，在这儿把电卖出去。
1: 那卖20分钟的电能有多少收益啊？
5: 20分钟大概1-2单吧。
1: 嗯。
3: 网约车司机竟然能把多余的电在价高时卖回给电网，听着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事儿是真的，秘密就藏在西咸新区供电公司里。
1: 蒋工，我刚听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还可以把电卖回给电网。
6: 嗯，是的，我们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技术。
1: 怎么实现的？
6: 多亏了这台充电桩。
1: 这台充电桩，看起来跟我们平常的充电桩有什么不一样吗？
6: 那它可不一样，它是我们的 V2G 充电桩。不仅可以给车进行充电，那同时，车也可以作为移动的充电宝，给电网进行卖电。
1: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啊？
6: 我们通过这个 APP 啊，可以搜索周边的充电桩，然后同时可以通过这个车网互动里的 V2G 去看一下周边有没有所谓的需求，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选取对应的这个V2G 充电桩，将我们的车作为移动式充电宝为电网进行卖电。
3: 这个技术让每一辆电动汽车都成了一个移动的储能站，深夜充电，高峰放电，车还是那辆车，但差价已经帮车主小赚了一笔。司机个人账户增长的背后，是一个庞大智慧的能源生态在协同运作。
1: 孙工，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曲线啊、数据啊，密密麻麻的。
7: 对，它就是我们西咸新区范围内整个的5G 基站，一共544座，还有其他的储能单位跟储能单元，它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不论冬夏，然后得看天时吃饭，然后通过这种调节啊，我们能达到西咸新区范围内，在不管是光伏大发或者是用能符合突发的时候，老百姓用电啊都能达到一个安全、高效、稳定，不会再出现以前的这种断电呀或者用电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3: 这里是陕西首个原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园区的大脑，屏幕上跳动的每一个数据都在实时回答同一个问题，电从哪来，送到哪去。但光看见还不够，电什么时候存，什么时候放，怎么保证不断档又不浪费，才是真本事。
7: 它这个等于是我们一个光伏的一个曲线变化跟采路的一个展示，每15分钟为一个单元点，记录光伏的整日的一个发电和放电的一个曲线变化。咱可以看到现在冬天，然后在8:15之前，光伏的一个变化曲线是平滑的，15以后太阳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到11:15的时候， 把光伏能量已经

0: 普通完成了，这时候可能会有单位或者有企业有我们一个用能的一个邀约，这种邀约完成以后，只要确认，我们就通过那套系统相互配合，像精准的给它输送一个能量。
1: 那在没有这个系统之前，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0: 那会儿就比较麻烦了，那会儿需要挨家挨户的打电话，看他是否需要我们给他一个邀约启动，给他们送电，或者是要挨家挨户的上门一个走访，问他明天的生产计划和他的那个产能周期，这样子啊，既费时又费力，不像现在。直接通过符合曲线和软件系统一个配合，就能精准地找出谁家缺电，谁家要用电。
2: 在这个园区里，屋顶光伏是发电机，储能设施是蓄水池，那些能充能放的电动车就成了灵活的调节器，圆、网、鹤、储，手拉手跳舞，产生的绿电100%自己消化，能效一路往上涨。这些看不见的科技正悄悄让我们的生活更省心，也更从容。从智慧园区再往南，进了秦岭，画风就变了。这里没有大屏，没有数据，甚至没有信号，只有复杂的地形和一群时刻准备穿越的人。
3: 好，慢点啊。
2: 每到冬季，秦岭山区气温常降至-20摄氏度，雨雪落在导线上会迅速凝结成冰，覆冰厚度可达数厘米。若不及时清除，厚重的冰层会大幅增加导线负重，严重时导线甚至会断裂，引发线路停电、铁路停运。因此，每一次寒潮预警都是电网人向深山进发的号令。他们要背着十几斤重的工具，翻越一道道山梁，手扶着冰冷的角钢，爬上一座座几十米高的铁塔。
4: 极低的一个气温，你上去以后就感觉这个风就像这个刀子一样，在脸上这样划，你现在脸上就根本没有指觉呀，这几个手指头上面，肩上就感觉也就没有知觉呀。
2: 过去他们只能硬扛着风雪，用绝缘杆一下一下敲落覆冰。现在无人机飞上天，在线监测装上山，覆冰厚度、导线状态尽在掌握。
5: 这回你俩一个硬到一个，那个开始加厚地线。好，
6: 地下。
2: 然而，再先进的设备也覆盖不了所有地方。最险峻的地段，设备上不去，信号传不回，最后还是得靠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去。20多公里的山脊线本没有路，巡线员踩出的雪印就成了路。正是这一趟趟往返，才让秦岭深处的电流从未中断。电流织就一张精巧的网，轻盈灵动，却又坚实可靠。它把暖意送到每一个角落，把安心藏进每一段日常，不声张，不喧哗，穿过城市，也流过村庄，跨越过往，也奔赴今朝。稳稳的，暖暖的，守着一方灯火，护着此间人家。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一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面战旗浸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拉森等，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几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脱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3: 开炮！
0: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2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

0: 同年十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1: 阿本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宪吉大佐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燕宿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
2: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燕宿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部圭秀率领日军抵达燕宿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杨成武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杨成武将如何应对？
2: 杨成武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

0: 在叶祖牙之中诱敌的曾牙将军指挥的三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1: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四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四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杨成武，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杨成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2: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1: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扎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3: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花桂秀阿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鬼子肉搏，跟他们拼死走，
1: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

0: 发布闺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教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教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布归修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时许，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院里竖着天线，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指挥所。于是他立即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1: 杨九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0: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布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布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布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2: 当时我们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布圭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医治无效。
0: 11月8日中午10分，日军驻来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完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布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布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3: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行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0: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

0: 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1: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2: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3: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2: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3: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2: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3: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2: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3: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2: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3: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2: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3: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0: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八十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东冲突暴露美军多个短板，打不赢消耗战和地面战。岛内分析美军困境，警告赖清德当局谋独的路走不通。台湾社会对中东冲突有哪些观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又有哪些看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美军连连受挫，堵死赖清德两条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中东战场陷入被动，被迫继续增兵，且未能通过军事威慑让伊朗妥协，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和以美谋独的策略遭到了双重打击。美军在中东连连受挫，暴露出哪些问题？为什么岛内警告台独的路走不通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美对伊作战暴露出怎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岛内媒体报道，美以伊之间的冲突让岛内开始思考现代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军难以支撑长期的消耗战。而民进党当局的防卫策略也是美国在背后下指导其，希望通过大量囤积武器弹药与大陆展开长期消耗作战，甚至在防线被突破之后拖入地面作战和城镇战。但美军在中东的失利恰恰证明，台湾购买的武器弹药极其昂贵且产能有限，无法支撑这一战略。且台湾没有战略纵深，在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后没有地面作战的条件。
1: 此次在中东战事当中呢，我们看到美军的装备武器的一个运补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短板，所以美媒呢对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认为美军无法支撑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结论？
2: 准确的讲，就是美军无法去打一场有相当强度的长期的消耗战啊。如果是像现在这种谈判状态下，零打碎敲抵挡一阵还是没有啥什么问题的。那么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那么美国呢有个术语在美军里边叫这个 magazine depth， 就是弹匣深度，就是当一个人拿着自动步枪在战场上，他的弹匣里边子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恐慌，就会产生危机感。现在我看美军呢，起码在他的高端装备上，在中东战场上出现了这种危机状态。那么第一个呢，大量的弹药短缺，特别是高端弹药，像这个爱国者导弹，那它的 PAC-3 萨德导弹啊，联合防区外导弹，一直到它的杰达姆这种套件，甚至啊还有呢像雷达呀，一些重要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平台的零配件都出现了整个链条的这种短缺。那么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运补，它的运补呢当然需要运过去，关键是你得有的运。现在美国的整个的军工产业无法源源不断地去补给它的整个战场需求。那么比如爱国者导弹，它爱国者导弹我看到统计数据，就是前四周打掉了850枚，它的全球库存量也只有2500枚，就是说美军平时战备它的最低需求2500枚。那么战斧导弹的生产能力呢，每年90到100枚。那你想想，它如果要把这个产库给它补上，这个时间是要由年来计的。还有像呢刚才我所列举的那些啊导弹精确制导武器，它基本上已经消耗掉了它总量的啊全球总量的基本上是45%、50%甚至更多，就是弹匣已经见底

0: 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带下深度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美国实际上对打这一仗，它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1: 所以现在美军呢真的是进退两难啊。而为了能够以武拒统，其实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他们也有过这种想打消耗战、以拖待变的想法。那么您认为美国打不了消耗战，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就能够打得赢消耗战吗？
2: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要撑七天还是十天这样一个话题，主要是根据这个美军的基地距离台岛这样一个距离，然后美军驰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算出来的，这是以往有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也强调所谓的这样一个消耗战或者是其他战，它的一个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要等着美军然后来帮助台湾，另外一个层面就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增加对解放军对我们中国大陆这种打击的成本以及消耗。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他的做法当然是分为所谓的分阶段、分层、分领域等几个层面来展开的。那他现在基本的策略还是所谓的防卫固守、重层遏阻这样一个大的指导方针，然后接下来是要搞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以及分布式的作战，以及强化全民的这种所谓的防卫韧性。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包括在接下来的这个汉光这个42号演习当中，它重点就是说，这个在它的指挥中枢被打掉之后，各个部队然后仍然能够这个分区的。这个分点的能够跟解放军进行作战，那同时呢还要强化整个台湾岛内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的所谓的意志以及能力。从人力上来讲，那现在台湾2300万人，他的军队的员额20万人，但是长期出现所谓的边线比低的问题，他的这样一个军工的生产力是更弱。那在战时，那有个海岛型的结构，外面又运补不进来，所以不论是从人员还是从武器装备来讲，它是完全打不起消耗战的。
1: 那么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2: 那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我们看到在分领域方面，比如说首先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那这些年我们看到台军在新型的甚至说大型的舰船增加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论是这个它的玉山舰可能是要高达10000多吨的这样一个排水量，还有所谓的沱江舰以及塔江舰这些小队比较小的舰艇，乃至于说现在这个它的所谓的这个海空号的这样一个潜艇也已经下水，那一系列的就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除了台湾所谓的海军之外，还有它的这样一个海巡也要加装所谓的武器装备，要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首先不论如何就在第一个层面在海上要实现拒止，接下来还要打造所谓的防空的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特别提出要打造所谓的这个台湾之盾，就是要增强台湾这个本岛的这样一个防空的能力，不论是说的这个自己研发的天宫系列的导弹，还是说这个云峰导弹，以及说加强对美国采购爱国者系列的导弹等等等等，那就是要在台岛要加强防空的这样一个消耗的能力。但最后一层就是我们看到的，它要强化整个岛内民众对台岛的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抵抗的力量。之前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他把很多的弹药布置在甚至说宫庙，就是说庙宇这些场合，毫无疑问就是要僵化台岛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但是赖清德当局做的这所有的这不论是分领域还是分阶段的这些策略和做法，在解放军的这样一个面前实际上是完全是不堪一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说台岛本身它这样一个自身的这个海岛型的这样一个地理结构，以及说它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这样一个它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说能够长久的打消耗战，跟解放军进行这样一个对抗。
1: 赖清德想和解放军打消耗战，完全就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啊！而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的很多具体行动无法展开，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湾媒体还分析认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资产大多在伊朗导弹射程之内，连海上力量也无法靠近波斯湾。近期虽然美军向中东集结了大量兵力，但难以展开具体行动。舆论分析，中国大陆近年来强调发展区域拒止能力，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大型作战舰艇只会离得更远。台海周边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也都在射程内，介入冲突的代价只会更高。

0: 赖清德当局寄希望于美国的路是一厢情愿罢了。
1: 我们看到此次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以及他们的小型导弹艇可以说对美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慑，那美国的航母呢只能躲在射程之外，那么这是否表明在强大的去拒止能力面前，美军也是缺乏应对手段的呢？
2: 美国三个航母打击群已经集中到了中东地区，包括林肯号、福特号以及最新驰援的布什号。那么三艘航母啊，加起来最多可以部署270架的飞机和直升机，而三个航母打击群呢，是由九艘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所组成的。但每艘呢导弹驱逐舰啊，配备有90个 MK41 的垂直发射单元。那在正常情况下，其中大约有50个发射单元安装了战斧巡航导弹。那换算下来呢，中东地区的美军啊，一次齐射的对地导弹总数大约可以达到450枚哦。但是呢，在军事专家看来哦，一旦伊朗的地面部队还有残存的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够对美军制造足够的损失，那么特朗普以及美国的未来啊，就几乎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那事实上，包括美国电视新闻网在内的美国媒体都评估，伊朗啊，很大一部分的暗防导弹仍然完好无损。那么伊朗呢，还拥有大量可以用于袭击商船的小型快艇，都将增加美军打击或者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难度。而且呢，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评估伊朗依然拥有大约一半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有数以千计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这些现实的情况底下，美军仅止于军事的威吓不止迟迟不敢发动地面作战，到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全面的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美国的海上作战能力的弱化跟虚化，恐怕是超过外界的想象的。例如布什号航母赶往那个地区，那么目前看来呢，不完全是为了驰援更有可能是为了去轮替福特号的。这也体现出来美军对中东地区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捉襟见肘。
1: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呢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能力的，那么具体表现是什么？而如果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话，美军的海上战力也是很难有所作为，您怎么看？
3: 所谓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是美国人给人民解放军起的一个术语它一般叫 ARAD 。解放军这种能力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呢对它的介入兵力这样一种阻击能力阻止能力，也就是说解放军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陆海空天电一体的手段对你的介入兵力让你无法靠近。那么第二个呢，是对呢美军和其他介入兵力所依托的基地的这种打击能力，因为美军要来万里来驰援，他必须依托他在第一岛链、二岛链甚至三岛链的这样一些作战基地，而解放军的这种火力拳头早就可以覆盖，而且可以密集地覆盖那些重要的点位。这就意味着美军如果想持续地去作战的话，那么甚至进入战场，他要好好考虑考虑他的弹药打光了以后怎么办，他的油料不够了以后怎么办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反制或者突破美国的封锁能力。那么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包括远程作战能力，那么已经对这样一种封锁形成了那么突破。那么这样一种能力是过去所没有有的。那么下一个能力是对付他的软介入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不得要看到美国航空母舰可能来，还有呢像俄乌冲突中在战场上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电子网络太空这样一种手段的这样一种介入，还有呢就是保证自己后方安全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呢，对方也有围魏救赵之策，你不是要打台湾吗？我打你的总身让你的总身不安全，从而迫使你退兵或者是不敢打。那么祖国大陆现在呢，从防空网到这个对海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到整个的看不见的战线的这种防御体系，可以说呢，在世界上呢是最强的之一。
1: 解放军呢是有足够的能力来捍卫台海和平，而针对台湾的防卫预算，美国也开始在旁边说三道四。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近期频频向民进党当局和蓝白政党喊话施压，尽快通过 1.25 万亿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面对蓝白政党删减预算的提案，民进党方面也多次强硬表态，称该预算内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防务战略已经破功，开始明目张胆配合美国军火商搜刮台湾民脂民膏，是把赌注压在了美国身上。
1: 不但台立法机构内唇枪舌剑，那么美国人呢也已经开始在旁边公开的干预和施压，希望能够尽快通过一份全面的防卫预算，而讨论的焦点就是金额的多少。那么现在各方的主张观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相持不下呢？
2: 台湾立法机构针对防务预算的角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局面，特别呢是美国方面啊几乎按捺不住，不惜一切呢卷起袖管已经跳下来施压了。到了公然干预岛内政局的程度。比如说美方的国会议员已经多次的联名致函给韩国瑜，要求紧速通过预算，还多次派团直接到台湾啊当面向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来进行游说。这样的说法啊根本是一种上对下的恐吓跟威胁的。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更是化身为防务预算的说客，那么在岛内啊四处活动，针对国民党进行精准的施压。他先是见了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紧接着呢又见了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接着再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这已经是两人今年内第七次的见面了。那么宣称呢是要针对军用跟商用无人机产业发展进行深度对话。那他们没有对外说出口的潜台词，当然是重点关切卡在这个台湾立法机构的巨额军购预算。那古立言啊他还选在立法机构朝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的前夕啊接受台媒的专访，表示说台湾应该啊要紧速通过全面性的条例草案。这完全展现出啊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爽

0: 美国方面的一个期待哦。如此结局其实体现出台湾被美国绑架的一个事实跟悲哀。那么防务预算啊，并不是根据台湾民众的需求，而是朝野都得配合美国方面的立场。那也更加展现出这笔预算啊，在台湾的政治道德上根本缺乏了正当性。但是呢，台湾不管哪个颜色，都得要为它所买单哦。
1: 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呢批评赖清德当局，他们的防卫战略啊只有一个，那就是贴靠美国，压住美国。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一条路早已经是行不通的，是这样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考虑，美国人他可能有这个愿望，他就可以派航空母舰过来，甚至派其他兵力来给大军压境。现在啊，那么你连伊朗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而且它的军事装备也好，它的军队战力也好，你都无法保证你能够按照你初期的作战意图迅速地达到目的，现在是出现了持久战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你跟大陆打怎么能呢？啊，所以说呢，美国这样一场中东战事，它在世界上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能力问题在下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台湾当局还要贴靠美国，你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实际上你观察起来，这些年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有过去支持台湾啊，到了什么，现在是进入敲诈台湾当局阶段了。你比如说 M109A7 履带式自行榴弹炮，那么美国人最新的评估，美国陆军部长说的，这个榴弹炮有问题，这个炮的部署时间太长，也就是说一个炮兵分队啊，他从进入阵地到完成射击准备大概需要15分钟时间。那么我们不说解放军的了啊，就是国际上那个比较先进的这些装备，那欧洲的也好，包括解放军的也好，这个时间是多长？1.5到3分钟。那么你想这样一种装备，陆军部长说，那么装备一少部分就行了，今年7月份要重新招标啊，要一些部署时间短的装备去代替它，那你台湾还要伸着脖子去买，还是要啊，在美国这种强买强卖的政策下，你还搞以武谋独，那么以美谋独，你最后不就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吗？
1: 所以呢，我们说外人靠不住，台独走不通。而近日人民海军的舰艇开放活动也引发了岛内的强烈关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日有台湾民众在青岛的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中登上了海军现役主力舰，感慨说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足以迎接一切挑战，捍卫祖国的海疆安全。岛内媒体也对活动进行了密集报道。岛内评论认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本身是大陆实力自信的体现，对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都是直接的震慑。台湾民众登舰参观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对于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评价又是什么呢？
0: 解放军海军成立77周年的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有不少民众登上了乌鲁木齐舰以及潍坊舰参观。那其中呢，以台湾退役少校舰长吕理师最受到关注。那么他在受访的时候说啊，祖国的强大也代表了台湾的安全，并且认为解放军的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能够去确保祖国的海疆安全。他还亲笔留言写下了两岸一家亲。吕理师说，从两岸一家人的角度，他认为导弹应该是要一致对外的，不要当外人的打手。那么回到九二共识，共创民主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从台湾的媒体报道中还可以看到，吕理师呢在舰上激动的不停自拍，他盛赞的军舰上面完全看不到锈水，不是外人所认知的补个漆那么简单，那么补漆呢还会看到修补的痕迹。那为了海军节的活动不可能把开放的40多艘船舰都全面的补漆，所以表示大陆军舰的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的想象。不过吕理师这样的一番说法在岛内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针锋相对，有官员呢就直接批评他是背叛台湾。民进党当局竟然要动用法律试图迫使吕理师晋升又闭嘴，体现出来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心虚，他们害怕自己平常通过亲绿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大陆的假象，包括声称大陆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等等的这些说法，会最后呢被吕理师等等的台湾自媒体的亲身见证给彻底的打破，所以他们才会急着想方设法要封住吕理师的嘴巴。那还有一家台媒解读 舰艇开放的活动里面，留言板上不少民众留言提及台湾。那么这些报道啊，其实无不说明了大陆

0: 军事实力的提升，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里面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那么在岛内啊，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跟关注。
1: 美国之前呢妄称通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就可以威慑到台海，那么现在他们这个想法您觉得能实现吗？
2: 我认为首先要把美国要切成几个层面来看，那就特朗普以他的团队来看的话，想要实现所谓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事的胜利，然后来威慑中国大陆，这可能他们连想都没想到。因为他在整个的发动这个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此次的美伊战争期间，很多虽然赋予了他这种战略上的意义，但是他的目标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搞钱，把搞石油，这是他的目的就在这儿。那对于台湾问题上他的看法就是说，美国很有可能不管你了。那这是现在的美国，我认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这个高层官员的一个看法。那除了这批人之外，当然还有一批所谓的极端的反华的亲台的势力，就持一种观点，说要首先美国在中东搞定中东，然后再来威慑亚太。确实有部分人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就是说在中东这个荡平以后，然后能够集中精力来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那在中东如果打得好了，还能够产生所谓的外溢效果，就是所谓的威慑我们中国大陆。这批人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美军现在在伊朗这样一个战场上打得非常的不理想，战略上、策略上、战术上实际上是一败涂地。那在战略上，那远远的低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而且他的目标是极不清晰。前一个阶段声称的目标和现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那在台海问题上，美国能靠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威慑我们中国大陆吗？
1: 确实，美国的想法呢早已经破产了，而岛内呢通过对中东战事的观察联想到台海，所以是否再次看清赖清德无论是想以武谋独也好，还是以外谋独也好，都是死路一条。
3: 观察特朗普第二次任期上台以后，他在选举前的一系列承诺啊，这是国外的统计，几乎一个都没有实现。为什么？不是特朗普不努力，而是特朗普手中的牌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呢，不仅仅这是中东战事，一系列的受挫和失败表明啊，美国社会呢，或是这个美国现在呢，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在社会的凝聚力上，在它的经济结构上，在它的军工生产能力上，甚至在美军的战斗精神上，它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美军的战斗精神走下坡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现在这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的，他的自传体的回忆录里边叫《勇士之战》里边，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刻的剖析。我想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赖清德依然把台湾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那么我想呢，他除了自欺欺人以外，实在做不出其他任何的解释。台湾老百姓呢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那么我发现呢，就是这些年来啊，那包括这次中东战事以来，更多的台湾民众在觉醒。那么你比如台湾年轻人，如果台湾年轻人不觉醒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失去了台湾年轻人的选票，对吧？这个是非常容易解释的道理。那么如果民进党你那个两岸隔绝政策，你那个赖清德那个十七条如果是得到拥护的话，为什么最新的民调表明，那么一系列的民调，不是一家的民调，大概60%左右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呢要交流，通过交流去降低战争风险，去呢维系台海和平，那么去实现一种相互的帮扶和帮助，这样一个主流民意现在呢实际上在台湾已经形成。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 老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东战事暴露了美军难以支撑长期消耗战以及机会全面冲突的问题，也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炮制炒作的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战略谎言不攻自破，再次证明台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

0: 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

0: 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1: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3: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4: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5: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4: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6: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4: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5: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6: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

0: 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2: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1: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3: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旦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 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

0: 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

0: 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华民族的峥嵘岁月中，无数青年以笔诉说自己的报国之志。这些诗文既是烽火年代中的呐喊，也让后来人仿佛看见他们为追寻理想之光而义无反顾的青春年华。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呐喊

成为那个年代唤醒无数中国青年的惊雷。时至今日，这篇将个人与民族命运相关联，激励青年走上进取之路的文章，依然闪耀着思想光。

在文人墨客笔下，梅花通常象征着高洁品格、坚韧风骨。古往今来，许多人也以梅花为意象抒发情感，秋瑾当属代表人物之一。一句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付出心，也表达了秋瑾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气魄。黄霄云演唱的歌曲《梅》，让观众透过刚柔并济的歌声，仿佛能看见这位如梅花般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百年前，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救亡图存上下求索，其中不乏用文艺作品弘扬爱国之情的青年，《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便是其中之一。节目致敬聂耳先生，将《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毕业歌》等聂耳的代表作串联在一起，引领观众感受熟悉的旋律背后浓浓的爱国之情。
1: 白带公司特请聂耳先生唱《码头工人歌》。
2: 从早班到夜，从夜班到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军四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船。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潜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在当前这种模式下，美军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四号开始支持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0: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召开的发布会上介绍了美军正在实施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宣称，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的，美军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并不寻求交战。他强调，美伊停火并未结束。不过，他也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

0: 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于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别官员4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允许。任何敌对方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遭到果断处置。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据了解，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诱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表示，总统府正在考虑是否参与该行动。韩国国防部当天回应称，将审慎评估韩方立场，但并未承诺做出任何调整。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而路透社5号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军方官员已证实，他们袭击阿联酋是为了回应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石油工业区附近设有美军基地，为通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2: Now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hat they intercepted 3 cruise missiles. This was over Emirati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en one of these missiles also fell into the sea. Now on the east coast in Fujairah, this is a very key oil industry zone.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a major fire that was started by an Iranian attack,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there. They say that 3 Indian nationals have been injured. They have moderate injuries. They were taken to hospital.
1: 美媒记者说，目前仍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局势的暂时性升级，还是预示着某种更不祥的迹象。据报道，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东海岸最大的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少数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入口的关键海运枢纽之一。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被美国媒体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未予明确回应。特朗普只是说，新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还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他说，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
3: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0: That's all they are. They don't have a navy anymore.
1: 据了解，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2: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中擦枪走火，美方为何反应低调？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纵观2月28号，就是美伊开战以来，美国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要避免陷入一场在中东的长期战争，避免陷入泥潭，也避免战争对美国的内政，对特朗普的执政产生这种负面的冲击。所以这次美军虽然也在这个疏导行动之后对伊朗的快艇进行了这种打击，但是它在战争中的基本的逻辑没有变。那么美国现在仍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回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没有重返三月份那时候战争的这种意愿。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方的低调也来自于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谈判的考虑。那么4月8号美伊停战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主要策略是以压促谈，那么就是采取经济制裁、海上封锁，包括也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调动，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去做出让步。那么尽管特朗普本人多次说过他对伊朗方面的提案不满意，但是至少谈判没有破裂。那么特朗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希望保留谈判的这种渠道，那么保留谈判成功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也有一种避免落入传统的护航模式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考虑。那么这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疏导行动，主要是采取的就是由美军为过往的商船去提供这种情报信息，提供引航的服务，也提供一些比较间接的这种安全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啊做出比较直接的反制，而美方继续升级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会引起美伊之间间接的比较激烈的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可能就要重新切换到传统的护航模式，那么这就需要美国投入大量的舰艇，那么消耗美国的大量的资源和军费，那么这个并不是特朗普政府所愿意看到的。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 3.1%， 较今年1月预测值下调 0.2%，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4%， 较2025年上升 0.3%。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 2.5%， 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 5.4%。
2: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称，随着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然处于高位，达到每加仑 4.46 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一旦冲突得到解决，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将迅速回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

0: 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六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当地时间四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2: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3: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世卫组织四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5人为疑似病例，7人中已有3人死亡，1人在重症监护治疗。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4: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1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1名英国籍和1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1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1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纳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 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

0: 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国铁郑州局昨天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
3: 针对高铁途中站停时间短、客流量大的特点，我们加强与中间站的联控，引导有序乘降，严防拥挤踩踏。
2: 据了解，此次五一假期铁路运输从4月29号开始，将持续到今天结束，共计8天，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约为6100万辆次，较前一日略有下降。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出现拥堵缓行。随着返程车辆迎来高峰，各地执勤武警官兵坚守岗位，与地方多部门联动，严密防控，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利返程。在陕西西安，执勤武警官兵们聚焦交通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据车站实时人流数据动态调整巡控重点，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4: 返程高峰期客流量大，情况复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当好守护平安的压舱石，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全顺利出行。
2: 民航方面，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1: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五一假期在重庆，近郊游成为假期热门选择之一。在北碚区金刀峡镇，近郊游覆盖永安村、盛天湖村、偏岩古镇等区域，融合田园美食、互动体验、山野休闲等多元内容，让游客一站式感受乡土风情。据了解，针对假期客流高峰，金刀峡镇提前做好交通保障，在主要交通道口安排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值守引导，提供免费停车服务，方便市民出行。五一假期，河北邯郸依托本土文化与生态资源，推出6大主题、100余场文化加体验特色文旅活动，吸引8方游客打卡游玩。丛台区黄粱梦吕仙祠围绕经典成语典故打造潮玩游乐会，同步开放田园采摘、特色涮煮体验项目。阜新区在沁河郊野公园开启露营生活季，丰富多元的户外休闲场景。磁县千人齐诵《满江红》，广平县太极大赛轮番上演，传统文化与沉浸式体验相融，尽显古城文旅活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创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各地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
2: 今年五一档影片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突破亿元，多地创新。

0: 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1: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过来看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0: 上海联动70多家影院推出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凭观影票根可享饮品折扣等，推动电影与餐饮等业态跨界融合，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2: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13%的一个占比。
0: 重庆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众多游客奔赴山城各大电影取景地争相打卡，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加消费新场景。
3: 为去少年的你这些地方全域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记者5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中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期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峰能力实现翻倍。5号，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完成架梁，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全面转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建成通车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近日，在山西太原站，一名幼童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中，情况紧急。听到群众呼救后，列车乘警立即上前救援。由于站台与列车之间缝隙狭窄，乘警努力向下挤压身体，经过2次尝试，成功进入到列车下方，并将孩子救出。从孩子掉落到成功救出，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5月3号，2名游客自驾进入新疆鄯善县天山山区后，因车辆爆胎被困荒野，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进山开展搜寻，经过一夜寻找未果，4号上午，当地公安局联合消防救援等部门再次进山搜救，救援人员启用无人机对周边山谷便道进行高空地毯式搜索，终于在一处隐蔽山谷中找到被困2名游客，并将他们安全护送下山。近日，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柯桥在绍兴柯桥阳山攀岩中心举办。本次比赛设攀石项目，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2名选手参加此次赛事。中国队派出了14人参赛，共4男1女5名队员晋级半决赛，2名男子选手晋级决赛，创队伍参加世界杯赛事最好成绩。因近期持续降雨，贵州平塘假茶瀑布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瀑布倾泻而下， 水

0: 花飞剪尖，泛起层层碧波。假茶瀑布宽40米，高37米，水流顺岩壁洒落，形成独特水帘。瀑布下游不远处，根系裸露的树木扎根于奔流的河床中，形成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长的奇观。 眼下正是候鸟北归的季节，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巴音淖尔湖，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蚁鸥如约而至，它们将在这里筑巢产卵，繁育后代。蚁鸥每年5月至7月为繁殖期，它们只在干旱荒漠湖泊的湖心岛上繁殖。近年来，当地通过加强河流两岸生态修复、水源涵养林建设，
1: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候鸟栖息环境。昨天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立夏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立夏时节，中国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升至20摄氏度左右，华南以及江南多地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开始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美军舰警告射击，美军称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美伊海上对峙，缘核骤然升级。特朗普威胁伊朗称，若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警告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美伊剑拔弩张，战事会否再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5月4号，随着美军开始实施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爆发停火以来最严重的武力冲突。而伊朗当天向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海军舰艇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则表示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海上对峙为何会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就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警告称，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潭。那接下来美国会有何行动？对峙升级，美伊战事会否再起呢？这些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特朗普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该计划一经对外公布，就引发了对战火重燃的担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随后，伊朗发布了射击视频，不过美军随即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同一天，美军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乘客死亡。据美方说法，美军疏导行动的第一步是清理出一条安全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称，美方将在行动中为船只提供多重保护，并已与数10艘船及其运营方联系。美方鼓励他们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且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而就在4号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警告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前面说了，美国这个疏导船只的计划叫做自由计划行动啊，虽然之前我们看到新闻也说了，赫格塞斯说这不会时间太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伊朗呢也有一个叫做悬崖战术，通过这样一个警示的导弹射击或者是火炮的射击告诉美国底线何在。那从双方来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彼此在施压的意味。那么双方在互相试探吗？试探的是什么？
2: 5月4号，美国的所谓这个自由行动这个计划，本身是对伊朗的一种试探性的这个举动。我们要知道，一个是试探伊朗这个决心啊，就是这个和美国对抗的决心。那么一个呢，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状况。我觉得试探性质非常之浓。因为在这个行动之前，美国是非常明确的，美国的军舰并不参与护航，它只是鼓励，受控的这些船只啊，强行的闯关吧，意思是，然后美国关帝廖政啊来保护你们等等啊，它是这么样一个架势，试探的结果当然大家也看到了，那伊朗给予毫不犹豫的给予攻击啊，也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接受这个考验。那么显示自己的决心和控制霍尔木海峡的能力，毫无疑问。但是大家又要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呢，双方的这个行动又都非常克制。一方面我们讲了，美国并没有把军舰派去护航，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对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之后，警告性的导弹之后，

0: 美国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啊。比如说在此之前，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讲过，就说要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舰艇，那么将把伊朗从地球上抹掉啊等等，说得很可怕。但实际上伊朗确实是警告性的攻击了美国军舰，伊朗在警告了美国军舰之后啊不停，那么伊朗就警告性的射击啊。所以从双方的这个整个这个对应来看啊，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相互试探底线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双方都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啊。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赫格塞斯已经讲了嘛，这一次行动是一场暂时的行动啊，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计划。
1: 但另外其实美军也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反馈过程当中，美军动用了阿帕奇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我们知道阿帕奇在通常战场上主要是陆地作战嘛，被称为坦克杀手，有人说是树梢上的杀手。那这两款直升机美军用于这样一个海上作战，当然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美方说是击中了阻挠啊这样的一个护航通信的船只的伊朗的小型船只，但伊朗呢是矢口否认。那双方这样一个各执一词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这个逻辑呢，就是现在的霍尔木斯海峡的对峙呢，不断升级，而且这个升级来看，让人们看到了伊朗重新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跟美国对抗的手段，特别是他现在展示出这个，我们看小片里反复出现这个小艇，而这小艇来看的话，排水量可能两吨十吨，那么长大约十米，那从它的这个外壳来看的话，主要是玻璃钢和这个合金铝，所以它非常轻，它的这个航行速度最高可以接近200公里每小时，那么贴着水面这么飘的走，对于这个大型水面舰艇来说呢，确实构成了巨大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呢发明了一种专门猎杀小艇的这个编组，就你刚才讲的，用这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SH-60 海鹰，这是海军的这个直升机，对于呢伊朗的小艇呢进行攻击，比方说让阿帕奇呢担负这个主攻任务，那么同时呢海鹰呢担负这个警戒搜索，因为海鹰它是这个海军舰载的，主要是担负海上搜索和这个反潜作用的这样一型直升机，所以两者搭配呢现在是美国认为最有效的反击伊朗小艇的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所以这次你看他讲了总共这个击沉了6艘，而这个伊朗方面来说的话，其中2艘呢是这个载有这个民众的这个乘客的这种这个小艇，就击杀了这个普通百姓。但是不管怎么说来看的话，伊朗现在在波斯湾地区至少有1500艘这种小艇，对于这个美国要进行的疏导，要打开那个霍尔木斯海峡来看的话，现在小艇就跟伊朗手里的导弹和无人机一样，又成了一个重要的跟美国相抗衡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兵器。
1: 那另外的话，其实刚才短片也谈到了，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给出了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新的地图。那此前包括现在他们表态的也是说，不是让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暂停，而是针对这种不符合协议方的船只通过。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地图，李先生，您对比之前他这样一个管控的范围上，从这个范围来看有什么变化？对于这样一个地区未来影响会有什么的一些影响变化？
0: 这个范围伊朗管控的是明显的扩大了啊，它一个特点就是向南扩，向西压啊，整个是完全扩大的。我们看南边啊，实际上它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大概70公里的这个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也囊括了进来啊，它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制约这个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啊，这样一个图谋。那么另外西亚呢，就是它实际上把管控的范围就是涵盖了什么？涵盖了国际海事组织，它有一个分航道这个航行啊。那么分航道航行，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核心航道，实际上在靠近阿曼这个这一边，阿曼领土这一边。那么现在呢，伊朗实际上一直要求的是这个从这个伊朗靠近伊朗那边的这个航道走啊，现在他把管控的范围整个涵盖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样的话呢，远远超出了就是说伊朗所谓12海里的这个要求啊什么的。

0: 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啊，它这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整个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涵盖进来，啊，当然这样的造成的后果，我觉得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一个呢，加大了通航的风险啊，那么提升了航运的成本啊，那么加大了这个能源的价格啊这些，而且特别是啊，实际上增加了发生这个冲突摩擦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就是伊朗的这种做法，恐怕总体的意图还在于就是这个更多的制造出一些筹码，就是和美国谈判的筹码，因为他的这样一种所谓新地图也好，什么全面管控也好，未必能行得通，因为全世界恐怕都不答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现在公布这个可能就是一种筹码，和美国在谈判中啊，特别大家要注意到，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可能正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时刻。
1: 嗯，那另外的话，其实我这两天也关注到，就是美国方面特朗普也在说鼓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前面谈到了这样一个自由计划行动是在疏导船只。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重兵把守封锁这样一个美国，其实包括航母战斗群在内多艘大型舰艇部署在这个地区，那一个守一个攻，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试探会怎么样发展下去，整个地区的局势会走向何方？
2: 从美国来说的话，它两手，第一个方面就通过外交、政治，甚至呢鼓励有关国家呢突破伊朗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闭或者封锁，这是他现在一直在做的，说你们赶紧上，你们赶紧走，没问题。我美国给你提供这个疏导式这个护航。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呢，可能会做出这个军事上的反应，而这种军事上反应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对于这个反水面这个小型快艇，它有已经这个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那么从这个它整个一个部署来看的话，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制电磁空间，就是争取在电磁空间呢能够压制住伊朗的导弹或者无人机这种攻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争夺制空权，因为在这个水面舰艇如果说航行的话，那这个最大的威胁呢，可能就来自空中导弹，来自空中的这个作战飞机，所以呢，制空权它必须要夺取。第三个呢，就是制海权，包括对于这个伊朗小艇这种打击。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它可能派出地面部队，就是制导权，就是控制这个海峡中部的一些关键，像哈尔克岛。那么通过这些岛来作为一个支撑点，来为它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它实现了这四个控制之后呢，我觉得它可能呢就宣布我能够成功的保证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就给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你们可以随时航行了。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也可以宣布我胜利了，作为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呢，我觉得从军事上呢，美军最近一段时间的这部署行动，还有它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演习活动呢，都跟这个有关系。它会不会使用军事手段来打开这个通道，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点。
1: 对，恐怕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李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特朗普就威胁说，如果说对于美国船只开火的话呢，伊朗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但同时呢，特朗普呢又似乎在有意淡化伊朗袭击商船的后果。来看相关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4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表示，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集体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想要行动，不愿坐等。五号凌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对于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那其实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这个表态，首先能看出这个双方还是有各种渠道在进行

0: 沟通当中，在进行当中。另外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特意点到了说，不要再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这样的泥潭。那怎么来理解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信号？
1: 阿拉戈奇的这番话呢，显而易见，是在释放这个缓和的信号，这毫无疑问。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过去这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已经先后交换了两轮的各自的方案，已经有四份方案了，那么现在方案呢，美国的最新的方案已经给了伊朗了，伊朗正在考虑。所以阿拉戈奇说，不要让这个谈判正

0: 不排除伊朗会给美国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方案再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来。那阿拉戈奇5月6号要来中国访问，啊，现在已经宣布了啊。从这个种种这个迹象看啊，实际上双方这个谈判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美国方面缓和的信号也是有的啊。尽管不要看在霍尔木兹海峡啊，5月4号发生的这样一个交火的这个事件，但是美国的缓和信号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总统他也谈到，就是双方的谈判一直没有停下来。用他的话讲，就是通过电话在谈判，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谈判，但是他们是通过巴基斯坦一直在交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而且他特别说，他感觉到现在的伊朗，他的态度比之前要温和啊，要缓和啊。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我就再加上就说，美国的军舰受到攻击啊，虽然是警告性的攻击之后，美国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啊，不能排除在美国总统啊进行他非常重视的这个重大访问前后，美国和伊朗会出现新一轮的谈判。
1: 那另外说到这样一个谈判的话，信号释放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特朗普其实刚才也谈到了，他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伊朗的船只向美方相关的船只开火事件，并没有谈到违反停火协议。那他这样的一个表态，虽然前面态度很强硬，要说从地球上抹去的可能性，那是否也是在留有一定的谈话的空间和余地呢？
2: 其实是特朗普一贯的，从他的这最近一段时间表现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他的心态呢现在有点这个变化，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2号晚上，不睡觉，这个发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重复这句话，我赢了，我赢了，一个多小时，白宫那个社交媒体就用他这个来反复的讲，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对当前他所处的国内和面对伊朗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心态呢。应该有一些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来说呢，可以体现出他的焦虑。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手里呢，就美国手里呢，现在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手段，一下子呢，就像他自己说的，把那个伊朗从地球上抹去。甚至呢，现在在战术层面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的这个航母，他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空中优势，很难在波斯湾地区得以发挥，很难呢，对于这个伊朗呢一击制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必须要找出一种有效的手段，比方说刚才讲能不能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发起一场这个多维度的同时大规模攻击，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在这个区域至少能够给这个压垮，那么让美国呢控制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是他现在在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战术问题。所以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其实早就想着从这场冲突当中抽身，但是伊朗现在并不答应。
1: 但我们观察到，就是从这场冲突伊始，美国在呼喊欧洲盟友来支持的时候，他觉得对方不给力，一直在指责对方的力度啊，并且呢，现在说，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而北约秘书长吕特呢，4号表示说，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来看相关内容。
3: 5月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欧洲国家已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信息，目前正确保关于使用军事基地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近来，特朗普一再指责部分北约国家在对伊朗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够，他连日来怒对欧洲多国领导人，并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吕特表示，美方确实有些失望，但欧洲人听进去了。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被用于对伊朗的战争，但吕特称其他北约国家如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正在落实关于基地使用及其他后勤支援的要求。吕特还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附近预先部署扫雷舰等军事资产，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同一天，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自由。
1: 那作为北约秘书长的吕特，他表态说已经领会到了美国的意思，传达的信息，并且最关键的点就是对于美军是否

0: 能够使用这些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基地做一个可能说相关的保障和承诺。那是否就意味着这样一个冲突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各方包括经济、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些变化压力，使得欧洲现在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了呢？
1: 确实，北约和欧洲确实是在妥协了。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啊，这是一种在高压下、在压力下的一种务实性的让步啊，或者说呢，它本身也是长期以来它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北约和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没有办法，因为安全上这个已经形成的依赖这么多年啊，它即使是想安全上自主，它也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同时，经济政治的压力啊，这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再加上他内部分歧又比较大，他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我觉得他妥协是必然的。但是呢，现在也不能把他的妥协看得就是好像无底线的这个屈服啊，也不是这样。你比如说在美国总统特别看重的就是要求他们参加自由联盟啊，去打通霍姆兹海峡这些军事行动什么的，其实欧洲国家还是不积极的。你比方法国啊什么这些主要的这些欧洲国家，他明确表示，他说我们愿意参加维护霍姆兹海峡这个通道的这个行动，但是是在适当的时机，其实也就是说战争结束之后他可以参加等等。所以他的这种妥协我认为也不是毫无底线。
0: 另外刚才吕特其实谈到了一句话，就是说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准备在这个地区进行相关的扫雷作业的前期部署准备，迎接下一阶段。那么我们特别想聊这个他口中的这个下一阶段是什么，准备的是什么，难道要全面支持了吗？
2: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是现在在跟美国打太极，因为特朗普已经对于欧洲国家不支持，而且呢甚至有些国家还拒绝美国的飞机或者是美国舰艇停靠，或者是这个穿越领空呢表示拒绝。这在之前呢是很难的一个见到的，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就像一个社会组织一样，那么他的盟主呢只有一个，而其他人都是追随者。那么在盟主发起了这个军事行动之后，这些追随者都避而远之。那么这确实呢体现出当前呢就特别欧洲国家，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这个道义方面，因为对于伊朗这种军事行动呢是出师无名的，这贸然打击侵犯于国家领土主权，而且呢上来就把人家的这个主要领导人给干掉了，这是一个。就道义方面呢，欧洲国家希望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呢还不想把自己的军舰、把自己的军事产呢投送到这个中东地区。他因为现在伊朗导弹大家都见证了，非常危险。还有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政府那么上台有采取这种这个敲诈勒索政策，使得盟国那么离心力的倾向越来越重。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现在只是呢一种这个姿态，就是说一旦这个停火之后再进行这种这个参与。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严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已经进入立夏时节，北半球呢天气其实概括起来就两个字儿，一个是降，一个是升。降呢是降雨，降雨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有些地方的表现形式非常的激烈，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一升就是升温，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升的超出了那个温暖舒适的分寸，已经升到了炎热的状态。我们看一下中国今后几天有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超过30度，那么到随后的几天当中气温有所下降，但是从5月11号到12号那段时间开始，华北平原等地有可能面临今年首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的降水范围迅速的扩大，尤其在南方地区，比如说在西藏、贵州、湖南、湖北等地都有一定范围的大雨，甚至个别地区会遭遇暴雨。那么在明天，南方地区的降水范围依然很大，并且比较强盛。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9到18度。

0: 呼和浩特多云，12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17到26度；昆明晴，12到24度；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合肥晴，14到29度；长沙晴，18到32度；湖州晴，16到29度；福州阴转多云，17到27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柏林中雨转小雨，9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9到15度；巴黎小雨，10到14度；日内瓦小雨，9到16度；维也纳晴转阴，15到28度；罗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15到23度；开罗晴，14到2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5到14度；纽约阴转小雨，18到25度；华盛顿小雨，19到28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阴，16到22度；迪拜晴，29到40度。
1: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2: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1: 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3: 哇，这一颗果，
4: 那更大一些，
3: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1: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3: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3: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凌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宁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乡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0: 熊登魁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3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2: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5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9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1: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1: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1: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1: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1: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1: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1: 是完全变成那种

0: 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得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1: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2: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0: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1: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0: 哦，这样平放，
1: 对，对，你看，那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2: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0: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1: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0: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1: 对，
0: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2: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世居者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0: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4: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对对，
4: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9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 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

0: 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啊，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2: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吗？
1: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2: 啊。那工具这个有刀片呢、啊、
0: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1: 哦，看到了，这棵大在这儿。哎，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2: 那你看一下嘛，这角度吗、你自己看呢，拿方位好好裁嘛，就裁了嘛。嗯，你可以转方向嘛。
1: 是。
0: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1: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的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0: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1: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3: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1: 哇，这一颗果，
3: 这个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3: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1: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啊，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儿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3: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啊，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哦。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3: 对，
1: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3: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1: 果泥，
3: 果泥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中间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0: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到10万亩的种植面积，成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3: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形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0: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

0: 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1: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2: 对对，就我就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1: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2: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野径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0: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2: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0: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2: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逗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那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
1: 事。是。
0: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2: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2: 出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一个菜。
1: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2: 对，
1: 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2: 是。
1: 哇，
2: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2: 往往这个最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2: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2: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0: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2: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1: 招牌了。
2: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
0: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萌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0: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1: 恰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0: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0: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1: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阎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阎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0: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3: 材料嘛，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一层。
1: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0: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4: 你大了，你不大吗？哦，
0: 我可以拿着吗？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4: 好，哦，
0: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1: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使用，

0: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1: 番茄做。
0: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1: 那框框了，番茄啦。
0: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1: 盐巴、辣椒
0: 啊。盐巴。
1: 哦，来尝尝了啊！
0: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2: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1: 怪好吃啊！
0: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的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儿。是吧？有点像虾片。
1: 米线啦，最好下去。
0: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2: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0: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1: 多吗？十张五张了，十片五片了。
0: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1: 一条嘛，最重要一百了。
0: 一百。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2: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辣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3: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没有没错过嘛，没有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抖嘛会抖断了。
0: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2: 野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

0: 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1: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歹徒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2: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0: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0: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套在脖子上。这样。
0: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就是。
0: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0: 五斤啊？
3: 差不多。
0: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哎，有一点。
0: 有一点点。
2: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0: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3: 没想过。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0: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3: 感觉，就那味道。哦。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0: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3: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面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2: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1: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它不是缩阳的，它不，现在是可以伸缩，它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2: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0: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哦，
0: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4: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2: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云南省级非遗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1: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

0: 做了很重很重的。
1: 哦。
0: 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好力道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啊，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2: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0: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五六斤七八斤了，以前是二三十斤了，三十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现在跳也跳不大，幅度也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2: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1: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带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0: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羽翼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1: 哇，坤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0: 哎呀，
1: 要系这么紧吗？
0: 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有
1: 也是不舒服。
0: 它也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1: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真的是。
2: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斗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1: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0: 那不一定，不一定。把你擦走了。
1: 哇！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花还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0: 是是，我们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你两眼啊，就是这样。
2: 昆弄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1: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1: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0: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本源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文曲，不守有为，而然圣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文曲，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忘取，才能清白立世，

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世界都热爱茶叶。历史上，人们为了运输它，想尽了办法。近200年前，湖南安化人开始这样包装茶叶。后来，他们又制成体态更大的千两茶。这个手艺历经百年，传承至今。千两茶的两是延续了过去老秤计量方法，由于历代重量标准的差异，它的重量大约在36千克左右。这个重量包裹的一切，都和安化以茶叶为生的人们息息相关。在湖南省安化县的山区，有很多靠这种手艺生活的人，篾匠。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学习篾匠这门手艺。刘光耀的两个儿子都进城工作了，他身边的徒弟是他的侄子刘海平。每逢春天，刘光耀都要在自己的竹林里挑选竹子，编制千两茶篾篓，需要提前几年准备材料。根据祖上传下来的经验，制作千两茶篾篓的竹子，竹龄要超过3年以上。

这些小东西的学名叫竹狮，它们嗜糖如命。山里人的经验，被砍断的竹子，竹狮来得越少，竹子需要存放的时间越短。每年，刘光耀需要几百根这样的竹子，制作千两茶的外包装。这种竹子的学名为楠竹，俗称毛竹。它们的生命力很强，一根楠竹只需两个月就可以生长成材。刘光耀和徒弟就是从准备千两茶外包装的竹子开始了一年的生计。同样在春天，在清明前后，在安化田庄乡的

高马二溪村，祖辈靠种植茶叶为生的慎佑登也开始了劳作。与篾匠刘光耀不同的是，他关注的是茶。高马二溪茶区最高海拔超过1000米，遇上寒春，快到谷雨季节，茶树才会发新芽。历史上，选择高马二溪出产的茶叶制作千两茶是一个惯例，通常会在每年的5、6月份采摘，选择4叶1心。这里说的新是指新发芽的茶叶。前些天来这里收茶的人提出的要求让慎佑登很困惑，他们提出加价购买清明前后的1叶1心，当时的价格每斤鲜叶50元，采这样的嫩叶慎佑登并不情愿，因为这会让茶叶严重减产。慎佑登的孩子都在山下的县城里工作，老伴儿也在山下帮助孩子照顾他们的第三代。究竟卖不卖早春的鲜叶，他不能自己说了算。在安化山区湿暖的山洼里，生长着制作千两茶包装的另一种材料箬叶，就是箬叶竹的叶子，当地人称它辽叶，因为包粽子用它，所以它也被称为粽叶。箬叶的防水性很好，安化千两茶用它做内衬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采集箬叶要挑选新叶，新叶相对完整，收购的价格也高些。采回来的新鲜箬叶在风干时需要压平，新砍回来的楠竹需要存放几年再用。篾匠这个活并不是指仅仅会编制千两茶的竹篾篓，彭玉娥是篾匠刘光耀的母亲，他在缝制的就是千两茶里的内衬。新鲜的箬叶风干后被这样缝在一起，像一件遮风挡雨的雨披。选择它用于茶叶的包装，原本就是为了防雨。他每天大约能缝制3、4张这样大小的箬叶片。前些年做这门手艺的人不多，最好的时候每张箬叶片能卖到2.5元，后来做的人多了，收购价降到了每张1.4元。篾匠刘光耀的家是安化山区常见的木质房屋，因为这里阴湿多雨，需要干燥保存的东西通常会放置在四面通风的阁楼上。如今箬叶的收购价格很低，篾匠的母亲彭玉娥在阁楼上存放了一些编制好的成品，想攒多了再卖。这些天篾匠刘光耀心里不是特痛快，

0: 他舅舅埋怨他不该让母亲这样劳累，他自己也担心母亲的安全。
1: 我就怕碰到个抓捕，晓得吧？
2: 嗯，好啊。
1: 娘有啊，也讲了几次，有我一直敲过你，有一直就是他反对。哎呀，他就是讲我的坑我了，就是。
2: 嗯。
1: 嗯，我比娘家大一个两三岁啊，还要等留他的坑我。你是跟我要包，我不是问你要你包，你要包。要是那个聊一阵，你一路的给你搞干，妈妈给我搞干啊，一直。你怎么的？我毛得的，你就不要再开，可不可以开这个算了？
2: 好啊。
1: 嗯。
2: 搞两天太惨了，太惨了。我过的年纪还在吃苦呢。你儿子，我看到你都是个过个的呀。我想这个，来得早点点喽。
0: 采茶的季节，人们都希望有个好天气。通常雨天是不采茶的。雨天采的茶喝起来会有股水气。这个季节，在山下的人们都回来了。慎又登的老伴儿也回来了。茶农一年的收入都在这一季。慎又登告诉老伴儿，有人想50元一斤收购一叶一星茶叶的事。
3: 去年了，年年那边都是说的50元一叶一星了，
4: 一叶一星肯定不是啊。
0: 按照祖上传下的规矩，早春的清明时分不采茶。
4: 50块钱一斤的一叶一星我都不抓。
0: 安化多雨，山里茶树的叶子一天一变。阴雨天，叶片长得很快。到了这个样子，即便是下雨也得采了。他手里的这件工具是一把采茶刀，山上的人称它为摘子。这个摘子在慎又登手里已经用了60多年，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黄富英是慎又登的婶子，按当地习惯，慎又登称她婶娘。高马二溪的茶农中，慎姓和黄姓占多数。黄富英的丈夫已经过世了，她丈夫是高马二溪慎姓传统制茶的第七代传人。她藏着一件东西，是她丈夫留下来的，那是过去高马二溪靠茶叶生存的人们心中的权利。这是嘉庆23年，也就是1818年的一块茶印板。从功能上来说，就是一块茶叶发货单的印板，是当年在高马二溪收茶的山西商人制作的。聪明的山西商人，他们与高马二溪、慎黄两个家族实现了一个约定，每年抽查两家采集的茶叶，谁家的质量好，就由哪家掌管这块硬板。盖了硬板的茶，他们加价一倍收购。千两茶的原料被称为黑毛茶。制作黑毛茶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杀青。

0: 一般茶农家的灶台都安置两口铁锅，用来杀青的这口铁锅是绝不能做饭用的。像慎佑登这样对茶叶进行杀青，至今还是山上茶农普遍使用的方法。杀青是制作黑毛茶的第一道工序。其实这道工序在很多种茶叶制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绿茶。所有的生物的体内都存在酶这种有机催化剂，茶也不例外。简单的说，杀青就是利用高温破坏酶的活性，抑制茶叶氧化。对于慎佑登来说，这样炒制茶叶是要去除茶叶绿叶的青味，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让茶叶便于存放的方法。如果是茶叶加工的行家，这一幕会让他们非常感慨。这也是当年的山西商人为什么选择高马二溪的茶叶制作千两茶的原因。
1: 这走出来呀，跑学那就是，那就是工人啦，那就是铁匠啦，那你一走出来的跑学，那在外边的话，那就是跑不赢啊，那你就要三十斤、十五斤，这就跑得偏高马二溪金白羊啊，
0: 高马二溪茶叶的内含物极为丰富，其中的果胶形成杀青时这样的粘连。安化山下出产的茶叶绿叶，每斤的收购价约为3.5元，而高马二溪的茶叶绿叶要卖到30元一斤。这种大差价的历史由来已久。
1: 原先过去，山西科。人们这里收河庄，搞竞争价就会就一样的，外边的庄搞到我们这里来做高毛二期庄买，也是这样的，而且现在也是这样的，也是从外边牧起有些的摩托啊、车啊，牧起送到那个地方啊，加到高毛二期过来买的，有送河庄，送庄，
0: 这道工序也成为鉴别真伪高马二溪茶叶的过程。茶叶炒成这个样子就该出锅了。杀青之后的工序就是揉捻茶叶。按老一辈茶农的说法，茶叶揉得好，味道才会好。这件木质的东西就是一台揉捻茶叶的机器，它出现的历史并不太久，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那时，它是被泉水带动水轮驱动的。1973年，国家在这里修了小水电，之后又将动力电网覆盖到这儿，它才被改成这个样子。杀青出锅的茶叶要趁热揉捻，这样不容易破碎，便于成条。用现代制茶的说法，揉捻是为了破坏茶叶的细胞，使茶叶内含物附着在叶子的表面，便于之后发酵。不过揉到什么程度最好，全凭制茶人的经验了。慎佑登的这台揉茶机已经很接近现代工业揉茶机了。这就是现代工业揉茶机，虽然它的效率很高，

0: 但是茶叶揉到什么程度合适，即便在今天也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每年出产的茶叶因气候等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区别，使加工时间的确定完全离不开经验的传承。现在山里的制茶人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其实制作千两茶用的黑毛茶从古时候开始就是个群体行为。在今天的高马二溪村，一些年龄大些的茶农还能演示传统的制茶过程。可以看出，传统杀青不但灶台高，炒锅嵌入灶中还有一个倾斜面。显然这样直立翻炒茶叶是很舒服的。他手里的这把木叉是用油桐树枝杈制成的。为什么要用油桐木做这把叉呢？温度。制作千两茶原料的茶叶被杀青时，炒锅内的温度能超过300摄氏度。油桐木承受温度的上限超过400摄氏度，这差不多是很多硬木的两倍。
1: 休息多少个小时？
0: 这是很久以前人们揉捻茶叶的方法。今天看起来会有些让人接受不了。其实在食品进化的历史中，用脚辅助加工是常见的。过去在一些产茶地区的乡村制茶作坊，这样加工揉捻茶叶是普遍现象。揉捻茶叶的人们称这张竹席为花篾席。编制千两茶篾篓也要编出这样的纹理。

竹子的纤维单一走向，分割均匀并不难。不过，要是想把每片竹片的厚度分割成一样，那只能是篾匠干的活了。每一根竹条能分割出五六片，用竹子表层编制的千两茶竹篾篓大约能卖100元，用竹子内层做的不会超过50元。通常一个篾篓只用同一根竹子的竹片，竹片的朝向要遵循南竹生长的原状态，这样抗弯曲能力强。传统术语在这种状况称它为压花。压花这道工序容易让初学的人糊涂。一个千两茶竹篾篓从它的底部开始形成，这样的感觉像是抓住了一只海里的水母。这道工序两臂最容易被竹篾划伤。真正的编制开始了。很多老篾匠因为腰间盘突出而无法再从事这个行业。刘光耀60多岁时腰部开始疼痛，现在大部分工作需要徒弟刘海平。

0: 收花这道工序是将编制到需要长度的竹篾回编到篾篓的底部。可以看出，这个即将完成的篾篓似乎很松，其实这是为了在制作千凉茶时能有一个收紧的空间。可以这样认为，编制千凉茶篾篓的几十根竹篾的宽度之和，就是千凉茶成品的周长。对于刘光耀叔侄俩来说，收底这道工序结束后，几十元的辛苦钱就快到手了。竹片从腰部的起点又回到起点，完成了一个轮回。近些年，千凉茶渐渐演变出很多大小不一的规格。这里所提到的两，都是历史上每斤16两的诸多演变。像这样大小的被称为百两茶篾篓。无论多大规格的篾篓，有一点永远不会变，它们等待的是茶。这是一道无法讲述的工序，不同的制茶人会有千万种理解。用木桶发酵黑毛茶，至今仍是不错的方法。在一段时间内，木桶里会保持理想的发酵温度。对于木桶里的茶叶来说，这段时间虽然只有不长的12小时左右，但是他们会彻底脱胎换骨。发酵完成以后，要对茶叶进行干燥。这是烘焙黑毛茶的七星灶。安化山里有一句俗语，柴方水变。这里柴火充足，家里灶锅炒着菜，没柴火了，临时上山拾柴，火都能续得上。烘焙好的黑毛茶需要进行筛选，分出不同的等级。那么，这样的黑毛茶就可以直接制作千凉茶了吗？不是。
1: 也并不是所有的啊，这样细嫩的茶都是最好，也不是。这个那个手里是有温凉的，啊，这样的茶。
0: 刘兴安，白沙溪茶厂的副董事长，就是他家乡刘姓家族创造的千凉茶制作技艺。1952年之后，这一技艺由白沙溪茶厂传承至今。
1: 细嫩度，又有还要讲究一定的成熟度。
2: 对，
1: 不是越嫩越好。
0: 不同的季节、生长环境和不同的年份，都让茶叶有着不同的性格。
1: 一定要有这个比例的拼配。
0: 拼配，首先要分清黑毛茶的等级。每一种黑毛茶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气。
1: 只这个成效会重一点呗。
0: 最不容易传承的是判断拼配的比例。
1: 两个拼接，60%的，50%的。
0: 对于汤色、口感和香气的喜好，虽然会因人而异，但是品尝的感觉也是一种。

传承。是一座花园，还是一片森林？安化的资江就像采制千两茶的晴雨表，过了梅雨季节，水量一小，就到了采制千两茶的时候了。这个时间通常会是每年的七月。那么按照传统方法制作千两茶都有哪些工序呢？这里面熏蒸的是黑毛茶，还记得黑毛茶是怎么来的吧？

一个千两茶竹篾篓是不能少的，里面要衬上箬叶片，与箬叶片一起会被垫上一层棕榈叶，也是为了防水。棕榈叶是多雨地区的人们用来防水常用的材料。这是熏蒸好的黑毛茶，

刚刚采制好的千两茶只能算半成品，因为它的制作还没有结束。这道工序就像制作精美瓷器的烧制一般，最让人期待。按传统说法，酿制千两茶需要七七49天。日圆月缺是古人依托天地生存的信念。其实酿制千两茶是一个发酵过程，发酵随着时间流逝递减，它也是一个干燥的过程，在清新的环境中呼吸，冷热变换导致内外水分交替，逐渐向外扩散。大约3个月之后，千两茶制成了。

0: 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茶叶，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到处都弥漫着茶香。
1: 一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面战旗浸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拉森，等！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几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脱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来源。

0: 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1: 开炮！
0: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十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2: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县级大佐的

0: 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燕素牙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
2: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燕素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部圭秀率领日军抵达燕素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杨成武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杨成武将如何应对？
2: 杨成武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燕素崖之中诱敌的，曾雅将军指挥的3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4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4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杨成武，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杨成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6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1: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分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 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

0: 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扎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雁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1: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0: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布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时30分，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可意想不到的是，敌长蛇阵超出我军预设伏击圈。杨成武果断命令埋伏好的部队再次悄悄移动，他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加大包围圈。由于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时左右，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分区2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四个主力团的100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

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

0: 我们在黄土林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警察级军区一分区一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花桂秀啊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鬼子肉搏，跟他们拼死走。
1: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八部归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校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校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部归秀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时许，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院里竖着天线，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指挥所。于是他立即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0: 杨建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1: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部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部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2: 当时我们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部圭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一致无效。
1: 11月8日中午10分，日军驻来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完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部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3: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

0: 那是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1: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2: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3: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4: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3: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4: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3: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4: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3: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4: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3: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4: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3: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4: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3: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4: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1: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80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捧起一把陕西的土，指缝间漫出的是历史，也是生活。而这份烟火日常的背后，藏着一股隐形力量的托举。清晨，唤醒800里秦川的，除了那碗热气腾腾的泡馍，还有准时抵达的电流。它穿过地下，驱动通勤的地铁。它跃上窗沿，点亮校园的灯光。它溜进车间，唤醒工厂的机器。它飞入果园，催开枝头上一抹抹的绯红。从关中到陕北，从秦岭到渭河，这张无处不在的网，一直温柔润泽着三秦大地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1: 有一个环道线这个工作，咱把这电池都先检查一下，移动电检查一下，看电量怎么样。来，这个检查这个，
2: 这个100%，
1: 100%啊。
3: 这个90%，
1: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90%。
1: 完了，把这个90%这两个回来以后充满，充电充满，把这个100%这个1号蓄电池，这个是上个礼拜充的，这个到时候用送害怕那个。电量虚，到时候充满，再充上一个小时，充10%。
0: 每天清晨，黄杰走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眼那台不间断电源。只有电量满格，他心里才踏实。这台不起眼的小家伙，平时安安静静蹲在角落，可关键时刻，他能救命。
1: 25年年初，大概就3月份吧。我们那个管区里有一个老人，他们这个单元整个断电了。断电了以后，老人家里嘛是要使用呼吸机，所以说这个一停电，他们呼吸机也用不了了，用不了。这时候，我们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很快人就过去了。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先用发电厂，很快会给用户进行恢复供电。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只要用户能用电，我们就是最大的成功吧。
0: 用发电车保障呼吸机本来是最稳妥的法子，可等黄杰他们火急火燎赶到现场，才发现这个事情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这个路面比较窄，当时设计比较窄，有好多的下水井，因为我们这个车23栋楼，进去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路面造成伤害，甚至对我直接就转不过。
0: 发电车进不来，病人的呼吸机等不起，没时间犹豫了，黄杰手一挥抬上去。
1: 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只能用我们的小型的移动电50安的移动电源，先上去先给用户先恢复供电。
4: 那当时移动电源有多重？
1: 50斤。
4: 50斤重啊，23层。
1: 对。

0: 25公斤重的移动电源，23层高的楼梯，4个汉子轮着抬，没敢歇一口气。当时他们的心里就一个念头，能快一秒是一秒，楼上有人在等着救命。
1: 当时我们这边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当时我们4个人脚气流流着把这个移动电源送到用户家中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衣服基本上都湿透了，这个呼吸机正常使用的时候，他们那个女儿，他那个大女儿抓住我们的手，哎呀，很是感激。
0: 当4个浑身湿透的人看到电源接通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好像一下子就消散了。从那以后，每次去老旧小区巡检，黄杰他们的车上总会多带上一台移动电源。
1: 咱们今天去了个红景座小区看一下，因为咱们140102号线下个星期有一个检修。
0: 他们就这样用一次次急人之所急的奔赴兑现着一句承诺，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这份守护从居民楼一路延伸到工业园区。
2: 走。好。
0: 今天一早，潘卫刚接到了纺织厂配电设备故障的抢修任务。
3: 我们现在特别是工业园区，
4: 工业园区啊，
3: 所有几十家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对用电需求很高。我们要做到转发带不停电的方式去检修设备。
0: 这几年，园区里但凡跟电沾边的事儿，不管白天黑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总能把企业的急事放在心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5: 这个企业的性质比较特殊，我们要保持这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生产环境，基本上我们要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来维持这个温湿度。投资面积也比较大，设备量也比较大，我们经常就是企业内又出现一些电力的需求啊，包括一些故障的排查呀，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联系咱们供电公司来帮忙。
4: 那他们一般多久可以到达现场？
5: 基本上也就是半小时以内就响应了。
4: 那么快，那么迅速。
5: 所以说这个电力来得快，服务也快。
0: 快速响应，处理得当，守护着企业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份用心与担当，园区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宝鸡往北走300多公里就到了延安。黄土高坡上，苹果比花儿还娇贵，他们有自己的心事，怕旱，怕冻，怕长不好。好在他们现在有了护身符，工人们把电力变成了最贴心的养分，呵护着他们快乐成长。
6: 师傅，你看，你看饭碗面起来了，师傅，谁都庇护，你不能眼睛手转。
2: 电话不管电力出什么故障啊，家里啊，果然也一样，你随时都是有什么目的。
0: 以前浇地、防冻、分拣、冷藏，哪一项工作都费时费力，如今电力工人心系果农，主动把电线架到地头。变压器装到村口，屋顶还铺上了光伏板，因为他们都清楚，果农一年的盼头全在这秋来满筐的红果，供电上绝不能掉链子。
7: 我们为苹果企业建立档案，配备专属客户经理，一对一提供用电指导、问题解答、用电知识宣传等服务。如果企业用电出现问题，一个电话，我们10分钟就赶到现场处理，确保客户用电安全无忧。
0: 有求必应，全程护航，对于果农这是保障，对于供电工人这是本分。有了电撑腰，苹果工厂一天能产1000吨。如今的延安苹果不光红遍国内，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多个国家。电正悄悄把

0: 黄土高原的日子一点点照亮。2024年春节，西安城墙灯会一开园就火了，超100万人次入园打卡，创下了新纪录。那几天的朋友圈满是花灯盛景，配文清一色都是梦回大唐。如今又至腊月，当夕阳的余晖褪去，万盏宫灯次第亮起，千年前的长安想来也是这般灯火璀璨，只是那时光从烛火中来，今夜托起这满城繁华的是绵延千里的电网。
1: 赏灯游玩注意安全，赏灯游玩注意安全。
2: 你好，哎，你是西安当地人吗？
3: 哦，我不是，我是河南的。
2: 啊，那是特意来西安城墙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灯会的吗？
3: 是的，是的。
2: 啊，感觉怎么样？漂亮吗？
3: 感觉非常漂亮。
2: 今天是来这边特意看灯会的吗？
4: 今天下班之后刚好下雪了，就是上城墙看看灯会。
2: 嗯，
4: 灯组特别的漂亮。
2: 如果要用这个西安的方言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到西安来，应该怎么说？
4: 欢迎大家来西安逛城墙看灯会。
0: 游客眼里是流光溢彩的长安梦，但在电网人的眼里，那些跳跃的光都连着一条条需要时刻盯紧的线路。
5: 咱们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灯带的数量也比往年要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春节又是9天假期，咱们的游客预计会突破新高，所以说我们今年重点保障加强巡视，快速响应，保证这一次的春节灯会供电安全平稳运行。
0: 为了这场灯会，他们提前数月组建专项保电小组，把城墙内外18条供电线路逐一巡查，对各类突发情况反复推演，把隐患想在前面，把保障做在前面。
6: 小伟，你看这个管头有没有毛刺儿，会不会磨损绝缘，这个在系统里头是看不来的，必须人一眼一眼的过。
0: 灯会客流高峰时，他们更是全程做到分区监测、联动巡视、全程值守。即便城墙区域用电负荷翻得3倍多，满城花灯也始终亮堂，一盏未灭。
2: 那么璀璨的灯光真的太美了，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也很大呀？
5: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城墙景区作为西安的一个核心景区，日常游客就非常多，然后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所以说给我们电力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灯会期间呢，我们通过智能系统呢，对他们灯盏的这个负荷进行24小时的一个监测，人员24小时值班，保障这一次灯会的电力供应平稳安全的运行。
0: 璀璨背后是静默的守护，对电网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灯会的保障，更是守着这座古都的体面，也守着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长安的念想。古城墙上的灯有人守着，地下那颗能撑起半个西安城用电的心脏也有人悄悄藏着。你猜中国第一座330千伏的地下变电站藏在哪儿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在西安南二环一幢居民楼的脚底下。
2: 那我们把这个变电站建到了市中心，我们要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7: 主要就是没有地方选，
2: 嗯，
7: 然后呢这个区域又是用电负荷增长最快的区域，所以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运的老的户外，老的110千伏户外的雁塔变，然后由户外改成户内腾挪出来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很小的这个地方，然后来建这个城南30变电站。
0: 西安南二环不到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着30万居民，10几座商场医院，楼密路盲，管网交错，地上早就没地方立塔了。

0: 往地下走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一挖碰上了这座城的大难题。
1: 那之前有玩笑说这个西安遍地是宝啊，那我们在这个向下开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挖出什么宝贝？
2: 哦，当然挖出来了。我们脚下所站的位置呢，就是隋唐长安城第九横街。您眼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是咱这个标识展示出来的这个坊墙。然后呢，也挖出来了这个永乐坊坊墙和静安坊坊墙。
0: 一边是城市宫殿，一天都等不了；一边是地下文物，一寸都动不得。想两头都顾上，就得换个法子。
2: 咱们这个建设呢，又必须要对这个文物保护要起到保护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调整了这个施工方案，然后将文物呢迁移，然后迁移保护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也对当时发掘的这个也做了一个标识展示。
0: 从地面看，这座变电站就像一座口袋公园，但走进去你会发现，通道里铺着青石条，刻着古代车辙的纹理，夯土墙上复刻着唐房的轮廓，这条通道本身就成了可以触摸的历史，倒也配得上它朱雀变这个名字。更有意思的是，投运那天，周边的居民压根儿没注意到脚下多了这么个大家伙。
1: 哎，蒋工您看哈，其实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它是建在了居民区当中。
2: 对，是的。
1: 对，所以对大家来说，可能最关注的呢还是
3: 噪声的问题
2: 啊。是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阶段已经也考虑进去了。您看这个主变室外墙
1: 啊，这个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它在内部呢是有这个生子晶体牺牲的这个材料组成的，所以在这个变压器发生这个声音的这个过程中，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降声的这个过程，
1: 但是我们说这面墙，其实我们只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外观嘛，
2: 对，
1: 所以它的内部构造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2: 对，是
1: 的。有没有更加直观的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
2: 您看前面的这个消音器，
1: 好，
2: 您看这个，
1: 哇，这个好像好多的柱子聚在一起啊。
2: 对，是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矩阵消音器。
1: 现在我们听一听。
3: 还挺安静的。
1: 那您刚说我们这个是矩阵消音器是吧？
2: 对，是的。
1: 那它的这个创新点在哪儿啊？
2: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这个主变压器的散热室。然后呢矩阵消音器作为这个散热室的这个围挡。变压器在散热运行的过程中，它会发生震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噪音，通过这个矩阵消音器达到了这个降噪的这个作用。
0: 距离朱雀变不到1公里的居民李慧，对这座看不见的变电站感受最为直接。
4: 当时变电站建设的时候，我们确实担心过，因为我们年龄大，睡眠也不好呀，它这方面各个方面呢。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这个小区呢，它没有天然气，各种生活设施都得用电，所以自从这变电站这个建成以后呢，它用电非常正常了。电力部门呢也经常回访到这家里来看，对房屋呀、对设施呀、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我们也很甘心，也很感谢。
0: 居民说没感觉，是对这项工程最直接的认可。关于现代基建与古城风貌以及市民生活如何共存，电网人给出了一份标准答案。说到底，最好的守护就是你压根儿不知道，但有人一直都在。
1: 那来到了我们西安机场 T3 航站楼的网约车等候区，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啊，都在这边充电，还让我们看一看。刚开始充电呀，这要充多久啊？
5: 我这不是在充电，我是在卖电。
1: 卖电？
5: 对啊。
1: 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咱们国网电力公司的签约用户，响应用户，因为我半个小时之后有一单，刚好在这闲着也是闲着，在这把电卖出去。
1: 那卖20分钟的电能有多少收益啊？
5: 20分钟大概1-2单吧。
0: 网约车司机竟然能把多余的电在价高时卖回给电网，听着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事儿是真的，秘密就藏在西咸新区供电公司里。
1: 蒋工，我刚听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还可以把电卖回给电网。
6: 是的，我们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技术。
1: 怎么实现的？
6: 多亏了这台充电桩。
1: 这台充电桩？

0: 看起来跟我们平常的充电桩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那它可不一样，它是我们的 V2G 充电桩。不仅可以给车进行充电，那同时车也可以作为移动的充电宝，给电网进行卖电。
0: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啊？
1: 我们通过这个 APP 啊，可以搜索周边的充电桩，然后同时可以通过这个车网互动里的 V2G 去看一下周边有没有所谓的需求，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选取对应的这个V2G 充电桩，将我们的车作为移动式充电宝为电网进行卖电。
2: 这个技术让每一辆电动汽车都成了一个移动的储能站，深夜充电，高峰放电，车还是那辆车，但差价已经帮车主小赚了一笔。司机个人账户增长的背后，是一个庞大智慧的能源生态在协同运作。
0: 孙工，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曲线啊、数据啊，密密麻麻的。
3: 对，它就是我们西咸新区范围内整个的5G 基站，一共544所，还有其他的储能单位跟储能单元，它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不论冬夏，然后得看天时吃饭。然后通过这种调节啊，我们能达到西咸新区范围内，在不管是光伏大发，或者是用能符合突发的时候，老百姓用电啊，都能达到一个安全、高效、稳定，不会再出现以前的这种断电呀，或者用电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2: 这里是陕西首个原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园区的大脑，屏幕上跳动的每一个数据，都在实时回答同一个问题：电从哪来，送到哪去？但光看见还不够，电什么时候存，什么时候放，怎么保证不断档又不浪费，才是真本事。
3: 它这个等于是我们一个光伏的一个曲线变化跟采路的一个展示，每15分钟为一个单元点，记录光伏的整日的一个发电和放电的一个曲线变化。咱可以看到现在冬天，然后在8:15之前，光伏的一个变化曲线是平滑的，15以后太阳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到11:15的时候，把光伏能量已经储存完成了。这时候可能会有单位或者有企业有我们一个用能的一个邀约，这种邀约完成以后，只要确认，我们就通过那套系统相互配合，像精准的给它出送一个能量。
0: 那在没有这个系统之前，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3: 那会儿就比较麻烦了，那会儿需要挨家挨户的打电话，看他是否需要我们给他一个邀约启动，给他们送电，或者是要挨家挨户的上门一个走访，问他明天的生产计划和他的那个产能周期。这样子啊，既费时又费力，不像现在直接通过符合曲线和软件系统一个配合，就能精准的找出谁家缺电，谁家要用电。
2: 在这个园区里，屋顶光伏是发电机，储能设施是蓄水池，那些能充能放的电动车就成了灵活的调节器，圆网荷储手拉手跳舞，产生的绿电100%自己消化，能效一路往上涨。这些看不见的科技正悄悄让我们的生活更省心，也更从容。从智慧园区再往南，进了秦岭，画风就变了。这里没有大屏，没有数据，甚至没有信号，只有复杂的地形和一群时刻准备穿越的人。
4: 好，慢点啊。
2: 每到冬季，秦岭山区气温常降至-20摄氏度，雨雪落在导线上会迅速凝结成冰，覆冰厚度可达数厘米。若不及时清除，厚重的冰层会大幅增加导线负重，严重时导线甚至会断裂，引发线路停电、铁路停运。因此，每一次寒潮预警都是电网人向深山进发的号令。他们要背着10几斤重的工具，翻越一道道山梁，手扶着冰冷的角钢，爬上一座座几十米高的铁塔。
5: 极低的一个气温，你上去以后就感觉这个风就像这个刀子一样，在脸上这样划，你现在脸上就根本没有知觉呀，这几个手指头上面，肩上就感觉也就没有知觉呀。
2: 过去他们只能硬扛着风雪，用绝缘杆一下一下敲落。

0: 现在无人机飞上天，在线监测装上山，复兵厚度导线状态尽在掌握。
1: 这回你俩一个引导一个，那个开始加控地线。好，
2: 地加控地线了。
0: 然而，再先进的设备也覆盖不了所有地方。最险峻的地段，设备上不去，信号传不回，最后还是得靠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去。20多公里的山脊线本没有路，巡线员踩出的血印就成了路。正是这一趟趟往返，才让秦岭深处的电流从未中断。电流织就一张精巧的网，轻盈灵动，却又坚实可靠。它把暖意送到每一个角落，把安心藏进每一段日常，不声张，不喧哗，穿过城市，也流过村庄，跨越过往，也奔赴今朝。稳稳的，暖暖的，守着一方灯火，护着此间人家。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东冲突暴露美军多个短板，打不赢消耗战和地面战。岛内分析美军困境，警告赖清德当局谋独的路走不通。台湾社会对中东冲突有哪些观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又有哪些看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美军连连受挫，堵死赖清德两条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中东战场陷入被动，被迫继续增兵，且未能通过军事威慑让伊朗妥协，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和以美谋独的策略遭到了双重打击。美军在中东连连受挫，暴露出哪些问题？为什么岛内警告台独的路走不通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美对伊作战暴露出怎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岛内媒体报道，美以伊之间的冲突让岛内开始思考现代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军难以支撑长期的消耗战，而民进党当局的防卫策略也是美国在背后下指导其，希望通过大量囤积武器弹药与大陆展开长期消耗作战，甚至在防线被突破之后拖入地面作战和城镇战。但美军在中东的失利恰恰证明，台湾购买的武器弹药极其昂贵且产能有限，无法支撑这一战略。且台湾没有战略纵深，在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后，没有地面作战的条件。
2: 此次在中东战事当中呢，我们看到美军的装备武器的一个运补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短板，所以美媒呢对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认为美军无法支撑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结论？
3: 准确的讲，就是美军无法去打一场有相当强度的长期的消耗战啊。如果是像现在这种谈判状态下，零打碎敲抵挡一阵还是没有啥什么问题的。那么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那么美国呢有个术语在美军里边叫这个 magazine depth， 就是弹匣深度，就是当一个人拿着自动步枪在战场上，他的弹匣里边子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恐慌，就会产生危机感。现在我看美军呢，起码在他的高端装备上，在中东战场上出现了这种危机状态。那么第一个呢，大量的弹药短缺，特别是高端弹药，像这个爱国者导弹，那它的 PAC-3、萨德导弹啊、联合防区外导弹，一直到它的杰达姆这种套件，甚至啊还有呢，像雷达呀，一些重要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平台的零配件，都出现了整个链条的这种短缺。那么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运补，它的运补呢，当然需要运过去。

0: 关键是你得有的运。现在美国的整个的军工产业无法源源不断地去补给它的整个战场需求。那么比如爱国者导弹，它爱国者导弹我看到统计数据，就是前四周打掉了850枚，它的全球库存量也只有2500枚，就是说美军平时战备它的最低需求2500枚。那么战斧导弹的生产能力呢，每年90到100枚。那你想想，它如果要把这个产库给它补上，这个是要时间需要由年来计的。还有像呢刚才我所列举的那些啊导弹精确制导武器，它基本上已经消耗掉了它总量的啊全球总量的基本上是45%、50%甚至更多，就是弹匣已经见底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弹匣深度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美国实际上对打这一仗啊，它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1: 所以现在美军呢真的是进退两难啊。而为了能够以武拒统，其实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他们也有过这种想打消耗战以拖待变的想法。那么您认为美国打不了消耗战，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就能够打得赢消耗战吗？
2: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要撑7天还是10天这样一个话题，主要是根据这个美军的基地距离台岛这样一个距离，然后美军驰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算出来的，这是以往有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也强调所谓的这样一个消耗战或者是其他战，它的一个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要等着美军然后来帮助台湾，另外一个层面就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增加对解放军对我们中国大陆这种打击的成本以及消耗。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他的做法当然是分为所谓的分阶段分层分领域等几个层面来展开的。那他现在基本的策略还是所谓的防卫固守重层贺阻这样一个大的指导方针，然后接下来是要搞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以及分布式的作战以及强化全民的这种所谓的防卫韧性。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包括在接下来的这个汉光这个42号演习当中，它重点就是说这个在它的指挥中枢被打掉之后，各个部队然后仍然能够这个分区的这个分点的能够跟解放军进行作战。那同时呢还有强化整个台湾岛内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的所谓的意志以及能力。从人力上来讲，那现在台湾2300万人，他的军队的员额20万人，但是长期出现所谓的边线比低的问题，他的这样一个军工的生产力是更弱。那在战时那有个海岛型的结构，外面又运补不进来，所以不论是从人员还是从武器装备来讲，他是完全打不起消耗战的。
1: 那么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2: 那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我们看到在分领域方面，比如说首先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那这些年我们看到台军在新型的甚至说大型的舰船增加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论是这个它的玉山舰可能是要高达10000多吨的这样一个排水量，还有所谓的沱江舰以及塔江舰这些小队比较小的舰艇，乃至于说现在这个它的所谓的这个海空号的这样一个潜艇也已经下水。那一系列的就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除了台湾所谓的海军之外，还有它的这样一个海巡也要加装所谓的武器装备，要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首先不论如何就在第一个层面在海上要实现拒止，接下来还要打造所谓的防空的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特别提出要打造所谓的这个台湾之盾，就是要增强台湾这个本岛的这样一个防空的能力，不论是说的这个自己研发的天宫系列的导弹，还是说这个云峰导弹，以及说加强对美国采购爱国者系列的导弹等等等等，那就是要在台岛要加强防空的这样一个消耗的能力。但最后一层就是我们看到的，它要强化整个岛内民众对台岛的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抵抗的力量。之前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他把很多的弹药布置在甚至说宫庙，就是说庙宇这些场合，毫无疑问就是要僵化台岛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但是赖清德当局做的这所有的这不论是分领域还是分阶段的这些策略和做法，在解放军的这样一个面前实际上是完全是不堪一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说台岛本身它这样一个自身的这个海岛型的这样一个地理结构，以及说它在国际上被认

0: 为是中国一部分这样一个它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说能够长久的打消耗战跟解放军进行这样一个对抗。
1: 赖清德想和解放军打消耗战完全就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啊！而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的很多具体行动无法展开，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还分析认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资产大多在伊朗导弹射程之内，连海上力量也无法靠近波斯湾。近期虽然美军向中东集结了大量兵力，但难以展开具体行动。舆论分析，中国大陆近年来强调发展区域拒止能力，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大型作战舰艇只会离得更远。台海周边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也都在射程内，介入冲突的代价只会更高。赖清德当局寄希望于美国的路是一厢情愿罢了。
1: 我们看到此次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以及他们的小型导弹艇可以说对美军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慑，那美国的航母呢只能躲在射程之外。那么这是否表明在强大的去拒止能力面前，美军也是缺乏应对手段的呢？
3: 美国三个航母打击群已经集中到了中东地区，包括林肯号、福特号以及最新驰援的布什号。那么三艘航母啊，加起来最多可以部署270架的飞机和直升机。而三个航母打击群呢，是由九艘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所组成的。那每艘呢导弹驱逐舰啊，配备有90个 MK41 的垂直发射单元。那在正常情况下，其中大约有50个发射单元安装了战斧巡航导弹。那换算下来呢，中东地区的美军啊，一次齐射的对地导弹总数大约可以达到450枚哦。但是呢，在军事专家看来哦，一旦伊朗的地面部队还有残存的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够对美军制造足够的损失，那么特朗普以及美国的未来啊，就几乎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那事实上，包括美国电视新闻网在内的美国媒体都评估，伊朗啊很大一部分的岸防导弹仍然完好无损。那么伊朗呢还拥有大量可以用于袭击商船的小型快艇，都将增加美军打击或者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难度。而且呢，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评估哦，伊朗依然拥有大约一半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有数以千计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这些现实的情况底下，美军仅止于军事的威吓不止迟迟不敢发动地面作战，到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全面的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美国的海上作战能力的弱化跟虚化恐怕是超过外界的想象的。例如布什号航母赶往那个地区，那么目前看来呢不完全是为了驰援更有可能是为了去轮替福特号的。这也体现出来美军对中东地区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捉襟见肘哦。
1: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呢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能力的，那么具体表现是什么？而如果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话，美军的海上战力也是很难有所作为，您怎么看？
4: 所谓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啊，是美国人给人民解放军起的一个术语啊，它一般叫 ARAD 啊。解放军这种能力啊，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呢对它的介入兵力这样一种阻击能力啊，阻止能力，也就是说解放军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陆海空让天电一体的手段，对你的介入兵力让你无法靠近。那么第二个呢，是对呢美军啊和其他介入兵力所依托的基地的这种打击能力，因为美军要来万里哈来驰援，他必须依托他在第一岛链、二岛链甚至三岛链的这样一些作战基地，而解放军的这种火力拳头早就可以覆盖，而且可以密集的覆盖那些重要的点位。这就意味着美军如果想持续的去作战的话，那么甚至进入战场，他要好好考虑考虑他的弹药打光了以后怎么办，他的油料不够了以后怎么办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反制或者突破美国的封锁能力。那么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包括远程作战能力，那么已经对这样一种封锁形成了那么突破。那么这样一种能力是过去所没有有的。那么下一个能力是对付他的软介入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不得要看到美国航空母舰可能来，还有呢像俄乌冲突中在战场上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电子网络太空这样一种手段的这样一种介入，还有呢就是保证自己后方安全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呢， 对方也有围魏救赵之策，你不是要打台湾吗？我打你的总身。

0: 啊，让你总身不安全，从而迫使你退兵或者是不敢打。那么祖国大陆现在呢，从防空网到这个对海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到整个的看不见的战线的这种防御体系，可以说呢，在世界上呢是最强的之一。
1: 解放军呢是有足够的能力来捍卫台海和平，而针对台湾的防卫预算，美国也开始在旁边说三道四。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近期频频向民进党当局和蓝白政党喊话施压，尽快通过 1.25 万亿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面对蓝白政党删减预算的提案，民进党方面也多次强硬表态，称该预算内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防务战略已经破功，开始明目张胆配合美国军火商搜刮台湾民脂民膏，是把赌注压在了美国身上。
1: 不但台立法机构内唇枪舌剑，那么美国人呢也已经开始在旁边公开的干预和施压，希望能够尽快通过一份全面的防卫预算，而讨论的焦点就是金额的多少。那么现在各方的主张观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相持不下呢？
3: 台湾立法机构针对防务预算的角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局面，特别呢是美国方面啊几乎按耐不住，不惜一切呢卷起袖管已经跳下来施压了。哦，到了公然干预岛内政局的程度。比如说美方的国会议员已经多次的联名致函给韩国瑜，要求紧速通过预算，还多次派团直接到台湾啊，当面向立法机构负责人啊韩国瑜来进行游说。这样的说法啊，根本是一种上对下的恐吓跟威胁的。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更是化身为防务预算的说客，那么在岛内啊四处活动，针对国民党进行精准的施压。他先是见了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哦，紧接着呢又见了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接着再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哦，这已经是两人今年内第七次的见面了。那么宣称呢是要针对军用跟商用无人机产业发展进行深度对话。那他们没有对外说出口的潜台词，哦，当然是重点关切，哦，卡在这个台湾立法机构的巨额军购预算，哦。那古立言啊，他还选在立法机构朝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的前夕啊，接受台媒的专访，表示说台湾应该啊要紧速通过全面性的条例草案。这完全展现出啊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耍流氓的一面哦，他们要的猎物啊一只都不能够逃过他们的手掌心。那其实岛内民众都知道，这笔防务预算啊一定是会通过的，差别只在于说是用多少数字来通过。但是无论数字相差多少，至少呢都会满足美国方面的一个期待哦。如此结局其实体现出台湾被美国绑架的一个事实跟悲哀。那么防务预算啊并不是根据台湾民众的需求，而是朝野都得配合美国方面的立场。那也更加展现出这笔预算啊在台湾的政治道德上根本缺乏了正当性。但是呢台湾不管哪个颜色都得要为它所买单哦。
1: 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呢批评赖清德当局，他们的防卫战略啊只有一个，那就是贴靠美国，压住美国。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一条路早已经是行不通的，是这样吗？
0: 过去我们可以考虑美国人他可能有这个愿望，他就可以派航空母舰过来，甚至开其他兵力来给大军压境。现在那么你连伊朗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而且他的军事装备也好，他的军队战力也好，你都无法保证你能够按照你初期的作战意图去迅速的达到目的，现在是出现了持久战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你跟大陆打怎么能呢？所以说呢，美国这样一场中东战事，它在世界上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能力问题在下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台湾当局还要贴靠美国，你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实际上你观察起来，这些年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有过去支持台湾到了什么，现在是进入敲诈台湾当局阶段了。你比如说 M109A7 履带式自行榴弹炮，那么美国人最新的评估美国陆军部长说的，这个榴弹炮有问题，这个炮的部署时间太长，也就是说一个炮兵分队啊，他从进入阵地到完成射击准备大概需要15分钟时间。那么我们不说解放军的了就是国际上那个比较先进的这些装备，那欧洲的也好，包括解放军的也好，这个时间是多长？1.5到3分钟。那么你想这样一种装备，陆军部长说，那么装备一少部分就

0: 行了，今年七月份要重新招标啊，要一些部署时间短的装备去代替它，那你台湾还要伸着脖子去买，还是要啊，在美国这种强买强卖的政策下，你还搞以武谋独，那么以美谋独，你最后不就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吗？
1: 所以呢，我们说外人靠不住，台独走不通。而近日，人民海军的舰

0: 有台湾民众在青岛的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中登上了海军现役主力舰，感慨说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足以迎接一切挑战，捍卫祖国的海疆安全。岛内媒体也对活动进行了密集报道。岛内评论认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本身是大陆实力自信的体现，对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都是直接的震慑。
1: 台湾民众登舰参观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对于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评价又是什么呢？
2: 解放军海军成立77周年的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有不少民众登上了乌鲁木齐舰以及潍坊舰参观。那其中呢，以台湾退役少校舰长吕理师最受到关注。那么他在受访的时候说祖国的强大也代表了台湾的安全，并且认为解放军的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能够去确保祖国的海疆安全。他还亲笔留言写下了两岸一家亲。吕理师说，从两岸一家人的角度，他认为导弹应该是要一致对外的，不要当外人的打手。那么回到九二共识，共创民主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从台湾的媒体报道中还可以看到，吕理师呢在舰上激动的不停自拍，他盛赞的军舰上面完全看不到锈水，不是外人所认知的补个漆那么简单。那么补漆呢还会看到修补的痕迹。那为了海军节的活动不可能把开放的40多艘船舰都全面的补漆，所以表示大陆军舰的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的想象。不过吕理师这样的一番说法在岛内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针锋相对，有官员呢就直接批评他是背叛台湾。民进党当局竟然要动用法律试图迫使吕理师晋升又闭嘴，体现出来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心虚。他们害怕自己平常通过青绿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大陆的假象，包括声称大陆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等等的这些说法，会最后呢被吕理师等等的台湾自媒体的亲身见证给彻底的打破，所以他们才会急着想方设法要封住吕理师的嘴巴。那还有一家台媒解读舰艇开放的活动里面留言板上不少民众留言提及台湾，那么这些报道其实无不说明了大陆军事实力的提升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里面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那么在岛内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跟关注。
1: 美国之前呢妄称通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就可以威慑到台海，那么现在他们这个想法您觉得能实现吗？
3: 我认为首先要把美国要切等几个侧面来看，那就特朗普以他的团队来看的话，想要实现所谓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事的胜利，然后来威慑中国大陆，这可能他们连想都没想到。因为他在整个的发动这个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此次的美伊战争期间，很多虽然赋予了他这种战略上的意义，但是他的目标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搞钱，把搞石油，这是他的目的就在这儿。那对于台湾问题上他的看法就是说美国很有可能不管你了，那这是现在的美国我认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这个高层官员的一个看法。那除了这批人之外，当然还有一批所谓的极端的反华的亲台的势力就持一种观点，说要首先美国在中东搞定中东，然后再来威慑亚太。确实有部分人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就是说在中东这个荡平以后，然后能够集中精力来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那在中东如果打得好了，还能够产生所谓的外溢效果，就是所谓的威慑我们中国大陆。这批人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美军现在在伊朗这样一个战场上打得非常的不理想，战略上、策略上、战术上实际上是一败涂地。那在战略上，那远远的低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而且它的目标是极不清晰。前一个阶段声称的目标和现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那在台海问题上，美国能靠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威慑我们中国大陆吗？
1: 确实，美国的想法呢早已经破产了，而岛内呢通过对中东战事的观察联想到台海，所以是否再次看清赖清德无论是想以武谋独也好，还是以外谋独也好，都是死路一条。
4: 观察特朗普第二次任期上台以后，他在选举前的一系列承诺这是国外的统计，几乎一个都没有实现。为什么？不是特朗普不努力，而是特朗普手中的牌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呢，不仅仅这是中东战事，一系列的受挫和失败表明美国社会的 或者这个美国现在呢，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在社会的凝聚力上，在它的经济结构上，在它的军工生产能力上，甚至在

0: 美军的战斗精神上，它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美军的战斗精神走下坡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现在这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的，他的自传体的回忆录里边叫《勇士之战》里边，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刻的剖析。我想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赖清德依然把台湾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那么我想呢，他除了自欺欺人以外，实在做不出其他任何的解释。台湾老百姓呢，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那么我发现呢，就是这些年来啊，那包括这次中东战事以来，更多的台湾民众在觉醒。那么你比如台湾年轻人，如果台湾年轻人不觉醒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失去了台湾年轻人的选票，对吧？这个是非常容易解释的道理。那么如果民进党你那个两岸隔绝政策，你那个赖清德那个十七条如果是得到拥护的话，为什么最新的民调表明，那么一系列的民调，不是一家的民调，大概60%左右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呢要交流，通过交流啊去降低战争风险，去呢维系台海和平，那么去实现一种相互的帮扶和帮助，这样一个主流民意现在呢实际上在台湾已经形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东战事暴露了美军难以支撑长期消耗战以及忌讳全面冲突的问题，也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炮制炒作的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战略谎言不攻自破，再次证明台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代号"